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
1: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
4: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5: 没有快乐怎么过？
4: FM 89.1，交广面对面，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花。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 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最近的天气。嗯，我感觉最近的天气啊，就是雨水真的非常非常多啊。
1: 就是怎么觉得还稍微有点闷呢？是因为气压低的问题吗？就是因为要下雨？
0: 没有，没对，有可能是因为有的地方下雨啊。但是我感觉这个雨全国都在下啊。
1: 对。
0: 嗯，咱们东北是受冷涡的影响，所以这雨水一直特别勤啊。那根据昨天下午发布的天气预报，2026年6月22日16时发布的天气预报是这样显示的啊，它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最高气温是-26摄氏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是中雨转小雨的一个情况，那看来这个雨还是没有停啊。
1: 是啊，这个雨啊，就从上周来看呢，说是这过了节之后，周一周二下一下，然后就都是晴天了，但是。
0: 好像卫星云图上看，对，一直有阵雨或雷阵雨。其实我这回觉得阵雨和雷阵雨还好一点吧，是吧？这个能够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就是下一阵儿就晴了啊。
1: 对，
0: 咱们也能见见太阳。那这个现在我感觉外头天气就有点多云了。我们从眼不见的窗户来看呢，外头可能就没有那么晴朗了。刚才还。

0: 情呢，一直到下午的5点啊6点孩子放学这点儿开始下中雨啊，一直这个中雨会持续到这个晚上啊，
1: 嗯，
0: 所以呢大家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
1: 哎，这雨下的让人闹心，你知道吗？就是一会儿一阵儿，一会儿一阵儿的。
0: 嗯，所以要保持平常心嘛。那这个我是担心这个气候的变化啊，有这个自然灾害。但是呢，大家呢一定要保证好心态啊，有能见到阳光的时候多微笑，因为阳光照射可以驱走我们内心深处的这种阴霾啊，还是很不错的啊。那其实这个我觉得天气是一方面啊，这个温度现在东北还是可以的，挺好的。
1: 对，就觉得今年夏天这个温度还不错，就没
0: 有还没到热的时候。我觉得还没到热的时候啊，
1: 嗯，那我希望它一直都保持这个温度。
0: 那庄稼不能长啊，你这个不太合理的是，我曾经也想，我说东北如果一直说26度的夏天，我妈说那庄稼成熟不了。
1: 嗯，
0: 庄稼就得大开大合，就是非常热，然后那个它才能就拔苗了啊。就是
1: 现在其实玉米长得也还好。
0: 我的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因为玉米下来得七月份。啊，所以这100多天的生长期，
1: 嗯，
0: 也希望所有的粮食作物不都能好好生长啊。
1: 就每次回家嘛，就是走这个206省道的时候，两边不都有这个玉米吗？
0: 嗯，
1: 就真的每次回家都能感觉到这玉米啊在一点点长高。
0: 嗯，
1: 就还这个观感上还是比较明显。从最开始啊这光秃秃的，然后这个小苗出来了，
0: 嗯，
1: 然后到现在，我感觉现在好像得长这么高了。
0: 啊，
1: 嗯，
0: 对。这个咱们化电的玉米长还挺高，我家那儿玉米就是整个植株都非常矮小。
1: 嗯，
0: 咱们这都长那么高的时候，我们家那儿就因为旱嘛，啊，还是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作物的生长啊有一些影响。咱们这块适合长玉米，我们家那块是长小杂粮，本身就长不高的那种小植物，什么红小豆啦、绿豆啦，我们家那种那些啊，小米儿啊，这都是我们
1: 也是长干巴的东西。
0: 我们家那10年9旱，但今年啊，
1: 嗯，
0: 也发布暴雨气象预警了。那再过两天呢，可能就要中考了，是吧？我看你刚才发给我一个中考营造一个社会大环境的公告，
1: 嗯，
0: 那咱们来介绍一下中考的时间吧。
1: 马上了吗？这高考结束之后就是中考。
0: 我怎么觉得这考试一个接一个？
1: 每年比较大的这个两场考试，
0: 对于孩子来说比较重要的啊，是因为孩子见的世面还小。以后长大了也会有一些试需要考。那2026年中考的时间是6月27日至6月29日。
1: 嗯，
0: 为了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特发出此公告，望全市相关单位及个人遵照执行。
1: 没错，今年啊，在中考的过程当中呢，在化电市共设2个考点啊，分别是1中考点和4中考点。那中考期间临近考点的道路实行交通管制。在1中考点啊，这东起渤海大街与人民路交汇处，西至渤海大街与金城路交汇处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的。北起渤海大街与莲花路交汇处，南至莲花路与林胜胡同交汇处，考试期间是禁止机动车辆通行。
0: 嗯，那4中考点呢，是长征街西段西园小区至加油站路段，考试期间禁止机动车辆通行。第二个就是6月27日至6月29日站前街早市停止营业。三，市区内6月27日至6月29日上午8点到10点30分，6月27日至29日下午13点30分至15点40禁止燃放烟花爆竹和礼炮。1中考点、4中考点附近所有建筑施工单位和个人在此期间停止施工。
1: 没错，那从26号开始一直到29日，到29号，整个考试期间啊，都是从当天晚上9点，一直到第二天早上6点，像清水绿地广场啊、市中心广场等场所是禁止一切这个文化娱乐活动的。那市区内凡有考生集中住宿的场所是停止机械化施工，商场、超市、宾馆、饭店等一切营业场所禁止使用广播或其他播放设备对外进行广告宣传活动。
0: 嗯。
1: 而且从6月27号到29号啊，早上8点到晚上6点，以1中、4中考点为中心的半径500米上空区域，禁止一切单位、组织或个人利用无人机等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的飞行活动。
0: 嗯，
1: 那这个公告啊，是从6月26号啊下午2点开始就正式实行了，一直到6月29号下午的3点40截止啊，这是多部门联合发布的一个公告。
0: 对，那其实我觉得中考也挺重要的哈，
1: 嗯，
0: 是因为家里有孩子的家长就是觉得这个是一个考高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所以呢大家也遵照执行啊，我就希望大家孩子们都能好好的这个中考和高考吧，毕竟人生考试 重要考试就那么几次，
1: 嗯，
0: 啊，也希望大家都能够考出风格，赛出水平，考上理想的高中。
1: 是的。

0: 说完了中考，我们今天的话题其实挺有意思的。昨天嘉伟跟我聊啊，说这个我们明天要聊点啥，我就突然想想，我儿子现在这个过这个夏天，什么吹着空调，吃着冷饮，
1: 嗯，
0: 自己还知道点哈根达斯，
1: 哎呦我天哪！
0: 是因为有一次在长春，我老姨拿了一个大的分享桶给我们吃。啊，
1: 吃上瘾了这是。
0: 嗯，然后我说这桶也太大了，就我们就坐在商场里，没办法，只有把这一桶吃完，因为他绘画嘛啊，他可能觉得味道挺好的呗。其实我真没吃出什么样啊，后来我就在网上给他订了几桶，啊，然后那个他三桶吧还是几桶啊，确实不便宜啊。他现在知道自己压还挖出几桶了，挖出两口，我就觉得太甜啊。那一想，
1: 大桶的吗？
0: 这么大的桶子，408克还是508克？那个
1: 家庭分享桌。
0: 是的啊，小桶我觉得更。其实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没舍得买那个球，38块钱一个吧啊。但是我就觉得孩子如果想体验的话，可以体验。
1: 哈根达斯最开始都卖50一个球，49块9。
0: 在我们我觉得在吉林是38一个。
1: 楼下那个是吗？
0: 不是彩福，那时候还没有彩福。那时候在那个星巴克。他多少钱一个球？后来我觉得这个体验体验嘛，因为我的小的时候童年是比较匮乏的，但很有意思。然后昨天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就说咱们小的时候，你看那么酷热的夏天，最多是有个电风扇，
1: 嗯，
0: 没有什么空调。那咱那时候那夏天都咋过的呢？啊，也挺快乐。
1: 对。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跟现在条件比，
1: 你一说好像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哈，就当时没有空调，也没有觉得说夏天有多么热，
0: 当时咱可能。

0: 住的都是平房吧，我因为我住的平房，平房的这个夏天是很凉的。啊，也没有觉得那么热，也有热的时候，非常少。就是反正我就觉得，嗯，我夏天感觉到热是我上了楼以后，因为我那个北屋的窗户常年是不开，因为它没有窗纱。
1: 嗯。
0: 啊，也有几天感觉都热的不行那种感觉。
1: 我打小，我从出生应该就在楼上。
0: 楼上就是小的时候也没有那么热啊、嗯。其实现在我也觉得没有那么热，必须要开空调的那种程度，就是只是家里有人受不了。嗯，所以那个我会觉得啊，就是他喜欢开那就开吧，我并不喜欢这个空调。
1: 现在就已经开始使用了吗？
0: 没有没有没有，那太冷了，晚上都得关窗，现在还是很冷的，东北的空调就20天，
1: 嗯，
0: 顶天了。
1: 就是赶在最热的那几天可能会起个作用。
0: 嗯，对。其实我觉得80后小的时候，我是86年的，我不知道大家小的时候，尤其我上小学的时候啊，这个夏天人不是多吗？60多个人一个班级，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我们的班同学都吃啥，你知道吗？好像是2文钱一袋那个叫啥来着？冰宝，啊、嗯，然后他们都买那个，
1: 哦、
0: 就是啃的完全就都是冰啊。
1: 只有吉林这么叫冰宝。
0: 不知道这叫啥呀？嗯、然后这个
1: 黑龙江那边，然后辽宁都管叫冰袋，还有叫什么别的东西？
0: 啊啊，冰宝，反正我就记得啊，隐约，然后我也特别馋。那个带颜色的，有蓝的、黄的、什么红的、白，就粉发粉啊，不是完全红，我就可羡慕了。然后我也想买，
1: 就淡淡的颜色的那个。
0: 对对对，然后里头都是糖精，一裹先把糖精味儿先裹着了，最后剩冰嘛，我就特别好喜欢吃。后来我妈不同意，我妈说：“姑娘，咱要吃花5毛钱买一个正经的冰砖，这不行。”
1: 真的是小的时候，因为我们也买，就是
0: 觉得
1: 那时候1毛钱一个，一次买5个，搁手拿着。
0: 哎呦我的天哪！
1: 然后。我妈就不让我吃，就是
0: 每次看着她都不让我吃，色素加香精，对、嗯、我妈就不同意。后来真的是给我5毛钱让我那个去买的这个雪糕啊，5毛钱对我来说都是巨款了。
1: 那时候真的是就不让吃这些东西，她觉得那个东西就是
0: 都是色素贼脏。嗯
1: 嗯，那时候其实我们吃的那时候就是你说带颜色的，就是很少能买得到
0: 啊，大部分都白的，
1: 透明的。
0: 那也行啊，冬天都那时候冰箱都很少有。
1: 嗯
0: 啊，都是什么店才有这个冰柜？那能有冰柜，我觉得那里太凉爽了。
1: 那玩意儿你知道对我在我家最大的作用是啥吗？就是谁发烧了用它降温。
0: 啊，也确实挺应该挺有效果的吧？
1: 就是发烧特别印象特别深刻啊！就发烧的时候整那个冰宝整两个，然后整个毛巾包着放在脑袋上降温。
0: 嗯嗯，夏天的时候这样确实很凉爽哈。然后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奶经常会给我买冰棍儿。
1: 嗯，
0: 我具体1毛啊，还是5分，我记不住了。她那个都是老奶奶拿着那个暖瓶，她会边走边叫卖、
1: 嗯、
0: 冰棍儿嘞。然后我奶就去给我买，给我孙女买2根。
1: 那不应该用那个泡沫箱子装吗？
0: 没有，它是那个过去这更早是暖瓶，
1: 嗯、
0: 暖瓶不是隔温隔凉隔热吗？然后但我有印象深刻，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我小的时候吃那个冰棍儿，为什么有的那个屁股那块是苦的呢？
1: 糖精放多了呗。
0: 不是，我觉得还是某一种技术没有现在这么好，
1: 嗯
0: 啊才会出现，偶尔会出现，就是它上面都是很甜，下面是苦的。一会儿我科普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反正我就觉得那个时候童年的快乐还是挺多的。
1: 你都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我那时候买雪糕就是直接去超市、
0: 5毛钱，那时候就5毛，你就那时候就有超市了，你比我晚了10年。对，我妈也后来经常给我批发、批发一冰箱那个抽屉，一箱一箱的啊，可能5毛钱一根儿啊，然后夏天吃一根儿，凉凉爽爽的啊。那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的童年就是这样的。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孩子领咱作妖，我小时候喝的可是井水啊、我们都叫井拔凉水，你知道啥意思吗？
1: 不知道。
0: 使劲压这个井，当你压到一定程度、
1: 嗯、
0: 这个地下水它就是非常非常凉的。
1: 那是凉我倒是知道，但是我那时候没有
0: 这个
1: 没有井的时候、
0: 啊、我家园子里现在还有一口井呢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压这个井它就非常非常凉。然后那时候我记得我大哥和我大姐就做那个汽水小苏打，
1: 嗯，白醋
0: 白糖，它那个醋不是白的，还
1: 整那个米醋啊，往里放带色的，
0: 反正是有点颜色我感觉、
1: 嗯、
0: 然后这个拿这个凉水快速一冲一搅拌，然后它就是汽水。
1: 能喝吗、
0: 嗯、能喝，就是有点酸，然后有点这个也有点气泡啊，因为小苏打、
1: 嗯、
0: 它这会有化学反应，就是玩呗，觉得挺有意思的，还啊觉得特别有意思。那个水得一直压得非常非常凉才有那种那个拔凉的那种口感、
1: 嗯、
0: 我们都叫井拔凉水啊。所以这个童年的回忆，你看，反而比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多很多啊。

0: 钱呢，或者像俊伟说的这冰棍二分钱那种那个。
1: 那二分我也不知道啊。
0: 嗯。
1: 那个涛声依旧说是在大树荫下下扇扇子，哎，这也挺好。但是我总怕大树荫下面有虫子。
0: 我也是。
1: 哎呀，那个虫子也挺吓人的。
0: 对。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小时候个矮受热面积小所以不觉得热，
1: 我觉得就跟平房有很大关系。
0: 嗯，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回想到自己家那个仓房装东西的那个、
0: 嗯、
1: 那个屋为什么永远都那么凉爽，因为它常年不见光，我觉得一般选择装东西的肯定是阴凉处，它没有阳光照，
0: 嗯
1: 嗯，就特别凉爽，我就夏天我愿意往仓房跑。我家那仓房跟普通住的房子是一样的，只是那里头就是
0: 没有精装修，
1: 对，毛坯的。我老爱上里翻东西了。 然后涛声一说冰棍五分，雪糕两毛，哎，这个应该是五分钱，我晓得八九几年左右的时候啊、嗯、后来就慢慢涨价了，
0: 应该是，那就是等我出生的时候就没有用分去计算的了，
1: 没有分了那时候就你不了解双子座，说我上幼儿园的时候五分，上小学就一毛啊，那应该差不多啊。
0: 一毛钱买雪糕这事儿我没经历过，我那时候一毛钱只能买个冰包。
1: 嗯
0: 嗯，
1: 然后呢涛声依旧说学员班的时候大概是87到88年，那时候夏天吃不了几个冰棍儿，雪糕不超过五个，大糖豆是啥玩意儿，一分钱一个，齁甜的。
0: 对，大糖豆是啥，这我也挺好奇的，是糖吗，还是说雪糕的某个品种啊，
1: 这个我真的也不知道。
0: 嗯
1: 啊，这冰宝但大家印象你看都多深刻，用嘴缩了，对。我记得我们小孩就是捧着他然后啊吃啊，吃的满脸都是，然后我也挺喜欢，我妈说不行不能吃那个、
0: 嗯、
1: 太不干净了，
0: 不让吃。那时候
1: 那你说其实咱也长大了，你说那时候吃的东西能有现在好吗？
0: 我那时候就是冰宝凉的卖一毛，你要买冻的他就卖两毛。
1: 嗯
0: 啊，就是人会多收你一毛钱。
1: 然后还有学校旁边那个彩色的水儿，你知道吧，也像那个饮料机那个、
0: 嗯、
1: 哎呀，对我简直魅力太大了，我太喜欢。对，你我觉得咋那么好看，现在看啥呀都是糖精。现在打死都不来喝。
0: 他也是在人家推着车，
1: 就是一罐、
0: 啊、
1: 对对，搅来搅去的
0: 转，然后你接、
1: 嗯、
0: 那时候五毛钱一杯卖冰水嘛，那个我也挺喜欢喝的、
1: 嗯、
0: 但是不让
1: 嗯，
0: 就管得比较严，那时候家里就不让你吃这些东西、
1: 嗯、对，我那时候也是确实不让吃、
0: 嗯、
1: 我认为是经济条件不好，但现在我想应该不是经济，我儿子要吃他爷爷总偶尔给买个炒冰，我觉得那老脏，我说儿子那水都保证不了，不行啊、嗯、然后其实涛声依旧说那都是90后的事儿，小的一毛两毛还有五毛的、
0: 嗯、
1: 我是80后，我86年的啊，因为是属于80后半段的，我印象深刻，我小时候那一分钱二分钱真的可以买很多好吃的，我还偷偷拿过家里一分钱二分钱去买零食呢。
0: 你没被抓吗？
1: 被抓了，那能不被抓吗？小孩干点坏事都藏在脸上了，你那贼溜溜的眼神家长一看一个准啊。
0: 那被抓了之后呢？
1: 没啥措施，其实无非小孩馋了就给点呗。那你说比如咱家孩子想吃什么，妈妈就给我点钱，能不给他吗？最逗的是啊，我儿子这么大了他们很少拿钱出去，因为我觉得拿钱挺不安全，有的时候会给爷爷家买东西，爷爷让他买东西，剩下钱你就自己揣着吧，他也对钱没有概念啊。
0: 嗯，
1: 最逗的是我儿子有一天跟我说，妈明天给我拿5块钱呗，我说啊，我说你学校没有工夫花钱，你拿钱干啥呀，原来咱们我小的时候学校是有小卖店的，他说我昨天同学捐款我没带钱我忘了，我跟同学借5块钱，我说那得拿。我说你拿钱干啥呀，你也花不出去、
0: 嗯、
1: 然后老逗了啊，就是然后还给同学5块钱，我说咱好借好还，再借不难，下次你提前跟妈妈说，妈妈给你准备这个现金、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完全就是现金交易的，
0: 我那时候也是啊，
1: 包括我很大了就是我做稍微的时候还是现金呢，还少说是3000块钱呢，后来给我送回来的。订水果，过年订水果少说3000不4000，我说这单白干了，后来给我送回来了啊，因为能在我这儿消费的人都是能联系得上的、
0: 嗯、
1: 后来那个还现在我儿子有时候对那些东西好奇，我偶尔可能会让他尝一次，但像刚才跟佳美说他想吃哈根达斯他还吃一些比较靠谱的啊，就是一分钱可以买那个叫汽水糖，你有印象吗，粉色的白色的，然后很小一颗，像我这个手指盖这么大啊，然后咬一颗，它里头有一个酒精糖啊、汽水糖，还有小淘气儿啊，这都是可以买1分钱、2分钱就可以买。
0: 嗯、
1: 思考奇，这都是可以买的。当时特别羡慕人家去吃那个东西，现在一想那是些什么、
0: 哎？一说小时候吃的这些冰，这些什么雪糕或啥的，没有人吃这个冰棒吗？
1: 冰棒是啥玩意儿？

0: 棒棒冰，旺旺碎冰冰。
1: 那我们小的时候没有，没有，那是我挺大了才有，上初中才有的。你说那不对。
0: 一根直接掰一天，一人一半。
1: 啊啊。那、这个大糖豆，
2: 大糖豆就
1: 硬
2: 的东西。
1: 这个不叫吉利豆吗？这个明明就是《小鬼当家》里那个叫吉利豆啊，这里头是软的，外头有硬壳。
0: 叫法不一样
1: 啊。对，就我记得当时这个《小鬼当家》这吉利豆可把我馋毁了。他拿了一大桶嘛，你们记不记得美国那个《小鬼当家》？他吃那个，当时我想啊，哇，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一堆？后来在那个我们家有一个批发市场，然后批发市场里就卖着各种零食的。我真的央求我妈给我买过一次。他也不让我吃这种带色素的，其实正常还带黄色的什么什么的啊，这个叫大糖豆，还有那个汽水糖，八零后肯定有印象，小淘气儿、思考奇，这些都是我们小时候尝什么话梅糖，是吧？就是都是很好吃的，就是我认为绝世美味。我看邻居小孩吃思考奇把我馋坏了，可是后来我也买了思考奇，怎么就不是当时那味儿？说买的不对吗？
0: 是味觉退化了。
1: 也有可能，就比如说我吃那个我买的那个话梅糖嘛，是吧？这个还特地买的冠生园的，就大白兔出的那个，这个我兜里还应该还有，翻一翻啊。这个
0: 你先找一找，咱上半段要到点了。
1: 好的，我们稍后再见啊。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风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
1: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4: 欢迎继续收听。
5: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电要牢记，不要使用破损的电器和电线，老化和破损的电线容易发生短路和漏电，导致火灾和触电事故。不要在潮湿的环境中使用电器，水是导电的，潮湿的环境容易引发触电和短路。不要在超过电器额定功率的条件下使用电器，过载使用电器会导致电线过热引发火灾。不要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雷电天气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雷击事故。不要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使用电器容易引发火灾和触电事故。
6: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6: 锁定八九幺。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八九幺，
0: 幸福中国梦。
2: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生活不能得过且过，
1: 没有快乐怎么过？
0: FM89.1
2: 交广
0: 面对面，
2: 陪你一起快乐每一刻。

0: 用声音加油，
1: 让心情撒欢儿。
0: 每天早八点到九点，
1: 交广面对面准时出发，
0: 准备好了吗？
1: 锁定 FM89.1，
0: 握紧方向盘，
1: 开启活力生活新一天。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您走进今天的交广面对面。大家上午好，我是唐楠。
1: 大家上午好，我是佳伟。
0: 嗯，那今天的节目话题啊，可能在听友群里引起了共鸣啊。一说回到小时候，大家我觉得记忆最深刻的就永远都是这个小的时候啊。
1: 对，
0: 就包括现在我说做梦，我梦的不是任何一个房子，而是小的时候住过的那个平房。你说其实童年的回忆在人的一生当中多么多么重要，你说啊。然后刚才呢说你不了解的双子座也发，军委发了那个大糖豆啊、这个还有这个说这个冰宝都是我童年的回忆，我以为就华年和陶南不太一样啊。然后那个汤神就说那个都是糖精水，那个冰宝喝的也不亦乐乎，可不是咋的，说咱也挺茁壮是吧。然后军委还说记得小的学的时候一放假就去农村姥姥家，因为父母双职工没空管，到横道河子夏天就下河摸鱼。那我非常羡慕你了，下河摸鱼应该是非常上瘾的一件事儿吧。
1: 没去过，不让。
0: 没摸过鱼，
1: 不让。
0: 多好玩啊。我认为就是我那次去青岛去日照，就那海鱼在海滩浅滩里的退潮之后不就浅滩吗、就那小鱼我也抓了很多，左一条右一条。那个小鱼它是其实有保护色的，有的时候你不定睛看不出来，抓到了就觉得很兴奋。后来反正虽然都放了吧啊，还抓了什么小海蟹什么的都放到大海里了，但抓那过程觉得挺好玩的啊。然后那个我觉得东北的这个小鱼儿特别好养活，小鲫鱼儿什么的、特别好活。
1: 哎呀你说这夏天吧，我们小的时候呢家里不让下河。
0: 嗯，涛声依旧确实说，在大河里抓鱼洗澡，完了回家挨揍，接着再去再揍，循环往复是不是？
1: 但我们那时候呢，因为都在一个家属院，就是夏天玩的比较多的是啥呢？就是扔水气球或者整刺水枪。
0: 啊、水气球我也爱玩啊，软乎乎的，然后还有这个凉丝丝的啊。
1: 哎，那
0: 男生玩的那个东西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不玩那个。
1: 嗯。
0: 我们都找小朋友跳皮筋儿，夏天穿的少了，这个跳起来特别带劲儿。我记得我有一个邻居叫刘佳佳，哎呀妈呀，那小孩好会轻功，就是都到头的那种，他也能歘翻身上去，我的妈呀！
1: 小时候我们也跳，我都跳皮筋儿啊，跳房子也打滚
0: 呀。你们那个跳皮筋就只配抻绳。
1: 那可不是啊，那
0: 女生跳老好了。
1: 那玩的各式各样的，比如说玩这个跳三角筋儿。还有那个叉你玩过没？
0: 我记不住了。
1: 就是它是成 X 型。
0: 我记不住了。但是你看啊，
1: 各式各样的。
0: 咱我们小的时候是多么好的感统训练呢、然后蹦，然后就是先是小腿儿，再这个腿弯儿，再大腿，然后再腰，然后再到胸口，然后再到脖子，再到头。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位置能跳下来这一圈老厉害了，我觉得啊。
1: 挺累的呢。

0: 而且那个腿的柔韧性，我不知道那个就是刘佳佳应该是比我大几岁，不知道现在什么样了啊，因为好多年没见了那发小，但我认为他简直就是会轻功啊，他所有的都能跳上去，你说那不是天赋异禀吗啊？那我觉得在我们来看就是最好的这个杆桶训练。然后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家那特产啥你知道吗？西瓜。
1: 嗯，
0: 每到八九月份的时候，天还是很热的时候，我们那块西瓜的价格跌到你难以想象。
1: 九磅十五便是。
0: 五块钱一麻袋。
1: 按麻袋算的，都不按个买了。
0: 对，就自己拿麻袋装。
1: 嗯。
0: 然后把这个西瓜放在那个冷冰冰的水里头泡水桶嘛，哎呀，吃起来也是真的很不错的啊。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小男孩应该是喜欢去大河边，因为我听过咱们同事讲，他比我小好几岁，他也去大河，从那个大石喇子上往下跳，他说老刺激了，回家他说我爸真的拿那皮鞭抽我呀，抽的都好几天下不了炕，
1: 嗯，
0: 然后一勾的我还想去。家长是怕溺水啊，就是现在孩子的管控就真的是怕危险，而不是说这个运动本身怎么样。
1: 我上小学的时候就有游泳馆了，那时候要去玩水就直接去游泳馆了，
0: 嗯，
1: 就不让你上河边玩去，所以从小没去过。
0: 我小的时候从小到大第一次去那个水族馆，嗯，不是去玩水的地方，叫还是长春的格力梦水乡，
1: 嗯，
0: 是我老姨带我去的。我就记得我小妹那个时候就已经都玩过好几次了，老喜欢了，后来那个都已经黄了嘛。然后那个军委还说不敢去大河，只敢去小河沟。小河沟也是让人羡慕的呀，我们平原没有，我只能去家后面的那个小河沟，就是下雨才有的，抓那个就叫我们那叫王八盖子，其实那叫什么，三角龙，三眼恐龙，就是它水质非常好的才可以，水质非常好的才会有那种三角恐龙，然后很多爪，是吧？然后在那个下水道的那个就是雨水的那个下水井里面，
1: 嗯，
0: 那个时候的管控不严，那下水井都是开着盖的，那多容易掉下去。
1: 还抓虫子呀？
0: 抓在水里游的那种三角恐龙虾，就这个，我就觉得大家肯定见过啊。恐龙虾是啥？说已经是史前的那个什么？看看这恐龙虾，但是我还养呢，就这个三眼恐龙虾，就它，我可以发到群里。看，我还真的养过哎，就是小河沟里就有，挺好养的。它哪有三眼呢？
1: 那我好像都没见过这些东西。
0: 啊，你没见过，这水质非常好才会有这种三眼恐龙虾。我们那只能这个抓它，然后我抓到可自豪了。
1: 嗯。
0: 然后我们那块还有啥蜗牛？
1: 嗯。
0: 那个小海了，我们叫海了摸摸，我不知道这边叫啥，黑乎乎的，在那个水沟边就有。然后抓完了回家整点水草就养了，啊，也挺开心的啊。这个啊，涛声依旧说不是图片，是白色的像大水溜溜那么大，那是啥玩意儿？那是不是圆的呀？像上好家出的那个叫八宝糖，他说那个大糖豆，大糖豆是不是各种颜色的，像瓣的那种？我好像有点印象，一说大糖豆我想起来了啊。然后这个。你看啊，
1: 他说找不到那图片了，就记得是流流大小，有的还是五彩的。他说一开始就是白色的，
0: 哎，我知道，我那一说我就大概什么老式糖果，我给你找一个图片看看能不能行啊，看看是不是啊。
1: 老式糖果。
0: 对，应该我见过，现在也有。
1: 这大糖豆这名倒是挺有意思。
0: 这个吧，应该说的是这个东西吧，我发到群里啊，就一半一半的，我知道是啥了。应该是这个是大糖豆吧，嗯，大家看一看啊，但是我们不叫，我不知道叫啥，对它没印象，应该是这个东西啊，然后各种各样颜色的糖球我们叫，嗯，然后有球形，有蛹形，有枕形，有橘子瓣形，嗯，应该是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对80后印象，这个应该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啊。那一说我想起来了，那吉利豆，
1: 除了甜没有别的味儿。
0: 哎呀，小的时候能吃点甜的都非常难了，家伟。我们小的时候是很匮乏的，那个苹果呀，只有果光苹果，我都好几岁了才吃过富士。我大姨给我家送了一箱富士，红富士，给我都香歪歪了，老好吃了。我
1: 就知道苹果原来是有红的那个甜的。
0: 没有，那个时候就是辽宁的那个果光苹果，没有别的品种啊。
1: 果光其实也还行，就是酸甜的。

0: 个口感。
1: 而且我妈还得节约呢，她不能只买那个长得好看的，她还得买点打折商品呢，是不是？那时候哪有什么超市啊，果蔬超市也没有啊，就是道边的水果摊儿，还兼卖什么呢？老式的那个生日蛋糕，大家记得没？就是两层的，在那一挂挂半个月那种。我爸每次都说太埋汰了，那绝对不能吃。但我就老喜欢了啊！我对甜的东西就是自始至终非常迷恋。
0: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卖水果的都在边上，就是在道边有那个小棚子。
1: 嗯，
0: 然后卖水果，那时候还都集中在一个地方去卖，
1: 对啊、
0: 还不是
1: 那个时候
0: 周围都有。
1: 对呀、啊，那时候哪有什么超市、什么商超、什么一站式购物，嗯，那没有，绝对没有。
0: 我家那块儿吧，那时候卖水果都在底下百货大楼那块儿，就是离家里其实还有一段距离。那我小的时候特别喜欢吃西瓜，
1: 嗯，
0: 我就记得是那时候都冬天，那我老都打车下去上百货大楼给我买西瓜去，
1: 嗯，
0: 然后再回来。
1: 但嗯对，所以
0: 那时候那在我的印象当中，香蕉都是成串挂起来掉下来，
1: 对，那个香蕉都很少见，而且那时候香蕉可是奢侈品啊，不是家家都能天天吃的。你像现在几块钱一斤，觉得大家觉得哎呀这太简单了，那时候
0: 都不爱吃。
1: 对，咱现在都吃那个反季的、都得整点那个什么榴莲。我第一次吃榴莲是很小的时候，我大舅从那个广西带回来。但是我大舅真的在我小的时候给我很多外界的这个回应，什么芒果，包括你吃过那个芒果干，就是带咸味的黑色黑不溜秋那个吗？
0: 没有。
1: 芒果、鸡蛋果、榴莲、柚子，还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其他的热带水果，都是我大舅从广西，因为我大舅是个经销商，我大舅是敖东制药的经销商，他就包广西那一片，常年居住在南宁，然后他回来，他坐着火车27个小时，他就会带一些当地的水果回来啊。我给我童年包括杨桃都是我大舅，就是我就是对这个东西认知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啊，也非常感谢家里人啊。而且我大舅特别逗啊，你看我大舅他虽然是个经销商啊，但他们每次家庭聚餐，我姥姥家八个孩子，就是子女，那你说孙男弟女会更多，每次吃饭必须每个孩子提一杯酒说句话，也锻炼了自己的这个
0: 表达能力，
1: 对，我觉得平时的锻炼是非常好的啊。其实当时是不理解的，但是我大舅这个当时他那个生意非常好啊，特别特别好，然后经常会带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回来，当时觉得很新奇。第一次吃柚子觉得哎这是什么，就是很新奇的那种感觉啊。
0: 对对，我觉得鸡蛋果不太好吃，太干巴了。
1: 哎，我妈特别喜欢，现在的鸡蛋果跟我小的时候怎么不一样了呢？我小的时候吃那鸡蛋果是圆圆的，现在怎么是橄榄型的了呢？可能品种又
0: 也是圆的呀。
1: 橄榄型的有两种，橄榄型的鸡蛋果就是上边是这样，
0: 有点类似于像那个牛油果那个造型是吗？
1: 不是不是，底下是更胖一点，然后这样的，我觉得比小的时候吃的大。我小的时候吃的就是圆圆的很小，现在更大，而且价格更贵。上次呢就是家里的亲戚从海南邮回来一箱啊，然后我婆婆说你快点拿走，然后那鸡蛋果我有两个，一个大的一个小，我把大的给我妈妈了，我说你快吃，因为这海南邮过来它都是就是已经速熟了啊。我妈说这挺好，这是啥玩意儿，鸡蛋果。我说赶紧都给你，我还觉得有点太甜了，
0: 而且我觉得太噎了，那个
1: 对，一
0: 吃
1: 就
0: 是
1: 像鸡蛋黄是吧？嗯，然后呢，其实小的时候童年这回忆真的是挺新奇哈、一起大家现在挺兴奋。
0: 哎，我小时候这时候跟我妈出去溜达回来，有时候她还会给我买一些这个比较新奇，像那时候有山竹。
1: 啊，对对对对，我山竹。
0: 我小的时候其实山竹就
1: 很少见，
0: 挺不常见的。
1: 对。
0: 然后还有那个人参果，当时看《西游记》嘛，就说人参果。
1: 其实都是人造型给他那个造出来的啊。
0: 那时候还没有就是卖那个造型那样，都是就是人参果那圆的顶带花纹的那种。我妈买，然后给我吃，但是我就觉得，那时候就觉得它不好吃，就是原来人参果是这个味道，就有点很像黄瓜。
1: 那其实可能就是变了异的黄瓜啊。然后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这个童年回忆啊，尤其这个夏天啊，就是觉得既漫长又无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抓过那个蛐蛐儿啊，过去不都听磁带吗？
0: 你可不敢抓，不行。
1: 蛐蛐你还害怕？
0: 我这啥虫子我都害怕。
1: 这个我你斌哥曾经说过我哈，那个小耗子我是不怕的，老鼠一般带毛的我全都不怕，蛇我也没那么恐惧。那天我跟朋友我们聚餐，他说可能跟这个属相有关，我属虎吧，然后但我非常怕虫子，爪多的，幼炎，它一出现我就赶紧躲，啊，爪多的我就怕什么蟑螂，哎呦。

0: 我就特别怕。然后这个，但是一般的带毛的东西，我就都敢去面对啊。
1: 现在我也不敢，你这我也属虎，但我也害怕。
0: 是吗？
1: 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寝室有虫子，我们四个男生没有人敢打，后来我都打电话找宿管，让他上来帮我们打的虫子。
0: 嗯，然后这个我就觉得，这个小的时候我还抓蛐蛐放到磁带盒里头，然后把它放在枕头边儿。它晚上就是，我发现它是摩擦它那个翅膀，它翅膀会有点立起来，然后就唰唰唰就出声了，哎，挺逗的啊。然后我还干什么呢？就是，这是抓蛐蛐逮蚂蚱，抓蜻蜓，
1: 嗯，
0: 大绿蜻蜓、大蓝蜻蜓，那个、要逮着一个就心情老愉悦了。水蚂蚱吗？那个都不知，我不知道是蜻蜓的哪个科了，反正就是非常大。
1: 我记得就是我小的时候，一到夏天，就是还吃什么呢？吃泡杯。
0: 泡杯是啥啊？雪碧加雪糕那个。
1: 嗯、对对对。
0: 但是我们那边没有，我感觉是吉林。我同学第一次带我吃泡杯的时候，他说咱吃一个那个就雪糕泡汽水儿。
1: 嗯。
0: 我没吃过。
1: 最开始卖2块钱一份儿，好像是。
0: 这么贵吗？
1: 嗯。自从我吃的时候就卖2块。
0: 汽水是1块1瓶，然后可能雪糕球再给你来1块钱的、
1: 嗯。对，但是现在你是花2块钱你是买不下来的。
0: 啊。
1: 嗯。因为最原始的泡杯是小时候在家吃，还不是说买的那个，就是红旗冰糕按勺买的那个。
0: 嗯。
1: 最早都是我妈在家买的冰淇淋，就是盒装的冰淇淋，一盒一盒的那种，然后把它挖出来泡汽水。
0: 嗯、啊，不是那个红旗的产的老冰糕啊。
1: 那是后来在外边吃，他用扎啤杯然后给你装的那个嘛。
0: 啊。
1: 最早在家吃就是我妈买成盒的冰淇淋，
0: 嗯、
1: 然后挖出来一盒，然后那个。那时候买那个汽水，就老汽水都是像啤，都用啤酒瓶装的那种。
0: 对呀，我还记得我上学班的时候，我奶会每天给我买一瓶汽水。
1: 嗯。
0: 然后汽水呢，盖儿。
1: 瓶子还有押金呢。
0: 盖儿起开，对，还能拿卖钱，扎个眼儿，拿锥子扎个眼儿，然后就裹那瓶盖儿，能裹一天就老开心了啊！你说我们小的时候多匮乏。
1: 我最原始的泡杯是这样，是在家吃的。那个雪糕我真是觉得香草味特别特别好吃，而且很细腻。
0: 我咋就不爱吃香草味的东西？
1: 它是。一个类似于咱现在那个酸奶盒那么大，就是杯酸的那个酸奶盒那么大，
0: 哦、
1: 然后它外盒是黄色的。
0: 我记不住了，我跟你还是有年代差的啊。
1: 嗯、但那个雪糕雨我已经好些年好些年没有遇到过了。
0: 嗯、哦，那可能也停产了、
1: 嗯。
0: 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那个小淘气的男孩吃那个大舌头，嗯，我怎么那么讨厌那个雪糕？
1: 嗦了完来回
0: 那个里头有胶的那个，
1: 哎
0: 呦我的，包括我儿子也爱吃那个，我就把我恶心坏了。然后我记得我小爱吃的是那个大脚板带瓜子儿的，
1: 嗯，
0: 啊、嗯，那你看你不了解双子座说九十糖窝窝加加甘草杏针织棒，大大泡泡糖，但是这个得是九零年代之后有大大泡泡糖了，80年代那时候还都没有，窝窝加加多贵呀、啊，啊，到现在我还经常买加加的糖呢，是吧？我爱吃加加，我不爱吃窝窝，
1: 嗯，
0: 我除了窝窝还有大白兔，
1: 嗯，
0: 那小的时候吃一块儿觉得真老甜老好吃了，
1: 徐福记。
0: 那徐福记那也是后来了，挺大了才有的啊。
1: 徐福记真的是就觉得它已步入市场，整个糖果的价格就是它遥遥领先，它价格。
0: 现在也不太行了吧？
1: 现在也不便宜，那徐福记一斤也得卖到30多。
0: 没有吧？我觉得买在网上买挺便宜的呀，可能是我买的渠道不一样。
1: 嗯。
0: 然后我就记得我小的时候吃的就是什么小淘气儿、思考奇，那5分钱那能买不少块呢，老开心了。然后这个，嗯，他们还说这个跳皮筋儿的事儿啊，我忘了。怎么是，马什么小皮球架脚踢马连开花21、28、26、28、27是不是跳皮筋是这个啊？所以这童年回忆真的值得我们说一箩筐是吧？而且我小的时候吧也闯祸。
1: 那小孩都那样。
0: 你吃过孩儿面啥味儿吗？
1: 那是啥呀？我都不知道。
0: 孩儿面是我们小的时候这个一个小花膏，因为味儿太奶香了，我总想舔一口。
1: 嗯。我那时候就是玉米镜呢，
0: 就是玉米镜孩儿面，
1: 嗯，
0: 玉米镜就叫孩儿面吗？
1: 那没听过
0: 啊，玉米镜就是小孩用的，
1: 可香可香的玉米镜，它是一个白色的瓷瓶，顶是个绿色的盖儿。
0: 那我记不住了，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万紫千红，你记不记得了？
1: 啊、
0: 奶奶辈儿用的那个，现在也有，可香了啊！我觉得真的是太有意思了。
1: 端午节假期跟我妈出去溜达，结果看到那个人民供销社，我俩就去逛了一圈、
0: 啊。有很多过去的东西。
1: 卖那个嘎啦油。
0: 嘎啦油。
1: 嗯。
0: 抹手的还没。
1: 抹手的，就它那个造型就是一个嘎啦的那个壳嘛，
0: 啊、
1: 嘎啦瓢的壳。
0: 记不住了。
1: 然后里边是那个膏状，类似于万紫千红那种东西。我说我给你买个嘎啦油吧，他、
0: 嗯、
1: 说你买那玩意儿我没有场合用它。
0: 嗯。
1: 然后我说那边上还有卖大友谊的，我说给你买。

0: 一个。
1: 嗯，
0: 他说我现在都用别的东西，谁用大友仪？那各式各样的。
1: 你得用贵点的呀，你说是不是？你不能总用太便宜的呀，你不能给妈妈用太便宜的。
0: 我也就是说，看着比较新奇，我说给你买一瓶。
1: 嗯。
0: 那一瓶大友仪卖30块钱的。
1: 这么贵？
0: 嗯，大瓶呢。
1: 哎，大友仪但真是真香啊！过去都是优雅奶奶、优雅妈妈们才用得起的东西。
0: 然后还有那个人参雪花膏。
1: 人参雪花膏，我是来化店才知道，我家那不产人参，吉林才有。
0: 说是吉林特产吧，这东西现在已经被定为吉林特产了，人参雪花膏。
1: 啊，对呀。
0: 嗯，然后我北京的朋友还跟我说，他说你能不能给我买点人参雪花膏？我说怎么给你邮呢？我说那玩意儿买好像就5毛钱，1块钱一袋儿。我说你给你买点那玩意儿都够不上邮费，我说上网上我给你买一箱。
1: 嗯，就是那个邮费比较贵，但是确实1块钱一袋儿，哎，挺好的啊。其实这童年回忆呢，我觉得是一生的财富吧，
0: 嗯，
1: 是吧？我就记得小的时候，我们上园子里还经常偷摘那姑娘，绿的时候你们吹不吹那姑娘？拿那个，
0: 每次都弄破。
1: 我弄得特别好，拿针把它扎了，然后慢慢把它那籽儿捏软了挤出来，然后搁嘴里吹啊。其实这不是最开始的这个口部训练吗？我觉得现在孩子牙长得不好，吐字不清楚，直接跟他吃什么玩什么有关系。我发现我儿子就不会吹泡泡糖。我们小的时候脸都涨红了也得吹出来呀，就没别的玩的，没有手机，没有其他让你就是说幸福指数更高的东西，你就得玩这个东西，然后全都乐此不疲。
0: 嗯，
1: 啊，我就觉得吹泡泡
0: 玩那个泡泡胶。
1: 泡泡胶是吹的那个吗？
0: 对。
1: 然后一吹吹挺大一个，然后再捏捏捏捏，再可以再吹。那你们条件挺好的，我那时候没玩过。
0: 是5毛钱一包，然后我妈就不让玩，她说觉得那玩意儿味道很大。
1: 啊，是有点那个塑胶味儿，好像。
0: 就味道很大，就不让玩。就每次我玩，她都要说。
1: 嗯，我觉得其实小的时候的回忆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怀念啊。包括刚才我说，我还特地买了小的时候就经常吃的这个奶油话梅糖，是冠生园出的，大白兔出的，但一吃跟过去的味道不一样。小的时候怎么觉得那个糖那么甜呀？
0: 就是之前看过报道，说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味觉退化了，随着年龄增长，就是不是说这个味道发生改变了，
1: 是我们变了，
0: 对
1: 吧？所以欲买桂花就终不似少年游，就当时你特别想迫切得到的东西啊，其实早在很久之前我们已经得到。像佳伟说，小的时候愿望就是每天有100块钱零花钱，现在实现了。
0: 现在事实是
1: 啊，然后小的时候我的愿望就是能上超市想买什么吃的就买什么吃的，零食随便吃，现在也实现了。别的咱实现不了自由，那菜市场自由和这个超市自由还是可以的。
0: 这零食自由其实对于我来说就不是我小时候的梦想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就是那零食真的是各式各样，只要出新的我就得去尝尝。
1: 然后其实我觉得小的时候还爱吃那个果冻，特别爱吃。我二舅妈家开过一段时间那个小的那个小卖店啊，我每次去都吃那个果冻，我就超级喜欢啊，就特别特别喜欢吃。我也不知道小孩怎么那个食欲就那么旺盛，对那个东西就没有那么迫切的这个想法啊。但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还是挺幸福的，就是如果有新的东西可以让孩子努力尝试的话，可以稍微尝试尝试啊。零食虽然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
0: 尝一尝应该问题不大。
1: 回忆是一种很难得的东西啊。
0: 就是果冻是我妈到现在都特别喜欢吃的，每次我现在出去逛个超市什么的都会给她买一袋。
1: 我不知道为啥就对啥现在都没有那么大兴趣，没有什么特别想吃的。就包括过去那个蛋糕，那不是觉得我老是不喝吃奶油也不喝牛奶的一个人，哎，这90来年他从来不吃那些奶糖啊蛋糕，每次他过大寿，然后他剩那个蛋糕必须是给我捧回来。我小的时候就爱吃到什么程度，我得先把那个奶油吃掉，然后我再吃那个蛋糕胚。可是现在你让我吃完整的一个蛋糕，我就觉得我
0: 不太喜欢吃那个奶油了。
1: 不喜欢
0: 订蛋糕都订那个裸蛋糕，我就是外边不抹奶油的那种，
1: 就是买个蛋糕胚。昨天在那个长街买了个蛋糕胚，我就吃两口还觉得有蛋腥味，太甜，就是对这个糖度的耐受度也在下降，就好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就是可能我还是我，但我也不是当年那个我。当年要见到甜的东西不吃，我真的受不了。还记得大虾酥吗？小时候过年才买的嘛。然后我过年的时候我不说过，我每年过年30都得咳嗽，是因为那天家长做饭去了没人管，我就揣一兜子跑到外头逗狗。我二舅家养了很多狗，然后跑把这一兜子糖吃完了，我再回去揣，所以吃的太甜了，就高兴，真的是太想吃了啊。可是现在你让我吃，我还考虑到这个糖分太高会发胖，会这个对这个血糖有影响，因为你血糖要从小开始控制嘛。

0: 咳嗽太厉害了，以至于现在可能我都落下这病根儿，遇到这个冷空气我也是会呛咳的。但可是这个快乐啊，当时确实是太快乐了，我还给狗吃糖呢。你可相信那个大狼狗会扒那个糖皮儿吗？那大狼
1: 吃吗？
0: 吃呀，狗是杂食动物，它啥不吃啊？它那个糖，它还会扒皮儿呢，还会嗑瓜子儿呢，你信？嗯。你给它个瓜子儿，它那个狗嘴必须得是小狗的嘴皮，扑通咔呲一声，那牙子，然后它就嘎嘎嘎嘎嘎就吃了。它真的会，真的不是说那个危言耸听，什么都吃。嗯。就是后来我发现小动物就是主人吃什么它都想尝尝。反正我老家养的狗是真的吃糖的，还会扒糖皮呢。
1: 嗯，
0: 你不用给它扒，它自己就嘎嘎咬开，然后就把它吃掉了。哎，这说到童年夏天的回忆，真的是今天说了一箩筐哈。希望就是我们现在啊，依然能够对未来保持一种美好的这个想象和回忆啊。也希望今天的我们在老的时候回想起来，这夏天也是有值得留恋的地方的啊。嗯，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吧，
1: 拜拜。

0: 现在是上午九点，开始工作之前，先给自己冲杯咖啡，振奋一下精神。我是肖汉。
1: 山峰碧水，画电金城，生态画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0: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无限金城。
1: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做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化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八九幺超级玛丽。
2: 穿越城市繁华，网罗汽车资讯，爱车更爱生活，尽在超级玛丽。

好了，北京时间9:05了。哎呀，这个前段时间哈，然后咱们不聊了一批这个15万左右的 V8 的啊二手车是吧？啊，也是满足了一大批这个追求大排量的朋友们哈。不过怎么说呢，其实二手 V8 吧，其实毕竟是情怀啊，再加上比较稀有的一个共存的一个产品是吧？而且呢，绝大多数哈都是这个豪华的品牌啊，那后期的维护啊、维修啊、保养或是使用成本来说吧，是比较高的。哎，所以呢可能对于很多朋友们来说哈，这个啊不够接地气。所以呢这个有朋友哈也是留言说了，说能不能找点这个接地气的车型是吧，咱们来聊一聊啊。然后这回给大家找了一些这个不到10万的吧，不到10万的家用的 SUV 哈。而且这个车龄呢最长的不超过8年，然后短的呢只有3年啊。更重要一点啥，就现在啊，就是各家各业的哈，各家车企都在卷啊，是在这个价格比较低的情况下嘛，然后这些车的车况啊都还不错。首先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国产的燃油车吧，是吧？其实说到国产的燃油车吧，这里面这领克的文化底蕴呢，其实还有技术来说吧，都是最接近合资品牌的一家啊。然后比如说这个领克首款的那个领克零一啊，它那个设计上呢是源自欧洲，然后再加上采用了这个吉利和沃尔沃的共同开发的这个 CMA 的平台打造的嘛，啊，安全性来说呢还是非常出色的。然后至于实用性这方面嘛，虽然说零一呢是一款紧凑型的一个 SUV 啊，但它的轴距呢达到了2734啊。就是这个后排空间嘛，是完全可以满足啊我们家用的一个需求啊。

然后在动力这方面吧，其实17到20款的车型是搭载了这个来自沃尔沃的这个 2.0T 的低功率的发动机啊。然后其中那个前驱版匹配的是爱信6AT 的，然后油耗呢动力来说都不错啊。然后四驱呢是单独匹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啊，然后油耗呢略微提高了一点点啊。当然了，在安全配置这方面嘛，因为领克也是受这个沃尔沃安全理念的这个感染啊。然后01的高配车型吧，不都是高配，中高配吧，中高配呢都是比如说这个主动刹车呀、车道偏离呀，还有这个边缘辅助等等吧。这点来说跟同级别来说还是相当的比较厚道啊。作为一款2017年末上市的车型嘛，然后最早一批领克01呢，也你看到现在也得有6、7年了，是吧？如今的新车价格吧，4到5折是非常正常的。然后目前在二手市场上嘛，车况好的2017款的中配01的价格呢，是基本上是在6万多，甚至你花7万块钱，你还能买一个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啊，就直接省去了这个验车那个烦恼了啊。如果说你预算特别特别宽松啊，你这个时候呢，你。

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斯柯达的柯迪亚克啊，如果说你觉得这个领克哈、啊、相对是小众了，然后想要更方便的，比如说维修这个维修的体验呢、啊是吧，然后其实大家都知道哈、啊、这个斯柯达就是换标的平民大众嘛，咱就拿这个柯迪亚克来说啊，它这个底盘啊，这个平台动力总成其实跟这个大众途观 L 呢是基本是相同的，基本上是一样的，但是价格来说是非常亲民的。然后动力这方面哈、啊，像国产的这个一七款的柯迪亚克呢，是提供了三代1888啊，2.0T 的，然后1.8T 两款发动机啊，然后匹配呢都是这个七速湿式双离合的。然后18款之后吧，然后这个换装呢更省油的2.0T 啊，1888了。相比老款的1.8T 呢，增加了马力增加了啊，然后扭矩也增加了，而且呢油耗还降低了啊。至于可靠性这方面吧，你说三代1888加上七速湿式这个组合吧，其实故障率呢不高，而且呢保有量呢哎很大啊很多，然后再加上这个维修啊或者是保养来说吧，还是都很便宜的。然后其实这个新车的时候，就斯柯达其实新车价格就比大众要便宜啊，所以二手车呢也比较有竞争力了。目前来说吧，像17款的哈，17款的这个柯迪亚克啊，这个330那个，也就是说1.8T 那个版本啊，1.8T 那个，二手价基本上是在6万多啊，6万左右啊。然后你如果说你能把这个预算提到7万左右吧，啊，你能买到它升级版的2.0T 的发动机哈，就18款那个啊。这个油耗啊动力啊它都要比1.8T 的那个哈更出色。

然后对于喜欢比如说大的 SUV 哈，或者有二胎呀三胎需求的朋友们来说呢，这个柯迪亚克空间是有点局促了啊。所以说这个时候呢，空间大，价格还得便宜，还有亲民啊。其实福特的第二代锐界呢，其实就很有吸引力了。然后其实这一代锐界吧，是发布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然后现在看起来其实并不算太老啊。而且呢，这个二代锐界呢，它是在这个福特高端这个 CD4 的平台打造的啊。最明显的不同哈，它那个福特的后悬架跟这个捷豹的 XF 啊，老款的宝马 X5 啊，是吧，是比较类似的。所以那一代的这个锐界呢，就乘坐舒适性，像隔音来说哈，哎，还非常不错的。然后动力方面，就是二代的锐界呢，已经全系普及增压了，是吧？普通版的2.0T 的，然后顶配的搭载是2.7T V6 的啊，然后这两个都匹配的是6AT 的。对啊，熟悉福特的朋友们哈、啊，都知道，就是福特这个不是那个蒙迪欧啊，这个最先使用的，不能说最先使用吧。它是比较早使用的是同款 2.0T 的发动机啊，而且故障率是比较多的。然后到了锐界这上面呢，其实这台 2.0T 问题基本上改进了啊。那个时候也是锐界的口碑为什么比蒙迪欧好的原因之一啊。其实福特的保值率吧一向都不高啊，所以吧这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简陋的机会嘛。然后目前16款的锐界哈，正常售价应该是在7万左右，然后有一些很多的是在16到17上牌的，然后车况整体是比较好的。

能假如说你不是这个欧洲车的粉丝哈，或者对空间要求不高啊，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比较省油的日系车哈。就是其实在日系 SUV 当中嘛，舒适性最为出色的还是第三代奇骏的。做一款全球车型嘛，其实第三代奇骏呢也和已经停产那个雷诺科雷嘉啊，都是这个 CMFCD 平台打造的啊。那时候2014年的时候吧，2014年的时候东风日产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国内车展之后吧，那个时候你看哈，凭借它自己那个底盘舒适性是吧，然后那个大沙发啊，那个时候隔音啊油耗还是比较低的是吧，那个时候真是第三代奇骏呢真的是最辉煌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哈，这个年销量哈一度能达到20万台啊，那是什么概念呢？所以吧，就是这一代车型啊，这一代车型呢，就在国内的保有量是非常非常高的，不一样啊，这满大街啊，保有量哈，大家还比较认可的啊。虽然说第三代奇骏底盘硬件来说吧，或是不是特别出众哈，但是调教的还是很舒服的啊，就非常适合在国内这种就是减速带比较多呀，是吧？而且这台车型搭载了这个技术非常成熟的2.0的和2.5的啊，4缸的啊，自吸的发动机啊。虽然说这个动力参数哈，可能不如这个同期来说这个增压这个发动机啊，但是日产发动机性能是比较稳定的，然后运转来说呢也是比较安静的哈，而且比较省油啊，换挡来说呢比较平顺的那个 CVT 变速箱嘛是吧，还是非常适合家用代步的。

其实第三代奇骏呢，在产品末期那个时候吧，优惠力度还是很大的，然后所以目前二手奇骏来说呢，价格也是很低的。车况比较好的，像17款的呢，基本上6万多块钱啊。然后假如说是再稍老一些的，再往前哈、啊，比如14款的，甚至啊5万多，5万左右就可以买得到了。

如果说哈你喜欢长途自驾啊，或者是野外这种轻度的穿越啊，然后你可以特别关注一下车辆的通过性和越的能力。这个时候呢，全新标配四驱这个森林人啊，还是不错的选择了。

要推荐的吧，其实是第四代的森林人哈，发布于2013年啊，2013年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斯巴鲁的体量是比较小的，所以当时森林人嘛没有说采用模块化的平台啊，而是一个独立的产品。然后另外，其实作为怎么说呢，为数不多的进口的 SUV 吧，就是森林人有一个独特的优势啊，就是它的安全性呢是跟海外那个版本是一样的啊，是一致的。然后在同期那个时候吧，可能在这个国内生产的合资车这方面哈，有些标准啊，当时可能有些标准啊，可能是有所降低的啊，当时说可能不绝对啊。然后这个至于动力这方面吧，森林人提供2.0的、2.5的两款的这个水平对置的自吸发动机啊。然后匹配的都是 CVT 的，然后怎么说呢，其实斯巴鲁 CVT 跟其他日系车有点不太一样啊，斯巴鲁那个 CVT 传动带它是链条结构的，然后其他车一般都是钢带结构的啊。链条结构嘛，最大优势是强度比较高啊，不会断是吧，也不会打滑，所以呢非常适合森林那种标配四驱的啊。可能是或许觉得这个品牌相对小众嘛，而且这个水平对置发动机养护成本来说是比较麻烦的，所以这辆车保值率不高。目前2016年上牌的话，车况非常优秀的森林人2.0的，正常行情也就是6万多啊。如果说你不介意车龄啊，5万多也能买到2014年上牌森林人也是可以的啊。但是我说的都是这个车况非常优秀的，非常好的。

0: 算比较充足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其实大家肯定是多希望，对，希望多花点钱，然后买一台车龄比较短的二手车，是吧？其实这个时候第五代的丰田 RV 四，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啊。然后2019年一汽丰田，然后把这台车型引入到国内了嘛。
1: 对。
0: 作为一款这个全新的啊 TNGA 架构的打造的车型来说呢，第五代的 RV 四被动安全性能啊是有很大提升的。而且还标配了一个主动刹车啊，其实在合资当中嘛，属于比较厚道的了。动力这方面嘛，其实这台车型提供2.0的啊，加上2.5混动的啊，这两种动力。其实还是比较推荐2.0自吸那个嘛，因为全新的 TNGA 啊2.0的发动机呢，无论是动力还是热效率来说呢，在自吸车型当中哈都是第一梯队的啊。而且这么说吧，在纯燃油车型当中哈，平衡性啊、动力响应啊、还有油耗啊哈，都是比较出色的啊。这两年吧，其实这两年这个丰田呢新车优惠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啊，所以呢就是现在目前二手丰田嘛，这个价格来说呢不是那么坚挺了啊。你就现在在二手市场上嘛，就是2020啊2021款的 RV4 低配的车型正常是在8到9万。反正这个车龄来说是比较短的哈，是3年呐、4年呐，这个价格还是，这个价格还比较划算的啊。但是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比这个价格略贵的一些这个包牌包税的一个车型是吧？那有些汽贸公司会卖啊。咱现在聊就是聊一些这个正常的哈，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吧。完了，车况非常优秀的啊。
2: 火星火水，我又挣扎了一夜。
0: 然后如果说哈，你觉得这个 RV4 形象来说呢是过于成熟了哈，可以考虑日系第二代的马自达 CX-5 啊，这台车型是在2017年国内发布的，然后相比第一代呢第二代来说吧，外观呢内饰啊更年轻了，更时尚了。

咋的保值率呢？一直不如丰田、日产啊。然后早期呢，你像2017款的吧，2017款的 CX5 二手价格基本上是在7万左右。啊，车龄短一点呢，2019款呢也是8万出头啊。啊，那现在好像是有的车型好一口价了，我看官方好像是说哈。然后如果说你愿意多花几千块钱，你8万大几的话，你可以买一个2.5高配的啊。

其实这么说嘛，其实像你看奇骏呐、RV 四啊这些车型嘛，其实，在中年用户的群体当中哈，这口碑还是非常不错的哈，然后比较喜欢。但是可能对于年轻朋友们来说吧，可能觉得有点老了是吧？有点老气，有点过时了是吧？然后这个时候有一款车的定位呢是比较时尚的，就是大众的探戈啊。是比较年轻化的，然后是2017年发布的车型嘛，其实探戈采用了类似吧，它只是类似跨界 SUV 那个设计啊，加上外观的细节啊，相对来说呢还是非常时髦的。然后并且呢，一汽大众哈，它2018年的时候引入国产之后啊，还加长了呢，啊，加长轴距了。然后其实和其他大众车型一样哈，探戈呢也是 MQB 平台打造的嘛，然后这个平台有个特点啊，就是非常适合做小车啊。而且呢，一汽大众呢在引进新车车型那个时候吧，很少会改变底盘的调教那个风格。然后二款之前的你说探戈是1.2T 呀、1.4T 两款发动机是吧，然后就两驱版匹配的是七速干式双离合，然后四驱版的是配的是七速湿式双离合。其实大众的 1.4T 加七速哈，其实这个组合来说，无论是油耗还是动力来说都非常不错啊。然后在这个国内来说吧，保有量，哎呀，保有量大家有目共睹了是吧？啊，非常大哈，保有量真的是极大。所以呢，也是这么说吧，就完全不用担心啊维修啊这方面，或者是这个保养这方面啊。尽管说这个探戈新车定价是很高的，但是优惠力度。优力度怎么说呢，也不是特别大哈，但是二手车市场上面它性价比来说还非常不错的啊。目前来说6万左右能买到19啊20这个车型啊，而且配置来说呢车况啊都比较不错啊。最亮的眼珠是你。好，再来跟大家说一个吧，就喜欢大众的朋友们哈，可以如果说在这个自身条件比较允许的情况下哈，又怎么会抗拒奥迪呢是吧？其实10万以内我们虽然说买不到车况比较好的 Q5 啊，但是你可以轻松拿下一台 Q3 呢。你说第一代的 Q3 哈发布是2011年了，然后2013年一汽奥迪 Q3 引入国内之后呢，就熟悉奥迪的朋友都知道啊 ，Q3 是基于这个老途观的这个 PQ35 平台打造的嘛。但是空间来说还是比途观小一点。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然后加 Q3，这个隔音水平是比较不错的，所以说这个车开起来还比较舒服的。Q3 呢提供的是这个 EA211 1.4T 的和 EA88 2.0T 的哈两款发动机啊， 1.4T 呢匹配是六速湿式双离合， 2.0T 呢是七速湿式双离合。你像15款之前的车型都搭载是第二代 EA88 2.0T 的啊，烧机油的线是比较多的。然后16款是二代和三代 EA88 共用啊，然后17款之后才全面普及第三代的啊，所以说买 Q3 的话，直接可以从17款之后开始选啊，从17款开始选吧。然后其实17款 Q3 目前行情7万左右啊，还是挺有性价比的是吧？然后我们一起观察时间嘛哈。今天是北京时间9:29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当我输入了你的感触，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

0: 陪您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1: 行车八九幺，
0: 时尚八九
1: 娱乐八九幺，
0: 共同的
1: 89.1
0: 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层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扬，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流程，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3: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4: FM 八九幺提示您，安全用火五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电。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查漏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0: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八九幺，欢迎收听画电人民广播电台。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心哦。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8: Seems so long, but it's just you.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9: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0: 快乐
11: 快乐
12: 快乐
13: 快乐
12: 拼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14: 画电融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5: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些什么？
15: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16: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5: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16: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5: 俯瞰
17: 一望无际的草原。
5: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1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5: 乐享
14: 乐享
5: 生活
14: 生活。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
1: 我是孙老师。
0: 那孙老师，今天啊，我们节目当中聊聊什么话题呢？
1: 我觉得今天我们是一个新年的新的开始，我们还从女性成长来入手。
0: 嗯，
1: 我们怎样在新的一年重启人生，怎样能够从被动的活着到主动的规划，避免一些迷茫。我会发现很多妈妈最近就跟我沟通，感觉新的一年开始啊，感觉哎呀不知道从哪儿开始。
0: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一个对女性非常友好的时代啊，工业社会建立之后，然后女性有同等工作的这个权利，然后我觉得其实就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把自己足够的精力用在重要的事情上，比如说规划自己的生活啊，好好的自己的规划自己的工作啊，多赚钱啊，赚钱的能力是需要我们慢慢培养的，还有就是维护好你现在所有的家庭关系啊，照顾好孩子和老人。其实我觉得女性也很不容易，因为她身上背负的担子看起来不多，但实际上非常重啊。
1: 是的啊，你看我们为了家庭，为了孩子，为了工作，为了别人的期待，我们有多少时候是为了自己呢？啊，就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陷入一种无规划的状态啊，就是第一种，我们把别人的目标当成自己的目标啊，在生活的角色里我们就忘了我是谁了。第二种，只有情绪没有方向啊，我们就一到年初我们看朋友圈很多人刷新的一年我要如何如何如何啊，但是实际上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在不断的放弃，不断的焦虑，不断的循环。还有一种就是不敢选择啊，不敢拒绝啊，害怕不被喜欢，害怕失败啊，就基本上是原地踏步走的。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里现在这个女性朋友们啊，看你属于哪一种啊，是不是很持续稳定的去做我自己，然后在新的一年里我是不是有很多啊比较确定的方向和目标，并且我能为之去努力。
0: 其实我们每年年初都是会给自己有个好兆头，包括啊每年过节呀什么的时候，我们都会说一些寓意比较好的话啊。那其实这个忙忙碌碌却是我们一整年的一个状态，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吗？其实我们每一天，你看有一个律师，我经常听他的直播，他就说啊，这个他说其实你觉得你的看到的别人的生活是那么丰富多彩，其实你早上就是应该忙忙活活的把你的孩子送上幼儿园，然后你再忙忙活活的手早炒好自己，然后去上班，然后再忙忙活活的，然后这一天下来了，其实确实很忙，我们甚至没有时间去思考。
1: 是啊，所以今天我就和陶楠在直播间里，我们把大家帮大家来捋一捋吧，说我们真正的成长，我们每一步该做什么呢？不管哪一步对你有帮助，你都在今年2026年进行一个实施啊。首先第一步是把人生的主动权拿回来，不是你变得多厉害啊。我经常说，我说女人最好的状态是外表温柔如水，内心
0: 坚硬如铁，是吧？跟钻石一样
1: 坚硬。钻石心。这样的话你才能让人感觉很舒服。就是要变得清晰啊，就是第一个你要明白三个方向。哪三个方向呢？是健康、关系和自我。健康是底线啊，睡眠、饮食、情绪、运动，你不要苛刻，只需要稳定。我们现在很多女性这个表面上看着还行，实际上自己的身体健康啊就非常的糟糕尽管有的30岁40岁但是看起来就特别的憔悴。我从今年开始，我发现去年吧，我就开始关注健康这一块了。我发现真的突然间你会发现身体急剧的所有的机能和感受都在下降。
0: 对，孙老师说的很对啊，
1: 断崖式的。
0: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衰老是一瞬间的事情，但是呢我们最好做的就是女性都愿意那个怎么说呢，悲春伤秋吧，一旦有点波动会影响到自己心理状态。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接纳线下的每一个状态。就昨天我看到一个视频，听到一句话啊，然后我觉得这个特别对，就是我觉得如果能这么生活的话，你把生活看成一场演出的话，你就一切都能接受，都能接纳。
1: 是，就是你要清楚啊，我自己先保住自己啊。昨天我跟我一个朋友，他说他最近身体特别不好，然后为了孩子，为了老公非常操心。我就跟他说一句话，我说我现在建议你变得自私一点，但自私我画个双引号啊。我说你现在如果倒下了，所有的一切都归零。
0: 是的，所以说第一位的应该是自己。就像我昨天看一个非常喜欢的女演员，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如何保持健康，她说少吃 多睡，然后把生活中一切发生的事情别人都当成 NPC。当领导批评你说啊，这就是我的角色扮演的部分，他演完了就好了，然后该我出场了，就你一下就会跳脱出来，好像用第三者的视角去看待整个事情，就一切发生即合理的。其实最近我也发生很多事情啊，就是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变化，但是变化的同时呢，也是给你自己怎么说，你平凡的生活一点涟漪。那人生没有一成不变的，
1: 是
0: 都是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变化，像我们生活其实变化已经很少了啊。
1: 嗯，
0: 但是呢我们如何看待它，首先就是把自己，像孙老师说，如果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世界一切都没有了。
1: 对、
0: 这个世界是因为你的存在，因为你的世界嘛，是吧，因为你的存在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应该把自己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1: 是，
0: 就是真的是不要把老公和孩子放在你的前面，首先是你，你首先是你自己，然后才是其他的母亲啊、妻子啊，还有工作者，你生活中的这个你职业当中扮演的角色。那当你自我都没有的时候，这个很难再说你做其他的事情。
1: 是的，
0: 因为我们都去过医院嘛，啊，如果心情不好、极度低落的时候，咱们就不妨去肿瘤科转一圈，你一下子就会豁达很多。
1: 这个情绪还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往期节目当中多半在提到情绪、情绪、情绪，就是你所有的一切关于健康的问题啊，都和你的心理状态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这个健康分两部分啊，一是我们心态的健康，第二部分是身体的健康。那身体的健康，我们就可能要做适当的运动啊，包括我自己都想，也在规划，说三月份开始。现在还没开始呢，可能3月8日以后开始进行晨练，就是每天早晨起床啊，坚持晨练。您看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相关的一些关于健康的计划啊，这是第一步啊。第二步是关于关系的修养。一说到关系，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在关系当中，跟各种关系，跟自己啊，跟这个家庭，跟单位啊，就各种啊。那么在关系当中。我觉得最舒服的关系是什么，就是你跟这些人在一起你就感觉很舒服，你要远离消耗你的人。
0: 是的、多跟亲近你的人，然后多跟滋养你的人是在一起的。
1: 对，要客体分离。有的人就跟那个消耗你的人在一起。
0: 嗯，
1: 就记住，别人的期待不是你的责任，那是他的，
0: 那是他的期待，跟我无关。
1: 对，跟你没关系啊。我经常就是包括女儿在国外，我也说，我说如果你跟这人在一起你特别不舒服特别累啊，那你就学会怎么样，给他放下，
0: 先放下一段啊，不是说我们允许自己阶段性枯萎，但是枯萎了之后咱们还要支棱起来，就允许自己偷个懒吧，是吧。新的一年我觉得这个，我觉得2020年以来大家的心态还会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由关注更多外在的东西变成关注自己的内在了。我不知道孙老师有没有发现啊，其实今年过年以来就是拜年短信都变少了，就大家不再追求那种表面的，
1: 对这种关系的维护，
0: 这关系的维护，然后真正好的呢也不在乎就非得在三十那一天或初一那一天，然后呢大家都想有自己的生活啊，更好的规划好自己的生活。还有就是我觉得很多家长现在对于孩子的各方面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焦虑了啊，他可能是慢慢的就会有一个缓解的过程啊，大家也都逐渐的在调整自己的步伐和节奏，尤其是妈妈啊。
1: 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0: 对，就像说别人的期待是他的期待，那我做不到，这是我个人的期待，要做个
1: 人的。是的，所以这一部分啊，大家注意了啊，就是从2026年开始，你觉得这个人只要往你身边一站，你就感觉很压抑、很不舒服，那学会屏蔽他，然后适当的远离他，过你自己的生活。所以第三步也很重要，就是自我核心，不管是工作、热爱、学习、兴趣，一定要留一块属于完全属于自己的空间。不为任何人，只为你。
0: 是的呀，就是有很多妈妈曾经说为什么要熬夜呢，我的小同事她呢就是孩子也很小，她说经常一两点钟为什么会睡那么晚呢。后来有一天我突然理解了，因为我在孩子睡之后我也会刷一会儿手机，因为你会觉得夜深人静的时候你不用做主持人，你不用做妈妈，你也不用做生活中任何角色，你就完全是你自己，你可以平躺平躺啊，或者选一个像猫一样舒服的姿势啊，窝在你

0: 后去跟手机就好像是放空自己一段时间，所以不知不觉刷着刷着这个就很满很满了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生活的节奏需要我们自己来调整啊。
1: 但那个
0: 健康
1: 不提倡
0: 啊，健康是很重要的，要给自己定个小闹钟啊，或者心理上设一个时限。现在不是手机几点就自动关机嘛，我们可以设一下那样的这个我们的程序，
1: 是
0: 然后让自己呢尽量的达到一个睡饱的状态。嗯，睡眠还是挺重要的啊。
1: 对啊，而且你看啊，就是我说的这个时间保留时间，自己空间，其实我们整个家庭都需要。我在开学之前呢，紧急做了一个家庭的处理，我会发现家庭的边界太不清楚了，关系太混沌了，太复杂。其实很简单，爸爸做爸爸的事儿，妈妈做妈妈的事儿，我们一起做一家人的事儿，然后各自做各自的事儿，各自安好，我们对自己彼此。
0: 然后我们目标是一致的。以至于方式方法呢，每个人摸索自己的路径。那其实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只要我们想把日子过好，家里人都拧成不上，这个日子一定是能过好的。我们只要想把孩子教育好，只要我们倾尽全力去做这几件事情，这孩子一定是可以教育好的。
1: 那我们现在家里是什么很纠缠过分的部分，就过分的干预，就是现在形成一个什么模式啊，大家去学习这个，尤其这个女性在家庭当中很重要。
0: 嗯，
1: 比如说妈妈总关注孩子是吧，
0: 嗯，
1: 完了孩子呢就是会关注爸爸妈妈啊，就是我接触最近一个案子，孩子他就觉得他爸爸不顺眼，
0: 爸爸他看爸爸不顺眼，
1: 对他一定要管你，然后有偶尔看妈妈也不顺眼，跟妈妈和解之后，其实爸爸身上看到其实是他的影子，就这个家庭就没有边界了，完了然后强求家里人。你看这样的一个家庭，孩子想管控妈妈，爸爸想管孩子，孩子想管爸爸，然后妈妈呢又这个关注孩子关注的特别多啊，就形成一个比较混乱的这个循环。
0: 嗯，
1: 最后在关系当中大家都彼此受伤害，然后你再细分析的时候会发现啊，做家庭处理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家里所有的人彼此都非常的爱。
0: 嗯，其实你看大家纠缠有这个情感的连接，然后呢还有这个比如说会有一些情绪上的这个失控状态，那都是因为一家人想在一起还是很爱的，所以才会有这些。
1: 对，只是我们的方式不好，那也就是在关系中怎样滋养自己呢，就是在关系当中很明确啊，就是自我为核心啊，然后我把有自己的空间，不过多的去干预别人。我记得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说让花成花，让树成树。
0: 嗯，
1: 我跟孩子就说，我说你想一想，你是你父亲的儿子，你不是他的爸爸啊，就是他爸爸的话，爷爷的话他都不一定听，为什么要听你的？所以我们不要在关系当中把自己陷入更深啊，又守住自己，又要保持整个关系的和谐。
0: 其实是这样的。其实我爱人经常跟我说个观点，你是你，他是他，你的想法不代表他的想法。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家人为什么会缠斗在一起啊，
1: 对，
0: 是因为互相不够理解，就是总按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是吧？但其实人就是千差万别的。就是我有一句话，我觉得如果说这个家长觉得他的教育很有成效，那他是没有看到孩子的先天的这个差异性啊。就是我那天看一个博主特别逗啊，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你看生二胎的家庭大概率第一胎都是女孩，然后养育女孩的过程啊，因为女孩很贴心嘛，让家长高估了自己的育儿能力，
1: 对，
0: 于是就生了二胎，二胎一旦是男孩，你就会发现这个差异性非常大的啊。就是还有一个妈妈她是这么说的，她说她女儿就是长得很大就很优秀，她说一直是以为我教育的特别好啊，就我特别会教育啊，直到我生了这个老二，我才发现根本就是我姑娘天生就很好，根本跟我的教育无关。就是人和人差别是非常大的，就是不要拿咱们的固定认知去评判所有的事情和所有的人。
1: 而且你发现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我们妈妈有妈妈是
0: 馆去健健身，跑个步一个半小时嘛。
1: 喝点茶呀，啊，然后听会儿音乐呀，看看书啊，逛逛慢陀螺呀，都可以。你说你再没有一天半小时的时间，一定是有的。
0: 其实我觉得家务活是挺重的，但自从孩子开学七年级嘛，他上学很早，7点钟，我就感觉这一天都多出来好多时间。他上学了之后，然后我就开始收拾家务，把地、床，还有那个锅碗瓢盆都收拾个遍。然后中午回来呢，还可以简单的带上。其实家务是每天都是定期的去做的，然后有的时候也让孩子参与其中，有的时候他也是做。不要觉得这个事儿就是你轻松的，当你觉得累的时候，勇敢和你爱人说出来，你今天啊、这个家务活的班你来上一上。
1: 对，
0: 就是勇敢提出来。我发现咱们能陷入一个什么样的认知呢？就是这个我，这个就是我的。然后呢，你有了委屈，你还不好意思说啊，我现在不。
1: 而且还追求完美，那这就是你的成长。
0: 然后你觉得别人做的还不好，就是然后就想说出来，
1: 很重要。
0: 后来就把嘴闭上，千万要闭起来。
1: 别人做的不如自己好。
0: 是的，这样会把自己累坏。
1: 有些男士他很希望来参与你，就是经常不参与，不参与的时候他就不想参与。
0: 我是觉得这样啊，就谁都是不能总批评他。你就比如说你上班一做这份工作你就挨骂，那你肯定就不想做。那当他做的时候说，哎呀，你情绪价值给到是太好了，居然你看你做的也可以很好，就是一来二去他就有建立自信，然后熟能生巧嘛，可能这一次做的不好，下一次就会更好。然后你给他机会，给他时间去锻炼。再一个就是家庭生活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家务活也不是属于男人或者是女人啊。
1: 对呀、
0: 啊。所以呢，大家伙要有一个共同分担的这个思维啊。这样的话我觉得就会轻松许多。
1: 哎，陶楠刚才说那一段话啊，我帮你们总结一下，你回去可不可以变得这个有点技巧，做个智慧的女性啊。我经常在直播间里说，我说女人嫁得好是机会，过得好是智慧啊。你一个清醒的女性，智慧的女性，你经常要把我应该什么什么换成我想要什么什么。不是我应该做，哎，我想老公，我今天想要你帮助我们一起来完成这个任务，宝宝今天妈妈想和你一起完成这个任务，行不行？那他们一定很开心啊。还有把我必须换成我可以。我必须怎么怎么，我可以这样做，我可以不这样做，对不对？啊，这样的话啊，整个家庭会变得柔和一些啊，整个气氛也不一样。有的家庭是让人家非常的压抑的。
0: 您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让人压抑的呢？
1: 我跟你说一件事儿，你会觉得挺有意思啊，就是孩子回去之后，整个家庭就是他们之间不沟通，而且就是逃离。因为我女儿在韩国，就是她会发现很多留学生出国之后就不想回家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有我姑娘说的一句话挺有意思，她说我特别愿意回家，是因为我没有必须让我逃离的原生家庭。就是家里妈妈爸爸不停的管你，不停的压抑你，所有的需求不被满足啊，然后他们觉得好爱你吧，什么都给你了，但是那是道德和爱的绑架，让你
0: 其实就是他不需要的，给了一些他认为他不需要的东西。
1: 所以我们一定要确定给的是你需要的还是我的需要。我刚才跟唐楠说，说女儿这次走的时候就哇哇哭，她说她不想去，不是不想去，是想妈妈，想在家，然后自己感叹一下，她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不像他们不想回家，因为我没有要逃离的原生家庭，我在家里很舒适，很舒服，很放松啊。那你想一想，你的家庭是不是让你的孩子感觉特别的放松呢？
0: 其实我觉得家是一个温馨的港湾啊，既然是港湾，它肯定是。其实孙老师一说的时候，我就也会反思，因为有的时候管孩子学习嘛，一管孩子学习的时候，可能就会比较严厉，然后呢，也会影响到我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认为学习时间有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亲子关系，我现在这么觉得。但是这件事情还不得不做啊，所以呢，这个还需要我们做一个调整。今早我们还在探讨啊，华爱人还在探讨，他说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不要怎么怎么样，就是给我出了一些指导计划吧。其实我觉得人都是，
1: 你爱人挺有意思
0: 啊。指导计划，他会觉得这样的利弊在哪里？他会觉得这样不好在哪儿？但是所以说，这个教育孩子是一本长书。然后大家今天就说嘛，说这孩子可能以后他成家会很晚，他还会跟咱们共同相处十几年，所以这个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啊。但是我觉得其实我家的小朋友啊，也不能算小朋友，青少年，他是这样的，当学习的时候他会有的时候跟你针尖对麦芒，他也会很急，我也会很急，但他要是一旦放下这个事情，他马上就想来跟你有一个近距离的互动啊。然后甚至晚上昨晚睡觉说， 你就在这躺一会儿吧，然后你再回你卧室。我说不了不了，太晚了，不行。
1: 哎，但是你能马上放下那部分跟他近距离接触吗？
0: 那我可以，还可以吧。有的时候我也生气，他会哄你别生气了啊。
1: 其实大人有时候不行。
0: 他其实
1: 我们没过劲儿。
0: 其实我们纠结的是他的习惯会影响到他的学业，然后我们看到他的错误不批评指正呢，又觉得做父母我们不太合称职，
1: 还有自责，
0: 嗯，还会有自责。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你就想说，但实际上我觉得，嗯，就像成年人一样，我身上有很多缺点，可能你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有一些缺点是无法改正的，只有他自己撞了南墙，就我们吃一堑才能长一智。有的时候跟孩子说他可能是不能完全理解啊，然后现在有时候我甚至想，就是我尽我的责任，他也尽他的责任，以至于最后结果怎么样，这个事情就需要时间去验证。
1: 对呀、
0: 啊。嗯，所以那我爱人提出我的问题呢，我也尽量的改，但有的时候当妈妈，我能理解每一位妈妈，因为你当妈妈的时候，你这个角色扮演，你就多了一些感情色彩，就没有那么容易把自己抽离出来。所以呢，有的时候控制不太好情绪，我们允许自己有的时候发脾气，也要允许自己接纳自己，是吧？
1: 是的。
0: 然后呢，适当的就跟孩子说一下原因啊。所以呢，我觉得新的一年吧，也祝各位女性啊都能够向内扎根，我们向自己向内求，然后活成自己喜欢的这个样子啊，
1: 能看见自己，
0: 嗯，
1: 然后我们再去拥抱世界，拥抱身边所有的人。
0: 嗯，那好的，那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十点整。
1: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FM 八九幺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保持镇静，就地取材，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3: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电容媒综合广播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1: 如果给你一小时，你会做？

0: 什么？
1: 听一次诚意满满的演唱会，
2: 越过看似遥远的山峰，
1: 感受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2: 仰望繁星满布的夜空，
1: 俯瞰
3: 俯瞰一望无际的草原。
0: 其实生活处处精彩，
4: 提升消费品味，引领时尚潮流，传播中国文化，了解新鲜资讯，世界处处精彩，体验快意生活，
0: 乐享
3: 乐享
0: 生活
3: 生活。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八九幺华电视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乐享生活。大家上午好，我是陶楠。今天我们首先来说说豆芽肽可以改善肠道，使酸中腹部脂肪可减84%。你是不是也觉得生活中的豆芽就是菜市场里最不起眼的配角呢？尤其是我们东北啊，豆芽卖的便宜啊，可以说是便宜大碗。那可最近一项研究却让这根细溜溜的小豆芽菜啊成了健康圈的黑马。豆芽肽竟能在13周之内帮助减少84%的腹部脂肪，还顺带把肠道环境调理得妥妥帖帖。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咱们慢慢掰扯清楚啊。

并不是突然冒出来的神物，它从黄豆绿豆发芽的那一刻起，体内就悄悄发生着一场生化革命。原本藏在种子中的大分子蛋白被酶分解，转化成更容易被人体吸收的小分子肽，也就是所谓的豆芽肽。这些肽物质可不是普通的营养素，它们能够穿过肠道壁进入血液循环，参与调节身体多个系统的功能。尤其是对于肠道菌群来说，它们就像是派来的和平使者，帮助好菌站稳脚跟，压制住坏细菌的嚣张气焰。那说到肠道的健康，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拉肚子或便秘，其实远远不止如此。一个失衡的肠道可能悄悄影响你的免疫力、情绪状态，甚至脂肪代谢。那豆芽肽刚好能在其中起到桥梁作用。研究中提到的13周减掉84%的腹部脂肪，并不是说光吃豆芽就能瘦成闪电，而是配合合理的饮食和适度的运动前提下，摄入富含豆芽肽的这个食物之后，受试者的内脏脂肪面积显著缩小。那腹部脂肪，尤其是包裹在器官周围的内脏脂肪，比皮下脂肪更危险，它会释放炎症因子，增加胰岛素抵抗风险，进而推高代谢综合征的发生率。能够有效干预它的食物，自然是备受关注啦。

但是啊，别误会，豆芽菜不是燃脂药丸，它更像是身体内部的协调员，通过优化肠道屏障的功能，减少毒素的入血，从而间接的改善脂肪堆积的微环境。你可能也会问，那直接吃黄豆不行吗？嗯，还真的不一样。发芽的过程激活了种子中的酶系统，不仅提高了生物利用率，还降低了抗营养因子，比如植酸的含量，让营养更好吸收。豆芽本身热量很低啊，每100克不到30千卡，水分又足，吃起来饱腹感很强，特别适合想要控制体重的人。关键做法呢，焯水凉拌、快炒、煮汤都行，厨房小白也可以轻松的驾驭。豆芽菜的效果不是立竿见影的，研究中的13周期说明啊，肠道重塑和脂肪代谢都需要时间，指望3天见效只会失望，坚持下去才能可能看到更多的变化。也有人担心豆芽说什么有嘌呤高的问题啊，相比动物内脏或浓肉汤，豆芽的嘌呤含量并不算高，适量食用对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安全的，除非你已经被确诊为痛风急性期，否则啊不必过度的紧张。

再来说说84%这个数字，它指的是实验组相对于对照组的腹部脂肪减少比例，并非个体减掉自身84%的肚子啊。媒体一传十，十传百，容易让人误解成吃豆芽能够甩掉大肚腩。科学数据需要放在具体背景下理解，这些研究是在控制饮食、规律作息、适度活动的基础上进行的，单靠某一种食物就想逆转代谢显然是不现实的。但不可否认的是，植物性肽作为新兴的功能性成分，正越来越受到营养学界的重视。它们不像药物那样强力干预，能够温和地支持身体的自愈力。豆芽肽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它来源于天然食材，安全性高，而且具备多靶点调节潜力。比起市面上那些打着燃脂旗号的保健品，它更接近食养的本意。也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大量的吃豆芽，比如脾胃虚寒的人吃太多可能会引起腹胀或腹泻，这时候可以稍微焯烫，搭配姜丝啊蒜末来中和它的寒性。其实豆芽在中国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神农本草经》里就提到过，绿豆芽解酒毒、利小便。虽然啊，古人不懂肽是啥，却凭经验发现了它的清热利湿之效。现代科学正在一点点揭开这些传统食材背后的分子密码。豆芽肽的发现啊，或许只是冰山一角，未来我们可能看到更多的老食材新价值的惊喜。千万别把豆芽当成万能的钥匙，健康的核心永远是均衡饮食加规律作息加情绪稳定。任何单一食物哪怕再神奇，也无法替代整体生活方式的改善。如果你平时外卖吃得多，蔬菜吃得少，不妨试着每周加几顿豆芽料理，成本低，操作简，营养好，还能够给肠道松松绑，何乐而不为呢？肠道被称为第二大脑，它的状态直接影响着你的精力、皮肤甚至睡眠，而豆芽肽这类天然活性物质正是维护这台内脏引擎平稳运转的润滑剂。可别小看那一把水灵灵的豆芽，它可能是你餐盘里最被低估的功能性食材。不需要昂贵补剂，也不用复杂烹饪，日常饮食稍作调整，健康就在细节里。那效果当然是因人而异了，有人吃2周就能感觉到排便顺畅了，有人啊坚持1个月会察觉腰围松了一点。关键在于持续摄入加整体配合，而不是追求速效奇迹。最后提醒大家一句，市售豆芽要选正规渠道的，避免买到化学催芽剂处理过的。自己在家发豆芽其实很简单，一杯水，一块纱布，3天就能收获新鲜的苗芽。豆芽肽的研究还在继续，目前虽然没有大规模的应用于临床营养干预，但它作为食物及良药的这个理念提供了新的科学注脚。吃对食物真的能让自己身体修起来。下次逛菜市场的时候，别只盯着鸡胸肉和西兰花，那一捆细嫩的豆芽或许正在默默等待你，成为你健康计划中的隐藏王牌。咱们也可以自己发一点绿豆芽，春天吃点绿豆芽，清热去火，而且营养价值还很高。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靠奇珍异宝，而是日复一日对天然食材的尊重与善用。

茶有点重，忽冷忽热让人太痛，妄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

说几个老一辈觉得很好吃，年轻人就很讨厌的十大食物。第一个呀，就是核桃酥。那年轻人吃了就觉得什么东西咋吧约的啊？他说，但老年人却说东北血脉觉醒嘛，到了一定年龄就会觉得想吃点桃酥什么的，就是这个核桃酥。说呀，老人说这是过去啊，逢年过节才舍得买的好东西，香着呢啊。还有一个就是，桃酥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高级点心的代名词啊，有油有面有分量，一块就能顶半顿饭，所以呢，是长辈眼里的安全零食。还有一个就是蜜三刀啊，蜜三刀不知道大家吃过吗？我是吃过，它可是油糖炸弹的典型啊。油香混着蜜糖的厚重口感是幸福密度极高的象征，现在却成了甜到齁油到腻的代表，吃完必须猛猛灌水解腻啊。还有就是果丹皮，那我小的时候那可真是最刺激的酸甜炸弹，嚼到脸酸也停不下来，过去的果丹皮都很硬的一大张啊，现在再尝有点酸甜过于用力了，像是在消耗味觉，吃完牙还不是很舒服啊。其实以上说的这个几种东西呢，在过去啊都是好东西，那在过去吃饱实在是最高标准，那现在呢是我们要吃的精细一点啊，然后我们的味觉不断的被新的零食养掉了，追求清新的口感，层次的丰富，低糖低油，更在意好吃带来的情绪价值，而非吃饱的生理性满足，所以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啊，过去人喜欢吃的东西啊可能现代人并不接受，我们常常会吐槽这些老派食物，但是我们可以换个角度来尝尝啊。

0: 食物不是用来被嫌弃的，它是连接两代人的味觉桥梁。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3: FM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4: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5: 丹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人生犹如一场旅行，有时候可以放慢脚步，一本书，一次光合作用，卸下心中的负累，诞生美好的力量。每一次阅读都是一次身心的光合作用，带我们发现更好的风景。和我一起读本好书，让我们在阅读中发现世界。文心读书，浸润书香，点亮生活，开启你的读书之旅。

直播的文心读书节目，我是主播文心。听懂好书，世界更广。今天呢，文心继续来为大家分享解读《无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让我们继续走进以笔为刃的鲁迅先生的一生。

那昨天我们说呀，鲁迅呢，他的原名叫做周章寿啊，后来呢是改名叫周树人。那么在1881年9月25号的时候呢，鲁迅呢他是出生在绍兴城的一个大户的人家当中。大概在6岁的时候呢，鲁迅是开蒙读书，后来进了三味书屋，跟着呢寿敬吴先生一块学习。那么在鲁迅13岁的时候呢，他的爷爷周介甫呢是参与了一件科场的行贿案，突然之间的家道中落呢，让鲁迅看清了世态炎凉，周围的人呢是一下子变了嘴脸。后来呢，这件事儿在鲁迅的文学作品当中啊曾多次出现，他所用的描述叫做 S 城的冷漠。那我们如果说看到书中啊写有这个 S 城的哈，我们大家要知道哈，他指的就是绍兴啊，就是他的家乡。那么13岁时发生的这场变故呢，对鲁迅的心理来说呢就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当时的浙江绍兴人呢一般是有两条出路的，一条出路呢是做生意，一条出路呢是做幕僚。这两条路对于鲁迅来讲啊都是行不通的，所以说呢他只好选择去上这个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因为这个学校呢它几乎是免费的哈，它就是在这个时候改名叫周树人的。那么到了这个学校以后呢，鲁迅发现这个学校里的老师素质就很糟糕啊，他在这个学校呢就根本待不下去。在1899年的时候呢，鲁迅转学到了南京矿路学堂，因为那时候矿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很多的有志之士呢都在学矿业。在1902年的时候呢，鲁迅是考取了留学日本的官费生，因为他们家是不可能给他出很多钱的，他只能靠官费留学到日本去读书。那么鲁迅在仙台医学专科学校是学习医学，那没等到毕业呢就直接是不辞而别，离开了仙台又回到了东京。他总共是在日本待了7年多的时间。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呢，鲁迅是感受到了中国人当时的屈辱，这时候呢他已经是26岁了。那么紧接着呢，他的母亲就开始对他催婚，于是呢他回去结婚的回去结婚哈、啊、在结婚的第4天的时候呢，他就又回到了日本。那么回到日本以后呢，鲁迅就开始办杂志啊，叫新生。他跟几个同志说呀，咱们一块儿办杂志唤醒民众。结果呢受到了周围留学生的冷嘲热讽啊，说你们写那个杂志有什么用啊。他们折腾了半天啊，那个投资人家就突然撤资了，说不愿意出钱，所以这个杂志呢也是无疾而终，没有办成。然后呢他就在别的杂志上发表文章，比如说他跟他的弟弟周作人一块儿哈、啊、翻译外国小说，出版域外小说集，两个人呢是雄心勃勃地印了1500本哈、啊、最后一共是卖出去了100本。在1909年8月的时候呢，鲁迅回国谋生，因为家里的负担很重哈、啊、老母亲说呀，你不能老在外面花钱呢、啊、你得挣钱，更重要的是呢，弟弟周作人呢还谈恋爱了啊，要娶一个日本的媳妇。那这个日本的媳妇呢家里又特别的穷啊，整天找他们要钱，所以鲁迅先生没有办法，只好回国谋差事。那回到国内以后呢，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呢任生理学和化学的老师。那时候鲁迅的照片是非常帅的哈、啊、穿西服打领结，一副留洋的派头，很潇洒，他也很重视自己的外表。结果在这个地方教化学课的时候呢发生了意外。那么有一天呢，他拿着这个氢气瓶啊来上课，要给大家演示氢气燃烧的这个化学实验。他发现没带火柴啊，就跟这个学生说呀，大家别动这个瓶子，这个东西很危险啊，我去取火柴回来。那么等他取火柴回来以后呢，一点那个氢气，砰的啊就爆炸了，炸得鲁迅手上身上全是血。他再往下一看啊，前两排的学生呢都已经撤到后边去了，然后还在底下偷笑。他当时内心中就升起了一股恨意，他惊异于连学生都这样干。那这些学生是调皮捣蛋吗？啊，他们都是20-30岁的人了，底下坐的很多学生呢都是成年人，还在一起干这样的恶作剧，做这样的一些恶事儿。啊，这件事儿呢就加重了鲁迅对人性、对当时的国民状况的一个绝望。所以鲁迅在两级师范学堂干了1年啊就离开了。那么离开了以后呢，他回到了绍兴府，做绍兴府中的学堂的学监。他之前呢是在杭州，现在是在绍兴。
绍兴的环境啊就更糟糕了哈，根本就干不下去。干了没多久，鲁迅就又辞职。辞职以后呢，他到处写信给他的朋友们哈求救，尤其呢是给这个许寿裳啊写信，因为呢他要找工作。鲁迅的很多资料呢是从这个许寿裳的回忆录中来的，因为他们两个的往来关系哈是持续了很长的时间。那正在他写信到处诉苦求援的时候呢，1911年到了啊，辛亥革命爆发。那么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呢，革命党人王金发直接做了绍兴的都督。那么王金发呢，以前是跟陶成章啊一块儿参加过光复会，所以呢跟鲁迅呢应该算是同志。王金发来了以后呢，就立刻任命鲁迅呢担任是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的校长。鲁迅呢恢复了他的那个拼命三郎的状态啊，特别喜欢啊干活，还印了报纸啊，带着学生上街游行喊革命口号。他觉得终于迎来了一个新的社会。结果呢，没过多久学校就没钱了，他去找王金发要钱。他说这是学校啊，你是政府，你应该给学校经费。王金发说呀没钱，但是呢王金发是有钱收买报纸。鲁迅办的那个报纸呢叫做啊掠夺日报，王金发呀怕这个报纸乱说话，所以有时候呢啊会给这个报纸行贿，后来呢直接派兵把报馆给砸了。这件事说明呢，在当下的社会啊，谁上台都差不多，所以鲁迅对于革命党人同样是非常的失望。就在他很痛苦并且经费没有着落的时候呢，许寿裳那边呢终于给他走通了一条路。许寿裳呢把鲁迅推荐给了蔡元培，当时蔡元培呢是在南京任教育部的部长啊，他就把鲁迅呢调到南京做教育部的部员。那么鲁迅呢刚到南京没多久，政府呢就从南京迁到北京去了啊，鲁迅呢就这样到了北京。三个月后，鲁迅随着政府迁到了北京，在教育部任佥事啊。这个佥事呢是指古代啊及近代的一个啊他的一个官名哈，佥社会司第一科科长。那么鲁迅去北京啊是没地方住的，他就住在了绍兴的会馆。那绍兴人嘛哈，来了北京就住绍兴会馆。鲁迅在北京的教育部里担任了13年的佥事。一开始啊，鲁迅很努力，对工作呢也很负责啊，筹办历史博物馆，那一套通行几十年的汉语注音字典啊，我们大家今天看这个新华字典里呢有一套注音啊，是用那种大家不认识的符号标注的啊，那就是汉语的注音字母。就是他和许寿裳等人在教育部的读音统一会上建议通过的。他还去西安艺俗社呢看这个秦腔的演出，还捐款给这个剧社。他是一个很认真的人哈，但是因为一个人住北京啊，平常生活呢他也是寂寞和无聊的。那么在这期间呢，最重要的是呢，政治环境开始发生变化。北京官场的气氛呢是一天比一天紧张，关键是呢袁世凯呢要当皇帝。那袁世凯最恨什么人呢啊，就是反对自己的人，尤其是这一批从南京迁过来的官员啊，这都是当年革命党出身蔡元培他们带来的人。那么这些人呢铁定是反对袁世凯当皇帝的，所以呢袁世凯开始不断的就捕人抓人。然后鲁迅呢偏偏又是蔡元培北上的人，属于南方的革命党。这时候呢蔡元培呢已经辞职了，新任的总长呢把鲁迅呢就视为蔡党啊，寻找机会呢要把鲁迅呢赶出这个教育部。那时候啊，鲁迅的同僚们都在干嘛呢？同僚们呢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啊，为了能够留住这份工作啊，或赌或嫖啊，他们得干点不务正业的事儿让袁世凯放心。那袁世凯呢才会认为他们呢不是说搞政治的人。那鲁迅呢啊，他又不爱赌又不爱嫖啊，又没有钱搞古玩和字画。鲁迅喜欢干嘛呢啊，他把这个石刻的拓本啊是

烧骨碑啊，作为自己的一个嗜好，因为有人在监督他嘛，啊，他和同僚呢都被眼线盯着，眼线汇报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呢，啊，就说他每天在家里抄碑，啊，他每天上午9点、10点钟起床，梳洗后直接去部里办公，到黄昏的时候呢返回会馆，啊，吃过晚饭，8点钟开始抄碑、看佛经、读墓志，常常又弄到半夜1、2点钟，一转眼竟抄了5、6年。这时候啊，他的母亲就讲说，你把你的媳妇扔在这儿也不是个事儿啊，啊，你把我们接过去吧。他就要求鲁迅呢把朱安和自己接到北京来，啊，他对母亲抱怨说和朱安呢谈不来，为什么呢，啊，谈话没味道，有时候呢还自作聪明。有一次说我告诉他日本有一种东西很好吃，他说是的是的，我也吃过的。其实呢这种东西不但绍兴没有，全中国也没有，他怎么能吃到。那么这样谈话呢，啊，他就觉得谈不下去，啊，谈话不是对手嘛，啊，就没趣味啊，不如不谈。所以呢他在绍兴会馆呢是独居了7年，整整7年的时间，一个人每天就是苦闷的抄碑。而且鲁迅呢逐渐地养成了一个不修边幅的习惯，啊，鲁迅先生后来给我们的形象就是什么呢，哎，胡子拉碴的，对吧，哎，穿一个大棉袍，没有穿西装的形象。因为他颓废了，再加上他结婚了，所以没有必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光鲜。一件黑色棉布袍从秋天直穿到冬天，黑色的西装裤再加上黑色的袜子和皮鞋，不多说话，脸上也没有什么笑容啊，这个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哈。婚姻对他的打击很大，鲁迅对他的婚姻的比喻是，这是慈母勿近的毒药啊。他给自己刻了一个十章，叫四堂。什么意思呢？四就是等待的意思。为什么叫四堂呢？他认为啊，自己是在等死。这是他在北京的7年独居生活哈。那么接下来时运又运转了啊，人不可能我们说一辈子消沉哈。到了1915年的时候呢，陈独秀办了《新青年》。这个《新青年》杂志呢，是以北大为核心的杂志社呢，主要的编委呢有李大钊、胡适、高一涵、钱玄同。那时候鲁迅在干嘛呢？啊，在刻章、抄碑、设计各种版画。北京大学的校徽上“北大”两个字啊，就是鲁迅先生设计的。据说呢，是钱玄同来找的鲁迅。钱玄同和他说呀，或许可以写写文章吧。他们俩呢，就写文章这件事呢，有过一个争论啊。这是新文化运动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没有鲁迅先生加盟的话，那么《新青年》呢是不可能有那么大的影响力的，因为鲁迅的文字啊实在是太强了。我们念一段鲁迅先生的原文哈，他说：“我想他们许是感到寂寞了，但是说，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这无可挽救的临终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吗？鲁迅为什么不愿意写文章呢？啊，就是说他的意思是什么呢？你把人叫醒了以后，你有没有办法打破这个铁屋子？这不是让人更痛苦吗？啊，这就是鲁迅的一个观点哈，也是呐喊的一个来源。那么之前鲁迅在东京策划新生的时候呢，其实他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出一本像新青年这样的杂志。他那个时候呢没有成功啊，这次呢是终于可以呐喊了。鲁迅1918年开始投稿啊，主要写小说、诗歌、杂文，还包括一些长论。他的文章呢就一下子受到了特别强烈的反馈，尤其是那几篇小说，直到今天几乎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呢都耳熟能详啊，这个文字力量实在是太强了。但是鲁迅跟陈独秀不一样啊，鲁迅并没有陈独秀的那样的一个信心。陈独秀对于信仰，对于从西方传过来的理论呢，是完全接受的，他是满怀着热情，完全相信的在做革命这件事情。但是鲁迅呢并不能够建立这样的信心，这也是鲁迅的文字之所以到今天还非常富有生命力的一个原因。他不是说一门心思的呼吁和倡导，他饱含着自己内心的犹豫啊，用一个词来讲叫做什么呢，戴着面具的呐喊。鲁迅是戴着面具呐喊的啊，他也不是说很确定把大众叫醒好不好，那姑且戴个面具
试着叫一叫吧。鲁迅恰恰是靠着这种不彻底和灵活性，才跨过了那个心理的障碍，发出启蒙的呐喊。他早已过了和信仰纯一的年龄，思想上呢也只会越来越复杂，现在呢却要扮演一个信仰坚定的角色。除了戴面具，他还有什么别的法子呢？在整个的1920年代，他都不否认这一点。1925年呢，他对许广平说呀，我所说的话常与所想的不同，至于何以如此，则我已在呐喊的序上说过，不愿将自己的思想传染给别人。何以不愿，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他知道自己的思想啊是太过于黑暗的，所以他在呐喊当中写的主要是留有一线希望的，那么这个希望是他的面具哈所带来的。1926年12月，他更在公开的文章中写道，几年以来有人希望我动动笔，只要意见不很相反，我的力量能够支撑，就总要勉力写几句东西。人生多苦心，而人们有时候呢却极容易得到安慰，又何必吸一点笔墨给多尝些孤独的悲哀呢？啊，他这已经就是和盘托出了哈，他没有避讳告诉大家自己的想法。我们过去经常讲鲁迅先生说冷眼热心哈，他既有冷眼又有热心，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他面具背后的呐喊啊，这就是鲁迅复杂的表现。在这个时期当中呢，鲁迅4年写了10多篇小说，那么这10多篇小说是鲁迅文章当中的精华所在。从《狂人日记》到《白光》，他4年时间一气写下了10多篇小说。比如说我们知道的《狂人日记》哈，它是揭发中国历史的吃人的本质；那么《孔乙己》呢，则是表现冷酷人世的另一种吃人的真实；《药》啊，凸显了老百姓的深入骨髓的愚昧；《风波》呢，则强调了中华民国的徒有其名的脆弱；那《白光》呢，就描绘出了旧式文人的无可挽回的悲剧。讽刺和控诉都远比《孔乙己》犀利的。再比如说像《阿 Q 正传》啊，是对病态的国民灵魂的透彻的揭发，对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社会情形的深刻的一个表现，也更是汇聚成宏大的这种雄壮的这种启蒙的一种呐喊啊。同时呢，也是显示出了五四那一代人对社会批判的一个最高的水平。不用说啊，与《随感录》相比呢，这些小说是更能够表现鲁迅的呐喊的一个激情的。后来呢，《狂人日记》是入选了当时的小学课本，鲁迅一下子成为了全中国知名的作家，人们呢把他称作是导师、旗手、前辈。从1920年开始，北大、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等相继请他做讲师和教授，他参与了《语丝周刊》的建立，成立了卫明社，成立了莽原社。那由于他一下子变得很知名，进而产生了大量的笔墨官司哈。一个人的名声特别大的时候，我们说风波一定会很多，特别是1925年的女师大风潮啊，更是他和一批官僚学者呢是结下了怨。1924年呢，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一批学生和校长杨荫榆发生冲突，群起告状啊，希望能够弹劾杨荫榆换一个校长。但是呢，先是司法部总长啊张世钊，以兼任教育总长的身份呢，公开支持杨荫榆。接着呢，是杨荫榆展开攻势，一举开除了6名学生领袖。然后呢，就是政府总理段祺瑞出面发布恫吓性的文章啊，张世钊则更进一步啊，下令解散女子师范大学，要将造反的学生是连锅端掉啊，他们特别怕这个学运。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呢，鲁迅和女师大的激进学生许广平等人就开始来往，通信日渐频繁。5月12日的《京报》副刊上，他公开表态支持学生，随后呢又联络其他一些教员联名宣告反对杨荫榆。张世钊呢以结合党徒复合女生的罪名撤了他在教育部的职，还有人提议呢是不发鲁迅被解职以前的欠薪，要从这个经济上来打击他。鲁迅自然大怒，他在这一年呢是写下了杂文当中哈，差不多一半是在和他们打笔仗哈，向法院控告张世钊的违法。
这时候呢，徐志摩

0: 就出来做这个和事佬啊，劝双方啊待住啊，就是停停手别打了。然后鲁迅就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叫我还不能待住，意思就是说自己现在停不下来。那最后呢，鲁迅在打了大半年的官司以后呢是胜诉，法院准许他回教育部复职。这时候呢，张世钊呢已经离开了教育部。后来呢，段祺瑞的卫队在执政府门前枪击了请愿的学生，酿成了三一八惨案。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后呢，鲁迅在语丝发表文章说这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这自然是触怒了官方啊。在内阁讨论通缉北京学界人士的名单中，赫然列着鲁迅的名字。虽然最后实际通缉的啊仅是李大钊等五人，鲁迅啊这个逃难是躲进了一家德国医院的杂物仓库里面，在里面躲了十几天才敢出去。虽然后来哈没有逮捕他，鲁迅有一个自己内心当中特别过不去的坎儿啊，也是被别人不断诟病的坎儿啊。说为什么鲁迅那么爱当官儿？在民国政府当官真的是当时知识分子的一个污点哈。当时呢，蔡元培组织了一个叫进德会的组织，那要求进会的人呢做到几点：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当官、不做议员。啊，这是当时知识分子认为一个有道德的人该符合的标准。但是啊，300块大洋的经济来源对鲁迅来说啊是非常重要的。他自己呢写过一篇文章叫《娜拉走后怎样》，文章里写说，你说你想出走，离开家走掉，可走掉以后怎么样呢？怎么过日子呢？怎么交房租？怎么养孩子呢？鲁迅呢有很多这样的一些顾虑哈。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有孩子，但他知道哈，这个经济来源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他很不高兴为民国政府当官，但是呢他还是要争取回到教育部啊，去挣这300块的大洋。鲁迅当官啊，这个很有可能是因为我们想哈，是经济上的压力。那么与此相关的呢，他发现了第二种阴郁的心情，就是自己的无能为力。一开始人写文章的时候呢啊，就会觉得自己很厉害啊，能够影响这么多的人。但是到了真的跟这些枪杆子一碰的时候，他发现这根本就不是力量，他们只要一举手你便完了。李大钊不就是被杀了吗？对吧？他们可以随意抓人杀人，可以随意撤你的职不给你钱，你又能有什么办法去报复他们呢？啊，你只能写几行愤怒的词句，那对他们来讲几行字又算得了什么呢？还有一件事给鲁迅的打击特别大啊，就是他的骨肉亲情。鲁迅跟他的弟弟们呢关系很好，在过去五年当中呢，他跟周作人之间呢有300多封通信，两个人关系非常的亲密。但是后来的这个关系啊就彻底的破裂了。1919年，鲁迅呢把全家是接到北京，二弟三弟带着妻子他老妈还有朱安都来到北京啊，住在了西直门内8道湾11号。鲁迅选这个房子之时说呀，这个娶妻空地很宽大，易于儿童游玩。他没有孩子，但是他的弟弟们有孩子，他很喜欢自己的这些子侄啊，就把家里的空地留得很大。那谁当家呢？啊，周作人的妻子宇太信子当家。如果大家喜欢研究这段八卦哈，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哈，就会发现宇太信子这个人哈，很可能精神上有点问题。第一呢，是花钱花得如流水，经常吃饭的时候一桌子摆在这儿，看了一眼不吃，然后换掉重新做，特别的铺张浪费。他出门呢喜欢买这个买那个，而且喜欢买日本造的啊，这要花很多的钱，再加上他可能会有歇斯底里，经常大吵大闹，所以这就让鲁迅觉得非常的痛苦。鲁迅每次发薪水就将绝大部分交给他，甚至还拿出一部分寄往东京啊，接济宇太的娘家。但是宇太不知节俭，让鲁迅渐生不满。朱安也在哈，但是朱安不管家，而且和鲁迅是分屋而卧。朱安这个人哈不惹事儿啊，只要在家里面待着伺候老太太就行。1921年，三弟周建人全家呢是迁居上海，8道湾11号空寂了很多。1923年的7月14日，这一天呢，鲁迅和宇太信子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随之鲁迅和周作人呢是闹翻了。那这个冲突的原因是什么呢？到今天啊是没有人知道的。鲁迅先生在日记里边呢没有详细的记录，只是在这天的日记里写过这么一句话， 说事业实改在自啊在自事吃饭，自具一肴，此可忌也。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晚上我自己在房间吃，自己做了一个饭吃。而邹作人的日记上对这事儿呢是只字不提，有人说呢是撕掉了，所以没有人知道他跟宇太信子到底为什么闹翻了。那最大的可能性哈，我们想估计还是在经济上的一个纠纷，以及他歇斯底里的这种状态哈。据说呢，这个宇太信子在邹作人面前还说了很多哈关于鲁迅的坏话。那么至此以后啊，其实还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哈。鲁迅的人生其实又开始进入到了危机的一种状态哈。那么还有哪些事情是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哈，明天的文心读书啊，会为大家继续拆解《鲁迅传》这本书哈最后一部分的内容，也欢迎大家届时的关注和收听。今天的文心读书就到这里。
1: 是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
2: 活力调频，
1: 一路相伴，
2: 相伴。
3: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89.1，在这里等你。
4: FM 89.1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5: 学习传统文化，经营幸福人生，为您讲述中华五千年的人生智慧。这里是中华文化大讲堂。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我是主持人雅青。在这次节目时间里，让我们继续跟随主讲嘉宾李益多老师学习吉祥经。尊敬的李老师您好，欢迎您。
7: 尊敬的主持人您好，尊敬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6: 在开始今天的正文学习之前呢，还是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一遍吉祥经的原文。物尽愚痴人，应与智者交，尊敬有德者，是为最吉祥。居住适宜处，往昔有德行，置身于正道，是为最吉祥。多闻公义经，言持诸禁戒，言谈悦人心，是为最吉祥。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不失好品德，帮助众亲眷，行为无瑕疵，是为最吉祥。邪行须禁止，克己不饮酒，美德兼不移，是为最吉祥。恭敬与谦让，知足并感恩，及时闻教法，是为最吉祥。 忍耐与顺从，得见众沙门，事实论信仰，是为最吉祥。自治净生活，领悟八正道，实证涅槃法，是为最吉祥。八风不动心，无忧无污染，宁静无烦恼，是为最吉祥。依此行持者，无往而不胜，一切处得福，是为最吉祥。
7: 其实呢，这个从业哈、就是我们从事哪一个行业的意思了啊、那从事的这个行业要无害啊，就是不要有这个危害自身、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啊的这样的这个职业。那这个从业要无害啊，这一条啊，其实和爱护妻子呢是有关系的。
6: 为什么有关系呢？
7: 因为包括我们奉养父母亲呐、爱护妻子啊，是吧？都需要这个提供物质上的这个保障嘛。所谓这个养家糊口，是吧？上有老，下有小。那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是吧？作为一个这个有责任感的男士，那当然他就要去谋生了。
6: 要谋生了，要选择一个职业，
7: 要选择一个职业了。那选择的如果是选择的是一个无害的职业，专业术语叫正业，正确的正了，就正确的职业选择啊，工作的内容啊，它是一个对他人无害的啊，甚至是对社会他人有益的啊，这样一份职业，那不仅仅自己呢能得到一份很好的收入了，而且呢我们对这个奉养父母啊、爱护妻子啊、爱护妻子啊，也能真正的这个起到这个作用。那为什么讲到这里呢？就因为这个如果这个业呀、有问题的话，是吧？我们比如说这个业不是正业啊，是一个这个不利于自己身心健康，是吧？不利于他人身心健康，哎，不利于社会的这个环境啊、保护啊等等，是吧？危害这个社会的这个这样的一些职业，如果做了这样的选择的话，那他这个即便有了一些收入啊，有的时候呢他会这个有报应。
6: 如果是择业择不好，没有择到正业，还会有一些报应。
7: 对，这个报应这个词说起来可能有点不太容易，
6: 有点吓人的感觉，
7: 有点不太懂哈。这个就是说符合我们中国孔老夫子啊，儒家所讲的叫积善之家
6: 必有
7: 余庆啊，积不善之家
6: 必有余殃。
7: 对，那就做这个如果是正业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属于积善喽。
6: 对，
7: 对吧？那、
6: 嗯、
7: 是反之，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有害的职业的话，那就是等于是积不善喽。那积不善的话，它是要有余殃的哟。
6: 殃及子孙，那不就是做不到爱护妻与子了、
7: 哎？对了，就这个意思，是吧？甚至有的时候家人有的都会受到牵连啊，这个、这个其实也是要考虑的。我也听说过呀，对，有的人选择这个杀业，杀业很重的这个职业，是吧？你比如说，类似于像屠宰呀、等等的，是吧？那这种职业做完了以后呢，这个长期做下去啊，不仅自己的身心呢受到这个很大的影响，家人的孩子、身体健康呢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啊。这些职业其实有时候我们是需要来细细的评估的，哪一些是正业，哪一些呢是有害的，哪一些是无害的。
6: 那哪些职业是正确的呢，老师？
7: 我们
6: 叫无害的职业，
7: 我们也只能这个打个比方讲了，是吧？你比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我们生活在一定的环境里边了，对吧？那么这个保护环境的这种职业和产业，那我们称之为就是无害的了。我们现在讲的各种各样的，比如绿色的呀、生态的呀，是吧？低碳的，是吧？无污染的，哎，那这些当然它就对环境有好处了。
6: 搞有机种植啊。
7: 对呀、而且这些呢，对我们的人的身心也有好处，对不对？我们吃这种这个就叫什么？就无污染的这些食物。
6: 无污染、无害的食物。
7: 哎，食物是吧？那实际上最近这些食物呢，也都非常受欢迎，而且价格现在也越来越好。是吧？那么这就是一种叫做可以说叫无害的了。那有害的话，比如说破坏环境的啊，这样一些这个产业，是吧？你比如说我们排放了大量的污水，或者是污染了土地，是吧？然后、
6: 污染了水源的、
7: 污染水源、污染空气，是吧？虽然我们可能生产这个产品呢，好像也给社会做了一点点贡献，是吧？但是呢，它带给社会的这个负面的影响啊，影响了、破坏了环境的，那这个就是影响很大的了。还有你比如说我们像现在有一些这个网络上的研发的一些东西，是吧？你比如说网络它 他这个双刃剑呢，你作为网络的话，有时候他可以。

0: 好的东西，对吧？有很多好的信息啊，学习资料啊，是吧？包括我们现在很多讲的数据库啊，啊，你很好搞科研呢、啊，搞调研呢、啊，学习啊，有时候上网上就可以把它解决了。
1: 中外资料都能查到。
0: 对，还有呢，现在有的时候你像这个就做一些网上的这个网上销售，
1: 对，
0: 是吧？那可能上网一查，哎，这个有图片看得很清楚，那可能老百姓大家买起东西也比较方便，啊，就网上它给大家也提供了很多便利的地方，但是也有一些呢，就网上可能它就不好的东西，
1: 比如说网游啊，还有尤其是一些黄色的网站，
0: 哎，对，像这些东西的话呢，它就不是正业了。是吧？你比如说，我们做了这些东西，那黄色的这个去吸引这个低俗的这种兴趣爱好，以此呢来提高自己的收视率，是吧？
1: 自己的点击率、
0: 点击量，然后拿这个做广告，来拿这个做收入，或者呢这个网游，那网游呢，可能我们很多的小朋友啊、孩子啊，可能把大量的宝贵的时间精力就用在那个上面了，
1: 因为我们入迷成瘾。
0: 哎，像这些的话，其实就要思考一下了，是吧？这个是不是正业？对这个孩子的身心健康有没有好处？对于社会来讲，我们是带给的是正能量呢，还是负能量？如果带给的大量都是负能量，那这个显然就属于这个，就属于是有害的了，是吧？有害于他人的身心呢，有害于社会呀，那个这个就危害就比较大了。
1: 老师，您听说过网络作家吗？就写玄幻小说的，
0: 哦，
1: 都是不到20岁的小孩子，
0: 哦，
1: 收入高达甚至最高排名第一的能年收入达到1亿。
0: 啊，是吗？我没听说，不知道还有这种情况。
1: 你说这样的行业，那怎么评估呢？
0: 这个
1: 网络写玄幻小说，
0: 这个主要得看他的能量是正能量啊，还是负能量了？就是说，大家看他内容了，主要看内容，是吧？内容的话，这个因为我们也不好完全以年龄来判断一个人是否是因为年龄小就一定犯错误多，因为年龄大就一定不犯错误，这也不一定。然后那我们看到现在很多犯错误的进监狱的还都是年纪大的呢，对不对？你这么讲，但是呢就是关键得看他写的内容。
1: 它都是玄幻的，不真实的。
0: 玄幻的这个也得辩证的看。你比如说《西游记》也是属于玄幻的，
1: 也是，
0: 对吧？中国的《西游记》啊，这个像《封神演义》啊，但是它传递的还是正能量。
1: 还要看这个作品的核心
0: 传递的是不是一个，比如说向善的呀？让你像包括我们以前讲的，像金庸小说，是吧？金庸小说里头很多，他还是传递的要做一个这个正义的人士，是吧？要做一个这个见义勇为的人士。他传递的还是一些中华美德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就关键的就是这个看我们传递的什么东西。如果说传递的东西是正能量的，那他这个江郎这个笔呀，江郎有这个五彩笔，是吧？
1: 对，五彩笔。
0: 哎，他就会一直拿着。是吧？他将来的话
1: 一直
0: 有灵感。如果的话，他仅仅是这个博得一时的这个叫什么，就眼球，是吧？然后把年轻一代大家去吸引。你等到了30多岁，你这个江郎才尽了，就没有了。是吧？他东西就没有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时代的，又是一个时代的这个一个特质啊。其实对玄幻小说我是不拒绝的。我某种意义上有时候我还挺喜欢的。但是关键就是看它的那个内容啊，看的内容呢是不是这个能不能引导大家向上啊？还有里头很多的，你比如说有些玄幻小说的话，它那个宣扬的这个东西啊，如果是自私的、暴力的，是吧？
1: 自我的东西，强调自我，
0: 或者是这个就是为了让自己成功的，对别人都是很狠毒的哈、这个杀人放火在所不惜啊，对自己的亲人虽然很好，对别人都很狠毒。为了成功不择手段等等，他这样的写法的话，就把社会就带向负能量了，是吧？那我们如果说我们大家在这里头共同的努力，不断的这个去创造，是吧？通过不断的这个修炼呐、然后这个提升自己的智慧呀、更加有善良的情怀呀、它就符合这个因果，你不能和因果逆着走。那要说我符合因果的话，它这个东西它就不是害人的了。那所谓符合因果，就是这个因果就讲是善有善报，
1: 恶有恶报，
0: 对吧？它这个善恶它报应，它是
1: 丝毫不爽，
0: 它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你想象着说我杀了很多的人，最后获得成功，那是不可能的，这就违反了因果了。然后呢，这个帮助别人的很多的好人，是吧？最后呢，他这个最后遭了这个恶报啊，这个理上也不通。所以呢，我写小说啊，写这文学作品啊，你要符合这个因果，那这个作品我觉得基本上就算是可取的了，啊，如果他不是这么写，那就乱了，那就这个就是这就真成了玄幻了，是吧？玄幻就是违反了这个生命的规律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职业的选择上来讲呢，首先来讲就是对于我们年轻

0: 轻人在选择职业的时候其实很重要的。
1: 嗯，
0: 那么一般情况下，大家在选择职业的时候是以什么来做判断标准的呢？
1: 大多数人说哪个职业挣钱多，干活比较少，
0: 对吧？
1: 比较舒服。
0: 这个就是也得辩证的看了，是吧？那他不是不能说是什么都是挣钱多的职业就去做啊。这个有时候网络上啊，不是网络上，有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广告，是吧？那你收入很高啊，你敢去做吗？你去了解了解吧。那收入很高的也可能整不好，就是什么黑社会也难说啊。是吧？也可能就是这个很低俗、媚俗、庸俗的一些行业呀、啊，所以他这个不能说就以挣钱高呢作为唯一判断标准。啊，当然我们要有一定的收入，这个是应该考虑的，啊，但是呢，这个比较理想的是吧？这个收入也是不错的，他又是个正业，是吧？这就比较理想了，对不
1: 这比较难呀、啊，因为人间正道是沧桑啊。
0: 所以这个也有点智慧。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很年轻的时候就想选择一个收入很高的职业，这个其实也是不太合常理的。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样设想，我们刚刚进入社会还是很年轻的，对吧？年轻的话呢，基本上也不是太懂太多的道理。
1: 没有太多的人生积累。
0: 对，然后呢，我们工作的那个技能呢也不是很熟练，是吧？然后工作的经验呢也不太丰富，然后呢，对处理人事物呢也不太擅长。然后我们就想获得很高的收入，它是不合常理嘛。
1: 所以我们年轻人不要对这个一工作的这个职业，收入期待太高。
0: 对，更多的我觉得应该是想啥呢？首先我们判断，这个行业是一个朝阳产业呢，还是一个夕阳产业，对吧？是一个有未来、有发展前程的、有正能量的正业呢，还是一个危害社会，是吧？然后违反良心、破坏环境、破坏生态的一个负能量的一个夕阳产业，我们要去观察了。
1: 这就属于择业当中的一些是非
0: 一
1: 善
0: 些
1: 恶的
0: 很重要
1: 标
0: 的
1: 准，
0: 智慧，首先我们就看行业，对不
1: 看
0: 对？
1: 行业，
0: 接着呢就要看单位，对吧？
1: 还要看单位，
0: 虽然行业很好，那单位不同也不一样，对吧？这个单位的领导得看。我觉得选单位，首先要选单位的文化，叫企业文化。
1: 企业文化，
0: 因为这个企业文化呀，基本上就是叫做领导人文化，就是大概这个领导层，尤其是一把手，他的思想、他的价值观，是吧？他的这个人生的哲学，会对这个企业文化、团队文化产生重大的影响。
1: 几乎是决定性作用。
0: 对，所以我们要看的话呢，就是一个是看这个企业文化，其实说白了就是看老板，啊，看这个领导人。是吧？那么这个就是，如果说我们选择民间单位工作的话，那当然选择为国家单位工作，公务员嘛，
1: 那就不用，你不
0: 那
1: 用
0: 个，
1: 看了，
0: 那也不
1: 就是要看，也要看
0: 那就看自己擅长不擅长了。但是我们想去也去不成，对不对？还得考
1: 对呀，
0: 试啊，
1: 是
0: 这
1: 啊。
0: 个对吧？这个，但是要如果选择了公家单位，我认为就是要看自己有没有公心了。如果是公心不足，是吧？选择这个公共单位，第一呢，我是想到那里偷偷懒儿，是吧？你比如说这个干活干得少，拿钱拿得多，一生又有保障，养了又有退休金，受人尊重，是吧？这个思路将来做公务工作，我觉得就比较辛苦了。第二个呢，就是说呢，说是这个利用做公务的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是吧？这个有钱了，将来有权了，到了一定程度呢，拿钱去谋钱了，是吧？如果带着这种思想。带着以公，这叫什么？
1: 以
0: 假
1: 公
0: 公
1: 谋
0: 济
1: 私，
0: 私，
1: 假公
0: 哎，
1: 济私。
0: 假公济私是吧？以权谋私，有这种思想，或者家里的人，我们的这个什么，说的不好听一点啊，身边的人，包括父母长辈，是带着这种思想，让我们去做这个公务工作，我觉得最好别做，太危险了，是吧？太
1: 年
0: 危
1: 轻
0: 险
1: 人说：“李老师，那么你不是叫我不听父母的话吗？”
0: 父母也不是完人嘛，对吧？父
1: 是，
0: 母有时候他这一辈子受苦受得多呀，是吧？那你去当个官，免得我们家受欺负，是吧？然后将来的话，你看看人家这身边的当官的好家伙，又不怎么干活，天天有人给送钱，是吧？你等你在那干上个十几年、20几年，人也会给你送钱的。你要带着这种思路去做公务人员，
1: 那就很麻
0: 啊，这
1: 烦
0: 比
1: 了，
0: 较危险呐，
1: 以
0: 是
1: 后
0: 吧？
1: 可能很可能会要出
0: 这
1: 事儿。
0: 就会出事儿了。而一会儿，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公心不足，就是我大公无私的为国家、为社会、为他人服务的公心呢，公共啊，这个叫做天下为公的心，为人民服务的心。说白了就是，如果不够不足，最好别选择公务工作。
1: 啊，我们
0: 得选择，
1: 对自己要有自知之明。
0: 对，你比如说你自己一定是想，我就是自私，我想给自己家里多捞点钱，是吧？给我我自己多弄的小日子过得好点，然后让我们家人日子过得好点。那你非要到公务员干什么呀？
1: 那你就做企业，
0: 做企业呗，做企业你合法的有收入，然后你对吧？你反正现在制度上来讲，你又不去害人家，你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你经济条件好一点。

0: 就可以了。
1: 嗯，
0: 哎，不要去在这个利用这个公共职务、公家的这个职务是吧？就公务员呐、干部的身份去做以权谋私的事情，这个会害人害己，甚至会把整个家族祖先的这个脸面都丢尽，将来会迟早会出问题。
1: 嗯，
0: 所以我就选择的要是公务工作的话，应该是抱着这份心是吧？最好呢，这个家里的人呢也有点智慧，就是我们等于是把一个孩子送出去了，为国家社会工作，是这种心情。别说借着他那捞钱，好，再希望他官做大一点，最后我们在这一人得道是吧？鸡犬跟着都做官，你这个心情就不行了。如果是选择一个团队的话，看这个企业文化，那企业文化呢，主要是看这个老板是吧？但是看老板呢，我个人认为呢，就是要去观察呢这个他个人的品德了，这个很重要了。
1: 嗯
0: 啊，一般来说呢，你观察品德其实也有几个标准是吧？
1: 什么标准？
0: 一个呢，看他对他的父母好不好。
1: 啊、哦，孝不孝顺？
0: 哎，这个人如果说是老板对他的父母很好，那说明他很有人情啊，
1: 嗯，
0: 很有人心呐、是吧？再一个，他对他的妻儿好不好？
1: 齐家齐的怎么样？
0: 爱护妻与子嘛，
1: 嗯，
0: 他自己的妻和子都不爱，那我们是吧？将来跟着走也可是有点发毛啊，对吧？
1: 嗯。
0: 你他至亲至爱的生他养他的父母不放在心上，跟他同甘共苦的妻子是吧？他都这个。不关心不爱护，那我们跟他一起再进入这个团队就不好讲了，是吧？所以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地方来观察啊，再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观察就是他对于国家这个态度，
1: 对
0: 国
1: 家的态度怎么看呢？
0: 国家态度就是说这个属于就是，比如说是不是遵纪守法呀？
1: 啊、哦，
0: 对国家忠诚不忠诚啊？
1: 有没有照章纳税呀、
0: 就这个都很重要，就是对国家忠诚不忠诚很重要，是吧？对国家如果不忠，他这个天天的都是毁谤、诋毁，是吧？自己的国家、自己的祖国，那你就跟着这样的人走的时间长了也比较危险，因为我们自古讲法叫忠孝传家呀。他忠孝传家远，对吧？他在家不孝，在国家不忠，虽然很能赚钱，这个团队我觉得还是比较危险的，对不对？不知道什么时候要翻船呢。就是把自己他自己把这条船呢开到了这个波涛汹涌的这个危险区域去了，对吧？在家不孝，在外不忠，还在那里经营企业，那实际上这个船就开到了很危险的这个环境里去了。即使在这个船上可能有吃有喝，但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翻船，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即便这个职业是一个好的行业，那我选这个团队的时候呢，也要善于选。所以过去有时候讲法呀。叫做什么？叫做跟对人，
1: 做
0: 做
1: 对
0: 对事，
1: 事，
0: 是吧？你跟对人很重要啊。要跟对人，要是跟错了，这有时候十几年、20几年就白走了。是啊，所以我们择业里头呢，这个从外从这个就我们看到，首先要择一个好的行业，然后还要选这个团队。观察团队的方法是观察他的领导，对不对？
1: 对，老
0: 哎，这
1: 师讲
0: 就是
1: 的都很具体，
0: 说的很具体，好
1: 很实
0: 操作
1: 操
0: 了，很
1: 的。
0: 操作了。那下边说了，我也选择了行业了，也不错，团队也不错，那我是不是就安全了呢？这也不一定。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还得看我怎么做，对不对？
1: 对。
0: 啊，所以说有的时候这一个好的职业也会被我们做坏的。打个比方说，我认为现在像好的职业，就是特别有未来前程、有利于子孙后代、有利于自己的好职业，自古以来传承讲法就有两个职业。
1: 哪两个呢？
0: 一个是医生，一个是老师，
1: 医生和教师。
0: 对不对？你看我们讲这医生这个职业是很不得了的。
1: 都是希望病人经过我的调理，他身体恢复了健
0: 对，
1: 康。
0: 所以说这个医生，他这个医生这个职业，他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1: 他天，这个职业就规定了，他一定是为别人好的。
0: 对，他因为是救死扶伤嘛，救死扶伤，然后这个治病救人嘛。
1: 治病救人。
0: 他天天，哎，他天天，他这个作为医生啊，每天脑海里想的就是怎么把自己的病人治好。
1: 对。
0: 所以他这个心就是一个无我的利他之心。
1: 是。
0: 是吧？那老师也是这样的，作为教师呢也是这样的，他也是这个利他之心，是吧？睁开眼睛就想着怎么把自己的孩子教育好，啊，怎么把别人的孩子教育好，不是自己亲生的孩子，对吧？
1: 他是这个自己的孩子指的是自己的学生，
0: 自己的学生根本没有什么血缘关系哦，啊，也不是我朋友的孩子哦，就是别人不认识的人的家长人把孩子送来了，我就好好的把他教好，睁开眼就想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教师这个职业，医生这个职业都是一个伟大的职业，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职业里头。本本分分的做医生，本本分分的做教师，一定我们也能修成一个伟大的人格。他伟大的职业造就伟大的人格，对不对？是这样的吧？
1: 是。
0: 但如果我们反着做，就出事儿了吧？
1: 对，所以好职业还得看人是谁来做，
0: 对
1: 用
0: 呀、
1: 什么方法来
0: 就是如
1: 做，
0: 果我是好职业，但我不是治病救人的心，我是这个赚钱的心，这个职业就比较危险了，对吧？我不是这个把孩子教育好的心，我是怎么能收点这外快的心，是吧？把它当成一个这个发家致富的方法。那这个事儿就麻烦了。

0: 哎，那其实我就我们就要反思这一点了。
1: 嗯，
0: 你说你这个我们要开这个餐厅也好，是吧？你怎么开法？因为餐厅它是提供大家吃饭的地方。
1: 嗯，
0: 但是如果变成了花天酒地、藏污纳垢、行贿受贿，是吧？违法乱纪，给人创造这么一种机会，让人去堕落的，那只要他敢花钱，我买什么我都给他往他上，是吧？你这个业也开的有毛病。
1: 嗯，
0: 是吧？所以说，我像现在有一些酒店业，他做不下去，自己其实要反省的，是吧？当初我们办的时候，是不是都是把什么人当成我们的客人？如果我们为普通老百姓来服务的话，怎么可能开不下去呢？
1: 不可能受这个国家禁令的影响。
0: 对啊，你现在我们打击歪风邪气，那么这歪风邪气一消散，我们办不下去了，那说明我们属于歪风邪气的推波助澜者，是不是？反过来讲，
1: 对
0: 吧？所以这时候要反省的，其实我们这时候职业选择的其实也是错误了。
1: 嗯，
0: 所以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也没有关系嘛，我们好好的反思一下，重新再来启动，选择一个正业，是吧？人到中年也是可以进行选择的。选择一个正业，我可以把它继续做下去，也给我们社会呢留点正能量，让自己也能长期坚持下去。
1: 嗯，
0: 叫雷打不动，风吹不动，是吧？然后还能传给子孙后代，这才是一份好职业。
1: 对，今天我们讲的内容特别重要，叫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只有这点做到了，才能做到奉养父母亲和爱护妻与子。到这里呢，我们这一期中华文化大讲堂对于吉祥经的学习就告一段落了。主持人雅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李老师的开解。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2: 用生命解读，用实践传播。中华文化大讲堂节目由北京成敬和教育机构荣誉出品。

0: 山水画殿，五彩金城，观风赏画，游湖览松，品蛙垂钓。来到画殿这座小城，领略金城自然风光，感受和谐与浪漫。特色景区、特色小镇、特色乡村、特色民宿，这里绿水青山与镇经发展相互交融。创建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打造活力新地标，大美画殿欢迎您。
1: 团联万家，防火安全靠大家，宣传是我相随，防火知识常相随，预防你责任重，安全你记心间，全民参与防止火灾，平安千万家。抽烟后你别乱吸，小心隐患要警惕，出门不忘三件事。

0: 电动车别乱放，安全充电最妥当，家用电器种类多，同时使用麻烦多，用电切勿墨拖拉，防止破损起火花，用火用电人人责，经常检查那就得，非杂物堵通道，时常清理最牢靠，火灾隐患要挪移，通道宽敞好撤离，小伙懂用灭火器，那么使用方法要牢记，一波二落三压下，其实不就要靠它，119要牢记，遇事报警打电话，警方消防安全险，化解人民笑开颜，平安喜乐迎龙年，风风火火过大年，风风火火过大年，咱们平安喜乐迎龙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化电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繁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4: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3: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4: 就是这座城，
5: 这里是化电，
4: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5: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6: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化电新闻。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欢迎收看化电新闻。
8: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7: 6月18号，市工商联总商会召开15届第15次主席、会长及常委扩大会议，并同步举办聚力商界智慧、赋能文旅发展、企业家日主题活动。
8: 会议通报审议上半年重点工作成效，重点总结集品供上海展销中心运营、会员企业接待日制度建立、银企金融服务落地、涉外接待规范、贫困学生及患病儿童资助、参与吉林发展大家谊等工作推进情况。同时听取工商联总商会换届方案初稿、农产品下乡南订货对接会筹备、工商联上半年工作总结、下半年工作谋划及会费收支、人员薪酬调整等工作汇报，通过交流研讨明确下半年工作重点与推进举措。企业家日主题活动分为实地考察和座谈交流两个环节，参会人员实地参观民丰紫微星天文馆和文旅业态，直观了解化电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成果，深挖文旅产业发展潜力。在随后召开的政企座谈会上，企业家代表围绕农文旅融合发展、业态提质升级、资源联动整合、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市工商联将紧扣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事健康成长，即民营经济两个健康工作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职能，扎实做好助企纾困服务，持续依托企业家日平台深化政企协作与行业联动，整合商界资源，丰富文旅业态，优化发展环境，全力推动我市民营经济与农文旅融合高质量发展。
7: 眼下我市重点民生工程天然气瓶改管项目稳步推进，实行低层收尾、高层攻坚、地埋加入户同步铺开的分区施工模式，改造完成后，居民将用上安全稳定的管道天然气。在各改造现场，记者看到施工单位多点动工，有序分工，低层住宅外墙燃气立管横管施工进入收尾阶段，管道对接、支架加固、外立面规整等工作稳步进行，部分低层楼栋外墙管线已布设完毕，静待入户接驳。高层建筑受

0: 高空作业条件限制，施工班组配齐专业设备，对照工期表加紧进行外墙管道铺设与固定点位加固工作，全速推进高层楼栋管线全覆盖。小区院内地埋主管正进行开挖铺设，住户家中墙体打孔、套管预埋同步穿插作业，外墙、地下、户内施工无缝衔接，确保楼栋管线完工一处，地下管网入户安装就跟进一处，大幅缩短整体改造周期。
1: 我们采取分片划区、错峰流水施工，低层楼栋集中人力收尾验收，高层调配高空班组保安全赶工期，地下主管网和入户打眼同步穿插施工，并及时做好安全防护，完工清理，减少扰民。后续我们将会全力赶工期保质量，争取让居民缴通天然气，彻底告别搬罐换气的麻烦，用上安全省心的天然气。
0: 本台消息，眼下夹皮沟枕灵芝长势喜人，菌株陆续达到成熟标准，即将进入集中采收阶段，为当地林下特色经济再添丰收硕果。在林间种植地块，放眼望去，一朵朵松山灵芝沿着林地有序排布，灵芝边缘乳白色生长边渐渐收拢，表皮慢慢转为深红褐色，孢子即将大量喷发。种植户们穿梭在林间地块，细致巡查灵芝生长状态，对个别已达到采收标准的菌株适时采摘。
2: 这片灵芝呢，是我们家种的这个松山灵芝，目前到了一个马上快采收的一个阶段了。大概今年这片山的话，能采到10000斤水的左右，然后净利润大概能在20万这个样子吧。
0: 今年种植基地新增栽培椴木数量，加之采取精细化田间管护，使灵芝整体长势优于往年，总产量实现稳步提升。松山灵芝特色种植产业不仅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还吸纳周边村民参与田间管护、采收分拣等工作，让群众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马上采收以后呢，我们也会用到大量的人工，目前就是工人这一块呢，都是咱附近村上的这些个农闲的一些个妇女之类的，这样的话吧，每天在我们这块做点活干点活，一天挣个100-200块钱啊，也是一个小小的收入。
3: 近日，红石喇子镇组织人员实地查看辖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低洼易涝区等地，对重点风险点位防汛措施进行再部署、再压实。年初以来，市人民检察院依托最高检刑事检察法律文书系列教材，开设法律文书写作精进课堂，进一步明确法律文书写作规范与标准，助力干警规范办案、精准行文。近日，启新街道新城社区组织人员开展诚信宣传进社区活动，结合生活实际，普及诚信经营、邻里守信的重要意义，引导辖区居民远离失信诈骗、虚假宣传不良行为。
0: 气温攀升，用火、用电、用气量大幅增加，各类消防安全隐患也随之增多，广大市民要时刻紧绷安全弦，筑牢夏日安全防线。一、居家用电需警惕，防范电器火灾。夏季是空调、冰箱等大功率电器的使用高峰期，不要超负荷用电，以免线路过载发热引发火灾。夜间使用蚊香驱蚊时，要将其放置在不可燃的金属托盘上，并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做到人走火灭。二、厨房燃气要留心，严防意外泄漏。高温天气下，燃气管道和胶管更容易老化皲裂，做饭时要做到人离火熄，不要在灶台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煲汤炖煮。使用完毕后要及时关闭灶具和管道阀门，若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阀、开窗通风，并到室外安全地带报警。三、车辆防火莫大意，严防高温爆燃。夏季车内温度极高，打火机、香水、充电宝等易燃易爆物品不要留在车内，以免高温暴晒引发爆炸。停车时要尽量选择阴凉处，避开枯草、废纸等易燃杂物，严防排气管高温引发火灾。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化点资讯，请您关注化点融媒 APP 和化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3: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化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

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大雷阵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中雨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到十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一小时，昼夜交替需要一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1: 有路，有车，有声。

0: 九昌的宿命文化。画殿试术是白桦树，画殿试画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沙，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至，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新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新城。
1: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 八九幺，陪伴始终如一，
2: 始终如一。
3: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4: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5: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6: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7: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
9: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的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1: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把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今天的挥发和周末诵读五一特别节目，我们来跟大家聊聊幸福。 说，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们常常被各种声音裹挟，将幸福定义为有。我们追逐着那些外在的东西，以为拥有了它们，幸福便会如约而至。然而，当我们停下脚步，静下心来，才发现真正的幸福其实藏在那些看似无的瞬间。无忧无虑是幸福最纯粹的模样。小时候，我们奔波在田野间，笑声回荡在蓝天白云之下，那时的我们没有烦恼，没有压力，只有对世界的无限好奇和对生活的满心欢喜。长大后，我们追求的想要的东西越来越多，却常常忘记幸福其实就在那些简单纯粹的时刻。放下手机，远离喧嚣，与家人围坐在一起聊聊家常，听听窗外的风声，感受彼此的陪伴，那一刻所有的烦恼都烟消云散，幸福在心底悄然绽放。无病无灾是幸福最坚实的基础。健康的身体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当身体不适，我们才深知健康的可贵。那些曾经被我们忽视的平凡日子，原来就是幸福的源泉。清晨醒来，阳光透过窗帘照在脸上，我们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身体的活力，这就是幸福。当不需要华丽的辞藻去修饰，

也不需要外在的物质去证明，它就在我们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里静静流淌。有多半是给别人看的，而无才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常常为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去追求那些所谓的有，却在追逐的过程中迷失了自己。当我们学会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有，拥抱内心的无，我们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温度。幸福从来不是外在的拥有，而是内心的安宁与满足。愿我们都能在生活的喧嚣中找到属于自己的无，让幸福在心底生根发芽，绽放出最温暖的光。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

0: 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1: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2: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0: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3: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2: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3: 创建
4: 有你，有你，有我。

0: 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路上注意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
2: 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
3: 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像你们一变的非常快乐。
4: 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
5: 欢迎欢迎收听。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化蝶人民广播电台，
7: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8: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仙境原来追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电五彩京城。
9: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010-8410-9427，010-8410-9427。
13: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4: 010-8410-9427，
15: 010-8410-9427，评书机。
16: 正说到王八党醉打新娘，这头天入洞房，进去就给东方玉梅眼雷子呀，把东方玉梅打傻了。万万没想到的事儿，一下子被王八党打倒在床上的啊，东方玉梅一捂脸，你，八党将军，你怎么了？因何要打我？东方玉梅啊，心中还抱有一丝幻想，因为一看王八党，哎呦，满身酒气呀，眼珠子都凸出来了，布满血丝， 满脸通红，往外吹着酒气，一看呢就是酒喝大了。这酒喝大之人呢，往往做一些怪异的行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呢，东方玉梅这才问了一句啊，你因何要打我呀？王伯党冷笑数声，晃荡晃荡的站立不稳了，用手点指东方玉梅。东方玉梅呀，你个淫妇荡妇，水性杨花的东西呀，我王伯党一生英名今天呢全败坏在你的手上了，我打的就是你，我打的就是你。说着王伯长往上一扑，把手亮起来，啪啪，左右开弓，又是两下，哎哎，这两下

上，把东方玉梅的心可就给打凉了。东方玉梅呀，那是一个苦命的姑娘啊，为了救满载父老，救爹爹和两个哥哥的性命，不得已委曲求全，答应了新闻里的婚事。可万没想到啊，这个新闻里是个人间的魔王啊，把东方玉梅视为玩物，甚至说连玩物都不是，就是他的奴役，对东方玉梅非打即骂，尤其是喝醉了酒，那就开始虐待东方玉梅啊。按现在来说，实行家暴。说东方玉梅为何不反抗？他打你，你揍回去呀、啊？他打你巴掌，你踹他一脚，夫妻俩打呗，那就互殴呗。怕他干嘛呀？还手反击。这事儿啊，没有发生在咱们身上，怎么说怎么轻松啊？但当事之人很多很多不会还手。有的是惧怕，有的实在打不过，有的心理上就认为老公打老婆是应该的，有的我为了孩子我忍了。总之啊，由于种种原因，使得很多妇女在遭受家暴的时候，那可以说是逆来顺受啊，不愿意往外吐露，只能硬声忍受，这样更加助长了施虐者的戾气和施虐者的暴行以及他的嚣张气焰呢，对受虐者是更加的虐待呀。这种家暴啊，从古到今，你看文明程度到今天仍然不少啊，很多就在咱们身边呢。所以大家别不以为然，说我觉得没那么多吧，没那么多。世界卫生组织调查显示，全球范围内有性伴侣的妇女当中，几乎30%经历过她亲密伴侣的身体或性暴力。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在整个婚姻生活当中，曾遭受过配偶侮辱、谩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经济控制、强迫性生活等不同形式的家庭暴力的女性占24.7%。也就是说呀，平均我们认识100个女性当中啊，就有25个人遭受过家暴。说都挨过打，不是，这个家暴啊分好多种，挨打那叫身体暴力，还有情感暴力啊，你比方说诋毁、嘲弄、威吓、歧视、排斥、忽视，哎，这些冷暴力，这叫情感暴力，这也算家暴。还有性暴力，还有经济控制，就说施害者通过对夫妻双方共同财产和家庭收支情况严格控制，以摧毁受害人自尊心、自信心和自我价值感，以达到控制受害人的目的，这叫经济控制，这也是家暴之一啊。当然最野蛮的、最直接的家暴，那就是殴打呀。所以呢，还是根据第三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主要数据报告当中显示，明确表示遭受过配偶殴打的5.5%啊，200个妇女当中有11个遭受过配偶殴打。这家暴当然以男子作为施虐者的居多了，说有女的打男的嘛，女的对男的家暴也有，但是呢比例少点，大部分是男人对女人实施家暴。说为什么？其实啊，这也是一种心理疾病啊。这种疾病呢，八马将军新闻里有之，王伯党也有之。不信呢，咱分析分析这个家暴者的心理特征。首先第一个，以自我为中心，不听取别人的意见，缺乏情绪管理能力。那新闻里就不用说了，王伯党其实啊也是如此。你别看王伯党文质彬彬，但是内心狂傲啊，

文武双全，大隋的五魁首，目空四海，能看得起谁呀？点火就着啊，缺乏情绪管理能力。不然的话，当年听说秦琼卖马，那匹黄骠马被单雄信买走了，王伯党跟单雄信什么关系？换命的交情。结果王伯党什么反应？连着枪要去找单雄信玩命，见到单雄信拿枪就捅。幸亏单雄信呀带了一把马刷子，否则的话呀还真叫王伯党捅死了。那是朋友啊，那铁哥们儿啊。那虽然这个铁哥们得罪你那个铁哥们了，但你是不是问一问呢？前因后果两方都打听打听，到底怎么回事？不打听，等等，我听不进别人意见，我呀认为我判断的就对，以自我为中心呢。第二种特征，言行容易走极端，正是因为缺乏情绪管理，正是由于以自我为中心，所以呢听不进别人的话，很容易钻着牛角尖儿。因为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呢，就想控制全局，但是这个全局往往不被你控制，往往你的期待不被满足，事与愿违，那一旦到这个时候，很容易就会伴随情绪失控，进而爆发精神、言语甚至肢体上的暴力冲突。王伯党不这样吗？他本身内心孤傲，谁也看不起，但是又觉得这一次红衣官得下来是用自己的自尊给换的，大家呢怎么看自己呀？觉得自己呀不好意思，抬不起头，挺尴尬的。最好啊，这个局面我能够把控，最好大家都别说。没想到程咬金偏偏这个时候说了，说的自己觉得哎呀，这一下子在众弟兄面前无法自容了。于是迁怒于东方玉梅，一下子发展成了暴力冲突了。第三种特征，凡是这施暴者呀内心封闭。你看这样的人呢，一般在生活当中通常出现两种极端性格，要么沉默寡言，要么脾气暴躁。你觉得这两种啊好像截然相反，但是这两种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内心都是封闭的，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所以呢总有一种被外界排斥的感觉。所以这个排斥感觉要么把自己包裹在自己城堡当中躲着不出来，沉默寡言，要么帮的一下子脾气暴躁把大家全吓跑，其实呢也是扩大自己城堡，是一样的，都是内心封闭。你看天天在外头大喊大叫，大说大笑，什么话也藏不住，幽默豁达，没心没肺，给别人开玩笑，别人给他开玩笑，他也不生气。这种人呢，一般不会家暴，怎么乐天派呀？他是开放的人格。你像程咬金，他回到家里爱老婆哄老婆，他爱不完哄不完呢，你让他揍老婆不会那么干。所以只有内心封闭的人才会这样。王伯党就这么一个人，平常沉默寡言，不大说话，有的时候崩一下子脾气暴躁，要么程咬金说他脸酸呢，脸酸就是内心封闭的表现。第四个特征，虚荣心盛，自尊心强，而且呢是莫名的强，无厘头的自尊心胜于生活。王伯党就这样，自尊心爆棚啊，没咋地的，完了自尊受损了，不高兴了。这一次夺取红衣官，从头到尾王伯党啊都困扰在自己的自尊心上啊，有几次不得已听着程咬金的计策啊，又施胭脂计呀，又施美男计呀，虽然他也施展了，但是那是被程咬金按着脖子用道德进行捆绑啊，你不救你四哥，你不够哥们儿，你不够朋友，这样王伯党才勉强屈从。但这是假的，他一直在强调假的，我只能维持到子时之前，子时之前你不来救我，子时之后我就要爆发呀，也威胁程咬金了。即便是后来这事情解决了，王伯党始终觉得自己自尊心在一步一步的被程咬金也好，被整个事态也好所践踏，甚至被秦琼、被徐茂公、被诸位兄弟给践踏。王伯党啊
有点忍无可忍了。程咬金刚才那几句话更是对王伯党的自尊进行了无情的打击。其实程咬金呢也是一番好意。怎么叫好意呢？程咬金这个人呢最会对付自尊心比较强的人了。你看王伯党是一个，单雄信呢也是一个，未来罗成还是一个，像这自尊心强的在程咬金这里啊都玩不转。为什么？程咬金就会打击，我把你自尊心打得碎碎的，让你啊没了自尊，然后再捡起自尊，让你知道你那点小自尊呢、啊、那不叫自尊，那叫自恋。我呀先给你打碎了，然后再建立起一个比较完整比较正确的自尊心。你看这几位哪一个都目空四海，程咬金就不尿你们，你们瞧不起人家呀，我还瞧不起你呢。我瞧不起你，我说在明面上，我说的你啊无地自容。这程咬金处事方式。但是王伯党受不了了。那么如果当一个人认为尊重比生命更重要的时候，那他周围的人呢肯定会处于危险之中。这第四个特征。第五个特征，控制欲强。家暴的人呢喜欢把事情控制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内，并且有自己的一定范围和度，有自己的规范，你不能冒。王伯党就这样，王伯党被程咬金那一番话说明白了啊，这个东方玉梅啊他违反了伦理纲常，已经超出了我的限度了，那我就要揍他。第六种特征，占有欲强。家暴者往往把自己的家人呢作为私有物品看待，他不认为呀、啊那是个独立的个体，虽然是你媳妇儿，人家也有完整的人格，人家也有和你一样平等的人权。他不认为，他认为你是我媳妇儿啊，你就是我的私有物品，你和别人的一点点接触，那在他眼里啊都会被无限的放大。王伯党打着东方玉梅，其实这一巴掌这里头啊也包含了一种醋劲儿。啊，程咬金那句话说了，东方玉梅是小寡妇，东方玉梅是过来人，你是个童男子儿，什么意思呢？就等于人东方玉梅处女之身没有给你。有人对这种非常看重，王伯党其实也是这样啊，他这一巴掌也是恨呐、啊，你为什么给了八马将军新闻里了？你应该是我的呀，你为什么给他了？这里头也包含着久久在自己心中蕴含的这种恶念。那么第七个特征，骨子深处潜藏的自卑。其实这种封闭呀、啊、这种狂妄啊，这种自大呀、啊、这种暴躁啊，这种占有欲比较强啊，从根上来说都是这个男人呐、啊、自卑心在作怪。他怕被别人看不起呀、啊、怕别人用异样眼光看自己呀、啊、怕老婆不服管啊，所以呢他只能动用暴力来找回自己的自信呢。看到女人被自己打得连声惨叫，鼻青脸肿，甚至在那里瑟瑟发抖，流泪求饶，哎呦，内心得到满足了，好像一下子自己成了王似的。其实这种人是最为卑微的。第八个特点，猜疑心非常重。疑心重啊，家暴之人呢、啊、心里头没有真朋友，他不可能信任任何一个人，哪怕家人在他心里头很重要，但是跟他的信任度很低。他真的不相信你，你今天干嘛去了？怎么下班回来那么晚啊？过去五点半都回家了，现在5:45了，你怎么才回来呀？啊，我看那地方有卖水果的，我挑俩水果，挑俩水果能用几分钟？能用了5分钟了吗？那剩下10分钟你干嘛去了？啊，你是不是跟那卖苹果的眉来眼去了？你们俩认识多久了？你们俩有什么关系？你看疑心很重，你让人对方怎么回答？人说没关系，这动手就开始打了。王伯党不这样吗？他的疑心很重很重的呀，不然的话程咬金稍微的三言两语一挑拨他就信了，他又认为东方玉梅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了，光爱小白脸的。

了。那么这种疑心呢，又生出他的占有欲的不满足，再加上吃酒带醉，这些特征啊积攒到一起，才让王伯党对东方玉梅大打出手。几巴掌下去，把东方玉梅的心给打寒了。东方玉梅那是个惊弓之鸟啊，几年不幸福的家暴婚姻生活，让东方玉梅呀基本上对婚姻彻底失望了。那么如果说还有一丝希望，那就是他心中的那位白马王子王伯党。有时东方玉梅呀还幻想着，是不是有朝一日我还能和伯党在一起呀，我们能够走向我们的幸福生活呀。这多少次出现在东方玉梅的幻想当中和东方玉梅的梦境当中，也是支撑东方玉梅的精神动力。没想到今天王伯党自己动手，彻底的把东方玉梅的这一丝幻想给扯断了。当东方玉梅挨了王伯党几巴掌后，东方玉梅明白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心疼我，这个世界上的男人只会把女人当成他们的玩物，他们要面子，他们要虚荣，做女人的给不了他们，他们举手就打，抬脚就踢，丝毫不给你留任何的情面。他们可以在外面寻花问柳，但是绝不允许你与异性有任何的接触，甚至绝不允许他们心中想的你和异性有接触。他们只要想着有，他们就会骂你为淫妇荡妇。他们花天酒地是正常的，可是作为女性稍微有那么一点想法，就被他们骂成水性杨花。你们瞪着眼睛看美女，流着哈喇子不动弹，那没有什么。我们如果看到一个帅哥小白脸，你就会骂我们花痴。看起来这世上男女不平等啊，我们女人怎么命就这么苦啊，我东方玉梅怎么就这么苦啊。没想到我献这红泥冠我还献错了，我原以为找到后半生的靠山了，没想到我又重新找了一个新闻里，而且新闻里我是知道他本来就是这种人，我是咬着牙没办法嫁给他的。可是你王伯党在我心目当中是高大的，是英俊的，是通情达理的，是位英雄好汉，没想到你也是个人面兽心的畜生啊。王伯党这个时候像发疯似的啪啪啪啪啪不断的打着东方玉梅。怎么会这样啊？人家不说了吗，说家暴啊只有零次和 N 次，没有说我就家暴两次就完了，没有。为什么呢？家暴成瘾，打人成瘾。你看街面上打架斗殴的那小混混，那把人打倒在地那就完了呗，不，那肯定拳打脚踢一下。为什么呢？收不住手，他有快感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他看你蜷缩在那里头，呵，他心里得意，他觉得自己是老大。王伯党现在也是如此，第一巴掌下去了，只要这个戒一开，第二巴掌、第三巴掌、第四巴掌就收不住了，啪啪啪啪啪。东方玉梅心里头想着这些事儿，被王伯党打着，东方玉梅一点也不躲，一点也不藏，就在那里挨着。怎么呢？他已然对这个世界寒心了。你愿意打就打吧，你打死我一了百了啊，我揍死你，你怎么不还手，你怎么不还手还不行啊。这一折腾气了哗了气哗了，王伯长动作也大呀，哎，有听墙根的，怎么程咬金、齐国远等人呢？程咬金把王伯长给气走了，有些人就埋怨程咬金，四哥刚才说那话呀，这太损了啊，不该说那话，哪能这么说呢？程咬金现在一琢磨，确实他妈的，我刚才呀也喝多了，这有些话呀该说的不该说的全往外扔。哎，但是程咬金现在也不能认错呀，这咋地了啊，他当兄弟的。

0: 一听这声音，这怎么样？这夫妻好着呢，嘿，好什么呀？戚桂元说，我怎么听着跟打起来似的？打起来了啊！你听着，别那么，哎呦！程咬金一听动静不对呀，我说王八蛋，怎么回事啊？在里头干嘛呢？你开门不开门？我踹门了。王八蛋在里面噼里啪还打呢。程咬金一看不好，看来呀，咱们得见钱闹洞房喽。咣！程咬金三踹洞房门。
1: 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2: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0: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1: 锁定89.1，
0: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1: 快乐89.1，
0: 幸福中国梦。
2: 大美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

0: 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王伯党醉打新娘子，程咬金三踹洞房门呐、不踹不行了。一听里面动静不对，程咬金今天呢也喝多了，仗着这个酒劲儿，一抬脚，又把这洞房给踹开了。三踹洞房门呐，头一踹那是王伯党跟新月娥成婚那天晚上，程咬金第一次带来个王仁泽过来，这王仁泽呢有点不敢进去，程咬金在旁边踹开了，把王仁泽推进去了。第二踹那程咬金搬来了东方玉梅，又把这屋门给踹开了。第三踹这是王伯党跟东方玉梅成亲，程咬金又把洞房门踹开了。从此老程落了个外号叫做程三踹，在这瓦岗山上就传开了，众兄弟全开程咬金玩笑啊，说你别看程咬金呢会给人保媒拉纤，千万别找他保媒，怎么呢？他保了媒了，新人成了亲了，小心点儿。当天晚上他得踹洞房门去，程三踹，程三踹吗？砍斧子三下，保媒呀三踹，给程咬金落这么一外号。程咬金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把房门踹开往里一看，王伯党你在干嘛？程咬金一看王伯党啊，都快骑到东方玉梅身上了，挥舞着手臂，啪啪啪啪啪啪，说多重吧也不一定多重，但是王伯党像发了疯似的，脑袋嗡嗡作响啊，那完全失去理智了，噼啪噼啪噼啪，一边打一边还骂，骂骂咧咧骂谁听不太清楚，好像有的说这帮马将军啊，有的骂这新月娥，有的骂东方玉梅，有的骂王仁泽，反正现在喝醉酒了，把心里头恨的人呐，他全给骂出来了。程咬金一看，你给我住手！大老成奔着王伯党就冲过去了，来到王伯党身后，大老成一抬脚，全年的哇！这一大脚丫子呀，正踹在王伯党后脊梁上，把王伯党踹的哎呦一声，肉啪！由打着床上啊，直接的踹到地上去了，踹出得一丈多远，哗啦响哗啦，撞的这洞房。

多的，上面的那些花瓶掉落一地，有两只还砸在了王伯当头上。王伯当也不知道疼啊，在那里哼哼唧唧往上爬。程咬金赶紧过来，哎呦哎呀，再看东方玉梅，那变了样了，鼻青脸肿，嘴角鼻子耳朵眼儿都往下淌血呀，这打多重啊。哎呀弟妹，这哎呀，这王伯当你的小子给我揍啊。程咬金成好人了，用手一指王伯当，给我揍。程咬金身后带着齐国元、李如圭、卢明星、卢明月、金甲铜环、金城牛干这些弟兄呢，这些弟兄一看，哎呀，可把这英雄气坏了。这都是贾柳楼一个头磕在地上的，贾柳楼46友啊，哪一个都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说顶天立地的英雄揍老婆打女人，哎呀，这最让人厌恶和恶心了。王伯当怎么这样啊？啊，揍他，给弟妹出气，揍他！哦，这群人往上一拥啊，甭管哥哥弟弟呀、啊，抡巴掌，抬腿对王伯当噼啪噼啪噼啪噼啪。程咬金还在旁边指挥呢，狠狠揍，狠狠揍，不把这小子打服了，回头还打老婆啊？哪有打老婆的呢？你是男人不是啊？给我揍，打打！他妈以暴制暴，那咋地呀、啊？这都喝醉酒了啊！噼啪噼啪噼啪。这时，东方玉梅才由打床上爬起来呀，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试了试鼻子、嘴角流下的血，看了看，一脸暗淡，没有表情啊。程咬金一看，弟妹。我快快，我给你找医生去，你有事没事啊？我赶紧医治啊！呀呀，这快什么呢？程咬金呢，吩咐屋外的丫鬟，那丫鬟婆子也不能跟着人在洞房里住啊，人家知趣的早就躲出去了，谁知道洞房内发生这变故了，所以也在洞房外探头探脑的，也不敢进来。程咬金一招手，快扶住你家奶奶，快点啊，快点喊郎中，喊大夫。

0: 历史潮流，到现今基本上已经绝迹了，就算有也非常罕见。他们过着游牧民族一样的生活，一支骆驼队驼铃声响遍大江南北，基本上常年出没于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把富饶地方生产的货物卖到那些高山雪原特原始的部落，然后把特原始部落的特产带到大城市，赚取中间高额差价。但是这份钱一般人挣不来，有命挣钱没命花钱的行当，现在这社会已经很少有人做了。毕竟这社会虽然人心比较操蛋，但生活环境比以前是好得不得了，是个人有把子力气肯干活，就不至于没一口吃的，也犯不上为点钱去玩命。须知啊，这行脚部落走的路不是沙漠就是雪原，汽车去不了，飞机落不下，铁路修不上，只能靠大牲口拉，一个天灾下来，人呢就把命交代了，危险性不比我们这行低。拉菲尔所在部落就是这样一个部落，只不过他们做的是茶叶买卖，他们夏天走的是茶马古道，把江浙云滇那边的茶叶往西藏那边运输，穿过海拔高度将近4000米的世界屋脊，然后把南方茶叶卖到西藏。当然他们卖的地方不是拉萨这些地方，川藏线通了之后，拉萨这边呢已经是慢慢发展起来，内地货物可以轻松送达这边，也没他们这些行脚部落的什么事儿了。他们走的主要是墨脱阿里这一类无人区，等夏天过去了，到了冬天时候，高原那边气候寒冷，行脚商人难度剧增，于是他们转道进入沙漠。因为这时候沙漠里的黑风暴已经消失，就算出现了也是偶然性的，并不强。遇到了只要驼队紧紧依附在一起，一般来说是不会被活埋的，所以这个时期的沙漠就成为他们行脚商人的地方。他们会把茶叶送进沙漠里，毕竟在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及罗布泊这边有不少绿洲的，这些绿洲里有人，有人的地方就可以进行贸易。为什么要送茶叶呢？因为茶叶维生素价值很高，而且消耗速度不如蔬菜，在高寒地区或者干旱缺水地区，维生素的补充一直啊是很大问题，茶叶是必需品，所以行走商人都喜欢做这个买卖，只要你能送过去就不怕没路子卖出去。而我就是拉菲尔他们这支部落在经过塔里木河的时候在浅滩上捡到的，不光捡到我的朋友也被他们捡到了。想来水晶棺下面那条地下暗河最终应该是汇入奔流的塔里木河的，所以我才被一路送到了塔里木河的浅滩上。我们的运气也算不错了，最起码碰到拉菲尔他们心肠不错，见到我们之后没有放任不管，反而是把我们带到这里一片沙漠里的小绿洲，拉菲尔他们行脚商跑的时候建立的一个落脚点。根据拉菲尔说，我们几个朋友伤得并不重，很快就醒来了，只有我昏迷了整整3天3夜，而且一直发高烧，40度左右是始终不退烧。他们的医疗手段是很有限的，退烧药压根没用，许多人认为啊我挺不过来，结果最后我竟然行了，让拉菲尔非常惊讶，一个劲儿说我是胡大看中的幸运儿，说他老人家在庇佑我呢。这就是我昏迷时间所发生的事情。一直听拉菲尔说完，我才想起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当时被布老师分别丢进出口，然后落入地下河之后几乎全都是昏迷状态，那种状态之下我们根本没办法互相照应，在激流冲刷下会不会走散呢？也不知道拉菲尔救出几个，可千万别有人走散呢，要不然在荒无人烟的戈壁里错过了他们这一个行脚部落，未必能碰到下一个，那时候可就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只能眼睁睁的等死了。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 九昌的聪明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莲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见，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因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

0: 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这里是画店。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阳光广播，幸福生活，锁定 FM 891，欢迎收听画店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最全程
6: 音乐声音
4: FM画店活力调频。
7: 大奶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柿树是白桦树，画店柿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静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鸡山威名摇，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木松绝难治，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4: FM 891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8: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0: 步陪伴。
1: 山峰碧水，画殿金城，生态画殿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殿，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成。白化成。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3: 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迷茫时的我像汪洋中的一条不起眼的小鱼，时时刻刻都在恐慌，怕自己沦为他人的果腹之食。迷茫时的我像一只被雨水打湿的小鸟，不甘落后又无法奋飞。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迷失在黑夜里，我就会听这一首歌，它会不断指引我。渐渐的，目标清晰，我不再恐慌，这是梦想的力量。陈立，光。

我小心翼翼地爱着你这么久，我才发现，即便我装成绅士，掩饰对你的感情，但还是会心痛，心痛到眼角带泪。薛之谦的歌，绅士。

首歌的感情表达得非常到位，因为好像每一次听他的苦情歌都会情绪上涌，仿佛自己在做一场梦。

他们是故事的主角，我是故事里的旁观者。只是故事结束后，我成了那个眼角带着泪花走不出故事的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2030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那个看起来毫不在乎你的人，在聊天窗口写满了要对你说的话，可是却一直没按发送键。那个决绝果断拖你进黑名单的人。

在别的地方悄悄关与你再无瓜葛的人，在很多个容易脆弱的夜里，还是忍住了一万次想要联系你的冲动，这些你都不知道，流着泪说分手。

一转眼很多年过去了，仍然没有忘记过那个人，只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了当初一定要在一起的执着，剩下的那些回忆就让他们安静的美好吧。

0: 意行车安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整。
1: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2: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 FM891 陪伴始终如一，
3: 始终如一。
4: 大奶画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女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1: FM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悦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0: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1: FM89.1 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0: FM891 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

0: 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前行。前行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
3: 小熊
4: 帮卦提示，那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5: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6: 快乐快乐
7: 快乐
6: 快乐
7: 图
6: 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声。
8: 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0: 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2: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您欣赏陈翔的散文《爱丽舍宫传奇》。文学主打新单元，今天欣赏根据法国著名作家都德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改编的戏剧故事。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3: 爱丽舍，希腊神话里的极乐世界，英雄和贤者魂归的地方，也是如今法国总统府的名字。来自权力中心的神秘感总是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很少有人不想一睹其真容。而每年九月的第三个周末，只要你在巴黎，只要你有排队的耐心，便有机会进到这里进行参观。这个传统开始于1984年，法国文化部为了鼓励市民了解和爱护古迹，将九月的第三个周日定为历史古迹开放日，后来更名为国家遗产日。这样的文化推广渐渐吸引了欧洲其他国家的加入，到如今已更名为欧洲遗产日，开放时间也从原先的一天变成了周末两天。那时平时不开放的政府机构，比如总统府、总理府、波旁宫等，也都会敞开大门免费接待公众，自然爱丽舍宫变成了接待人数最多的地方。虽然一般情况下参观者至少要排上四五个小时才能进入宫殿，但等待却丝毫不会湮灭人们的好奇。比起隔了一条街的香榭丽舍大道，爱丽舍宫所在的圣奥诺雷街热闹不足，繁华有余。仅有十多米宽的街道汇集了全世界最著名的奢侈品品牌，高档消费品琳琅满目，价格自然也是不菲。但奥诺雷街在爱丽舍宫门前的一段却十分不起眼，若不是门前有卫兵把守，上面有国旗飘扬，路过时可能都不会注意到。也难怪我们会在密特朗传中读到密特朗前总统对他的评价，这里是欧洲最小的总统府。穿过卫兵把守的石拱门，爱丽舍宫的主体便展现了出来。齐整的左右对称是它外观给人最强烈的印象，石砌的双层楼像一个马蹄环抱着的宽敞的矩形庭院，简单朴素却简约庄重。宫殿后面还有一座幽静秀美的花园，芬芳清雅，别具特色。这座宫殿的外观看不出丝毫奢华，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它内部的装潢，金殿与珠宝装饰着每间厅室，晶莹剔透，流露一派皇室豪华，家具精美，名画与挂毯散发着艺术感。若这里不是总统府，便定是座博物馆了。它内饰的气派带着一丝魅惑，却又不失大气。它的每一个厅、每一个名字都记载着一段历史，记载着历史的沧桑留下的印记。
2: 爱丽舍宫是浪漫与古典的结合体，也映射了十八世纪初期整体的艺术风格。那时封建制度受到冲击，旧式贵族走向没落，出身名门的埃夫勒伯爵路易便是这类有着贵族头衔却并不富裕的典型。他的叔父是太阳王路易十四的宰相，这头衔不免令很多想跻身上流社会的投机商人趋之若鹜。没落贵族需要钱，投机商人需要地位， 于是银行家克罗扎为了和埃夫勒伯爵攀上关系，将12岁的女儿许配给了他。伯爵自然也获得了不少的财产，开始筹建自己的公馆，这个公馆便是如今的爱丽舍宫，不过当时它还叫埃夫勒公馆。公馆逐渐进入公众视野是从埃夫勒伯爵去世后，法王路易15购下公馆并赠给情妇彭巴杜夫人作为宫殿开始的。这位彭巴杜夫人美艳绰约，又颇有艺术气息，是18世纪最重要的沙龙的创始人，资助了多位艺术家，和伏尔泰也是终身挚友。在成为埃夫勒公馆的女主人之后，她便用自己独特的艺术眼光改建宫殿内饰，洛可可就是她钟爱的风格。许多历史学家评论洛可可风格为轻浮奢华，房龙在艺术一书中却认为洛可可风格的出现恰是人类各方面都达到高度文明的象征。如今在爱丽舍宫的彭巴杜厅依然能感受到彭巴杜夫人当年的华贵，红底白花的地毯，紫檀木质的壁桌，蓝色缎面的座椅，铜雕镀金的古钟，流光溢彩，富丽堂皇。
3: 1764年，43岁的彭巴杜夫人因肺充血不治身亡，把这座公馆遗赠给路易15，国王把它当作接待外国使者的宾馆，之后又被当成家具储藏室。1773年，路易15将它卖给金融家伯荣，伯荣后来将它出售，买下的人却是法王路易16，并将它赠给了自己的侄女路易斯·巴蒂尔德，也就是奥尔良公爵夫人。公馆在路易斯手里完全变了模样，因为和公爵长期分居，他独自住在公馆里。为了效仿其他贵妇拥有多个住处，他在爱丽舍的后花园盖了几座小房子，并把它称作上帝一村，还经常大搞迷信活动。不久法国大革命爆发，路易16被送上断头台，路易斯则因恐惧弃宫而逃，但仍然被抓入狱。出狱时路易斯囊空如洗，再难维持公馆的开销，无奈只好把公馆底层租给一对比利时夫妇。当时正是大革命结束，这对夫妇的女儿列维娜考虑到巴黎人想要放松情绪的需求，便想将公馆底层改建成舞厅以供人消遣，而路易斯居然同意了这个疯狂的建议，条件是收益分成。于是公馆底层彻底被改变了，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娱乐场。

0: 世也便更名成极乐世界爱丽舍。开业初期，人们抱着对旧式宫殿好奇的想法，即便价格不低，也是门庭若市。但没过多久，来的人就越来越少了。三个月之后，路易斯以共和国的威胁者的罪名被驱逐出境，爱丽舍的主人就自然变成了那对比利时夫妇。由于舞厅生意不景气，这对夫妇想出各种方式招揽顾客。后来列维纳干脆把爱丽舍变成了旅馆，一间一间向外出租。当时许多没落贵族都曾租住过这里。爱丽舍宫恢复昔日的荣光，还要归功于拿破仑。1805年，曾随拿破仑南征北战的缪拉，也就是拿破仑的妹夫，从列维纳手中买下了破旧不堪的爱丽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重建和修复，还请建筑师维尼翁设计了一个足够规模的大厅来组织宴会。如今这间大厅仍以缪拉厅命名，中央放置了一张椭圆形长条会议桌，成为总统召集内阁会议的地方。而当时爱丽舍宫修缮基本完成后，拿破仑的妹妹把宫殿拿来让他与情妇约会，宫殿的奢华让拿破仑对这个地方不禁心动。于是1808年，他将缪拉任命为那不勒斯国王，而拿破仑自然获得了爱丽舍宫的拥有权。爱丽舍宫的名字也变成了拿破仑爱丽舍宫，这里开始真正成为一座皇家宫殿。可惜1815年6月22日，也就是在爱丽舍宫，拿破仑权衡了法国国情后，不想再掀起战争的他宣布退位。之后的法国风波不断，爱丽舍也渐渐变得残破不堪。
1: 直到拿破仑三世重新翻修爱丽舍宫后，这里才渐渐恢复了生机。随后他发动政变，建立了第二帝国，于是离开爱丽舍宫，住进了象征王权的杜伊勒里宫，这里成为他当时的情人，后来的皇后欧仁妮的居所。当时或许是想要完成拿破仑统一欧洲的宏愿，拿破仑三世在爱丽舍宫的一间小厅里悬挂了当时欧洲八个国家元首的肖像，而这个厅后来被命名为肖像厅，用来接待欧盟元首。不过爱丽舍宫真正成为共和国的总统府应该要到1873年了。经过了多次革命后的法国选择了麦克马洪将军成为第三共和国的第二位总统，并规定总统任期为7年。是在2000年的时候，法国总统任期才通过全民公投变为5年的。那时麦克马洪不愿把太过招摇的凡尔赛作为府邸，而杜伊勒里宫也早在大革命时期被烧毁。于是怀着对拿破仑的感情，麦克马洪将军选择了爱丽舍宫作为总统府，而5年后议会通过法令正式规定爱丽舍宫为共和国的总统府。不过并不是每个总统都喜欢爱丽舍宫，比如我们熟悉的戴高乐将军便直言不愿待在这里。法国作家克洛德·迪龙在《戴高乐在爱丽舍宫》一书中记录到，爱丽舍宫离戴高乐对总统官邸的想象相去甚远，太靠近市中心，太像博物馆。他曾计划另建府邸，但当时二战刚刚结束，法国百废待兴，在大兴土木无疑是雪上加霜。他遗憾地说，历史决定我必须在爱丽舍宫生活和工作，我们必须在古老的爱丽舍宫让新共和国实现与其声誉匹配的功能，尽力做到最好。在他之后，德斯坦总统也对这里并不喜爱，他和家人甚至根本不住在这里，每天都要回到努维尔街的家中。连希拉克总统的夫人贝尔纳代特在自己的书《第一夫人们》中也提到，爱丽舍宫是一座冰冷的宫殿。这里有太多的故事，交织了太多的辉煌与沧桑、孤寂或落寞。爱丽舍宫的每一位主人都按照自己的风格修整着爱丽舍，而他们自己也融入成传奇的一部分。如今传奇还在继续，今年的遗产日，新任总统马克龙和夫人一起接待了2万多名参观者。人们好奇，人们也感叹，如果建筑也会说话，不知对爱丽舍里发生的故事又会生出怎样的感慨呢？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快中午了，卡斯庄园的女主人如此仍然站在窗前焦急地向远处张望，

他在等待自己的宝贝儿子弗雷德里。庄园外面的大路上空空荡荡的，只见远处的加龙河水在美丽的原野上静静地流淌。如斯的丈夫15年前就去世了，留下如斯领着两个儿子过活。长子弗雷德里20岁了，长得英俊健壮。二儿子快15岁了，是个傻子。母亲便把全部的爱和希望都放在弗雷德里的身上，只有家中的老牧人巴尔扎真心疼爱傻子。弗雷德里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却爱上了阿莱城里的一个姑娘。起先母亲劝他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乡下姑娘，可儿子被那个美丽风流的城里姑娘迷住了，到了神魂颠倒的地步。丈夫死后，如斯辛辛苦苦地把儿子养大，知子莫如母。他知道如果这段婚姻不成，儿子的性命就危险了，为此如斯像失去了魂魄一样。于是他托人捎信给住在阿莱城里的哥哥马克，让他详细地打听一下姑娘的情况。听说马克今天要到庄园回话，如斯一大早就带着仆人们准备食物设宴款待马克。弗雷德里等得不耐烦了，自己驾车去迎接舅舅。母亲看得清清楚楚的，儿子驾车的手剧烈地抖动着，他知道儿子此时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和焦灼。如斯这时的心情也和儿子一样，在弗雷德里离开的2个小时里，他坐立不安，生怕传来坏消息。为了迎接马克，庄园上上下下忙个不停，只有傻子没事干。他坐在井边缠住老牧人讲故事。弗雷德里的祖父弗朗斯也帮着儿媳忙里忙外，他提着篮子到酒窖去取酒，在院子里看见巴尔扎，他就走了过去。他们俩是几十年的老伙伴了，无话不谈。孙子爱上了城里的姑娘，他要听听巴尔扎的看法。巴尔扎毫不隐晦自己的看法，他说：哈哈，我当然不同意了。为什么呢？弗朗塞问。你既然要让他结婚，就应该在附近给他找个会理家、会做针线活、会洗衣服、能监督仆人摘橄榄的农村姑娘。啊，你说的倒是老实话，我们这种人家配乡下姑娘最好，他们到底是同龄人，看法都是一致的。这时庄园的门被推开了，走进一个年轻美丽端庄的姑娘，她是如斯的干女儿，河对岸庄园里的维也特姑娘。她手里提着一个篮子，走到巴尔扎身边招呼道：大伯你好。巴尔扎也高兴地和他打招呼。老牧人知道维也特和每年一样是到卡茨庄园来养蚕的。傻子闻见维也特提篮中的香味，就要打开拿里面的蛋糕。维也特看着他问老牧人：多可惜啊，这个可怜的孩子他治不好了吗？他们都说不会好了，可我不以为然。老人说：如果能治好，那真是他的福气。老牧人摇摇头说：我看他的傻正是一种幸福，假如治好了会有很多麻烦的。如斯对干女儿谈起了弗雷特里的婚事，忽然外面传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接着弗雷德里冲了进来，嘴里喊着：妈妈妈妈，什么都好了，我多幸福啊。说完他抱起了母亲拥抱起来，他太高兴了，根本就没有注意到站在母亲身边的维也特。他哪里知道维也特正深深地爱着他。弗朗塞听说孙子和马克都来了，也来听消息。马克在阿莱城的姑娘家里喝了不少香槟酒，现在还带着醉意，他兴奋地告诉大家，他亲自到了姑娘家，姑娘全家人又

0: 高贵又正直，他已替弗雷德里定下了这门亲事。卡斯特一家人悬着的心都放下了，大家举杯欢庆。维也特独自一人躲在一边暗自伤心，这一切都被老牧人看在眼里。他真希望维也特能成为弗雷德里的妻子。老牧人坐在井边想着心事，这时一个年轻人走到了他的身边，说要找庄园的主人。巴尔扎请出了弗朗塞先生，年轻人向前问道，你的孙子要和阿莱城的姑娘结婚是真的吗？弗朗塞指了指屋子里说，你听，从屋里传来的笑声，那就是我们在喝订婚酒呢。年轻人说，我叫米蒂夫，那个姑娘做我的情妇已经两年了，我爱她，她绝不能做别人的老婆。说着从衣袋里掏出两封信说，你看，这就是她写给我的情书。弗朗塞看着情书不禁叫道，哦天哪，为什么这样的事临到了我的头上。他毫不犹豫地对米蒂夫说，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夺走你的情人。停了一下他又说，你能不能把信留下来给我。米蒂夫提出用后要还给他，便把信交给了弗朗塞，然后告辞离去了。弗雷德里见爷爷出去许久还没有回来，就举着酒杯出来寻找。他看见爷爷就兴高采烈地举起酒杯高叫着，爷爷来呀，阿莱城的姑娘万岁。弗朗塞摆着手说，
1: 不不，我的孩子，快把那带毒的酒倒掉吧，他会把你给毒死的。
0: 孙子被说得莫名其妙，爷爷把那两封信递过去，弗雷德里接过来看了又看，忽然他痛苦地大叫一声，跌坐在了井边。阿莱城的姑娘的不忠对弗雷德里的打击是太大了，他心中恨那个姑娘，但不知为什么总是忘不掉她，而且似乎对他的爱更强烈了。但他明白地知道不能娶那姑娘，这对家庭的荣誉影响太大，他要对家庭负责。可是失去那个姑娘他又没法活，这痛苦像利剑一样刺穿了他的心，他想到了自杀。如此明白儿子的痛苦，他看出儿子死的念头，他怕得要命，他脑子里总是在盘算着如何能使儿子活下去。他觉得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用更浓的爱情来转变儿子的心境。应该给他找一个姑娘，这个姑娘要很爱他，又忠厚又勇敢。如此反复思考过后，认为只有维也特最合适。维也特在卡斯特庄园忙着养蚕，如此趁和他一起喂蚕的机会谈起了这件事。维也特明白弗雷德里并不爱他，但为了心中的恋人，他决定试一试。维也特四处在寻找弗雷德里，在湖边他终于发现了弗雷德里。年轻人正望着水面发呆，维也特悄悄地挨近他的背后，把一束花抛了过去，并发出欢乐的笑声。弗雷德里转过了头去，见是维也特，生气地说，你这样笑什么？听见你的笑声真让人难受。维也特窘住了，委屈的泪水在眼圈里转。她本是一个沉静的姑娘，她这样做是因为 Rose 告诉她，男人都喜欢活泼风流的女人。她鼓起勇气说，这是因为我爱你，

0: 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1: 高君宝闯重围，遇上敌将刁足虎，当时被打得肋尽筋疲，眼看有生命危险。就在这时，刘金定赶到，杀兔重围，换下高君宝。将军，你给我关敌了阵，待我来胜敌将。说完，金定来到刁足虎的马前，二人互通名姓，站在一起。刘金定看出来了，刁足虎不但力气大，招数也不错，难怪高君宝打不过他，就是我和他硬拼也难以取胜，看来只能智取，不可力敌，得用我的银鞭胜他。想着虚晃一刀，拨马败走。哼，姓刁的，你家姑娘不是对手，败阵去了。刁足虎得理不让人，他又欺负金定是个女的，是随后就追，一边追一边喊：“丫头，留命再走。”他哪知道啊，金定是诈败，战马缓步而行，那刁足虎很快就追上，来到切近，马头相连马尾，刁足虎举起凤翅金膛往下就砸，哎，砸，刘金定听见脑后金风所响，急忙左脚一场裆，右脚一带蹬，蹬带风蹬成马一打旋，躲过去了。刁足虎砸空了，刚想收回敌人二次进刀，就在这同时，刘金定伸出左手，抽出打将银鞭，照定刁足虎，反手打下去，嘿，接招，哗啦啦啦啦，真准呐、啊！正打在刁足虎的头颅上，把天灵盖砸个粉碎，死尸张落马下，战马落荒而走，敌兵汪汪一阵大乱。刘金定大得全胜，收起银鞭，刚要过来和高君宝说话，没想到身后过来员猛将，手擎大棍，丫头休走，没生远到了。没生远，6年前呢、啊、和冯茂打了一仗，被冯茂把他的腰给打伤了，就那一下子整养了2年还好啊，这次奉命守北营门，他见刁足虎一死，又难过又恨，撒腿如飞来到近前来战刘金定。刘金定听见喊声，急忙挂上大刀，战马学出很远，取下画眉弓，抽出2支凋零箭，刃扣天前，搭弓在手，吱呀呀呀把弓拉开，耳朵听着没声远的脚步声，噔噔噔噔噔噔噔，直到人已到了切近。刘金定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后手松动弓弦，噔噔噔，发出2支箭，没声远有勇无谋，没有防备，躲不开了，砰砰，这2支箭一只射到眼睛上，一只射在梗嗓咽喉，没声远大叫数声，翻身摔倒，打了几个滚，唐兵赶紧过来把他拉起来，拔下凋零箭，血流如注，绝气身亡。刘金定鞭打刁足虎，箭射没声远，敌兵一阵骚动，很快哗又冲上来，把刘金定和高君宝分隔包围，各举刀枪群殴乱战。高君宝啊，很想和刘金定说话，谢谢你救了我的命，没有你我就出不去了，可是来不及了。怎么有10几个当兵啊，抡起斩马刀，连砍带剁，专门往战马身上砍。高君宝手擒大枪，上护其身，下护其马，一时没照顾到战马后丘上挨了一刀，这一刀半尺来长的口子鲜血直流，战马疼得一哆嗦，就在这一哆嗦之际，后腿

又挨一刀。战马先生爆笑像发疯一样往人群中撞去，敌兵能不拦吗？往上一拦，这匹马连蹄带咬溜起来的跑。战马受惊啊，敌兵想拦也拦不住啊，是马好如飞，冲出重围。高宗老紧拢缰绳，吁吁吁，干嘛？想拢住战马奔寿州去，拢不住了。受惊的马是精神错乱，不停摆弄啊。高君宝没办法，只好趴在马背上扣住马鞍子，信马悠将，随便跑吧。此时刘天定正在打仗，耳轮中听见战马嘶鸣，他心里惦着高君宝，急忙偷眼观瞧，哟，哎呀，君宝战马受惊了，往西边跑下去了。哎呀，这个冤家，你怎么往西边去呀、啊？这个太危险了，你应该奔营门上寿州啊。你这匹马往里边冲，遇上敌将，高将军性命难保，不行，我得去救他。想着这儿，他不敢恋战，杀开条血路，是随后就追。高君宝的马惊了，跑得太快了，金定追不上，越追不上越着急，越着急越想追。敌兵可倒霉了，这小两口一前一后，一走一过，竟从敌兵脑袋顶上飞过去，连踢带咬，死伤无数。刘金定的马越追越慢，两人的距离越拉越大，不知不觉已到西营。敌兵拦不住高君宝，胡狼把刘金定围上了。守西营的两个主将，一个是原来朱察官的主帅刘孝，另一个是原寿州大帅立地金刀白洁。这两人守着西营，早就听说了有一个女将闯营，两个人急忙带军卒横住道路。哎，丫头别走了，你看立地金刀白洁在此，尔等通灵受死。金定带住战马，刀交左手，哈子汗水，一搂吃地灵，闪目观看。迎面一员大将拦住去路，刘金定这火大了，干嘛呀？我找我丈夫，你拦着干什么呢？哼，南唐将无故侵宋，经常骚扰我宋境百姓，今天呢，我打上几阵，一来给老百姓出出气，二来也给赵匡胤解围，立下战功，我和高将军双头寿州也算是见面礼儿。想到这儿，抖擞精神答道：我乃双锁山上女寨主刘金帝，来到你营中找个人，你要支持打我，让条道路放我过去。呸，丫头，你上我军营找的什么人？你闯我西连营，伤我军卒，分明小看我白洁，拿命来看刀。说完搂头就坐，刘金定也不答言，摆绣龙大刀接架相还。两人打了几个回合，只见军卒擂鼓助威啊，号角长鸣，杀

了十几个回合。刘金定点点头，嗯，姓白的不愧叫立地金刀，有两下子。不过我可没工夫陪你在这耍着玩，我得找尊宝啊。嗯，给他点厉害。想着虚开一刀，拨马就走，趁机把刀交到左手，伸右手从六皮囊里抽出高君宝的四楞银装锏。哎，怎么高君宝的四楞银装锏呢？啊，你忘了前文书我讲了，高君宝在双锁山上招亲，和刘金定互换兵器，他把他的银装锏给刘金定，刘金定背在身上，金定的打将鞭呢给了高君宝，高君宝想悔婚，把银鞭呢扔到双锁山，他走了，刘金定把银鞭也背来了，

左边背着银鞭，右边背着四楞银装锏。此时白蝶追上来，姑娘抽出银装锏甩手打下去，那白蝶吓得锁梗藏头一躬身，脑袋躲开了，正打在后背上，啪一声打得白蝶栽两栽，晃两晃，趴在鞍桥上，心里发热，嗓子发甜，眼前冒金花，血往上撞，一张嘴吐出一口鲜血，战马落荒而走。军兵哇、哦、了不得喽，主将受伤喽。这一乱把刘孝吓坏，急忙去救白杰。趁这个机会，刘金定是冲出重围。金定这叫力杀三门呐、啊、汗水湿透征袍，浑身发软，四肢无力，又困又乏。不要说是人呐、啊，就是逃荒马也累得浑身突突突直哆嗦呀。天早就黑了，满天星斗，周围军卒连喊带叫。他往四周看看，高君宝哪儿去了呢？连个影子也没有啊。哦，我明白了，他是冲出西营奔寿州去了。嗯，我杀出去看看。想着这儿，他催马奔营门杀来。常言说，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南唐大将受伤，军卒吓破苦胆，带兵不再交战。刘金定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冲出来，催马直奔寿州城下。离城门还有五六里地远的时候，带战马抬头观看，只见城头上大旗随风飘荡，行卷就舒，城头上灯光闪烁，城下黑咚咚，鸦雀无声。嗯，没有人进城，如果有人，此时一定是里边开城迎接。高君宝往里走，怎么一点动静没有啊？哦，高君宝没杀出来，是不是还困在敌营？如果真困在里边，天哪，性命休矣。他现在人困马乏，战马受伤，不能交战，真有个好歹的，国家失去栋梁，高家失去后代，奴家失去如意郎君。不行，我得回去找他。说找他，金定就觉得心的腾腾直跳，眼前冒金花，又累又饿。我现在力杀三门，再奔南走有力杀四门，我的身体行不行？战马能不能吃住力？我是去，我是不去？哎呦，高君宝，高君宝，你可把我坑坏了！说了半天，高君宝哪儿去了？嗨，这个事儿啊，就是阴差阳错，差不点儿。高君宝啊，离刘金定站着这个地方相隔不到四里地。高君宝在哪儿呢？书中暗表，高君宝战马受惊，不听使唤，只可任他奔跑，夺跟着金军过去再说吧。高君宝紧紧趴在马背上，战马跑到西营，被敌兵截住，一阵刀砍枪扎，这匹马又受了七八处伤。这匹马可就拐弯改变方向了，一口气冲出西营门，走出十来里地儿，这匹马支持不住，走路都打晃。高君宝见势不妙，急忙跳下战马，牵着马的缰绳，一步一步的奔寿州。他好容易来到寿州和南唐营两不管的地方，这是一片洼地，洼地的旁边啊是个土岗子。这土岗干嘛呢？是宋兵没进寿州之前，在城外驻兵设的障碍。高君宝牵着马来到土岗下，为的是歇一会儿。他伸手要宰马鞍子，哪知道这匹马呀，扑通就倒下了，四蹄抽动，嘴吐白沫，浑身是血。有一杯茶的功夫，这匹战马绝气身亡。高君宝趴在马身上哭了，心想，我从学会骑马开始

0: 起这批伯中军，练枪演武，他跟我五六年呢，今天为我活活累死，战马呀战马，我对不起你呀。高君宝哭罢多时，站起身来，摘盔卸甲，把他包好了，背在身上，提着大枪奔寿州。高君宝哭战马的时候，刘金帝在西城门不远的地方眺望城头，等高君宝步行奔寿州的时候，刘金帝又杀回连营去找高君宝去了。就这么两人走差了，谁也没见着谁。那高君宝费了挺大劲儿，才来到西城门下，隔着护城河冲着城头高喊：“哎，守城的军卒，快往里边给万岁送信儿，就说他的外甥高元帅之子高君宝前来报号，叫他速速开城。”守城的主将是张光远。张光远听说皇上的外甥闯营报号，不知是真是假，他不敢开城，告诉军兵：“你们守着啊，叫下边那员小将等候听令。”说完派兵丁给皇上和军师送信。赵匡胤听说高君宝来了，又惊又喜，离帅府连跑带接来到城上，登上城头往下边观望，看不清楚，下边那么黑，上哪看着去啊？他冲着下边喊：“哎，对面什么人？孤王赵匡胤在此。”城头上灯火辉煌，高君宝看清楚了，不过他和赵匡胤分手七八年了，也得仔细辨认呢、看了半天认出来了，是他大舅。但是赵匡胤不似当年，当初在皇宫纳福，红扑扑的，又白又胖，现在又瘦又老，声音依旧，忙说：“皇舅啊，孩儿是高君宝。”“哦，你是君宝？”赵匡胤不敢相信呐、你母亲是谁？”“
1: 我娘是赵美容啊，我父亲高怀德，我叔父高怀亮，我神母李秀英，我今年16岁。”“
0: 你属什么的？”“
1: 属小龙啊。”“
0: 你多大生日？”“
1: 我5月当午50生，这还能错吗？我的战马累死了，不行至死，快开城吧。”
0: 哦，赵匡胤一听说的全对，还不放心，接着问：“你是从哪儿来的？”“
1: 京都汴梁。”“
0: 你上这干什么来了？”“
1: 汝南王郑印回朝搬兵，说皇舅被困的寿州数年，里无粮草，外无救兵，派他回朝见我二皇舅发兵。我二皇舅听说你们遇难，万分着急，四处调兵遣将。二路元帅是陶三春王妃，先锋是我娘，副先锋是我婶子，他们随后就到，我先行一步给皇舅你送信来了。 你认不出来我呀？快找我叔叔叫高怀亮来，他能认得我呀。”
0: 赵匡胤一听：“没错了。”“
1: 哎呀，君宝啊，你可想死我了。”“遵命，开城开城。”
0: 说着赵匡胤领人下城，来到城外来接高君宝，把高君宝接进城，让到帅府。君宝给舅舅伯父叔叔见礼：“群臣离京7年了，哪个不惦记家口，哪个没有妻儿子女，没成亲的还想念家乡人呢，家乡来人了，不知道多高兴多亲近呢，有多少话要问，有多少事要打听，七嘴八舌问长问短，高君宝都回答不过来了。”君宝说：“众位大人都放心吧，京城的人呐都挺好，万事如意，就是惦念你们。”高君宝同大家说了半天话，没看见高怀亮，忙说：“皇舅啊，听说我爹被敌将掳去，我叔叔还在寿州，怎么这么半天没见着他呀？”“
1: 哎，他身受重伤，无好药调治，病在床上动不了。”“
0: 哎呀，那我去看看我叔叔去。”“好吧。”赵匡胤派药元府马全义陪着高怀亮来到帅府后院，单有一个小套院留给高怀亮养伤的。高君宝来到屋里一瞧啊，高怀亮斜卧床上，面无血色，嘴呀
1: 都起黄泡，眼窝深陷，昏昏沉沉。高君宝跟叔叔最近呢、啊、比他爹都近，因为高怀德军务太忙顾不过来，高怀亮又没孩子，拿君宝当宝贝儿，从小就在被窝搂着，会走了领他玩耍，五六岁教他耍小刀小枪，此番分别七年有余。见叔叔病得这么重，高君宝心里难过，跪在地下用科技盖当小走，来到床前泪如雨下。二叔啊，快醒醒，小侄儿君宝来了。叔叔，叔叔，快醒醒，小侄儿君宝来了。高怀亮被惊醒了，微睁耳目往下边看看，高君宝欠起身子抱着二叔的脖子，二叔啊，是我。高怀亮心里明白，以为是在梦中，不错眼珠的看着高君宝，眼中充满泪水，哆嗦着伸出手摸了摸君宝脸蛋。君宝，叔叔想你呀、啊、我这是回京城了，不是还在寿州呢。哦，是在梦中相见，不是做梦，是真的，我来了。不信我咬一咬你的手指，你看疼不疼。说着他把高怀亮的手指头放在嘴里，君宝轻轻咬了一下。叔叔疼不疼？不大疼。嗨，我没使劲，要使劲你就疼了。这不是做梦，是真的，我到寿州看你来了。要元府也过来作证，君宝来救我们来了。高怀亮这才相信，苍白的脸上泛起红润，他想坐起来欠欠身，没坐起来。高君宝连忙扶住，二叔你别动，我到寿州，你老一高兴啊，身体就好了。嗯，对，你娘可好，我妈和我二婶就要到了，有我神母伺候你啊，你好得更快了。高君宝还要往下讲，守在床旁的郎中说，高将军不宜多说话，少爷你叫他歇会儿吧。哎，二叔啊，我走了，晚上再来看你。说完和要元佐马全一回到帅堂，赵匡胤和军士还在这等着呢，打听京城事，高君宝就把正印搬兵的事重说一遍。赵匡胤说，陶王妃何日能到？这个我可不知道，反正日子不会太久。你娘何日离家，你怎么能不知道呢？舅舅实不相瞒， 我是偷着来的，我娘不让。赵匡胤一听就火了，奴才，你偷着离京，你娘得多着急呀、啊、怎么不告诉他们呢？嗨，我娘说我小不让来，我都十六了，不小了，她就是不放心，我就偷了出来了。舅舅，国家用人之时，多个人多一份力量，孩儿到寿州要包打天敌。舅舅，我就这一回，下回我不偷着跑了啊！你别生气。弄得赵匡胤哭笑不得，又没法埋怨。君臣正在说话，中军官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启禀万岁得知，敌人的南大营杀声震耳，鼓响如雷，有人闯营，此人力杀四门，整闹一夜，现在被困重围，不知我们是否派人把他接出来。这赵匡胤也想起来了，昨天晚上是两人闯营，一个从北边杀的，一个从东边杀的。高君宝进来了，那个人呢？君宝啊，你可知还有何人在敌营征战？这高君宝没敢回答，他心里明白，谁呀？刘金令吧。昨天晚上我被刁苏虎缠住走不了，多亏刘金令杀透重围把我救出来，我以为他出去了呢，闹了半天他没走啊。哎呀，我的天哪，怎么还在里边呢？这可怎么办？我说是不说呢？高君宝愣到这儿，那么刘金令怎么没走呢？这里有原因。刘金定到寿州的西城上一看，没有高君宝，他一琢磨，千万呢、啊、

出事儿，故此他又杀回去了。奔哪杀呢？奔南营。说出个一句话就过去了，显得容易。其实刘金定每走一步都有敌兵拦截，每走一步要付出很大代价。好不容易来到中营，他刚到中营也就是南营，就听着叨叨叨，号炮连天，人还马上，呼啦冲出几百人，高举着火把照着通明，为首十几员大将，当中之人头戴冰铁荷叶帅子盔，高扎十三曲三缨，身挂乌金甲，外罩大红袍，胯下青鬃兽，手擎巨齿飞镰大砍刀，声若洪钟，有如牛吼，高声喊喝：家伙休走，你家大帅林文善在此。这才演出一段刘金定力杀四门，要会战林文善。

0: 还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大连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刘金定力杀三门，又拐到南营。这南面营盘呢、乃无敌大将林文善的元帅联营，可是兵多将广，戒备森严。林文善早就得信儿，说有两个人呢闯营，但是他不动声色，非常自信。我南场有40万兵，一在联营扎出几十里，还敌不住两名宋将吗？甭着急，一会儿就能把人抓住。林文善胸有成竹，稳坐帅帐，静等报喜呢。没想到从白天杀到半夜，也没抓住宋将。南齐国来报，元帅，敌将刘金定力杀三门，杀死牙将，鞭打陈子南，刀劈刁子武，箭射梅生远，剪打白杰，请令定国。好，林文善听罢，如万丈高楼失脚，扬子扬心，断缆崩舟。哎呀，疼死我也！怎么这么难过呀？生了这么多将当元帅的，能不心疼吗？谁那么厉害呀？连上我数员大将，本帅要亲自出战，抓住刘金定，为死去的将军报仇。他正发狠呢，刘金定来到南营。林文善想呀，找上来了，嘿嘿，真是找死！慌忙带队迎战，就这么拦住刘金定的去路。当他抬头一看，是个女的呀，泄气呀。暗想，我以为力杀三门者是相长三头、肩生六臂的英雄好汉，闹了半天是个女的呀。他认为女子只配生孩子伺候丈夫，即使练武也是活动活动胳膊腿，为的是玩票。尤其眼前的刘金定年方28，明艳秀丽，这样窈窕幼女能力杀三门，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他不相信，刘金定带马观看，一看对面的阵势就知道遇见强敌，眼下就是你死我活的一场血战，弄不好，哎，做点麻革裹尸啊。想到这儿，金定稳稳心神，用刀点指，哎，对面是什么人？敢拦姑娘的去路？林文善没明白，还发愣呢。身旁的将官低声说：“元帅，女将问你话呢，你还回答了？”
3: 本帅林文善，乃女子，你是何人？
2: 啊，原来是无敌将啊！失敬失敬，我乃双锁山的寨主，叫刘金定。
3: 双锁山？
2: 哦，
3: 请问
2: 双锁山有位花都令公刘大奈是你什么人？
3: 啊，那是我的父亲。
2: 哦，你是老令公的千金。
3: 刘小姐，
2: 你们双锁山坐落两国交界，一半在南唐，一半在大宋，和我们是唇齿相连，应该是朋友。
3: 为何你与我大唐为仇，闯我连营，杀我将官，就不怕唐王万岁怪罪下来，抄山灭寨吗？
2: 刘金定想，我够累的了，正好借着说话了，我歇一歇。想着这儿，他把刀横在鞍桥上，不慌不忙说：“林元帅，你说的怪好听的，我们是朋友。
3: 哎呦，什么朋友？
2: 我们双锁山有你这么个邻居，可倒了霉了。
3: 此话怎讲？
2: 你们南唐兵将野蛮成性，烧杀抢劫无所不为，在我们山下胡作非为，非抢即夺，老百姓被害， 怨声载道，你们君主昏庸荒淫，文官贪赃枉法，武将残暴袭杀，君主掠夺百姓，我双锁山乃公道代王，替天行道，为民除害，并将尔等诛尽杀绝，为民造福。林文善闻听大怒，刘金兵，我国好与坏跟你个占山的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现在正和大宋打仗，你不识宋朝俸禄，就不该盗前敌与我为仇。此言差矣啊！我虽不是宋朝官员，但我乃宋朝子民，国家兴亡大事，岂能坐视不管？哼，你是狗抓耗子，多管闲事。看来你的阳寿已尽，本帅要领教领教你的本事。好啊，姑娘，我奉陪到底。请。说完，提刀带头准备交战。林文善马往前转，举起巨齿飞镰板门刀，奔刘金定的面门唰就砍下来了。金定斜身举刀，来个海底捞月，往外烧下，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起。林文善受过高人点传，名人指教，论刀法在大唐居为首位，力气大，刀法精，又能带兵，他的剑法也不错，百步穿杨，百发百中。前者高怀德、呼延凤等人都不是他的对手，今天遇上刘金定，他可吃亏了。怎么？常言说英雄出在少年，刘金定今年18岁，岁数好，自幼随父学艺，受家庭熏陶，后来被骊山老母带到骊恨天紫霞宫学艺，他的刀法是骊山老母教的，那骊山老母花费一辈子心血研究出来72路绝命刀，还怕不精呢？访名师会高友，切磋技艺，刀法练就，炉火纯青，登峰造极，他把这些刀招都交给刘金定了。刘金定在山上学艺9年了，他为了叫金定练身体长力气，学骑射练刀法，没事登山采药回来炼丹，炼出大补丹药给金定服下，降筋壮骨，提神养气。一来为的是让金定学成异业，给他顶门立户；二来也为女子争口气，怎么女子就不如男人呢？刘金定不负恩师教诲，骊山老母的心血没白费。那金定聪慧过人，体质又好，又肯用功，9年的光景，日夜苦练，现在不但刀法好，臂力也大，看她是个文弱女子，双臂有几百斤的力气，所以她和林文善碰上了毫不在意。所差的是刚才她打了数阵，体力消耗太大，林文善刚上阵，这是生力军，所以金定加了12分小心，两个人打了20个回合闹个平手。天光放亮，金定着急了，如果日出三竿我不回到东营外树林里，刘凯和我的丫鬟春兰就得回双锁山送信，告诉我父亲我没回去，我父亲必然着急，怕我出危险，他就会发兵寿州和大宋朝拼命找高君宝要人，只要那样，我今天力杀4门可就白费力气，反而不美，不如我先杀出去，一来找一找高君宝，二来叫刘凯回山送信，免得我父亲着急上火。想到这儿，刀招一变，唰，来个一马三刀，三刀来得特别快，绣绒大刀刀出的空中迎风一晃，来个狮子摇头，往下就劈。林文善见刘金定刀挂风声，来势很猛，下马急忙用砍刀往上一崩，砰啷一声崩出去了。借崩的力气，刘金定翻刀头现刀转，刀头在后，刀转在前，前面是三棱透甲锥，迎面点来，哎，这招叫白龙戏珠，奔林文善的左眼睛点下去。林文善手忙脚乱，
3: 最合

0: 招啊，哪有这么一手，力气大砍刀要往外横推，哪知道金定这招是假的，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刘金定见连门扇上当了，顺势左手搬刀准，右手推刀头，来个顺水推舟，嘴里喊道：看刀！
1: 出来！
0: 林文善再也躲不过去了，低头一闭眼睛，袖中大刀从林文善的头上刷就过去了，咔嚓一声正砍在头盔上，捞海带扎啪一声就挣断了，头盔被削在地下，林文善的魂都吓飞了，战马窜出好几丈远，他咧咧嘴摸摸脑袋，出了一身冷汗，头盔没了，下巴上被捞海带勒出一道血印。那位说了，林文善战高怀德的时候何等威风啊，今天怎么败在刘金定手呢？这里啊有两个原因，一是刘金定真有本事，刀法奥妙，年轻力壮；二是林文善战高怀德的时候才48、9岁，时隔7、8年了，现在林文善已经55、56岁了，做武将的到这个年龄啊该退休了，人老眼花，力气减，心有力不足啊，所以两军阵上丢了脸，林文善恼羞成怒，挂上刀，挽了挽法器，取弓拿剑，刃透天弦，将弓拉开，嘴里喊道：黄毛丫头，我要你的命。说完对准刘金定松动弓弦，松松松，连射三箭，头一箭奔刘金定的咽喉，第二箭奔前胸，第三箭奔小腹，这三箭降国可不容易啊，因为三箭啊用的劲儿有大有小，发出去有先有后，但是这三支箭同时射中目标，这就看功夫了，所以躲一躲不了二啊。刘金定多精明啊，手疾眼快，身子灵便，看见他三箭发出，急忙唰先是往回仰，来个金刚铁板桥，倒在马背上，这样能躲过头两支箭，第三支箭躲不过去。为什么呢？第三支箭射的低，奔小腹，刘金定已经看出来了，他急忙伸手越过箭头，一抬手推把箭杆抓住，翻身坐起。林文善，你就这两下子吗？这是不是你的剑呢？哎，我还给你，是你看剑。说着挂上大刀，摘下化雷帮弓，想接着的这支箭搭上，没有射，而是学战马在林文善的马前跑来跑去，这匹马他这一跑啊，淌起了尘土，乌烟瘴气，军兵被的灰尘呛的不敢睁眼睛，直咳嗽。林文山也糊涂了，不知道刘金定这支箭往哪儿射，因为战马来回打旋没有准儿。林文山害怕了，心想这丫头不瞄准儿，在我眼前乱转，不好防备呀。他这干什么呢？他越害怕越紧张，越紧张心越跳，心越跳眼睛睁得越大，眼珠乱转，百倍提防。这下耽误事喽！突然，刘金定一松弓弦，这支箭射出去了，谁也没看见射在哪儿。只见林文善哎呀一声，噗砰，摔在地下，像倒了半堵墙一样，可把敌将吓坏了。了不得老子无章被射死了，呼啦围过来甩灯下马，用手搀起林文善，哎，伤到哪了，伤到哪了，大伙找了半天没找着伤口，有的大呼小叫：林元帅！林文善翻身坐起，愣了半天，你们喊什么？
2: 哎，你哪受伤了？
0: 林文善心里也纳闷啊，是啊，我哪受伤了呢？他摸摸脑袋，摸摸胳膊，摸摸腿，哪儿也不疼，
2: 没受伤，没受伤，我怎么掉下去？

等等等，找了半天呢，他在马坪发现了。元帅呀，您甭找了，这支箭射在这儿呢。您看这块受伤了。林文善一看呢，嗨，鼻子都气歪了，怎么回事啊？刘金定这支箭没射人，而是射的马，正射在林文善青松瘦的眼睛上。这叫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战马眼睛中箭，眼珠子冒了，疼着他一撂蹶子，把林文善扔在地上。林文善当众出手，拿手下人撒气，冲着众将喊：看什么？看我干什么？快抓刘金定！是，孙兵呼啦追了过去。刘金定为什么不把林文善射死呢？金定很明白呀，林文善一马三箭，箭术高明，被我接住一只，我若射他也得被他用手接住，不如使计策先赢他一招。所以故意的催马奔跑，晃他的眼神。林文善防不胜防，在马上身体来回乱转，脑袋呀就那个拨浪鼓似的。刘金定一看不好瞄准儿，怎么办呢？哎，那些战马不动，所以刘金定才箭射马的眼睛，趁乱冲进敌群。干嘛去啊？找高君宝去啊。他呀还在敌群中找高君宝呢，高君宝早就进寿州了。故此寿州的军卒发现南营整乱了一夜，他们向赵匡胤一报告，赵匡胤当然要问高君宝了。君宝啊，你可知还有何人在敌营征杀？这高君宝没敢回答。为什么？这事儿倒霉在封建社会婚姻制度上了。古代封建男女有别，不许交往，如有往来是为伤风败俗。高君宝害臊不敢明说，要搁现在没那么多事了，男女自由恋爱，先处个三年二年的，可以逛马路看电影，有什么事儿大大方方说明，多痛快呀。在封建社会不行，又当着文武群臣的面不好启齿，更主要的是军纪约束人，临阵收妻杀头之罪，军中不斩不屈，军纪不严，人心涣散，不打自乱。君宝想，我刚到城内就违反军纪，犯杀头罪，不行，别说了，不说又担心刘金定来到城下找他，要是他说出招亲的事儿，岂不把我坑了吗？他眼珠一转，计上心来。皇舅啊，孩儿杀的晕头转向，不知道何人在我身后冲杀，可到城头看看，认识呢就把他放进来。好，就这样，赵匡胤派张光远和高君宝两人登上南城头，往敌营观望。这时红日东升，霞光万道，远处虽然有杀声，声音很小，看不清楚。高君宝翘首相望，一阵内疚。哎，刘金定为我下双锁山，把我从重围中解救出来，我自己进了寿州，叫他苦战一夜，我真对不起他。但愿苍天长眼，保佑刘小姐冲出敌营，回双锁山。等还朝之日，我在登山伏兵请罪。他又望了一会儿，随张光远回到帅府，大家洗漱已毕，拉开桌案，拿过酒杯食箸，为高君宝摆宴迎风洗尘。酒席前众人议论纷纷，哎，昨天晚上谁来杀四门呢？这一提醒啊，罗燕西想起来了，哎，先生我认识，昨天我在东城头上观战，来个女将从敌营杀过来，这个女将报名叫刘什么来着，我没记住，说找高贤侄，当时我不知道贤侄你的大号啊，说城里没有这个人，他就走了，又说他是干真的，我没理他。哎，高贤侄你认识他吗？我不认识。赵匡胤见君宝眼珠乱转，言语支吾，知道有事。我这个御史长得俊，

上岛，不是这小子在外边招亲了。当初的叔叔在晋阳遇上李秀英，临阵招亲。嘿嘿，有其叔必有其侄啊。哦，他也招亲，要是那样可糟喽。我们在寿州被困，人心已散，他刚来就违反军规，我这当皇上的又是临时元帅，不能答应啊。怎么办？暗中耳断，得杀他。可是他们老高家两根手这么一个孩子，杀了我对不起人呢。要不杀，朕私情听之任之，将来别人再招亲，那些女子到军中过日子，这还能打仗吗？得了，我外甥不说，我呀也装糊涂不问了。就这么，群臣开回上瘾。可是高君宝坐不住啊，他在京城是娇生惯养，水来洗手，饭来张口，没过过苦日子。离开京城没人伺候的，受尽风霜之苦，半路叫雨水浇着，双锁山被擒，又上了火，就得病了。因为奔前敌新胜，自己没有感觉，昨天晚上闯营累得出了几身汗，汗毛孔都张开了。在野外为了行走方便，他摘盔卸甲，受了邪风，进城又用井巴凉水洗个澡，心里惦记刘金定有火，再受点凉可就来病喽。浑身起鸡皮疙瘩，打冷战，实在支持不住了，站起告退。皇舅啊，我打了一夜仗，又哭又乏，我想歇会儿。好，快给他收拾屋子，叫他休息。高君宝躺在床上再也起不来了，浑身发高烧，闭上眼睛就是在前敌打仗，再不就是刘金定要杀他。高君宝病了，赵匡胤和军士都不知道，为了叫高俅休息，不让仆人进去。就这么，他睡了一天，中午没吃饭，到晚上还没起来。赵匡胤派人去打听，军都吓坏，万岁啊，高少爷病了。赵匡胤赶紧照着一瞧，这孩子变样了，哎呀，眼窝塌下去了，面似黄前纸，怎么叫也不醒，用手摸了摸，哎呦，这孩子浑身滚烫滚烫。请来苗崇善给他号脉看病。苗崇善说，高少爷得的是泻甲风，得休息几天，吃点汤药，至少得五六天才能痊愈。就这么，太监给他煎汤熬药，整折腾一夜，君臣也没合眼。到了次日清晨，吃罢早饭，赵匡胤刚要探病，突然成败，金鼓大作，杀声连天。赵匡胤就是一愣，就是这阵噔噔噔噔，有人报信，万岁，大事不好，南唐元帅林文善讨要战，口口声声叫高君宝将军出马迎战。赵匡胤心里着急呀，林文善来了，高君宝现在病了，怎么能出战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书中交代，昨天呢，林文善打了一夜，不但没抓住刘天帝，反而伤了战马，这口气没地方出。有人说了，昨天晚上闯连营是一男一女，女的刘金定出去了，高君宝进寿州了，找高君宝啊。就这么，林文善这才来讨敌要阵，赶巧高君宝得了泻甲风起不来。赵匡胤说，军师啊，你看怎么办？苗崇善说，好办呢，不用为难，挂免战牌，闭门不出，等候救兵。好，挂免战牌，是。免战牌刚挂出去，军卒报，万岁，林文善把免战牌射掉了。苗崇善说，不用报，再挂一块。报，又射掉了。哎，再挂五块呀。赵匡胤心里不好受啊，挂免战牌说明叫人打怕了，认输了，挂一块不行，还挂五块，我这皇上太窝囊了。苗崇善说，哎，对，大英雄能折能弯，打不过就忍着呗，我到城头看看。说着，苗崇善出了帅府，来到城头，免战牌挂了五块，
把林为善气乐了。我不射了，我射掉两块，他挂五块啊，白费事。听命，骂阵，找几百个大嗓门的站好了，一齐冲城要喊：哎，宋兵听着，叫赵匡胤派高君宝出马，不出来是狗熊，是饭桶，是尼姑生的。他们站着骂，坐着骂，躺着骂，趴着骂，这波骂累了再换一波。守城的宋兵可气坏了，跳着脚的冲着城下喊，见苗族善来了，呼啦都过来了。军师，我们实在听不下去，和他拼吧。军师笑了，唉，骂人不疼，岂是不灵，一点用都没有。你们要不爱听呢，用东西把耳朵堵上，他们骂你们就笑，把他们气死了多好啊。对呀，宋兵用布卷棉花纸团把耳朵堵上，趴在垛口冲着骂阵的唐兵起手画脚，连说带笑，把唐朝的军都气坏，气得直咽唾沫，谁也不骂了。林文善说，哎，你们怎么不骂了？元帅，他们把耳朵堵上了，把我们累得嗓子都哑了，他们听不着啊。好，给我驾云梯攻城。打。是。南唐兵如狼似虎，驾着云梯要往上爬，有的往上射箭。这回把宋朝军卒吓坏，赶紧把耳朵里的东西掏出来，站在垛口往下看，吓得面无人色。为什么这么害怕？因为没有多少守城东西，守城头需要灰瓶炮子、果木雷石、弩弓、药箭、火箭。赵匡胤在寿州被困六七年，天天守城，夜夜守城，林文善是经常攻城，守城的东西都没了，有多少也不够啊。后来实在没法，白天扔出去，晚上偷偷出来再捡回来搞反销，捡回来的少，扔的多呀，反复使用，失去的多，捡的少，东西用尽，又把城里的房子扒了，用房木当滚木，砖瓦石头全用上，才守到今天。特别是兵器缺乏，因为没有矿石炼铁，就用一些民用的铁器回炉打造，刃了太软了，就这样的兵刃五个里只有一个有兵器的。好不容易打对敌人五六次冲锋，天哪，刚过午时，城头上滚木雷石灰瓶炮子已经用尽了。苗从善、赵匡胤一看，阵亡的军卒在城头上横躺竖卧，有的趴在垛口，临死还握着弯弓，受伤的军卒东倒西歪，惨不忍看。幸存的军兵一个个赤手空拳，二目无神。张光远、罗彦西都来了，急得搓手跺脚，带伤的失手信忍痛来观战。你看太可怜了，万岁怎么办？赵匡胤浓目布满血丝，望着苗从善，军师，你的意思？苗从善说，实在不行，出城厮杀一阵，别在城内傻等着，咱们来个城破人亡，这叫破釜沉舟，决一死战。我带队点炮出城。火公司头目赶紧报告，回军师，火炮用尽，火药也没了，您呢就这么走吧。哎，那可不成，连个响动也没有，怎么出去啊？这么办，到炮仗库弄点鞭炮，放几个二踢脚，点几个麻雷子，崩一崩，有个动静就出去了。好了，大伙心里明白，咱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到城外拼一阵，再死也够本了。霎时间聚集上万名军卒，一个个丢魂失魄，准知送死，耷拉着脑袋，哭丧着脸，咧着嘴，抱着肩，抻着脖子等挨刀。后边是张光远、罗彦西、耀元福、马学义、史奎、史彦超、石守信，跟着苗从善身后，就听着啪响起爆竹声，可就出征了。他君臣到外边要以死相拼，性命如何？下回你接着说。

0: 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0: 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赵乐际主持；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0: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1: 全国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
0: 国产小客车将实现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1: 美国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以色列坚称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开展军事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柜门给拆一下。
1: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

0: 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0: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2: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3: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4: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5: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电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6: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
7: 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8: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0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7: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 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

0: 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玛莎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4: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3: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5: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是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9: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0: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 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松英综合报道。
10: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1: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10: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以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0: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0: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0: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针对湖南暴雨洪涝等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帐篷、折叠床、毛巾被、场地照明设备、夏装、雨衣雨鞋等4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西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全国妇联近日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金融支持妇女就业发展的实施意见。实施意见提出，要加大金融资源投入力度，助力妇女就业发展，加强创业孵化基地等创业载体建设融资支持，为女性创业项目落地提供保障，鼓励各地结合实际优化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对信用良好的女性创业者适当降低或取消反担保要求。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至5月全国网上零售商品零售额增长5.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88.3%。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至5月智能助行外骨骼和智能眼镜网上零售额分别增长560.5%和165.9%。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3号获悉，当天以色列士兵在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据悉，事发时当地民众正在清理道路，以色列士兵开枪射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3号说，以色列与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对抗尚未结束，以方计划摆脱依赖并增强自身实力。世界杯快报，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明天继续进行，巴拿马队对克罗地亚的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7点进行。巴拿马首战0-1惜败加纳队，克罗地亚队2-4不敌英格兰队。本届赛事两队还未拿到任何积分，对抗强度拉满。此刻提示，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和家长需要注意，涉及高考的重要通知都会通过中学、省级教育考试院、高校的官网等正规渠道发布，不会通过短信和微信单独告知。考生和家长在收到可疑信息时，应立即拨打教育部门公布的官方电话核实。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食酱自然鲜香，口子酱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阻，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 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5: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6: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接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5: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6: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给、 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5: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汇集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7: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5: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9: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改。
5: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10: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5: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4: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今天发布，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五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5: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五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12: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突破了2万亿元大关，达到了2万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五年实现了翻番。
5: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12: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5: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等实践将品牌价值切实转化为市场销量，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3: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100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5: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4: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万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5: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14: 十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 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群城市。

0: 不仅阻挠了国内行业高地，更推动了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同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1: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 2.0 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国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2: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1: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五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2: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金、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3: 2万亿，五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万亿才更有分量。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您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5: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6: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一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 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0: 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1: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攻击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
0: 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它可以作为一款木马。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9.1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随身而行，平安相伴。
6: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7: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0: 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1: 快乐
2: 快乐
3: 快乐
4: 快乐
3: 图
4: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界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到的那个声音，陪你温暖情绪。

0: 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柿树是白桦树，画电柿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赞，仙境原来非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旅程。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2: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9，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3: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市举办“奋斗在江城”抗联故事讲堂宣讲活动；
3: 我市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会。
2: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3: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6月16号至22号，我市举办为期4天的“奋斗在江城抗联故事讲堂”主题宣讲活动，传承红色血脉，更具革命精神，厚植全市青少年爱国情怀，以红色思政教育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市官工委多部门联动，深入全市10所中小学校，广泛开展红色宣讲。2000余名学生参加活动，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宣讲活动立足本土。

0: 红色底蕴，明确宣讲核心内容，摒弃刻板说教模式，采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通俗语言，生动解读东北抗联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历史地位，深情讲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舍身救国的英雄事迹，引导青少年读懂家乡红色历史，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忠诚报国的崇高品格，深刻体会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心中树立崇尚英雄、致敬先烈的价值导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1: 听完老师的宣讲后，我内心深受震撼。曾老师讲述了我们抗联英雄在白山黑水间忍饥耐寒、浴血杀敌的事迹，昔日英雄以血肉守护家乡，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今后我会铭记抗联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争做好好学习、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2: 本次抗联故事宣讲让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东北抗联战士浴血奋战、舍身救国的事迹令人动容，坚韧不屈、甘于奉献的抗联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们如今的安稳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会传承红色血脉，以英雄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刻苦钻研知识，主动担当时代责任，努力成为强国复兴的栋梁之才。
3: 听完刘老师的宣讲，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在零下40度的白山黑水间，杨靖宇、魏拯民等英雄们忍饥受冻，以草根棉絮充饥，孤军坚守14载，用生命抗击侵略者。他们凭借坚韧的意志与生存智慧，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对比革命先辈，我们遇到的困难微不足道。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传承不畏艰难、坚守初心的抗联精神，以英雄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向前，不负先辈用热血换来的美好生活。
4: 近日，我市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会，全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共计40人参加培训。培训聚焦老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精准赋能银发支部领头雁队伍建设。
0: 本次培训兼顾理论赋能与警示教育，通过集中观影、配发学习资料、专题部署工作等形式，夯实党务工作基础，拧紧纪律思想防线，进一步提升支部书记履职能力，推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同时，培训还对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亮点成效进行总结，围绕思想铸魂、规范建设、银发赋能、作风建设4项重点内容，明确下阶段党建工作任务，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有效提升支部党务工作规范化水平，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发挥余热，助力化典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平安度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夹坯沟镇坚持预防为主，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工作人员实地查看辖区低洼易涝路段、地质灾害点、水利设施等关键点位，细致查看地面沉降、路面开裂及积水内涝等风险变化，做到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及时防范化解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同时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储备仓库内的编织袋、救生衣、铁锹、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逐一核验盘点、核查保养，补齐短缺物资，确保各类应急物资数量充足、状态完好、随时可用。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整治，紧盯重点区域，守牢关键环节，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抓实汛期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内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镇防汛形势稳定。
4: 本台消息，日前牡丹岭魏拯民烈士殉国地完成多处遗址标识标牌更新增设工作，通过细化导览指引，进一步优化红色研学参观体验，传承东北抗联红色血脉。此次新增的标识标牌分别对应古树、水井、魏拯民烈士墓园址及1号呛子、2号呛子等核心历史遗迹。新增标牌规范标注遗址信息、历史背景与史料简介，清晰还原东北抗联将士在此驻守、生活、战斗的革命场景。 同时四方哨、八棵松等点位原有标识设施保存完好，将继续投入使用。新旧标识点位有机串联，形成完整的红色遗址延续路线，让散落的抗联遗迹系统化、可视化。此次标识升级让牡丹岭红色资源更加可看、可感、可学，将持续擦亮本地红色文旅名片，为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基础。
0: 夏季高温高湿，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广大市民要增强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把好夏日饮食安全关。
4: 一、规范烹饪操作，坚持生熟分开。处理食材前要用流动水将手清洗干净，加工食物时切生肉、海鲜与切熟食凉菜的刀具、砧板和容器要严格区分，避免交叉污染。肉类、水产品及四季豆等食材要彻底烧熟煮透，以免引发食物中毒。二、警惕冰箱误区，科学储存食材。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减缓细菌繁殖，不能杀灭病菌。现切水果、奶油、蛋糕等即食食品富含水分，极易滋生细菌，应密封冷藏并尽快食用。木耳、银耳等菌菇类泡发时间不宜过长，以免产生致命毒素。冷冻肉类要按单次食用量分装，避免反复冻容，增加变质风险。三、科学应对不适，切勿盲目用药。进食后若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腹泻等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妥善留存剩余食物、呕吐物及消费凭证。不要在未明确病因的情况下盲目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止泻药，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
6: 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0: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7: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双拥是什么？
1: 双拥是积极支持部队建设和练兵备战，让他们成为一支能打胜仗的铁军。
2: 双拥是为军人解决后顾之忧，让他们安心戍边为国。
3: 双拥是传递党和国家的关怀，让他们在政策落实上放心，在工作上安心，在生活上顺心。
4: 双拥是对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的保证。
5: 双拥是军民团结、雨水情深的一幅幅画卷。
6: 祖国繁荣、社会和谐是人民的幸福。
7: 保卫祖国、守护人民是军人的使命。
8: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一家亲。
0: 创双拥城市，祝幸福化电。
3: 化电是双拥模范城市创建。
9: 有你，有我。
10: FM891提示您：遇到火灾，如何正确逃生？自救逃生时，要熟悉周围环境，要迅速撤离火场。紧急疏散时，要保证通道不堵塞，确保逃生路线畅通。紧急疏散时，要听从指挥。

0: 保证有序的尽快撤离。当发生意外时，要大声呼喊他人，不要拖延时间，以便及时得救，也不要贪婪财物。要学会自我保护，尽量保持低姿势匍匐前进，用湿毛巾捂住，用窗帘、床单、自制绳索安全逃生。逃生时要直奔通道，不要进入电梯，防止被困在电梯内。当烟火封住逃生的道路时，要关闭门窗，用湿毛巾塞住门窗缝隙，防止烟雾侵入房间。当身上的衣物着火时，不要惊慌乱跑，就地打滚，将火苗压住。当没办法逃生时，要及时向外呼喊求救，以便迅速地逃离困境。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3: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又在这个周末与您相遇，用最真挚的情感，最美好的文字抚慰人心。欢迎您收听挥发和周末诵读，我是嘉伟。这一期要和您一起分享的文章是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收回心力。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网上有个热门话题，为什么上了一天班没干多少事情还会疲惫不堪？其中有个回答一针见血，因为心累。的确，内心的倦怠往往比身体的疲惫更容易消耗一个人的能量。一位心理学家曾提出自我损耗的概念，有时候即使我们什么都没做，但是每一次的选择、纠结、焦虑、分散精力，都是在损耗自己的心理能量。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心力管理。若是一个人的心力被过度消耗，就难以拨开生活的迷雾和荆棘。唯有管理好自己的心力，才会有余力去应对人生路上种种的波澜跌宕。获得好运最好的方式就是收回自己的心力。生活中我们或许有这样的经历，明明睡眠时间很充足，可依然感觉提不起精神，做任何事都没有劲。不但自己的注意力无法专注，反而极易被碎片化的信息吸引，事后又总为浪费了光阴懊恼不已。其实这都源于内心深处缺乏能量，于是身体和大脑纷纷罢工，让我们在深度思考面前望而却步，与长期主义渐行渐远，以至于很多机遇在眼前也白白流走，最后又陷入迷茫焦虑的泥沼，把生活弄得一片狼藉。其实生活的大多不如意并非外界带来的困扰，而是源于心力的匮乏。这就像是一块没了电量的电池，若不及时补给，注定无法继续运行。很多时候困住我们的并非眼前的处境，而

是自己严重透支了心力。在这纷扰的世间，总有人和事在悄无声息地冲击我们的内心防线，稍不留神，我们的心力就会被生活的阴霾损耗殆尽。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有限的，被琐碎和烦恼耗费了太多，必然在无力运载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人的力量存于内心，管控好心力才是制胜之本，远离那些消耗我们的人与事才是生活最好的解药。当我们不再将身心透支在生活的阴暗面，心力就能汇聚到正向的事物上，人生的美好风景便会接踵而至。一位心理学家曾说，心理能量是人格的动力，它推动一个人去完成各项心理活动。有时候我们无精打采，懒散拖延，其实正是心力不足的警示信号。不及时调整方向，就会让能量不断空耗。唯有唤醒本自具足的内在力量，不断积蓄好运的势能，才能在人生路上行稳致远。开启内在力量，不妨试试这三个方法。一、清理心理空间。不断弹出的消息，突如其来的考验，耿耿于怀的心绪，这些都在一点点地侵蚀我们的心力。头顶的一粒灰落在心里，时间久了就会积聚成一座山。要想活得轻松自在，就得时时打扫自己的内心。逝去的感情别留恋，生活的得失可看淡，对未来的忧虑且放下，让内心回归到宁静有序的状态，好运才会找上门来。二、培养正向思维。一位作家曾说，大雨过后有两种人，一种人抬头看天，看到的是蔚蓝与美丽，一种人低头看地，看到的是淤泥与绝望。人生旅途上，没有谁能一帆风顺，不如意事却十之八九。一味盯着眼前的不顺，就会错过沿途的美好风景，终将失去前行的动力。若是经常自我鼓励，暗示凡事发生都有利于自己，那么绝境背后也有契机，所见所遇皆是惊喜。三、靠近高能量场域。宇宙之中万物皆有磁场和能量，有些磁场能滋养你，给你充电补给，有些磁场会消耗你，让你身心俱疲。在这复杂的世界里，要想活得游刃有余，就得多靠近能滋养自己的场域，去书籍中求知解惑，丰富自己，到大自然吸收天地之气，强身健体，或是与良人知己并肩而行，同道相异，为自己的身心不断赋能，拥抱更好的自己，将会邂逅理想的人生。一个人心力修炼得越强大，就越能稳稳攥住命运的缰绳，朝着自己的目标奋勇前进。学会卸下心里的包袱，轻装上阵，方可走得更久远。以积极心态看待问题，眼中有光，才能把前路照亮。赴高能场域汲取能量，内心充盈，人生才自在惬意。将心力播种于热爱上，倾注在家庭里，投入到当下有价值的每一刻，心之所向的一切美好，最终都会向你奔赴而来。这一期的挥发河周末诵读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期再会。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 ，FM 89.1一路陪伴。
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2: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全。

0: 头发。
1: 大美画电是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松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松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京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全程八
4: 一声八
3: 的画店活力调频。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5: 一种沉默，
6: 一种沉默，
3: 一种感动，
6: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向南华正青春。听车水马龙的声音，
7: 看日新月异的生活，
3: 锁定八九幺，
7: 把目光留在这座温暖的城市。
3: 快乐八九幺，
7: 幸福中国梦。
8: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1: 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变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八九幺，
9: 欢迎收听。
3: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0: 人人都吃得起冰的。皇帝除了自己用，还会把冰赏赐给大臣们。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曾经在得到赐冰后写了一篇谢赐冰状向皇帝表白，大意就是我吃着皇上赏赐的凉丝丝的冰，心里无比的感激皇上您老人家还惦记着我呢。而且在唐代市场上也是能买到冰的，但是价格却比黄金还贵。相传啊，有一位商人在大夏天的集市上售卖冰块，很多人都想吃，可是这位商人呢不肯贱卖，结果一天下来冰卖不出去，都融化成了水。到了宋代，京城的夜市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冷饮店，店家把蜂蜜糖加到冰里，人们便可以吃到冰雪凉水。这宋代版的老冰棍听起来还挺好吃的吧。再过了几百年，经过元代宫廷的多次改进，一种叫冰酪的冷

食品，成为宫廷夏日必备的消暑甜品。这种把牛奶、蜜饯、水果通通加到冰里制成的冰酪，便是中国古代的冰激凌。不过呢，就食用口感而言，冰酪更像今天我们吃的水果沙冰。那么今天小朋友们爱吃的这种绵软丝滑的牛奶冰激凌又是谁发明的呢？据说呀，是意大利人最早制成了甜丝丝的淡乳酪冰激凌。人们将奶油、糖和水混合后放在一个桶里，然后把这个桶放在冰块中快速的搅拌，就能制成口感绵软的冰激凌了。可是啊，这种冰淇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有贵族才能享用，于是有人发明了一种方法，往冰淇淋里打气，这种方法叫做膨化，那么用料减少了，价格也就降低了。今天我们吃到的绝大多数冰淇淋里面至少有一半是空气。发明这种技术的人是撒切尔夫人，在成为英国第一任女首相之前，她曾是一位化学家。小朋友，下次当你想吃冰淇淋时，爸爸妈妈却不允许的时候啊，你就可以淘气地告诉他们，我吃的不是冰淇淋，而是空气哟。科学小聊吧，正经姐姐和你一起聊科学。今天我们聊的是有趣的科普趣闻故事，小朋友爱吃的蛋筒冰激凌和吃冰这件事儿。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吧。

0: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楚楚姐姐。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运动能让我们身体棒棒，充满活力，勇敢奔跑，快乐跳跃，坚持锻炼，不怕流汗，不怕挑战，学会团结友爱，努力拼搏，让我们爱上运动，积极成长，做阳光健康自信快乐的小小运动健将吧。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1集。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这回呀，咱可白白喝两口。
5: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6: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7: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第21集，爱丽丝的证词。上一集我们讲到，爱丽丝参加了审讯，但是只是作为旁观者在观看。没有想到，下一个要接受审讯的竟然是她自己。
2: 我在这儿！
0: 爱丽丝喊道，情急之下完全忘了刚刚那段时间，她已经长得很大了。她匆匆地站起身，裙摆扫过了陪审员席，把陪审员们都掀到下面听众的头上，害得他们躺在那里拼命的挣扎。这情景让爱丽丝想起一星期前她偶然打翻了金鱼缸的事儿。
8: 啊，真对不起，
0: 爱丽丝极其尴尬地说，开始尽快地把陪审员们扶回原位。因为金鱼缸事件还在他的头脑中回旋，隐约让他觉得，如果不立即把陪审员放回席位上，他们就会立刻死掉。这个时候，国王庄重地宣称，
9: 审讯暂停，直至全体陪审员返回原位。
0: 他又格外强调了一句，
9: 必须各就各位。
0: 同时，国王的眼睛严厉地盯着爱丽丝。爱丽丝看着陪审席，发现由于自己的疏忽，竟把小蜥蜴比尔的头朝下放倒了。那个可怜的小东西无力动弹，只是滑稽地摇摆着尾巴。爱丽丝立刻把它提起来重新放正。
8: 哎呀，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0: 爱丽丝想。
8: 我想他不管是哪一头朝上，还是会和其他陪审员一样发挥重大作用的。
0: 待陪审员们从刚刚的惊吓中稍微恢复过来以后，他们的纸板和铅笔也都找到了，他们立刻开始勤奋地工作起来，赶紧记下刚才那场事故发生的经过。只有小蜥蜴比尔除外，他似乎已经筋疲力尽了，什么事儿都干不了了，只是张着嘴干坐着，两眼无力地望着法庭的屋顶发呆。国王先开口说，
9: 你对这个案子知道多少？
8: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爱丽丝回答。
9: 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0: 国王再问。
8: 对呀，我
10: 我什么都不知道。
0: 爱丽丝又回答，
10: 这一点很重要。
0: 国王说着转向那些陪审员，陪审员们正在把这些问答记在纸板上。白兔先生忽然插嘴说，
11: 陛下的意思当然是那不重要。
0: 他的语气毕恭毕敬的，同时还向国王挤眉弄眼。
10: 当然，我的意思是不重要。
0: 接着他又小声念道，重要，不重要，不重要，重要，好像是在反复推敲词句。有的陪审员记下了重要，有一些写了不重要。爱丽丝离陪审员们很近，他们在纸板上写的字她都看得一清二楚。反正怎么写也无所谓，她心里想。就在这个时候，一直忙着在记事本上写东西的国王突然高声喊道，
10: 保持肃静。
0: 然后他看着本子宣读，
10: 第四十二条，所有身高一英里以上者退出法庭。
0: 大家都望着爱丽丝，
10: 我没有那么高，
0: 爱丽丝说。
10: 你有，
0: 国王说。
10: 哼，将近两英里了，
0: 王后插话说。
10: 你们怎么说，我反正不走。再说那根本不是一条正式规定，是你自己刚刚想出来的。这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0: 那么这应该是第一条啊。国王脸色苍白，急忙合上本子，
10: 考虑一下如何判决。
0: 他用低沉而颤抖的声音对陪审团说，
11: 陛下，又发现新的证据了，这张纸是刚刚捡到的。
0: 白兔先生急忙跳起来说，
10: 里面说什么？
0: 王后问。
11: 我还没打开呢，但看起来好像是一封信，是那个罪犯写给某个人的。
10: 肯定是这样，除非他不是写给任何人的，而这根本不合情理。
0: 国王说。
11: 嘿，信是写给谁的？
0: 一个陪审员问。
11: 他不是写给谁的，事实上外面什么也没写。
0: 白兔一边说一边打开折叠的纸，又说了一句，
11: 这根本不是信，而是一首诗。
12: 是哪个罪犯的笔迹吗？
0: 另一个陪审员说，
11: 不是。
0: 白兔说，
8: 这可真是蹊跷，
10: 他肯定是模仿了别人的笔迹。
0: 国王这么一说，陪审员们全都醒悟过来了，脸色又变得明朗起来。
13: 陛下，这真的不是我写的，他们也不能证实是我写的，莫维并没有签名啊。
0: 红心武士说，
10: 如果你没有签名，那只能说明情节更恶劣，
11: 这意味着你的狡猾，
10: 否则你就应该像一个诚实的人那样签上你的名字。
0: 听了这话，大家纷纷鼓掌，这正是那一天国王所讲的第一句聪明话。
14: 小朋友，证据在手，红心武士被宣判了吗？那爱丽丝解决了她的危机吗？我请你下一集再接着收听吧。
15: 亲爱的听众朋友，2026年9月4日是小喇叭开播70周年的日子，小喇叭现推出特别策划，寻找小喇叭的老朋友。我们想知道这70年里你和小喇叭

的故事，文字、录音或者视频都可以。我们的邮箱是小喇叭拼音的第一个字母 xlb@cnr.cn， 期待你跨越70年的来信。

0: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给你们讲故事的是郑晶姐姐。最后我要送给你一份惊喜，这份惊喜是在小刺猬的手心里。小刺猬站在路边，只有他知道自己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当然喽，他可不想仅仅自己知道，他要告诉每一位路过的朋友。小红马哒哒哒地跑过来，
1: 小红马，
0: 小刺猬兴奋地喊道，
1: 我的手心里攥着一个惊喜。
2: 哦，是什么？
0: 小刺猬张开手，他的手里有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2: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1: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2: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0: 小红马甩了甩鬃毛，哒哒哒地跑远了。小棕熊骑着自行车过来了。
1: 小棕熊，
0: 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
1: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
2: 哦，是什么？
0: 小棕熊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2: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1: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2: 嗨，小狐狸他最喜欢捉弄人了。
0: 小棕熊按了按铃铛，骑着车跑远了。小松鼠踩着滑板过来了。
1: 小松鼠，
0: 小刺猬把手从背后伸出来朝他喊着说，
1: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
3: 哦，是什么？
0: 小松鼠看见了，小刺猬的手心里是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1: 这就是你说的惊喜？
3: 没错，小狐狸说过这是一个惊喜。
1: 嗨，小狐狸最喜欢捉弄人了。
0: 小松鼠脚一滑，踩着滑板滑远了。当小白兔过来的时候，小刺猬已经不想再告诉别人他的手心里有什么惊喜了。
1: 哎，小刺猬，你怎么了？
0: 看着垂头丧气的小刺猬，小白兔关心地问道。
1: 我的手心里有一个惊喜，是小狐狸送的。
0: 小刺猬没精打采地说，
1: 可是他们都不信。
3: 给我看看吧，
0: 小白兔诚心诚意地说。在小刺猬张开的手里，小白兔见到了一个黑乎乎的小圆球。
1: 哦，它看起来像一颗种子，
0: 小白兔说，
1: 要不我们俩一起来种下它吧。
0: 没错，小刺猬收到的是一颗种子。这颗黑乎乎的种子种在土地里，扎了根，发了芽，过了一

段时间，在绿油油的叶子间开出了美丽的花朵。开花的时候，小刺猬和小白兔都看见了，它真的是一个惊喜。小白兔笑眯眯地对小刺猬说：对呀，它真的是一个惊喜，只是有的惊喜需要多一点耐心。小刺猬也满意地笑了，我们得相信这样的惊喜它会来到的。

晚的小喇叭节目就广播到这儿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8点小喇叭的故事还会继续。

0: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 89.1，活力调频，活力调频，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1: 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

0: 未缺席。
1: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2: 快乐快乐
3: 快乐
4: 快乐图
3: 图。
0: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一化电活力调频。
5: FM 八九幺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5: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7: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8: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7: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8: 就是这座城，
9: 这里是化电。
8: 化电人的生活，化电人的世界，
9: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10: 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11: 我们今天先针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背门给开一下。
12: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T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13: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12: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 提出

0: 曾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威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1: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0: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2: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0: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3: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0: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15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滇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4: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全习运用闽宁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0: 15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5: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

0: 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盟社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三十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钟光权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福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

0: 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1: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今天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

0: 量，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2: 下一步我们将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4: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5: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6: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4: 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7: 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正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今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北部、华南西北部、江南中部等地局地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最新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9: 谈判结束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石油制裁。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围绕解冻资产的用途，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10: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9: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此外，围绕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

0: 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而作为牵动美伊谈判进程的关键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2号发表声明，重申伊军将继续采取行动摧毁黎南部军事设施。
1: 其他国际消息，纽约外汇市场日元汇率22号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受半导体股疲软影响，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3号暴跌超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相关期货和期权市场交易也同步暂停。
1: 危地马拉总统22号表示，拒绝美军进入该国开展所谓打击有组织犯罪行动。
2: 立陶宛总理鲁吉尼埃内23号宣布辞职，立陶宛将启动新内阁组建程序。
1: 联合国粮农组织22号警告，新一轮厄尔尼诺现象或将在未来数周内形成，对全球农业构成严峻威胁。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阿根廷、法国和挪威队22号均实现2连胜，提前一轮晋级美加墨世界杯淘汰赛。
1: 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开始在洛杉矶举行，中国队派出包括王楚钦、孙颖莎在内的全主力阵容出战。
2: 国际网球诚信机构22号宣布，前温网女单冠军捷克球员万卓索娃因拒绝接受赛外兴奋剂检查被禁赛4年。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王远、傅博凡，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蹄高悬，山东舰福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8: 橱窗、霓虹、高楼、街角，风景沿着城市变幻隐退，为你驱动心情，一路前行。FM89.1，活力调频，
9: 活力调频，
8: 一路相伴，
9: 一路相伴。
10: 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绿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依山威民谣，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有诗在，春尽原来追梦断，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金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我在金城。
1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
9: 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11: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1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FM 八九幺提示您：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安全带等于生命带，驾乘车辆不系安全带是非常危险的行为。车辆发生碰撞、紧急刹车或侧翻时，安全带能将驾乘人员固定在座椅上。据数据统计，使用安全带可使驾驶人及前座乘客遭受伤害的风险降低50%，使后排乘客致命伤害风险降低25%到75%。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机动灵活性强，但发生事故时伤残致死率极高。规范佩戴头盔可以有效减少头部伤害，将严重伤害致死风险降低40%以上。此外，驾驶人最好身着颜色明艳的衣服，提醒过往驾驶人注意，树立交通安全意识，践行一盔一带。
14: 当整个城市陷入茫然的疲惫，是否有那样一刻，我们停下脚步，低下头来，叫醒耳朵，感受那一刻最简单的生活，活力调频，温暖相伴。
15: FM 89.1，花店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6: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17: 本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君臣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18: 昨天，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高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2: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已于今天中午11点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下午5点其中心位于台湾岛鹅銮鼻东南方向大约495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

0: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1: 同样是在今天，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17点其中心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2: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2: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那截止到今天早晨的08时，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18号开始到今天早晨，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甸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0: 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上千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2: 那常年的六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阴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1: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啊，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那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2: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两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昨天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界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

0: 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1: 嗯，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今天傍晚的话，其实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三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2: 嗯，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一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百米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嗯，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那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三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 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今天夜间到明天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两三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2: 嗯，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2: 嗯，好的。
3: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2: 聊完了陆地上这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哈，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中午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1: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嗯，那根据晚上20点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鹅銮鼻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2: 嗯，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哈、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在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夜间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1: 嗯，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啊，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

0: 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1: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索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晚上转向之前呢，昨天和今天早晨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今天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2: 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啊，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1: 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呈现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0: 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2: 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天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1: 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

0: 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性的台风。近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1: 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2: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7: 风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8: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是树是白桦树，化电是花是冰凌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超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丹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万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灸。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我站在人群当中，看着城市中的车水马龙，寻找我心灵的栖息地。FM 89.1，带你寻回最初的自己，最初的自己。
1: 891，行车891，时尚891，娱乐891，你我共同的89.1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喧嚣的城市，聆听一种只属于你的广播，一种态度，
4: 一种沉默，
3: 一种沉默，一种感动，
4: 一种期待。
3: 此刻，让时间在属于你的空间停住。享年华，正青春。
5: 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岭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岭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岭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输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就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岭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 他可能是。

0: 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在中间没有加热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时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底水库跟三门峡水库，它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底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底库底的泥沙。它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底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底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一级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一级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对接水位的时候，最好就要低于它这个顶点高程，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排沙效果。但是这个对接水位呢，也不能定得过低，定得过低的话呢，它的出库含沙量就会太高，对小浪底这个本身的工程啊，也是有影响的。另外，后期的话，小浪底水库为了抗旱，为了给后期的那个用水储备水源，它这个回蓄的水位必须要满足一定的高程，所以这个对接水也不能定得过低，因为会影响后期的蓄水。
1: 就是听您的介绍呢，我们感觉这的确是一个技术活哈。我们要把河道相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0: 调一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岩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一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与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型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为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

0: 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里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曹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六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曹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里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滤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原型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查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1: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0: 今年正在实施的是我们第33次调水调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调水调沙在水库河道减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调水调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调水调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堵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应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的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
1: 嗯嗯，
0: 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2002年调水调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调水调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20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的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20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0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
1: 嗯，
0: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调水调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嗯，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
1: 嗯，
0: 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余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 调理来对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内水库有75.5亿的蓝沙库容，这么多蓝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内水库只预计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就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调水调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调水调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建区时的187种增加到目前的374种。调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水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

0: 一个是为庆和尚，另外两个是为一洛和尚，他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他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水库到入港口的船舶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自由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一洛河和庆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闸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闸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一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了，所以在这个调查期间也是不限制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没有往下降了2米，今年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技术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调控体系

0: 的布局，为条条条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条水条鸭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条水条鸭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条水条鸭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是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桥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喝一杯热奶，融化一天的疲倦。现在是晚上10点整。
1: 家乡的声音是动听的、悠扬的，我喜欢听叔叔阿姨们的声音。爸爸说，他们是主持人，是有魔法的人，可以带给人们快乐。我也要拥有这样的魔法，让你们也觉得非常快乐。家乡最棒的声音，活力调频891，欢迎继续收听。
2: 我要睡了吗？
3: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4: 陪伴，
3: 始终如一，
4: 始终如一。
5: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6: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7: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Seems so long。
5: 好节目从未缺席，
8: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9: 快乐快乐
10: 快乐
11: 快乐
10: 图
11: 图，
5: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2: Turn on the radio，
5: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 FM 891，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13: 山峰碧水，跨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化电，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
14: 白化城，
1: 大美化电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化电士树是白桦树，化电士花是冰莲花，白山湖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更野生苍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赏丹枫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西山威名遥，金城化电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

0: 在京城，
1: 陪你陪你同走过，生活八九幺，
2: 行车八九幺，
1: 时尚八九
2: 娱乐八九幺，
1: 共同的
2: 八十九
1: 点一兆赫，化蝶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有吗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4: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5: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晚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美加墨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啊，世界杯栏目我们继续。今天大家听节目同时呢，还是可以在决胜美加墨栏目进行的过程中，在央视频和我们来取得互动，我们还是会抽取一位好朋友送上一份小奖品。今天的决胜美加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足球评论员朱一鸣老师和我们来共同互动。朱老师晚上好。
1: 哎，郝丁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嗯，这四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埃组呢，法国队是3-0大胜伊拉克，挪威呢是3-2险胜塞内加尔。然后呢，这组是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那约旦是1-2不敌阿尔及利亚。整体来说，这个比赛的走势都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1: 嗯、
0: 啊。如果说稍微点这个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就是塞内加尔啊、
1: 嗯、
0: 不是很扛得住挪威队的这场比赛。
1: 嗯，
0: 很多人会觉得平局。亦或是塞内加尔获胜都是有可能性的。
1: 嗯，
0: 但这场比赛呢，挪威人用自己的这个坚强啊，证明了他们自98年重新回到这个场地之后，
1: 嗯，
0: 有很大的比赛热情。
1: 嗯，
0: 1998年，现在想的话是 TJ 福勒时代，
1: 对对对，
0: 索尔斯克亚是吧？
1: 嗯，
0: 那个时期，我记得当时呢弄了一个四国赛，你记得吗？
1: 嗯、
0: 法国、巴西、
1: 嗯、
0: 英格兰，
1: 对 对, 对，
0: 还有这个挪威。
1: 嗯，
0: 当时卡洛斯还踢了
1: 一。那个任意
0: 外旋大香蕉是吧？那个当时我们说那四国赛比后来98年世界杯还精彩，
1: 是是，因为浓缩的都是精品是吧？
0: 然后呢，巴西和不是那英格兰，是巴西，
1: 巴西
0: 对，四个是巴西、
1: 嗯、
0: 法国，然后巴西对吧？
1: 嗯，
0: 还有这个挪威，巴西当时我记得和挪威那场比赛98年时候是全都是头球。我记得当时有球员说这场比赛结束之后脖子疼，就是这挪威队全是起大脚。但现在这支维京海盗可不是当年 TJ 福洛那个时代的挪威人了，
1: 对对，
0: 那时候踢的比较简单，现在还挺有内容的哈。
1: 嗯，现在挪威赶上了黄金一代，我觉得这个黄金一代呢，就是他的这批人呢，可能出现了，尤其是中前场出现了一批年轻的才俊。
0: 嗯，
1: 我觉得你看中锋的位置多富裕啊，这哈兰德、斯洛特、拉森，这里就斯洛特岁数稍大一点、
0: 嗯、
1: 啊。然后呢，左右的两边边锋努萨、
0: 嗯、
1: 奥斯卡鲍勃、
0: 嗯、
1: 然后中场这边的厄德高、
0: 嗯、
1: 你算一下，正是处于一个哎黄金期的年龄。
0: 嗯，
1: 在各自的俱乐部里面呢担任着主力，也经历了磨练。你说再看一下中后场，虽然不如中前场，他这六个亿啊，
0: 也都是五大联赛的主力球员。
1: 对，整身价的6亿呢，我觉得4亿吧，反正你得放在前场。你这么看的索尔巴肯，你说你作为一个教练，6年的精耕细作，手里要没有合适的人才啊，他也带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准。预选赛全胜对吧，双杀意大利，就你能看出来这支球队典型的以攻代守啊。所以呢，我觉得就现在挪威队具备了什么呀，和任何队去打对攻的资本。
0: 对
1: 啊，但是你说他大赛的经验不够没关系，我有年轻的这种锐气。
0: 嗯
1: 啊，这次我觉得在这个组里面打塞内加尔，我觉得那就是拼的进攻。你塞内加尔这边接受不了落后，你只要一攻出来，那对我来说我就打你身后。我一直在说这届哈兰德踢得太舒服了，
0: 嗯，
1: 他能跑起来，
0: 对，
1: 身后有空当，
0: 大草原，
1: 对，
0: 就像在
1: 厄德高充分发挥，我给你往身后塞身后球的这种，
0: 就像当年在多特蒙德的感觉，就我总有反击的位置，
1: 嗯、
0: 而不像在曼城。所有人都在我身边
1: 坐牢，
0: 实在是没地儿了。
1: 对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哈兰德这次踢的这届不管怎么说很舒服，
0: 很开心、
1: 啊。对，所以呢，挪威我觉得，但是这支球队可能上限，我觉得也是咱们可以去观察一下，因为你毕竟这种以攻代守的踢法呢，注定在杯赛里可能拿不了冠军。
0: 嗯，
1: 走得更远难度也比较大，因为你毕竟身后的这个后场的防守，身材高大，转身慢。被打身后的可能性也是很高的。你看这两场比赛，挪威队丢了几个球，对吧？都有丢球。嗯，这个不是一个说是最后志在夺冠球队所打出的水准。
0: 就伊拉克和他打的时候呢，就会感觉对方如果速度快、转移快的话，他这些中后卫啊，一被调动起来，确实会失去位置。
1: 还丢了一头球，
0: 丢了一个头球，
1: 啊、
0: 就真不可原谅。
1: 对，
0: 平均身高应该是本届基本算最高的几个球员，
1: 最高的是波黑。
0: 对，就最高前几名之一了。
1: 对对对。
0: 嗯，就是所以这个球队现在整体来说，像朱老师说的啊，他很有这个活力。
1: 嗯，
0: 包括你看这个今天赛后。大家在这个球场内
1: 敲鼓是吧？
0: 敲那个维京战鼓，
1: 维京战鼓。
0: 然后呢，球场内大家做这个划船的动作。然后呢，就是看台上球迷也做划船动作。
1: 对对，
0: 这是世界杯赛场很震撼的一幕。
1: 是
0: 这个，其实我觉得打英格兰时候他最害怕。
1: 嗯，
0: 就当年维京海盗一出击，一般就是 就是不大不列颠三岛抢一遍。
1: 欧洲杯的时候，好像我记着
0: 冰岛，
1: 当时
0: 冰岛
1: 最鼎盛时期，然后被英格兰干了一个2-0吧。
0: 对，冰岛吼。
1: 对对对，冰岛战吼、
0: 嗯，
1: 对吧？就是打这种，你说同样身体不比你差，然后呢，同样我比你有技术，然后战术素养要更高、经验更丰富的球队，那他肯定会吃亏。
0: 嗯。
1: 如果我算了一下啊，他要是小组第二出现，他下一趟这个1/16会碰科特迪瓦。
0: 哦。
1: 跟塞内加尔有点类似。
0: 但是科特迪瓦的能力，就比赛来看，比塞内加尔现在要强一些。
1: 对对。
0: 塞内加尔现在的问题呢，今天总结的话就是老的太老了。
1: 嗯。
0: 库里巴里就是今天呢。
1: 今天这失球应该
0: 三个丢球跟他都有关系。
1: 嗯，
0: 我们说库里巴利的这个职业生涯的辉煌期在那不勒斯，
1: 嗯，
0: 后来转战我们切尔西之后呢，已经都是职业生涯末年了。
1: 对对对，
0: 在切尔西已经是出了很多的纰漏了，就是感觉这已经不行了。
1: 嗯，
0: 去了沙特联赛这几年，我觉得这个水平啊，因为沙特联赛压力不大，应该、
1: 嗯、对对，
0: 对他这个水平下降关注度不高，
1: 甚至你说你维持自己的现有状态都很难。
0: 他现在这场比赛，我觉得有几个要去想的点，就是第一。在自己这个年龄踢球，不能按照过往20多岁小伙子要求自己。
1: 对 对, 对, 对。
0: 他有几个动作啊，都是他20多岁时候做没问题。
1: 把自己扔出去，
0: 扔出去，
1: 然后下马上就下地铲。
0: 现在都是你有这个想法，但你身体慢四拍。
1: 对对 对, 对。
0: 就你下地的时候人已经过去了。
1: 对 对, 对。因为你和你年轻时比的速率和节奏都慢了，
0: 都慢了。就是我们说运动员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应该踢和自己身体相符合的比赛。
1: 嗯，
0: 就他现在还是有可能还沉迷于当年的自己这种在中后卫位置上能够横扫一片的状态。
1: 我觉得郝迪，你可以对比一下，就是当初也是在你车效力的迪亚哥。
0: 嗯，
1: 迪亚哥人家踢到了快40岁。
0: 对，
1: 对吧？他是技术型中卫，人最后凭借的是经验和意识的补位。
0: 是
1: 啊，我记得他刚去切尔西那个赛季，他是补控卫啊，这个次数最多的。
0: 对，
1: 后卫，那就说明什么呀？他阅读比赛的能力，对吧？
0: 其实今天就是2026年的时候，迪亚哥也没退役，应该在巴西联赛还踢呢。
1: 他后来去了下半程，去了波尔图
0: 啊，波尔图
1: 啊，波尔图、嗯，然后踢完了这半个赛季，应该是差不多该退役了。
0: 该退役了。
1: 对，就是人家是用脑子、用意识结合身体去踢的。
0: 嗯。
1: 你记住库里巴利呢，我就个人觉得可能小时候身体太好了。
0: 嗯。
1: 啊，
0: 就
1: 是
0: 不需要考虑什么补位。
1: 对，就是技术，防守技术没有精雕细琢。
0: 就是跑我前面的追嘛。
1: 对对。
0: 球空球空球过来，头球过来顶出去。
1: 我跟你上身体就完了呗，嗯、对吧？然后呢？你说你
0: 二分之一球，我就下飞铲，你肯定能抢到啊！
1: 对对对，所以你到了老的时候呢，你可能你的这个防守技术这些，如果要是没有到位的话，你最后还是依赖身体，你最后发现这球就没法踢了。
0: 嗯，今天其实门迪也是扑出几个好球来，
1: 嗯，
0: 开场时候连续4个角球。当时我个人感觉就是这球不进是不结束了，就
1: 厄德高的单刀是吧？
0: 对啊，包括那个头球就是用双腿夹紧，
1: 下意识的给挡出来，
0: 给踢甩了。
1: 嗯，
0: 所以这场比赛塞内加尔，我个人觉得有可能是准备不足。
1: 嗯，
0: 他可能觉得挪威人的战役啊，边打边看。
1: 嗯，
0: 但没想到挪威给自己压力这么大。
1: 嗯，你当然你哈兰德有一球空门没进，打在立柱上。我就说，包括还有伊拉克。就这些球队呢，他怎么想的？就是你一个，我知道现在很多球队都有追求，就是我要从后场。

0: 开始去传导，
1: 直接就说法国这场吧。法国这场
0: 给逼到门口了，
1: 实打实说，就是你伊拉克面对法国从后场想传控进前场，
0: 对，
1: 这个想法真的是实在是不符合足球的科学。就你连往前倒30米都困难，
0: 你想从后场。从门将和后卫位置开始去传导，
1: 对，
0: 你别忘了，姆巴佩身边的是什么？巴黎的攻击权，加上奥利赛，这都是全队随行推行的高位压迫的。除了姆巴佩是吧？可能是这个环节稍微弱一点，
1: 稍微懒点
0: 啊。对，但是呢，你想想这样的一个攻击群都逼到你家门口了，您还在那儿倒呢？我觉得这完全是自杀吧。
1: 今天有一个是中卫回传门将，
0: 对。
1: 门将向我那边传，直接传手脚底下了就。
0: 这个就是我觉得评价那句话对的，就是如果你要是传提前量的话，你球速不能太快。
1: 嗯。
0: 你只有传到了你人的脚下，接应人的脚下，你可以把球速快一点。
1: 嗯。
0: 这就我就说了，这伊拉克犯的这错误就很低级。
1: 嗯。再有就是伊拉克现在打挪威的时候就犯过很多这样的错误。当时哈兰德，你记得有一个球就是。跟他后卫身体碰身体，
0: 啊，
1: 你高估自己身体了。
0: 对对对，
1: 你哈兰德这种身体你没碰过。
0: 嗯、
1: 另外一个，今天就是姆巴佩这些速度你也没见过。
0: 对对，
1: 所以在打这种世界顶级的时候，扎紧篱笆541，
0: 嗯，
1: 所有球都大脚往前开，
0: 嗯，
1: 你就先跟全队说，大概我们开大脚从左门开在哪个位置，从右门开在哪个位置，大家想好在那接应啊，最好有2到3个人，这是正章的一个思路，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你弱队打强队，你必须是这样子吗？
0: 对对对，
1: 你其他的不要。多想，你想说你从后面想从啊门将的位置
0: 啊，
1: 门将
0: 向前推进，
1: 传中后卫、
0: 啊，
1: 中后卫传后腰，后腰传边前卫，嗯、下底传中，你想什么呢？那是法国。
0: 所以我就说，这个从第三方球迷的角度来说，这是具备了观赏性。
1: 嗯
0: 啊，因为如果要像郝迪你说的这战术啊，比赛就可能很沉闷了，
1: 嗯、
0: 对吧？半场的攻防演习，不断的解围破坏，
1: 那不会丢这么多球
0: 啊？对，就是少输当赢嘛。
1: 嗯、
0: 啊，踢的相对比较功利一点，但是呢，我就觉得阿诺德，伊拉克那教练阿诺德带澳大利亚时候，咱不说了吗？就是走脚下的。另类的澳大利亚教练，所以呢，他把这套理念带到了伊拉克身上。但我想说的就是，教练好的教练叫因地制宜，
1: 嗯，
0: 你手头的这波人能不能这么踢？
1: 在亚洲没问题，
0: 对，你在亚洲也许可能没问题，你到了法国打法国，甚至你说打德国，你要这么去传导的话，那不给你强死，对吧？
1: 就是澳大利亚的人在亚洲也是绣花，但是到了世界杯赛场特别就是清醒，
0: 对，
1: 一下就恢复到那个传啊、就是高就是。大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龟缩防守的那个澳大利亚了，
0: 没错没错，
1: 完全是一个屏障，并且守得很好。
0: 嗯，
1: 法国这场比赛，姆巴佩呢又是双响啊、
0: 嗯，
1: 这个现在其实对于这个世界杯金靴的一个讨论呢，目前，梅西还是占据一定优势，
0: 嗯、
1: 但是呢，这个世界从任何角度来说啊，往远了看还是归属于。姆巴佩的，
0: 那当然人还年轻嘛。
1: 姆巴佩最少还能踢2届，
0: 2届，对对对，
1: 没问题。两
0: 哈兰德说，我还可能能踢3届，但前提能进世界杯。
1: 现在就是在追赶姆巴佩的，因为哈兰德，因为挪威之前参与的少嘛。
0: 对对对对。
1: 亚马尔。包括这些球员是有可能的，当然是现在呢，就是未来这个记录的最有力的争夺者肯定是姆巴佩。通过这场比赛能感觉到法国队更衣室现在是还是一片和气，是吧？
0: 我觉得相比咱们看啊，我觉得这个挪威厄德高他有一个球，就是哈兰德进的那第一个球，一脚铲射，那个球其实厄德高可以往右路分啊，但是他还是选择了一个从。防守队员中间的缝隙给塞过去，其实那个球不是特安全的一个选择，有可能被对方一个铲拦截就给断了，但是他还是要给哈兰德传球，我认为就是一个目标很明确，
1: 嗯，
0: 队友大家全队达成一致，我要捧着你，我让你多进球，享受世界杯啊。然后呢，姆巴佩我倒觉得他可能是叫什么，用一种释放的信号，是你们必须围着我踢，然后来给我机会，但是我能不能投桃报李要看我的心情，啊，他可以助攻给登贝莱，可以有进球，但是呢，你看奥利赛给他了，然后呢他自己队友包括之前的什么拉比奥给他的那些球，那奥利赛，但是他呢最后一个能有机会上演帽子戏法的时候，如果大家记得他自己突突突突完了以后。那个角度已经很小了，他最后左脚一脚把那球给打飞了啊！那个球如果他传到远端，杜埃在那儿呢，给杜埃就几乎是一个空门，他没传，
1: 就是球王踢法嘛。
0: 对对，球王踢法，我就说，然后你包括阿根廷，其实你最后梅西那第二个球，帕雷德斯刚上去，那个球其实他有机会停完球直接打，他的角度更合。

0: 合理，结果他还是选择给梅西了。
1: 嗯，
0: 所以我就觉得在队里呢，郝迪你说的
1: 不太一样，还是不太一样。
0: 他法国队你说的氛围呢，可能咱们表面上看
1: 赢球的时候都一切都好，
0: 对，
1: 一旦输球，这球队立马就出现问题。
0: 没错，就像葡萄牙的，葡萄牙你说 C 罗第一场比赛那样的表现，后来就传出来什么 B 费啊，然后什么包括还有什么，我想还谁来着，然后这个。直接自己的社交媒体、
1: 嗯、
0: 家人的社交媒体都被网爆了，
1: 嗯
0: 啊，就输球了，就没赢球嘛、嗯、所有的矛盾可能都迸发出来，
1: 就是某种程度说是姆巴佩想让大家围着他踢，然后呢就是阿根廷那边呢想围着球王踢，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呢就是葡萄牙这边想干掉球王
0: 很大胆这个言论
1: 不是是这样的，就是所有的球员都觉得我可以在葡萄牙这个足球世界有一笔
0: 现在若昂内维斯的社交媒体和毕费的社交媒体这自己家人的啊社交媒体被攻陷了啊，直接就说你是不是就不想把球传给 C 罗？
1: 嗯，
0: 啊，法国队到现在没有这样的啊，包括你说登贝莱进球了，姆巴佩也过去
1: 抱一抱，
0: 去抱一抱。对，表面呢就是说这些还是其乐融融，但是姆巴佩我觉得是叫这个叫拿着这个圣旨来踢球，就是德尚是支持他、
1: 嗯、
0: 力挺他的，队长袖标也给他了、
1: 嗯、
0: 那意思就是我有主教练的支持、嗯、你们应该知道我是这个队的老大。
1: 其实某种程度说杯赛啊，像姆巴佩这样的队员是最能够解决问题的，
0: 嗯，
1: 因为杯赛都是遭遇战，它不是像联赛，
0: 嗯，
1: 一年我们打两次、
0: 嗯、
1: 两年我们打四次，
0: 对，
1: 就是有些这个球队经常能碰到啊，大家但是杯赛呢很多都是遭遇战，在遭遇战过程中、你像哈兰德姆巴佩乃至于亚马尔，很多人没跟他们踢过球、嗯、
0: 对对，
1: 你根本就防不住，
0: 对，
1: 因为你不知道他那强度是什么，
0: 你看电视那动作和你现实中踢球
1: 完全不一样，
0: 现在不是一个节奏。
1: 你看哈兰德那身体就相当于那当年基米希从后面是飞铲的，
0: 对对，
1: 自己伤了十字韧带扭伤、啊、
0: 哇，你看他那食量，他一天摄入是5000大卡，
1: 嗯
0: 啊，就是说他那个身高，
1: 早餐吃的还挺简单的。
0: 对，早餐简单，但是吃的那个食物，大家有兴趣可以去看。
1: 我看了网上一个那个就是一个片段，他是每天早起之后会去一个专门的，就是相当于供应牛肉的一个牧场，
0: 对对，
1: 去买当天最新鲜的牛肉和牛奶。
0: 他还吃牛心，
1: 嗯
0: 啊那类的东西啊，就是给自己补充的。你可想而知一场比赛他的那个块儿那个能量消耗。啊，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个哈兰德来说啊，这个
1: 就是对于哈兰德来说呢，整体上这个比赛是给很多人带来一些不同的感觉。我包括我们刚刚说他这个每天的拉伸啊，这个早晨起来有一次拉伸，然后呢就是后面还会有一次拉伸，
0: 嗯，
1: 他其实专业运动员会有这个拉伸、啊、
0: 对对对，因为拉伸你实际上是活动你自己的韧带啊，你让自己的整个的身体的柔韧性和敏捷性呢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水准。哈兰德还是一个很自律的球员啊，我觉得相对而言他也知道他的天赋更依赖于他的身体，他的技术不是最细腻的，然后足球比赛的阅读理解这些也有待提高。今天我觉得其实我看赛后的花絮特地剪了一个姆巴佩回追的镜头、
1: 嗯、哎，那个一会儿我们可以细说哈。
0: 对、
1: 我们现在是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英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英美之间的谈判结果来决定。好，继续我们的话题哈。刚说到，其实运动员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用自己的这个宝剑，
0: 对，
1: 延续自己的这个职业生涯和状态。
0: 对对。
1: 你比如说，像我们说以前勒布朗詹姆斯一年光吃，在吃上花200万美元，他就相当于要把自己这个吃和自己的这个身体的恢复，
0: 对对，
1: 结合在一起。
0: 就是科学合理的营养膳食。
1: 对，他营养师加一块啊。
0: 对，营养师你得单聘，然后呢，健身顾问，他指导你怎么合理的进行身体素质的训练。
1: 是，
0: 其实就是现代的运动呢，应该说科学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而且呢，每个人的身体结构不一样，你有这种私人顾问呢，那对于球员来说，你可能在整个的身体状态保持上，你能达到一个最佳状态。对于哈兰德来说，这个根本就不叫钱。咱们刚才说到姆巴佩，这个终于全场贡献了一次回追回防。 啊，这个我记着沿着肋部，然后一直回追，把那个球给。

0: 解围破坏了。我就说身边人家奥利赛、登贝莱，对吧，巴尔克拉，人家都在积极的就地反蒋，看来母总应该也有所触动啊，意识到
1: 有点觉悟了。
0: 那我得
1: 意思意思，
0: 我得付出一下，要不然我下赛季我跟穆里尼奥怎么相处是吧？
1: 就是穆里尼奥那个题如果延展开的话，我觉得弗伦伦蒂诺让他来啊，不是说让他重新组建一支皇马，更多是让他清理人的。
0: 嗯。
1: 就是有些人不合适的就走人，
0: 对对，
1: 这是有可能别人下不去死手，
0: 嗯，
1: 就是魔力鸟能干这事儿，
0: 对对，就是你是一把刀，
1: 清道夫，
0: 哎，清道夫，
1: 对，
0: 确实皇马可能也要迎来一个更新换代，但是姆巴佩这问题确实看看怎么解决吧，因为这毕竟也是一个当时的头牌，
1: 嗯，
0: 西甲的金靴。啊，你
1: 如果今年人夺冠的话，你们没有什么话语权。
0: 对对对，人家要带了法国队拿世界杯冠军的话，好家伙，那真是。
1: 你回去巴尔维德，你看见乌拉圭踢的。你维尼修斯，维尼修斯真带不动巴西。
0: 对，
1: 一个人带不动巴西。
0: 这身边的队友很重要。
1: 嗯。
0: 你说法国队今天你说换了几茬人，你最后发现一踢，一样很轻松啊。所以对于法国队来说，这次比赛我觉得很欣慰的是，看来他没有挑区。他要是挑上半区的话，他是八分之一他会碰德国，
1: 嗯
0: 啊，如果他要是挑到第二名去下半区的话，那他会先碰克罗地亚，然后碰巴西、日本和荷兰，
1: 嗯
0: 啊，出来的一个人，
1: 那肯定去下半区，
0: 去下半区，下半区还有英格兰，
1: 嗯，
0: 然后上半区呢，如果要是在那儿呢，德国基本上差不多了，
1: 嗯，
0: 然后东道主美国，
1: 嗯，
0: 可能还有西班牙，
1: 嗯
0: 嗯。你如果我要是法国队的话，我可能愿意挑上半区，
1: 打西班牙
0: 打德国，我觉得法国真的不出，但是我就觉得法国要是打英格兰，你记得上届世界杯打英格兰也很费劲
1: 啊，嗯，所以说现在呢，对于强者来说不做选择题，
0: 对，
1: 包括阿根廷这场比赛赢了，就我们昨天在讨论西班牙现在小组第几不待定，
0: 嗯，
1: 那阿根廷会不会给自己留个后手？
0: 嗯，
1: 我们打场平局，
0: 嗯，
1: 最后一场比赛我可攻可守，对吧？
0: 嗯，嗯，
1: 但是呢，阿根廷现在把这个我的位置给你定着了，嗯，我就是小组第一。
0: 对，
1: 你西班牙自己看着选。
0: 对对对对，
1: 如果你奔我来，那咱们就招呼招呼；如果你不奔着我来，你就把乌拉圭灭了。
0: 对，他前面的几个组啊，好像没得选，因为你赛程占先，也就是说你不能看着后头的。
1: 就我们昨天分析就说这个，就因为西班牙待定嘛，阿根廷有可能会说我们也先悠着点
0: 啊，
1: 跟奥地利踢个平局，看西班牙位置。但今天看着不是这意思，我虽然后出战，我先定位置。
0: 对对对对，
1: 我把我的位置定这儿了
0: 啊，
1: 你西班牙自己考虑。
0: 对，
1: 你是碰我，
0: 嗯，
1: 还是碰谁？
0: 对，
1: 所以那西班牙这场比赛必须拿下乌拉圭，所以乌拉圭基本就被淘汰。
0: 这届乌拉圭我觉得被淘汰真是活该，真的，就贝尔萨你这带的什么玩意儿啊？你说。
1: 贝尔萨是个好教练吧？
0: 你是他可以说有自己鲜明的足球哲学，但实际上在他执教的履历当中呢，他没有显赫的成绩。
1: 嗯
0: 啊，那你最终评价这个教练他的历史地位，究竟是衡量成绩？那人瓜迪奥拉，我觉得既有他的足球哲学，有他的执教的烙印，然后又有成绩，那证明了自己。
1: 嗯，
0: 贝尔萨和这个朗尼克啊，我觉得特别像。
1: 嗯，
0: 就都代表了一种风格的开山鼻祖。
1: 朗尼克更多像球探。
0: 但是朗尼克他影响的最后就图赫尔、扎舒、纳格尔斯曼这些人，他真是影响了那么多人。
1: 朗尼克开宗立派，
0: 啊，
1: 但自己不太懂。
0: 自己呢？
1: 自己执教的没后面弟子们好。但瓜迪奥拉不一样，瓜迪奥拉是我这一派我开的。但弟子们照我差一些，
0: 但是瓜迪奥拉也当初去跟着贝尔萨学的，
1: 啊，
0: 波切蒂诺这些人都跟着贝尔萨受了很大的影响，啊，只能说这些人后来发扬光大了。你包括图
1: 尔贝
0: 尔
1: 萨的战术理念是什么呢？
0: 这个叫什么来着？3-2-2吧，好像我记得是，
1: 嗯，
0: 我极致的啊，这种跑动和压迫啊，可以说敢于在前场投入进攻兵力，然后呢，类似于德国的疯狗流啊那种的。当然了，这是一个褒义词啊，不是贬义词。啊，同时呢，他在前场呢，其实近似于就是一个密集的一个这个叫什么进攻人员的一个编织网。啊，他们在前场对于对方的中卫的压制，内部的空当利用，边后卫要大胆的这边去上前啊，所以我就觉得当时为什么说叫疯子贝尔萨，
1: 嗯，
0: 就是他把这个战术发挥到极致，就是把每个球员的能力要压榨到极致，或者说就是我永远不会把这个更多的球员放在自己的半场去浪费他们的这个人力啊，我更多的要把这些人推到前场去啊，所以我觉得。

0: 贝尔萨的战术啊，好多的教练学了以后呢，他要进行一个叫什么变化和改革。那你不能完全极致的照搬，你照搬的话，其实叫什么杀敌八百，自损一千。
1: 嗯，
0: 你怎么也得改成叫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1: 嗯，
0: 这就是最大的变化。我觉得图赫尔，然后包括克洛普，其实在这点上，这是学的这根 pricing。我觉得瓜迪奥拉，然后包。
2: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3: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2: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3: 就是这座城，
4: 这里是画店。
3: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4: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5: 大美画店是我的家，泱泱九城的村民文化。画店是树是白桦树，画店是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文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断山花，赵大依山威名遥，金城画店第一峰，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冬
6: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

0: 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FM 89.1
1: FM 89.1 提示您，煤气使用要注意安全。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开启排气设施，及时排除燃气燃烧产生的废气。使用燃气过程中应有人监护，防止汤水溢出扑灭火焰或干烧造成事故。安装燃气管道设施及燃气器具的房间严禁住人，不得改作卫生间、客厅或其他用途，禁止堆放易燃易爆品。购买合格的燃气设施，不擅自改动改装燃气管线，保持通风，随时调节火焰，防止燃气泄漏。
2: 路路相连，携手向前，与你平安同行。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4: 全程FM。花田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89.1，为所有
5: 有梦想、
4: 有青春、
5: 有活力、
4: 有眼界的你准备，
5: 赶紧加入吧！
4: 我在城市中穿梭，每脚刹车都是跟过去告别，每脚油门都是全新的开始。走过这么多年，我始终不忘最初的方向。FM 89.1，陪伴。
5: 始终如一。
6: 大马奎尔在，那球员顶出去。
7: 苏格兰也一样，苏格兰也是这样，后卫的讲究的身材高大，因为他在定位球、攻防两端，他都有自己的特殊价值。
6: 对
7: 啊，
6: 这是我们总结了一下这个比赛日的四场比赛哈、啊，颇具精彩。然后呢，世界杯这个进球数呢，也是被梅西再次的刷新啊。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回来呢，我们会进入我们的这个竞猜环节啊。看看谁拿分了，再来看看新题是什么。
1: 砧板台要环保，
8: 三棵树小砧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8: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9: 能进球吗？
10: 黑罗会不会是首发？
1: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5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11: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6: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郝迪，我们直播间的是朱一鸣老师。朱老师，晚上好。
7: 哎，郝迪你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6: 咱们来这个先总结一下昨天的竞猜题哈，昨天答对的是张文和 AI 小胜，小胜现在已经是排名榜首了，和杨森并齐啊4分。然后呢，张文得到这分以后呢，和管乐奇、李哥是拿3分，朱明老师继续努力拿2分啊，王宇呢还是差生啊。这个倒数第一，
7: 没事，我们和榜首也就差2分。
6: 王宇，其实我寄希望于是他保持0分的不败金身，你知道吗？他自己还这个把这0分给突破了，他说能一直拿0分，我觉得也是一个奇迹啊。
7: 没事，赛季漫长的啊，我告诉你还有机会啊，去改写这个榜上的形式。
6: 我们提反正现在最近难度下降了，
7: 嗯，
6: 我跟方亮商量了一下，就是大概3个选项，
7: 嗯，
6: 就不要整12个选项这种，
7: 不要把选手逼疯是吧？
6: 太开放。昨天猜的是哈兰德和姆巴佩，这轮比赛结束之后两个人的这个本轮的进球差啊，大家猜的更多是姆巴佩嘛，
7: 嗯，
6: 然后呢哈兰德也是进2个球，所以两个是平局，所以呢这个张文和 AI 小胜答对了。就是某种程度说你们其实应该是对的，因为那个姆巴佩最后应该有机会。
7: 对啊，他最后那一脚打飞了，
6: 对，
7: 能戴帽了。我觉得那场比赛啊，是因为下雨影响了节奏，
6: 嗯，
7: 因那个后来出现了雷暴。

0: 能的天气。
1: 这跟我们当年解说欧洲杯乌克兰那场比赛不一样吗？我们俩当在演播室里面等了快俩小时一个小时。
0: 这比赛晚了一个半小时。
1: 我记得当年我们解说欧洲杯的时候那个比赛，那球迷在球场里游泳，
0: 对，
1: 记得吗？
0: 对对对 对, 对。
1: 那积水到多深，在看台的挖槽里面能游泳啊？
0: 对，乌克兰吧，
1: 乌克兰
0: 是吧？
1: 乌克兰，嗯。
0: 你看这次费城的这球场。它下的那么大雨啊，它排水
1: 对
0: 比乌克兰可好很多了。
1: 嗯
0: 啊，
1: 好，我们进入下一个竞猜周期啊，来听出的题。来，各位继续出题。之前题的难度呢，被各位专家反映有点大啊，那这次我们把这个难度呢降低。这一天 ，C 罗将会继续出战，葡萄牙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题来了，这场比赛 C 罗的进球数是零、一还是一以上呢？就三个答案，再答不对，说不过去了。各位，好好想想，维护住自己的专业度，祝你成功。
2: 我是四连红却背上了响应怕输包袱的老编辑杨森。葡萄牙队的境遇和踢沙特队之前的西班牙队是类似的。首轮被爆冷逼平之后，第二轮势必要给予外界回应。首次跻身世界杯决赛圈的乌兹别克斯坦队对于葡萄牙队来说是个理想的对手，但对于 C 罗的使用确实是摆在马丁内斯面前的一道难题。不用吧，这场外压力更衣室和谐多少会有一些影响；用吧，似乎又一时半会儿找不到 C 罗发挥球队也能赢球的两全办法。好在对手不是很强，暂时还没到世界末日，就先这么拧巴着吧。我猜 C 罗进一个，他开张了，至少全队能暂时松一口气。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罗能进一个球。上一场比赛结束之后，葡萄牙队确实上下都遭遇了危机，从教练到球员都被球迷质疑，甚至还闹出了社交媒体上球迷之间的意见对立。这场比赛面对乌兹别克斯坦队，葡萄牙队想要出线必须要拿下胜利，而 C 罗也不能再浪费队友的助攻了，打进一球也就这样了。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对于首轮没有取胜的葡萄牙队来说呢，打乌兹别克本组最弱的对手已经退无可退了，所以对于葡萄牙队来说，这场比赛可能不仅要取胜，还要取得大胜。毕竟对手是彩卡带领的乌兹别克，首轮比赛乌兹别克在攻防两端都没有太多的亮点，所以对于 C 罗来说，这将是迎来进球的好机会。 C 罗只要一高兴，可能全队都会高兴。这样的话，在打完刚果比赛以后，球队队友和 C 罗之间不和的传闻也将一切烟消云散。所谓一白遮百丑，一胜也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这场比赛我看好 C 罗能取得两粒进球。
5: 今天来一个坦白局，我是20年的葡萄牙球迷，但非 C 罗球迷的记者张文。我觉得现在葡萄牙的命运确实已经和 C 罗本人的表现紧紧地捆绑在了一起，无论你愿意承认与否，可能 C 罗只能通过一个进球来去缓解现在葡萄牙队的进球荒，同时也缓解更衣室所面临的严峻的问题。但是面对自己最后一次世界杯， C 罗到底能不能认清自己现在在球队当中的作用，这恐怕是这届世界杯他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我想啊，人呢、啊、退一步海阔天空，我希望，我只是希望 C 罗在本场比赛能够进球，这既解决了更衣室的问题，可能也是葡萄牙队在本届世界杯走得更远的一个唯一的解法。所以我只是希望用希望来去猜测吧，葡萄牙队在本场比赛当中能够取胜，而 C 罗能够有一粒无球。
6: 尽管在第一场比赛中啊 ，C 罗的表现并不是很理想啊，其实他这种迹象在葡萄牙队世界杯之前开始的热身赛中啊就已经有所体现。但是我们看，相对于上一届世界杯，桑切斯啊这个对 C 罗的使用呢，这一届的马丁内斯对于他应该说是极力扶持的，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 C 罗还会继续首发。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呢，作为一个世界杯的四个菜鸟之一呢，整体的实力对于 C 罗的限制可能比第一场会有所减弱，所以我觉得 C 罗还会进球，我的选择是进一个球。
7: 我是不小心答对一个题之后又开启了新的连错旅程的王宇。别看错得多，但每个题都是认真答的。别看第二天总是捶胸顿足，但第一天可都是胸有成竹。

0: 现在据说题的难度低了，我可一点没看出来。比如 C 罗这个题，于情于理它不一样啊。于情大家都想让 C 罗进球， C 罗自己更想进球，可是于理一个41岁的中锋确实不太容易在世界杯上进球了，别说41岁了，31岁没进去的不也一大把吗？本来是想理性一点猜不进球，但是毕竟比赛里还有点球这种东西，第一轮当时猜的是葡萄牙队能有个点球机会， C 罗一进皆大欢喜，那会儿猜错了。那今天知错就改吧，明天 C 罗还是不会取得进球。
1: 来，这是我们的专家们的预测，再来看看 AI 小胜的预测。
2: 葡萄牙 VS 乌兹别克斯坦 ，C 罗进球分析，仅客观赛事推演。葡萄牙首轮1-1战平刚果金，仅一分，本场必须大上抢分，刷进胜球。乌兹别克斯坦队史首次踢世界杯，首轮1-3惨败哥伦比亚，防线漏洞大，中场核心伤缺。乌兹别克仅曼城后卫胡桑诺夫立足五大联赛，整体实力差距明显。 C 罗现状，首轮3次射门全部偏出，全队鼻费莱奥碧席都会为他输送大量传中点球机会。最合理预测， C 罗本场打入1球。
1: 这是 AI 小胜的预测。 AI 小胜现在是排名第一啊，就证明某种程度来说他都猜的应该就是都是正路嘛，
3: 就是
1: 某种
3: 结合着大数据模拟可能推算出来了。
1: 就是大家其实不要标新立异，很多时候有可能我们题虽然出的偏点，但你还是要最正常的想法去想。
3: 那你这不是在说我的吗？只有我说了是 C 罗能进2球。
1: 有可能啊，就来说这场比赛吧哈。这个我们刚刚开玩笑说了，就是有几个球队呢，一个是围着球王踢，一个是球王希望大伙儿围着他踢，一个是大家想把球王踢废啊。来说说这个当时球王 C 罗的境遇和这场比赛啊。
3: 确实可能从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到首场亮相，真是给人一种感觉就是 C 罗迟暮啊。但是那场比赛我就说了，从球队被逼平之后，如果归纳总结说谁负多少责任的话， C 罗负不了主要责任。这你教练的战术啊，早早开局领先之后，你为什么那么多横传回传，你把比赛导入到了一种催眠状态，你不敢直接的破线垂直传球， C 罗一直在努力的跑，想插身后队友也不跟他跑啊，也没有形成呼应默契啊。如果我觉得通过那场比赛呢，马丁内斯应该发现的就是如果中场的发牌器交给维迪尼亚和若昂内维斯，那记住前场的毕费和毕席至少要拿掉一个，你不如在 C 罗身边给配一个贡萨洛拉莫斯加一个中锋，这样的话给 C 罗创造更多的进攻空间，然后边路可以增加突破手，你比方说内托放到右边，这左边放上莱奥。你对现在无论乌兹别克包括这个刚果都是密集防守，破密集防守很简单的，你当时那个进球怎么进的，若昂内维斯的后插上头球进的，然后你再看看乌兹别克丢球打这个哥伦比亚右路直接被迪亚斯给爆掉了，迪亚斯一传一射，那你这边有啊莱奥那个内托，你这都是这种1-1的突破好手。所以我就觉得你如果马丁内斯你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踢的话，对不起，你就照抄哥伦比亚人家怎么破的乌兹别克，人家这个哥伦比亚前头库乔，然后呢路易斯苏亚雷斯中锋阿里亚斯对吧，左边迪亚斯，就这几个进攻人就真的足够乌兹别克这防线吃一壶的。
1: 所以说这场比赛焦点看看 C 罗能不能够在本届比赛呢进球，因为现在压力真的太大了，和他同时代的球星这已经进了5个了，是五个，
3: 是五个，对，
1: 五个，
3: 全阿根廷全队的球全是他进的，
1: 我知道，
3: 没有第二个，
1: 难以想象，因为过往一届正常的世界杯7场比赛到决赛的话，五个很多时候都已经接近金靴了，
3: 接近
1: 决金靴了，
3: 对对对对，
1: 所以这届比赛有点意思。葡萄牙现在 C 罗，我觉得这两晚睡觉都睡不好。你想想姆巴佩就不想了，亚马尔也不想了，就这跟自己同龄的一辈子的竞争对手进这么多，让不让我活。
3: 我觉得压力是自己给的，你要学会怎么去排解。你说你要是看着 为什么现在有的教练就是鼓励年轻球员不要看社交媒体？
1: 嗯，
3: 因为社交媒体说实在给你带来的负面影响很大。
1: 但 C 罗其实他这个人属于越有压力，他过往年轻的时候是越能够爆发的。但他现在问题在于什么呢？他和梅西的踢球方式不一样。
3: 嗯，
1: 那个是技巧型的，
3: 嗯，
1: 他是身体型的。
3: 对，
1: 所以当他年龄大了以后，人都无法去逃避这个自然岁月的这种痕迹的时候，他就是下降的那个空间拉伸值太大了。因为他像以前他靠敏捷度、靠力量、靠速度，
3: 对对对，
1: 靠爆发力，
3: 对，
1: 靠弹跳，
3: 嗯，对，
1: 这些都是跟着年龄会急速下降的，
3: 对对对，肌肉流失啊，
1: 大家
3: 这些的都会下降的，
1: 对，大家要理解他哈，
3: 他有不服输的心态，
1: 嗯，
3: 但是呢，他现在那种踢法就看看能不能更聪明一点，
1: 但其实这支队伍的人能够给他支撑，现在目前看来说呢，就不太想支撑，
3: 原来奔他刷铅球的时候，我记着一千个进球啊。
1: 嗯，
3: 我记着当时毕费、门德斯、什么菲利克斯都得给他传球，那一场比赛怎么也得让大哥先进一个，俩高兴了。
1: 我们现在全队想法是通过小组赛的一些尴尬，就让他在淘汰赛阶段时候坐下，你知道吗？
3: 那你说这场比赛
1: 再不进，
3: 那
1: 就得坐下了。
3: 这个看马丁内斯怎么想啊？因为现在
1: 不是这个比赛，如果是3-0拿下，但 C 罗一个球没进的话，那就得坐下。这我估摸是现在全队某种程度上不言的一种默契。
3: 那马丁内斯，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现在不一直在传闻吗？这届世界杯结束后，他去利雅得胜利执教、
1: 哦、
3: ，C 罗给引荐的，对吧？
1: 行。
3: 那你说说你作为
1: 投桃报李，
3: 就是你给我找了一份工作，而且还是高薪的工作。
1: 对，现在沙特联赛大家一看，全是世界级名帅，小因扎吉啊，跟。都在那儿。
3: 马丁内斯没追求，就是挣钱。
1: 对，
3: 他的一路的成长轨迹，你看看，因为国家队的工资没多高，
1: 那当然，
3: 比利时足协也不高，对吧？葡萄牙足协也不会
1: 那么高。因为这一年没那么多活儿、
3: 啊。但是就是现在这种做法和传闻呢，虽然没有官方证实啊，
1: 嗯、
3: 这个不利于球队的备战。
1: 嗯。
3: 大家想想，当初洛佩特吉在世界杯还没开始前，跟皇马在那儿谈的眉来眼去。直接西班牙足协把他给解雇了，所以我觉得今天比赛呢 ，C 罗证明自己，我觉得很多球迷期待的他是一个励志型的，自律型的这么一个球员，如果今天
1: 进三个，
3: 对，别进三个，他只要能进一个，我觉得其实就是成功。
1: 对，
3: 你记住，你超越的不断的是自己，你之前是零，
1: 进三个你就答对了，
3: 那两个也答对了，对吧？
1: 就一加你就答对了，
3: 有一个点球，
1: 对
3: 吧？我估计能争取来一个，剩下的就看看能不能队友再给一个机会。
1: 再来说说哥伦比亚和民主刚果这俩队怎么看哈、
3: 啊？这场比赛哥伦比亚只要赢球啊，就可以锁定小组出线了。对他来说呢，我觉得是必须争取的，因为什么呢？他第三场比赛啊，要会去炎热的迈阿密去打葡萄牙。我觉得这拿了6分以后，对于哥伦比亚来说，这个世界杯小组真是折腾。
1: 嗯，
3: 一场比赛换一个地方。啊，这场比赛是在瓜达拉哈拉啊，这个1600米的一个高原。那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大家如果旅行过就知道，你一天换一酒店你都受不了，对吧？所以哥伦比亚这场比赛必须全力争胜，但是呢，就是看怎么能不能攻破刚果金的防线。
1: 嗯，
3: 这个教练排的是一个5-3-2，前面是维萨加巴坎布。
1: 嗯，
3: 啊，这个左右两边呢有万比萨卡和马苏亚库。今天我觉得最期待的球迷朋友，你们去看看。万比萨卡能不能锁死迪亚斯？
1: 嗯，
3: 号称铲车的万比萨卡跟迪亚斯在英超联赛有过多次交手。
1: 嗯，
3: 如果能冻结住迪亚斯，那我觉得哥伦比亚的进攻至少少了60%啊。左边这边能顶住后插上的穆尼奥斯，包括那边的阿里亚斯也好，或者说是埃尔南德斯也好，马苏亚库在西汉姆联、在桑德兰都踢过，这两个边要守住了，我觉得对于刚果金来说呢，那这场比赛。那再拿一分、我觉得小组最难啃的两块骨头他都过去了、就看看最后一场打乌兹别克、
1: 这个刚果金的巴坎布就是北京国安的巴坎布、
3: 对对对，
1: 北京国安球迷如果怀念他的话就可以给刚果金来加油。
3: 35岁，他第一场比赛表现得很快乐，他和维萨是互补，他是能跑能冲，但是射门脚法太糟糕。
1: 但在北京国安就是这样，
3: 对，
1: 就有一次当时和打就是神户胜利船，不是打那个大阪樱花，我在现场看的就是亚冠比赛嘛，那就是随便进入大阪樱花的禁区，随便
3: 普和吧，打普和
1: 啊，打普和
3: 普
1: 和红钻，
3: 普和红钻，对，
1: 然后就是各种的射不进去，
3: 对对对，
1: 就都离门3米，咣咣，
3: 然后你会发现他无辜的瞪着大眼睛啊，然后
1: 他有这个能力，他能够人就是人踢飞人这。 这个进球机会人自己制造的，
3: 对 对，
1: 人自己趟进去的，嗯，
3: 他和维萨互补，
1: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
3: 打门好，
1: 对，
3: 所以这俩人互补，
1: 一直都是快乐男孩，
3: 嗯，
1: 啊，英格兰打加纳啊，
3: 这球没什么悬念，英格兰队。

0: 直接赢了以后，最后一场打巴拿马，所以对于英格兰，
1: 加纳那个1-0赢巴拿马，我觉得当时都已经很险了。那场比赛也是个平局，
0: 那场比赛被巴拿马摁着狂过。
1: 对啊，
0: 这个不赖加纳，加纳这边呢是出线以后，还有两个月的时候，嫌热身赛成绩不好，把主教练阿多给炒下课，找的是奎罗斯。奎罗斯大家知道啊，这个当年带伊朗队啊，包括带过带过韩国队吗？我忘了，在沙特，在西亚啊，还带过啊，这个铁板一块的防守，所以呢，他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就是打防守反击，巴拿马摁住狂攻，他控球率只有34%，加纳，人家就忍到最后，靠个人能力，前面的萨梅约啊、乔丹阿尤、苏莱曼纳。就这几个单兵能力强的就解决问题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奎罗斯对于大赛经验的一个把握。
1: 他这个队其实是可以攻出来的，像苏莱曼纳的速度非常快，包括是帕泰是不是这场能上了？应该
0: 能上，这场办完签证了，
1: 比前之前签证没不在。
0: 对对，
1: 帕泰回来之后，帕泰托马斯对这个队应该有点帮助，所以这是一个变数，但英格兰队实在太强了啊，对他们来说难度比较大。还有这个巴拿马去打克罗地亚啊，克罗地亚第一场比赛输球了，
0: 这场必须赢。我觉得巴拿马有几个劣势啊，我发现啊，居然他平均年龄比克罗地亚还大，他平均年龄29.7，替补30岁以上的，老化严重。而克罗地亚第一场打英格兰的时候已经开始有这个年轻的更新换代了，平均年龄27.多。另外一个巴拿马呢，这个教练克里斯蒂安森呢还有想法，就是对于他来说呢还讲究着这种控球和进攻理念。可是这支球队的个人能力你放眼望去呢非常一般，没有在什么太多的大的联赛里面效力的球员，基本上全是在北美啊。另外一个空中争顶对抗成功率非常低，而克罗地亚打英格兰的那场比赛我看空中争顶能力不比英格兰差，英格兰这次因为没找马奎尔这个明斯啊这类的典型的英式中卫啊，争顶挺吃亏的。克罗地亚在这点，如果这场比赛上布迪米尔那大中锋，
1: 就是之前那些年在培养，现在已经是逐渐的，
0: 现在岁数大了，但是在奥萨苏纳依然一个赛季也能差不多10个球，
1: 因为他1.9米啊。
0: 对对，所以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啊，只要先进球，或者说这个巴拿马这个守平局对他来说没有意义啊，因为他再输。再平对他来说出线也很难了，最后一场打英格兰你不能指着英格兰吧，所以这个比赛的平衡一打破，比赛会呈现一个开放性的态势，我觉得还是克罗地亚上路。
1: 所以这四场比赛就是整体的时候悬念比较大的是刚果金和哥伦比亚那场比赛。
0: 对，
1: 就是刚果金有能力，
0: 有能力
1: 不是完全没，毕竟是从非洲大陆杀出来的。
0: 对对对，哥伦比亚原来依托于主场的高原，然后还有一个呢，这支球队呢是在南美预选赛呢，他进攻能力很强。我说了，他有一批进攻的天才，但是说实在的，这中后场他丢球，差不多每场比赛也是丢球率比较高的。所以我个人觉得，这场比赛刚果金要抓反击机会，不是说没有拿分的可能啊。
1: 好，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再抽个奖。今天得奖的用户呢是央视频的网友春风得意马蹄疾啊，恭喜您。有朋友在问这个未来这个奖品怎么领啊，这个比赛结束之后我们会统一和大家取得联系哈，大家保持这个央视频这边的沟通渠道就可以。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十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管琪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朱老师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再见。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晚上11点整。
1: 大美大电视我的家，泱泱九长的苏密文化，画电视树是白桦树，画电视花是冰凌花，白山红石松花湖，三湖连珠美如画，红石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过眼王花，夏登野生冲木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松染白桦，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店第一双，隆冬雾凇绝难尽，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净原来吹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从此威名万里传，阴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店五彩金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3: 全程最
4: 全程
3: 八
4: 乘
3: 一声 FM 画电活力调频。
5: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边看外面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远方的阳光和希望。我的广播，我的车，我的幸福生活 FM 89.1。
6: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7: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6: FM 89.1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6: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8: FM 891提示您：安全用火勿不要，不要乱拉乱接电线，不能用其他金属丝代替保险丝，防止超负荷用。

0: 点。不要用明火寻找物品和茶篓，煤气、液化气、天然气，不能倾倒液化气残液。不要把点燃的蜡烛和蚊香放在床沿和窗帘处。不要在室内焚烧物品。不要用塑料桶存放汽油，机动车加油时不要吸烟。
1: 嗨，京城。
2: 嗨，
3: 声音的声音，每个广东车都是音浪来袭，你要做的就是选择选择对岸。真的，你要选择你，你选择你，活力调频。
4: 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品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5: Turn on the radio，
4: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6: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7: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尚德、尚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陆吉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鞋子，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封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出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越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眼，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0: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蹴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立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索军胜，扬索军花果一宗，乘右军抹白白鞭子，
1: 那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鞠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鞠了。八片鞠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了，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也高。
5: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幅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5: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4: 对对对对，
5: 完全一模一样。
4: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6: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7: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

0: 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1: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簋，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卢秀英的讲解。
2: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3: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叫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所以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筹。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射是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射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1: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显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4: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5: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6: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 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9: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2: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3: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就比较沉着而亮丽。
2: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0: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引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3: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9: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2: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0: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的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啊，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身，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这是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3: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

0: 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敷设重色的中国画。他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2: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0: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是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体育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2: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3: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2: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了？
3: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18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2: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3: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艺术。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帛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1: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手艺。 这是古人与自然和。

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FM 89.1花莲人民广播电台提醒大家，无论工作、聚会或者是户外运动，一定要注意您的出行安全，遵守交通规则。特别提醒在晚上开车的朋友们，尽量不要开启远光灯，以免给他人出行带来不便。交通安全，放心间。FM 89.1，一路陪伴。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4: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5: 动听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6: 帮爸提示，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4: 好节目从未缺席。
7: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8: 快乐，
4: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89.1，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9: 您正在收听的是
10: 全程最全程的FM，花莲人民广播电台微信公众号搜索 HDFM 八九一，为所有
11: 有梦想、
10: 有青春、
11: 有活力、
10: 有眼界的你准备，
11: 赶紧加入吧！
1: 烦闷的都市，你的生活可能纷纷扰扰。
2: 匆匆的脚步，我们在寻找失去与得到。生活不仅很多面，还有很多需要你去体验。
1: 听到的大千世界，感受到的别样风情。
2: 就是这座城，
3: 这里是画店。
2: 画店人的生活，画店人的世界，
3: 有你才有的美好世界。
0: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时间。

0: 最新增的香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1: ，Turn on the radio，
0: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地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2: 陪您一同走过。生活八九幺，行车八九幺，时尚八九幺，娱乐八九幺，共同的89.1兆赫，跨地人民广播电台，新城之声，伴您同行。
3: 流动的城市旋律，不变的贴心陪伴 ，FM 八九幺，一路陪伴，一路好心情。
4: 过年呼唤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5: 我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6: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对舞。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它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图，硬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7: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啊，把它叠起来，在上边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5: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7: 哎，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戏精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头倒头，二根挂，必须

0: 春节二妇联就是对同济具体二生供的描述。
1: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0: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因为通过跟周围的国家交往，一些西方的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这些杂技形式也融到里边。到了明清时期，随着西方的马戏也传到中国呢，融入了好多西方的元素，结合我们中国传统的形体技巧呢，百戏啊有了新的发展。
1: 请教一下两位老师，无论从体育的角度，从艺术的角度，我们今天欣赏了这幅画之后，它所蕴含的一种精神内核和价值，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特别想要分享的？
0: 中国传统的百戏也对中国近代开始兴起的一些技巧体操也产生了影响。我们看现代体操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2: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它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它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候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这种自信。
1: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以艺术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 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和今天流行的广场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美好、崇高的永恒追求。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会更富感受力。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一栋不起眼的石库门住宅，一场足以改写中国命运的秘密会议悄然酝酿。从上海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到浙江嘉兴南湖的悠悠红船，短短7天，13位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仅28岁的青年革命者，冒着白色恐怖的重重危险，秘密集结，紧急转移，庄严闭幕。没有公开报道，没有盛大仪式，却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诞生。这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黑暗深渊里亮起的第一束真理之光。那么，中共一大代表是如何在上海聚首的？原定的闭幕会被密探打断后，代表们是如何转移到嘉兴南湖的？又是如何在南湖完成历史使命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中共一大开天辟地的大事变》。1921年的中国依旧是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的旧时代，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肆意欺凌，黑暗笼罩大地。但黑暗深处，思想火种早已悄然蔓延。自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李大钊、陈独秀高举真理旗帜，一批进步青年觉醒成长，各地共产主义小组相继建立。到1921年上半年，已秘密成立8个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共50余人。上海小组作为发起组，承担起联络全国筹备大会的重任。1921年6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马林和远东局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来到上海，带来国际支持与建党建议。上海小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随即联名致信各地小组，正式发出会议通知，选派2名代表于7月20日前后赴沪，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是一次。

极为隐秘的秘密邀约。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严禁一切革命活动，所有联络必须通过秘密渠道，代表富户也必须分散行动，互不暴露。就这样，这年七月，上海法租界贝勒路附近的博文女校放暑假时，迎来一个北大师生暑期旅行团，九位团员陆续来到这里。学校里为他们做饭的是个校工，而他身负一个任务，就是不能放任何一个生人进来。在校工眼里，这些团员个个斯文有礼，说话也不大声，总是客客气气，对一日三餐从不挑剔。实际上，他们的真实身份是国内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和旅日共产党早期组织派出的代表。此次聚首是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除了这九位代表，还有四位代表自行住宿。我们来看看这十三位代表的组成。他们年龄最大的何书恒45岁，最小的刘仁静19岁，平均年龄仅28岁。他们身份各异，有大学教授、青年学生、新闻记者、进步知识分子，但心中信仰完全一致，为民族解放、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其中，李汉俊和李达代表上海14名党员，张国焘和刘仁静代表北京16名党员，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代表武汉的8名党员，毛泽东、何书恒代表湖南6名党员，陈公博代表广东4名党员，王尽美、邓恩铭代表山东的3名党员，周佛海代表日本留学生中的2名党员，合计代表13人，加上周恩来等5名旅法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共计党员58人。全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体则约在350人左右。这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者在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前夕的全部阵容。由于工作繁忙，环境复杂，陈独秀、李大钊未能亲自出席，但他们始终是建党的核心灵魂人物，对会议纲领、方向、原则都给出关键指导。1921年7月23日晚，所有代表齐聚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理工馆，即今天的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正式拉开帷幕。除了13位代表，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在现场。理工馆是一栋典型的石库门住宅，砖木结构，新砖黛瓦，木门厚重，有一位陈姓老太太投资建造。由于出租给了李汉俊的哥哥李书成，所以人称李公馆。这栋住宅楼上是主人卧室，楼下客厅约有18平方米，内部陈设很简单。大会举行时，客厅中间摆着一张餐桌，四面摆上15张椅子，靠楼梯处放着一张长条茶几。小小的房子，15个人坐下来，挤得满满当当。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周佛海负责记录。来自武汉的包惠僧后来记录了开幕会议的情况，他写道：第一项是马林的报告。马林当时大概是40岁上下的年纪，身材高大，胡须刮得放亮，只留下短短的一字胡子，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的声音笑貌对人很有吸引力。据说他原是一个荷兰人。他报告的内容是：一、国际形势；二、第三国际的使命和工作状况；三、中国共产党的任务。他是用英语做报告，由刘仁静、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报告的时间很长。他报告完了，接着尼克尔斯基报告赤色职工国际的任务和工作。他好像是工人出身，说话很慢，声音很低，但很朴素。报告完毕，已经是很夜深了，即宣告散会。大会的前几天都比较顺利。24日，各地代表向大会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情况。随后2天休会，
由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供会议讨论的党纲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27、28、29日连续三天举行三次会议，这几次会议两位共产国际代表没有出席，代表们围绕制定党的纲领、决议、确定党的性质、奋斗目标、组织原则等进行讨论。会议讨论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代表们对党的纲领和决议做了较为详尽的讨论，讨论气氛十分热烈，甚至有激烈争论。尽管观点有差异，但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反帝反封建、为人民解放奋斗的根本信念完全一致。然而秘密会议终究难逃监视。7月30日晚，第六次会议正在进行，马林和尼克尔斯基也参加了会议，但宣布开会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一名穿长衫戴礼帽的男子闯入会场，自称法租界巡捕房华人探长程子清，以查户口为由四处张望，反复打量。马林经验丰富，警惕性极高，立刻判断身份暴露，危险在即，必须立即撤离。他当即宣布会议暂停，代表迅速撤离，文件全部销毁。不到十分钟，13位代表全部分散离开会场，消失在法租界的夜色里。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呼啸而至，法籍警官带人破，上海会议被迫中断，紧急转移，势在必行。当天夜里，代表们秘密聚集到李达家里，紧急商议转移地点。有人提议杭州，但杭州繁华热闹，容易暴露，被一致否决。关键时刻，李达夫人王惠悟站了出来。王惠悟不是一大代表，但他是李达的得力助手。从筹备会议开始，他就帮助李达东奔西走，安排代表住宿。当他看到代表们一副焦急的神态时，就说道：我是浙江桐乡县人，紧挨着嘉兴，我在嘉兴师范学校读过书，对嘉兴很熟悉。嘉兴有个南湖，离火车站很近，湖上有游船可以租。从上海到嘉兴只及上海到杭州的一半路，如果到南湖租条船，在船上开会又安全又方便，游南湖的人比游西湖的少得多。王惠悟的建议得到代表们的一致同意，于是王惠悟连夜联系嘉兴渊湖旅馆，预订客房，联系画舫，安排食宿，为转移做好全部准备。7月31日清晨，上海北站，一列火车向西南方向驶出，车厢里散坐着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们，他们仿佛互不相识，各自独坐，目光却都望向同一个方向，嘉兴。据当事人回忆，当天前往嘉兴的代表有张国焘、李达、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刘仁静、周佛海、包惠僧，共10人。何叔衡提前返回了长沙，李汉俊、陈公博因故未参加闭幕式。考虑到马林、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在火车上容易惹人注意，代表们决定让他们留在上海。王惠悟则提前一天赶到嘉兴，在渊湖旅馆订好房间，又以游客身份到南湖查看地形，选定了一条僻静的画舫。代表们到达嘉兴后，先在渊湖旅馆稍作休息。王惠悟已经安排好一切，他雇了一条中号画舫，船舱宽敞，窗明几净，舱内摆着一张8仙桌和几把椅子，桌上放着茶具和点心，外表看起来与普通游船无异。代表们上船后，船娘将船划到湖心僻静处，王惠悟坐在船头望风，一边欣赏风景，一边留意过往船只，一旦发现可疑情况，他就哼唱小曲或敲击船板，舱内的代表们便立刻收起文件，假装打牌。那天南湖天气晴朗，波光粼粼，湖上游人不多，偶有游船经过，也无人注意这条看似寻常的画舫。南湖会议继续着头一天在上海未能进行的议题，代表们压低声音，神情专注，讨论并

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十五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确定了党的名称、奋斗目标、基本政策，提出了发展党员、建立地方和中央机构等组织制度，兼有党纲和党章的内容，是党的第一个正式文件。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做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的规定。大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构。考虑到当时党员不过50多人，各地的组织也不健全，所以决定不成立党的中央委员会，只建立中央局。中央局的人选很简单，共3人，即书记一人、宣传主任一人、组织主任一人。陈独秀当选中共中央局书记，李达被选为宣传主任，张国焘被选为组织主任。由于陈独秀当时正在广州，在返回上海以前，书记暂由周佛海代理。下午6时，夕阳西下，暮色渐浓，会议圆满闭幕。代表们压低声音，轻声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万岁！”简短的口号包含热血、信念与使命。当天晚上，代表们乘火车返回上海，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共产党一大胜利结束。从上海石库门到嘉兴南湖，7天秘密会议，2次会场，13位青年，50多名党员，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南湖红船从此成为中国革命的起航地，红色摇篮，精神象征。中共一大是近代中国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为什么是1921年？为什么是这群青年？为什么是中国共产党？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80年救亡求索、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接连失败，无数仁人志士流血牺牲，却始终无法挽救民族危亡。历史反复证明，封建改良走不通，资产阶级革命救不了中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也都碰了壁。中国迫切需要新的思想引领救亡运动，迫切需要新的组织凝聚革命力量，迫切需要找到一条真正适合中国国情的救国道路。而1921年，历史条件已经成熟，思想上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为中国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阶级上，工人阶级队伍壮大到约200万人，五四运动中工人罢工显示巨大力量。实践上，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为建党奠定了组织基础。国际上，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共产国际给予指导和支持。思想、阶级、组织、国际四大条件汇聚，建党成为历史的必然。这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中国人民在无数次失败和牺牲后做出的正确抉择。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维新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写道：“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毛泽东为何用开天辟地来形容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大业。这一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深刻改变了近代以后中华民族发展的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
这三个深刻改变精辟概括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历史意义，也道出了开天辟地的深刻内涵。所谓开天辟地，首先在于中国共产党找到了救国救民的真理，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在此之前，从太平天国到义和团，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各种主义、各种方案都试过了，都没有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先进的思想武器，分析中国社会的性质、中国革命的特点，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其次，中国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而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与以往的统治阶级不同，中国共产党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再次，中国共产党以先进的组织原则和严明的纪律，把分散的革命力量凝聚成坚不可摧的战斗集体，使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正是这三个深刻改变，使中国共产党区别于以往一切政治力量，成为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根本保证。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28岁，青春热血，信仰坚定，不畏牺牲，勇担使命。他们放弃优渥生活，告别安逸环境，投身黑暗，直面危险，只为救国救民、民族解放、共产主义理想。中共一大确立的伟大建党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精神源头。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从一大13人、50多名党员，到如今1亿名党员，从南湖红船到复兴巨轮，百年征程初心不改，使命不渝。历史选择中国共产党，人民选择中国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党史文献》《党史博采》等相关资料，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

0: 1993年7月，筹备了大半年的《我爱我家》在北京开机，这是国内首部情景喜剧。演员在搭好的室内布景中进行现场表演，台下坐着来自北京各大高校的学生。剧中所有的笑声都是同期声录制。导演英达将《我爱我家》的音乐全部交给了从事交响乐创作的作曲家关霞。
1: 我做《我爱我家》的时候，《我爱我家》我一看他那个拍摄现场那个结构和节奏和他那种情绪，这是没有问题的。他是属于用歌词啊，能够把这些很幽默的语言、很生活的语言，然后又提炼一下。让这个观众啊进行一些这方面的思索回味，这是非常正确的一种这个选择。但是我给英达就说，我说我写歌我要引进一些，就是也是这个乐队的方式啊，是纯音乐的方式，也就是说用一些交响乐这种常规的这种方式进入到歌曲，进入到流行歌曲里面来，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我们两个10年之后啊，在听这个歌的时候，别觉得就做不下去了。

0: 你是我的家是我爱我家的第一首片尾曲，每句歌词都以你是二字开头，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家的含义。歌手韩磊、戴娆和陈琳分别演唱过不同版本，和幽默欢乐的剧情不同，我爱我家所有的歌曲都节奏舒缓，充满柔情，有的还略带忧伤。关霞说，他特意让歌曲风格与电视剧氛围形成反差，为的是给整部作品增添一份厚重感。
1: 一部好的作品，影视作品的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传递情感。在这方面来说呢，音乐它有它的这个独到的作用，直刺人的心灵。当时这个我给这个英达讲，我说这个我爱我家，它突出的它的音乐的这种品质啊，是突出一种家的一种温馨。因为在当时的这个时代的氛围当中啊，这个温馨这个词好像都被人淡忘掉了。好像家庭吧就是一种责任，然后呢都是不太讲究这个情感的这种交流啊。
2: 二哥，
1: 嗯，
2: 我坚决支持你。
3: 好，
2: 反正你在北京也蒙不着钱了。
3: 没错，我就打算到海南蒙。我蒙谁了？我蒙我到海南是为海南的改革开放做贡献，是不是吧？
0: 1994年，我爱我家在各地电视台陆续播出后，引起全社会的强烈共鸣。老父一家三代六口人的家长里短，真实地展现了上世纪90年代热气腾腾的生活和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些发自内心的笑声里有幽默，有温情，更有人们对改革开放的坚定信心和继续前行的勇气。

0: 抗日战争进入僵持阶段后，日伪军加紧了对我敌后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对此，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广大根据地掀起了大生产运动。1943年新春佳节，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秧歌队需要编排一组节目，慰问陕甘宁边区生产模范第359旅的全体官兵。大家苦思冥想，终于构思出一个名为《飘花篮》的秧歌舞。《飘花篮》插曲歌词的最后一段名叫《南泥湾》，作曲家马可用陕北民歌的调式为他谱了曲。马可的女儿马海星回忆，
1: 当时是鲁豫秧歌队的一个开场歌舞，开玩笑说搭着鲁豫美女，就是一边飘一边出来，一边扭一边唱。这班里头有于兰，就是后来的著名电影演员。
0: 19岁的贺敬之被359旅广大官兵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热情所感动，一气呵成写出《南泥湾》的歌词。
2: 那时候是模范啊，咱们多上天，鲜花做模范，就感觉到这个自己这个心呢，这个思想感情，跟这些山呐、水呀、土啊，跟这个。

0: 民众啊，这老百姓都好像都混在一块儿了，这个样子的啊，就觉得高兴了，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1: 这首脍炙人口的《南泥湾》很快在广大边区和大后方传唱开来，深深鼓舞了正在抗战中的全国军民。1964年，《南泥湾》入选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此前，这首歌已经传唱了20多年，一直由美声唱法的歌手演唱。在大连台时，周恩来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并直接点名由郭兰英演唱。从此，《南泥湾》更加广为流传，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被歌声带到了祖国的四面八方。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三集。

0: 白露，快下车，我们必须尽快的让全世界都知道，伦敦先去医保在等着他。
1: 海伦小姐，您别着急，慢点跑，我们不能有一点麻痹大意。您的皮包里装着一份足以改变中国命运的秘密。
0: 顾不了那么多了，时间第一，这生意即将是惊雷，我们已经控制不了天空了。
1: 可是南京方面，他们如果知道是您，
0: 我是站在正义的一面。快快点，
2: 你好女士，您发电报发去哪里？
0: 伦敦，先去医保加急最高优先级，稿子给我，标题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3: 重大事变或将发生，
1: 海伦小姐，海伦斯诺女士，您用这个标题，这等于
0: 提前预报。小姐，请继续记录，您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海伦福斯特斯诺。
2: 好的，明白了，女士。加急方往伦敦，费用很高的。
0: 哦，无论多高，立刻发。Thank you.
4: On October 8, 2016年10月8日，伦敦的先驱日报以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大幅标题，刊发了我的电讯稿。
5: My report in the London
4: Herald. 日报的报道提前70多天预报了即将席卷中国的风暴，也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那篇报道同时被英文《华北新报》等许多报纸转发。
6: 扔过来了，这噪音受不成了，坐下。

0: 这车来了，
1: 什么？他来了！快告诉兄弟们，撤！哎，车上下来的好像是张旭良将军，
2: 是张将军，同学们，张将军来了！
0: 张将军，同学们，同胞们，请大家回去吧，回去吧！我们要去临潼向蒋委员长请愿，我们恳求政府领导全体同胞立即抗日，同学们，大家听我的。 天这么寒冷，你们从西安到临潼，要走上30多里地呀！请大家相信，三天，就三天，三天之内，我张学良用事实答复你们。But
3: but 荒凡前行后的张学良，并未能平息风。

0: 在情报网也了解到了西安的异动。
1: 什么人？站住！这个区域戒严了。
2: 对不起，我马上退回去。
3: 海内，这报纸上全是胡说八道。
4: 哦，他们怎么能这样？
3: 喂，你好，爱德加。哦，白露小姐，请等一下。Helen， 白露小姐的电话。
5: Helen 小姐，北平晚上现在是局部戒严，您住的盔甲厂街那边刚刚戒严了，我进不去你们家。
4: 他们是害怕了？
5: 据可靠消息，西安那边城内气氛异常紧张，军队调动频繁，主要路口增岗加哨，张公馆和杨公馆附近出现不明身份监视者，南京方面的要员和侍从室人员活动诡秘。更关键的是，有迹象表明临潼周边道路被严密控制，山雨欲来。
4: OK， 白露小姐，咱们保持联络畅通，张将军的承诺看来真的要兑现了。
5: 是的，这三天每一分钟都像一年那么长。
4: 白露，你今天暂时不用来我家了，你在北平宾馆注意安全，让同志们都提高警惕。嗯 ，OK， 拜拜。
3: Helen。
4: 嗯。
3: 南京的广播和报纸口径完全一致，严厉斥责西安学生的非法侵院，强调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不动摇，对张杨的警告意味越来越浓了。
4: 艾迪，我就不明白了，你说南京方面到底想干什么？张将军接见我的时候，南京中央通讯社并没有记者在场啊，他们却发表了一篇报道，说我和张将军的所谓对话。哦，说什么镇压土匪不是内战，派遣部队围剿，在于尽早根除匪患危险，尽快恢复和平与秩序。我真希望赤匪悔悟他们的错误，投降政府，服从中央命令。这完全是无中生有，完全是捏造。
3: 哈内，你别因为他们而生气，中央通讯社的消息发出后，我们也不敢示弱。你根据张学亮的谈话又发出了好几则新闻，你在密勒市评论报上全文发表了和张将军的谈话，在中国之声上发表了东北军思念家乡等文章，已经做到了有力的回击。
4: 嗯，谢谢你艾迪。目前全国民众一直要求团结抗日，呼声越来越高，整个西北区的局势犹如一个布满干柴的柴垛，

0: 和一个小小的火星都会燃起一场燎原的烈火。
1: 是啊，这熊熊烈火一旦燃烧起来，中国将会成为另外一个样子。
0: 嗯，艾提，你看这窗外漆黑的夜空，我能感觉到西安那边十分紧张，张将军没有退路了，要么他的事实震撼世界，要么……哦，风暴的中心此刻紧得可怕。
1: 其实北平只不过是西安这场风暴来临前暂时的一个避风港罢了。
2: It was a day in history we never forget. 世界终于在1936年12月12日的凌晨被打破了。震惊世界的消息如同晴天霹雳般传来。
1: 你们快开门，天大的消息，西安出大事了，兵变将被扣了。
0: 哎呀，快快进来。
1: 哎，
0: 白露，白露，快打开收音机，搜集所有的报纸，快快点。3天，张将军说的3天来了。
3: 收音机开了，报纸马上整理。
1: 听到了吗？还冷，看到了吗？整个舆论场都被叛变、吃货、苏联阴谋、内战这些词淹没了。张将军和你说的统一战线、必将抗日的真相，完全被歪曲了。这非常危险，这会导向灾难性的误判。
0: 荒谬、无耻的歪曲，这不是什么叛变。更不是什么苏联阴谋，这是张杨两位将军和东北军、西北军广大短兵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了逼将抗日，为了民族救亡，不得采取的兵谏。
1: 他们这些媒体不这么认为。
0: 两位将军口讲，不是为了杀他，是为了让他停止剿共。领导全国抗战，国共合作是前提。这就是张将军3天前对学生们承诺的事实。
3: 海伦小姐、斯诺先生，你们看这些刚刚送来的中文报纸，很多也在跟风，标题全是什么犯上作乱、劫持统帅、祸国殃民之类的话，内容更是捕风捉影。你看《北平晨报》标题是张学良劫持领袖，意图谋反。华北日报更是过分，说杨将军是共党卧底。民众被误导了，真相被蒙蔽了。
1: 现在必须有人站出来澄清。海伦，你是唯一直接采访过张学良并掌握他真实想法和意图的外国记者，你的报道是无可辩驳的第一手资料。此刻你的声音比炸弹更有力量。
0: 嗯，没错，真相不能沉默。白露、艾迪，立刻动用我们所有的关系，联络我们能接触到所有的通讯社和报纸，中文的、英文的、国内外的。我们要战斗，用事实战斗，就在此刻。
3: 是，我立刻就办。喂，请接。同志，西安事变爆发，海伦·斯诺女士需要立刻发布澄清文章，请全力协助，确保渠道畅通，最快速度传播出去。对，我们的声援要快。明白，联系上了。北平地下组织渠道、进步报刊、同行我们的外国记者都在待命，稿子一好，立刻多路发出。
2: 为什么口西安那个没所谓西安叛变？ 体核心诉求绝非个人权威，而是民族生存。据我对张将军的独家采访，他已明确表示与共产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共识。此次行动之根本目的在于迫使蒋介石正式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全国抗战。任何将此事件简单归咎于叛乱、赤化阴谋或蓄意挑起内战的论调，军事对中国民众强烈抗日意愿的漠视和歪曲。
0: 艾鲁，用一切办法发出去，分头行动。艾迪，你联系英美通讯社，强调第一手采访的权威性。我联系《申报》《大公报》的进步记者，他们之前登过我的文章，愿意客观报道。我们必须让真实的声音戳穿所有的谎言。
1: Honey, don't worry, 我现在马上去办。
3: 我这就去，保证快速传遍北平，传向全国，声援西安事变。嗯。小姐，您的文章反响非常大，你看这么多北平学生和各界都行动起来了，声援西安，要求释放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太好了太好了，这才是民心所想，这才是建立统一战线的正确的方向。哦，白鲁、艾迪，走，我们一起去参加游行，一起去声援，用我们的行动让北平称为支持西安、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形成的坚强后盾。
2: In December 1936年12月的北平，凛冽的寒风中，呼吁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浪潮风起云涌。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国共两党商谈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际，我决定第二次去西北采访。1937年4月，我克服重重困难抵达了西安，再次出勤了西京招待所。
4: 你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5: 海伦小姐，欢迎您再次下榻西京招待所。
0: 周经理，我们又见面了。
4: 海伦小姐，现在形势很紧张，和您上次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原来是东北军官，现在东北军、西北军、中央军地痞流氓，简直乱成一锅粥了。
0: 哦，白鲁小姐已经告诉我了。
4: 非常时期，为了您的安全，老刘、白鲁他们都不能公开露面，担心和您接触会影响到您的安全，给您带来麻烦，所以这次我是您的直接联络人。
6: 看报看报，西京日报消息，中央军进驻西安维持治安，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7: 过来。
8: 哎，长官，满分报吧，特大消息，东北军陆续调往河南，西北军驻守三原。
7: 什么乱喊，毛子闭了你！什么东北的西北的，这是中央军说了算，滚。
9: 哎呦，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漂亮的海伦小姐。哪阵风又把您吹来了？
0: Captain Lee， 我叫海伦福斯特斯诺，我去那还要向你汇报吗？
7: 哎，你这个洋妞，别给脸不要脸啊！怎么跟李队长说话？
9: 我说，海伦斯诺福斯特，不对，海伦福斯特斯诺。

0: 真是让您猜对了。这次到西安来，就是要向我汇报。这天早就他们变了。海伦·福斯特·斯诺小姐，这完全是出于您的安全考虑，还请您出示您的护照，我仍然要例行检查。海伦·福斯特·斯诺，女，24岁，国籍美国。您这是去年签发的呀，今年上面没有向任何外国人签发过来西安的签证。按照规定，您只能在西安滞留24小时。
1: 你自己看看，我的签证是今年9月18日1天有效，现在才4月份。
0: 这种情况如果在去年嘛，倒是可以，但是现在不行。
1: 喂，
0: 您可能还不知道，近日南京政府有令禁止外国记者来访，而您的丈夫埃德加·斯诺的名字就在禁令其中。
1: 可笑，禁令上面没有我的名字，我没有被禁止。按照我们美国的法律，他是他，我是我。
0: 您也是记者，
1: 甚至没有道理。
2: 李队长，您看，客人刚刚到就
3: 邹经理，这儿轮不到你说话。
2: 客人很辛苦，
3: 辛苦个屁，没抓起来就很给脸了。
0: 哎，礼貌，要注意礼貌。海伦小姐，如果现在请您马上返回北平吧，啊，确实是有点不近人情。
2: 大卫先生，您来得正好。海伦小姐，我给您介绍一位外国朋友，他叫大卫，你们外国人啊，互相好交流。
4: 邹经理，什么事啊？哇哦 ，It's you, Helen First.
1: Oh my God, David.
4: Oh yeah,
1: David.
4: 你什么时候来西安的？
1: 我刚到。
4: 哦。
1: Captain Lee 好像不欢迎我。
0: 啊，大卫先生，误会，完全是误会。我奉上峰命令，执行公务，也是那个职责所在，请多包涵。
4: 哦。李 ，Helen 是我的朋友，请给个面子吧。
0: 这样吧，看在大卫先生的份上，允许海伦小姐在西安滞留3天。
1: 三天？
0: 3天以后，您必须离开。我已经给足面子了，大卫先生，您看可以吧
4: ？All right， 好吧。谢谢丽，
0: 应该的，应该的。
2: 海伦小姐，走，我送你到房间休息。
5: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静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洪芷浩、李逸飞、王静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

0: 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农技办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是不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大家今天的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您可以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在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有一个收音机的小图标，点击一下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就可以随时听了。
1: 大家呢还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
0: 另外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到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在这儿是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可以回听节目。

0: 今天开始，多地就陆续的公布了高考分数了。查分的时间呢，主要是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
1: 嗯，考生呢可以通过本省的教育考试院的官网，还有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来查询成绩。
0: 随着高考分数的公布，志愿填报也要展开了。
1: 嗯，
0: 根据教育部2026高考护航行动的有关部署，再结合上全国各省区市高考志愿填报时间安排，今年高考云咨询周活动于22号到28号在教育部阳光高考信息平台举行。
1: 活动期间呢，平台将提供文字问答和视频直播两种方式，为考生和家长们提供科学准确和周到细致的指导和咨询服务。
0: 我们也给大家总结了一些注意事项啊，比如说填报之前要仔细阅读高校的招生章程，看清录取的规则、选科的要求、单科的限制。
1: 嗯，还要遵循专家提出的充文保合理拉开梯度，核对填报批次与截止的时间，预留自己修改的缓冲时间。
0: 另外要保管好考生号、登录密码、手机验证码，不转发自己的准考证、成绩单到社交平台。
1: 还要提醒大家的是，像提前查分呀、内部指标、修改分数、发放助学金等等各类的骗术呢，层出不穷。也希望广大考生和家长们提高警惕，避免上当受骗。
0: 嗯，最后预祝大家都能够得偿所愿，未来可期。好，那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的，首先是第四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1: 这一时段的国际方面呢，我们聚焦的是英国脱欧公投满十年，首相斯塔默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怎样的动荡。
2: 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咱们先来说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

0: 55低空经济产业顶层部署，如何聚练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100枚。
2: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1: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3: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1: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4: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国产替代成果。针对无人机户外高低温、风雨沙尘等复杂作业环境，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
5: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保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1: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但整条低空经济赛道依旧面临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直面产业现实困境。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
6: 对于 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你也是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1: 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五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穿行在城市街巷呢，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呢，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了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0: 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等一系列常见难题，如何借助这张网来逐一破解？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4: 6月3号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9: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而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4: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振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10: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4: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
11: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组织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8: 供水呢，滋养着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呢？我们继续来听。
4: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

0: 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障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 一方面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15/5规划提出，1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5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
2: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6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23号，全球首艘自航封闭式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迎来了首批商品三文鱼捕获。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宋建春、曹俊毅、韩萌的报道。
5: 在山东威海石岛海域，全球首艘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开启了首批三文鱼的捕获。与传统深海网箱养殖不同，这艘公船拥有15个封闭式的养殖舱，每个舱水深可达15米，有约4万尾三文鱼。捕捞现场，工作人员合力拉网，聚拢养殖舱中活蹦乱跳的鱼儿。从鱼苗进入公船到首批商品鱼起捕，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关键流程正在海上完成一次集中检验。苏海一号养殖总监王炳刚介绍，能不能起捕，首先要看鱼体规格是否达到标准。
6: 我们首先要判断这个鱼的个体的大小，因为我们每个月都要采样，然后达到我们的预期标准，比如3公斤以上，我们就可以起捕了。先诱捕，先撒一部分饵料，把鱼都诱上来，诱捕，然后呢，再去拉网，再去拉这些鱼。通过吸鱼泵从我们这个网里边把这个鱼吸到暂存池里，暂存池里用冰浆对它进行一个急剧的冷却，然后我们再把它用吸鱼泵吸到加工间，然后我们再进行宰杀。
5: 从养殖舱到暂存池，再到后续的加工区域，这条收获路线都发生在船上。三文鱼是典型的冷水鱼，对于水温、水质和溶氧条件都比较敏感。为了适应海上养殖环境，这批鱼苗在进入公船之前已经完成了淡水阶段的培育和海水环境的适应训练。去年年底，他们在江苏连云港海域进入苏海一号，现在又来到山东威海海域进行捕捞。因为这片海域拥有着独特的自然资源——黄海冷水团。 夏季黄海部分海域的表层水温升高，但中下层仍然保持着相对低温。教育部设施渔业重点实验室主任刘英说，冷水

0: 船解决了三文鱼在北方海域度夏的难题。
1: 黄海冷水潭的存在呢，就解决了夏季水温高的卡脖子的我们的难题，也是我们的温带海域呢规划养三文鱼呢成为可能了，也突破了我们的这样一些地理纬度的限制。
0: 有了冷水资源，还需要跟着水温和海况变化灵活调整的装备，那就是苏海一号。苏海一号最大的特点正是可以开展游弋式生产，它不是固定在一处海域的养殖平台，而是一艘能够自主航行的养殖公船。刘英主任打了一个形象的比方，这就好比海上的转场放牧。
1: 游弋式的就可以躲避台风还有赤潮的一些生态灾害，就可以根据季节水温变化了灵活的转场，就像我们这个在牧区放牧一样的，我们从一个区域转到另外一个区域，就可以实现我们全年的连贯养殖。而且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种合理的规划吧，也可以实现我们错峰上市，规避市场价格带来的波动风险。
0: 起捕之后，三文鱼的保鲜赛跑随即开始。苏海一号上设有全球首个养殖公船三文鱼加工车间，刚起捕的鱼会尽快进入初步的处理流程，放血、去脏、预冷、装箱，将部分加工环节前移到了海上，减少中转时间，为后续上岸流通争取主动。苏海一号养殖副总监张壮志说，
2: 这个加工车间实际上是全球首座养殖公船的三文鱼加工车间。实际上我们在这条加工线呢，整个呢从收获到加工到最后出来，总共大概需要4个小时的时间。
0: 对于以生鲜消费为主的三文鱼而言，船上及时加工意义重大。刘英说，这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运输和转运环节对产品品质的影响。
1: 如果说我们从起捕到加工能够尽快完成，就可以减少我们的营养损失，所以呢就可以最大程度的减少我的运输过程中产生的产品的污染，保证我食品的洁净。
0: 完成船上的初加工之后，三文鱼将通过鱼货运输船转运上岸，进入岸基的精深加工和冷链配送环节，最终产品既包括了冰鲜整鱼，也有鱼块、鱼柳等分割品类。按照计划，首批商品鱼最快24小时就可以送达国内主要的消费市场。联深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李晓明介绍，近年来国内三文鱼消费需求持续增长，过去国内市场上的三文鱼较多依赖进口，如今随着深远海养殖装备的发展，国产三文鱼正在探索从能不能养到能不能稳定供应的新路径。
3: 未来苏海一号达产以后，稳定运营以后，每年可以产出6000到8000吨的三文鱼，这些鱼呢，对于稳定中国三文鱼消费市场的供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的产品会优先保障国内消费市场的需求。
0: 从一尾鱼苗到一条商品鱼，这次首捕走通的不只是一次收获流程，它验证了深远海公船养殖三文鱼的技术可行性，也初步打通了从海上养殖、船上处理、上岸加工到市场供应的商业链条。李晓明表示，对于我国渔业而言，这意味着养殖空间正在从近岸进一步走向深远海。对于消费者来说，未来餐桌上的三文鱼也可能拥有更多新鲜稳定的国产选择。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莫宣布辞职。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的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6: 斯塔莫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莫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莫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莫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 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7: 两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英国为什么总在等着下一位首相？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8: 今年五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从根本上来讲，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它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8: 自五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十九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两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0: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有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5: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10年。10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我们继续来听。
8: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10: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8: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 但在得知斯塔莫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

0: 需推迟峰会，希望斯塔莫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莫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莫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中国天眼更换国产钢丝绳的关键维护任务圆满收官。为什么要为天眼手搓一根国产钢丝绳？
1: 验证码也拦不住新型中间人钓鱼，如何偷走登录信息，我们又该怎样防范这样的个人信息泄露风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世界最大单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天眼 FAST 的馈源驱动钢丝绳更换项目顺利通过了专家验收， FAST 也将很快的恢复观测。
1: 中国天眼的馈源舱呢，如同观天巨眼的眼球，六根馈源驱动钢丝绳就是牵引眼球实现精准转动的眼部肌肉。那么此前呢，牵引馈源舱一直是进口的钢丝绳，经过1000多天的研制，六根完全自主研发的国产巨型钢丝绳终于安装完毕，这也标志着中国天眼的眼部肌肉彻底实现了国产化。更多细节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刘丽丽、谢欣、刘成鹏的报道。
3: 今年五月，在 FAST 第一根钢丝绳更换现场，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结构与机械工程部机械工程师吴若飞正在拆除旧的钢丝绳。
4: 这是拆下来的衬垫，我们拆除的时候已经很费力，有部分的油泥渗到这个它们接缝处，增大了它的摩擦。更换这个预计的工期1天，但是实际上我们干了2天。
3: 油泥就是钢丝绳在承受外力时自身渗出的润滑油与附着在表面的污垢混合后形成的老泥。吴若飞说，清理这些老泥并不轻松。
4: 其实这些都是拿工具给从钢丝绳上撬下，它对钢丝绳上缠得挺紧的，清理不干净啊，到处都是，你摸一下都能感觉出来很硬，产生了化学反应，形成一个板结。
3: 这并不是油泥第一次给钢丝绳带来麻烦。FAST 现场维保组组长雷正介绍，此前在旧绳的使用过程中，油泥就曾经导致钢丝绳上的滑车出现卡滞，并且发生撞击。从2022年底到这次换绳前，钢丝绳油泥的检查和维护一直是中国天眼维保的最主要内容之一。
5: 这个问题吧，持续了将近2年。油泥吸出钢丝绳之后呢，它就形成了稠状的状态，导致我们的滑能卡滞在我们的钢丝绳上，拉到塔顶，造成了撞击。当天晚上就做到凌晨2、3点，第二天白天呢又做了1天，才把这个问题给解决。陆续我们发现了这个不光是那一根锁，六根锁都同样的有出现的问题。
3: 为了保证天眼运行顺利，团队人员第一时间联系了钢丝绳的国外生产商，直到现在依然没有得到有效反馈。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测量与控制工程部主任姚蕊说，油脂处理对望远镜运行非常重要，国外厂商不配合，这也促使他们考虑攻克钢丝绳国产化的技术难题。
6: 国外他是有邮件回复我们，就写的他们认为他们的油和素是没有问题的，他说这可能跟我们的使用环境有关，他没有办法给我们做进一步的分析，因为这样的一个动机我们去开始研制我们的国产化钢丝绳。
3: 这套锁驱动系统是牵引重达30吨的馈源舱在

0: 最重要，油腻问题给我们带来很大的一些困难，是会影响我们整个望远镜的一个运行的。我们也找了相应的一些专家做了专业的咨询会，邀请了很多的相应的厂家来到我们的现场，去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些判断和这种处理。
1: 中国天眼被誉为我国在前沿科学领域的一项重大原创突破，从最初的台址选址、反射面设计、国产锁网制造，到如今的全链条国产化钢丝绳，自主创新这四个字始终深深烙印在整个工程的基因里。姚蕊介绍，
2: 从原材料端一直到我们的使用端，我们是全链条的一个国产化的攻关，所以呢我们储备了大量的技术的一些参数，这次做到了完全的国内的自主研发。的成本上来讲的话，也仅为大概国外钢丝绳的一半。
3: 总共是我们下面已经准备完毕，准备升舱。
1: 6月15号六根国产钢丝绳安装完成，22号顺利通过专家验收，即将恢复观测，之后大概每半年就会对钢丝绳进行体检，保证射电望远镜的安全运行。今年是中国天眼建成的第十个年头，截至2025年11月5日，它已发现脉冲星1170颗，远超同期其他望远镜发现总数。FAST 结构与机械工程部高级工程师李庆伟，
4: 对 FAST 来说，我们就可以不受制于人了，需要什么东西，最后你都能做出来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是比较自豪的事情。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首都网警近期紧急发布了一种预警，一种名为 AITM 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就在于说，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了一个中转站。这个中转站能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
1: 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日呢也是破获了一起特大的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了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呢误以为用户已经正版入库。当登录验证的环节被不法分子登上，普通用户究竟该怎么防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
7: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8: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块钱，你就可以花20块钱，你就可以直接去下这款游戏。
7: 犯罪团伙实现假入库，正是利用了 DLL 注入和中间人攻击技术。姚成阳，
8: 他就是中间人攻击，相当于就是他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介人攻击以后，打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7: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9: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有个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7: 另一位不愿透

0: 无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1: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啊，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这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苗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智能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它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就让它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您去 KTV 唱歌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是点了一首温婉的情歌啊，正唱到来劲的时候啊，屏幕上突然跳出了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啊。这个这样的画面咱想都能想到哈。
5: 对，
4: 除了笑场之外，这个歌反正是废了。
5: 这个酝酿好的感情一下子就断掉了。最近不少消费者就说呢，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了，有的内容呢甚至与歌曲是毫不相干。那么这些 AI 生成的 MV 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的报道。
6: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1: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这些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6: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
7: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6: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AI MV 到底来自何处？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 VOD 点歌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之所以出现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8: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就是说我拍的这个 MV 它也是有版权的，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 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视频，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6: 部分 VOD 点歌设备生产厂家会在打包曲库时替换掉原有的歌曲 MV， 导致顾客在演唱时出现与歌曲毫不相干的 AI 魔改画面。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
9: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的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6: 即便有的老歌没有 MV， 商家在 KTV 中擅自添加 MV 也可能构成侵权。如果添加的视频画面和原本歌曲意境不符，可能涉嫌破坏整体作品的完整性。还有的消费者反映，有的歌曲本身有正版 MV， 但自己在要求换回歌曲原版 MV 时，被 KTV 商家收取额外版权费。许东指出，这种收费并不合理。
9: 它实质上也是将二合一许可体系当中的场所放映转变为对特定作品的单独商业的点播，是更趋近于信息网络传播权的商业变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已经超出音集协常规的场所放映许可的授权范围。
6: 许东建议 KTV 运营方应该主动与提供曲库的服务商签订相关条款，以防范侵权风险。
9: 比如说在合同当中呢，针对曲库的服务商可以加入知识产权的保证条款，那么确保曲库以及 AI 生成的 MV 的内容呢已经获得完整的合法授权。双方的条款当中呢是可以建议增加内容变更的限制条款，禁止擅自音画分离和技术篡改，可以跟曲库的服务商在协议当中去设立免责以及反向追偿的条款。那 KTV 的运营方从防范侵权风险的角度加以对曲库服务商的一个反向约束，那么曲库服务商呢从这个自身避免侵权以及合规运营的角度来提供服务，那只有这几个方面充分站在自身的角度来履行权利义务，才能够真正更进一步的来面对现在 AI 人工智能对于KTV MV 的版权这一块所带来的挑战。
6: 对消费者来说，花钱购买 K 歌服务，期待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内容，本身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内容明显不符，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投诉维权。许东表示，
9: 我们的建议就是消费者呢是勿以权小而不为， KTV 的这个消费者呢要勇于对于这些侵犯消费者的行为呢说不，及时的向消费者权益的保护的单位以及我们的 KTV 的运营主管部门做出反应跟投诉，消费者的参与，然后呢才能够共同来净化我们的 KTV 的知识产权的环境以及良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件战袍。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激战正酣，今年苏超常州队主场边大学生志愿者穿的浅紫色马甲格外抢镜。
5: 这件被网友们戏称为绝绝紫的志愿者战袍呢，以紫藤与二月兰交织的紫色为主色调，出自常州大学研二女生冉依晨之手。半个月的极限设计，他如何从全院的十几份方案当中脱颖而出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0: 他做的是常州的一个画像砖，其实也是我们老师就指导的，也给了他一些意见嘛。
11: 眼下这是毕业季，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的毕业展正在展出，明年此时冉依晨的毕业设计也会挂在这面墙上。 在此之前，他已经交出过一份让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在第二届苏超揭幕战上，一群大学生志愿者身穿的浅紫色马甲正出自他手。
10: 这个马甲加入了潮州城市 IP 长宝，然后紫色的话，我是提取了紫藤和二月兰的这两种颜色。其实这两种花，它基本是属于落寞开放那种，跟我们志愿服务者也是精神相契合的。其实它紫色它有一个谐音梗，就是绝绝子的意思。
11: 3月29号接到设计通知，4月11号比赛开打，留给冉奕晨的时间不足半个月。全院十多位同学交稿，最终能够脱颖而出被选中，冉奕晨也有些意外。
10: 选中我挺惊讶的，我身边朋友都挺厉害的，就他们在设计能力上很强，他们经常会参加比赛，也会经常拿一些国一国二的奖项。
12: 那你呢？
10: 我偶尔拿，完全没有想过。
11: 很多人并不知道，冉奕晨早已拿下米兰设计周国家二等奖、东方设计奖国家二等奖等多个奖项。常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教授秦慧优是他的指导老师，对爱徒的作品，秦教授开心地点评其中的亮点：色彩上浅紫配浅绿，青春亮丽，即便在夜间灯光下也不被淹没，与苏超夜场比赛完美适配。纹样上，六边形既呼应足球元素，又暗合学校王牌专业，还融入了长宝城市 IP。
13: 苏超本身运动员也是年轻人，杭州作为一个老牌的年轻城市的一些活力，色彩也服装也好，可以走年轻化。
11: 眼下，冉奕晨已经开始了新的忙碌，在网络平台上试水文创 IP， 看看自己设计的小物件是否受欢迎。对他来说，新的考验永远是下一个作品。
10: 其实也是有第一次去尝试去做一套衣服出来，你的设计被认可了，对我的话就是一种就是肯定，然后我会就更加自信呢。设计就一直要进步，一直提高自己，去提高自己审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国家药监局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给出了我们国家药物临床试验的权威数据。那报告就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了5000项，创历史新高。
5: 最近一年呢，我国药物临床试验的发展呈现出哪些特点？在全球又处于怎样的水平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4: 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包括新药临床试验和生物等效性试验两大类。据介绍，为了让新药尽早惠及患者，抢占全球研发先机，我国对临床试验各环节全链条进行了提速。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5: 2025年国家药监局收到临床试验登记总量5215项，同比增长6.4%，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翻一番。
14: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签署首例受试者知情同意书的新药临床试验1088项，平均启动用时同比缩短4个月。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临床试验管理处处长王海学表示，
16: 申请人在一个月内完成登记并提交的占比超过40%，在6个月内签署首例知情同意书的申请超过70%。
1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副主任杨志民指出，
15: 2025年我国共有248个新药通过临床试验获批上市，涵盖了抗肿瘤、内分泌、精神障碍等18个新症领域。
14: 报告显示，我国2025年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410项，占到全年总量的13.7%。国家药监局表示，我国临床试验技术指南与国际接轨，逐步推动临床数据和结果国际互认。王海学表示，
16: 2025年新药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较2020年翻一番，涉及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实验机构最多。
14: 杨志敏副主任介绍，
15: 这意味着本土创新企业从参与逐步转向牵头全球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成为国际合作的主力。中国临床试验不仅吸引了全球创新资源汇聚，而且深度融入全球药物研发体系，国家影响力和话语权显著提升。
14: 在创新药研发中，一期临床试验至关重要，它被视为药物临床试验的灵魂，是原始创新能力的标志。2025年我国登记的2997项新药临床试验中，一类创新药有2171项，占比达到72.4%，同比增长4.1%。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指出，
12: 一期临床实验呢，以往呢我们是做 fast follow， 那我们是快速跟随啊。我们在做一期临床实验时前边有参照物，那我们发展到今天，我们要做全球新，要做首创，要从零到一的创新，在这个环节里面整个一期的研究能力需要快速提升。
4: 从数据上呢，不难看出我国医药研发创新的动能是非常强劲的。而在药物临床试验总量创下历史新高的背后，最近这一年都有哪些患者获得了治疗上的新选择？咱们继续来听。
14: 报告显示，2025年临床试验中抗肿瘤类药物的占比依旧最大。此外，内分泌领域减重类药物的临床试验明显增多。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说，
17: 2171项一类创新药临床实验中，肿瘤药数量最多，有814项，占比37.5%。其中，一类生物制品创新药991项，其中抗肿瘤药有498项，占比超过一半。
14: 记者注意到，化学药品临床试验排名前10的品种中，内分泌系统药物最多，共22项，涉及4个品种。
17: 内分泌领域，特别是减重类，是近年来新兴的一个增速较快的临床需求领域。药物临床实验呢，也与治疗需求相匹配，反映了产业发展的新趋势。
14: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季立农表示，
18: 调查显示，超重肥胖的在中国成人中的比例接近50%。在我们内分泌的门诊寻求减重的患者数量在明显增加，目前已经占到我们内分泌门诊量的大概1/3啊，并且还在继续增加。
14: 记者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医院陆续开设了减重门诊，甚至出现一号难求的现象。2025年我国减重类内分泌药物临床试验出现明显增长。季立农表示，
18: 2025年光我们院牵头开展的注册临床研究就有20多项，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呢是来自我们国内制药企业开发的新型的减重的药物啊。我们现在已经上市了6种减重的药物，那么在美国呢只有3种啊，所以中国目前可供临床医生使用的减重药物现在要比欧洲、美国还要多。
14: 此外，2025年我国皮肤及五官科、循环系统和神经系统等领域的药物临床试验也十分活跃。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药物临床试验机构主任李海燕表示，
12: 2025年北医三院总的运行临床试验是1146项，排在前五位的是心血管内科、眼科、神经内科、呼吸内科和皮肤科。这5个科室的临床实验的总数占到全院的大约1/3。
14: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临床二部副部长陈颖指出，
17: 比如呼吸系统疾病和抗过敏领域啊，特别是已经列入我国重大慢病之一的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啊，近年来全球新机制新靶点的药物研发比较活跃啊，近两年呢也有很多成功上市的产品啊，在我国相关临床实验的登记和申报数量啊增速比较快。
4: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5: 在这里呢，姚一斌、王毅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唐子文，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
1: 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中央气象台接连发布暴雨、强对流及台风预警，本轮强降雨有哪些特点，会给哪些流域带来洪水风险。此外，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由于形成，会产生哪些连锁反应。
0: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正式启动，调水调沙有哪些技术做支撑，今年较往年又有哪些优化，会给下游带来哪些福利。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根据中央气象台此前发布的暴雨黄色预警，22号到23号，我国从西南到华东的11个省份正遭遇大范围强降雨，贵州、湖南、江西、江苏等地局地将出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累计雨量最高可达250到280毫米，局地小时降雨量将超过90毫米。同时伴随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次生灾害风险持续走高。
1: 不止陆地降雨形势严峻，海上也有新的动态。同样来自中央气象台的消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已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5级。预计米克拉将会以每小时1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逐渐减弱，向琉球群岛南部靠近。25号开始转向东北方向移动，未来趋向日本南部沿海。
0: 同样是今年第八号台风海高斯在西北太平洋洋面上生成，位于距离关岛阿加尼亚偏北方向约215公里的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8级，为热带风暴级，也就是说今年首个双台风共舞已经出现了。近期我国的天气格局可以说是相当复杂，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为我们详细拆解本轮强降雨的成因风险以及台风米克拉的后续走势。林楠你好。
3: 两位主播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欢迎您。首先想请您给梳理一下啊，本轮正在影响我国的强降雨过程最核心的特点有哪些，比如在覆盖范围、降雨强度、持续时间上和常年同期相比处于什么水平呢？
3: 我们将时间线拉长来看，其实本轮的强降雨可以追溯到18号开始，也就是端午假期的前一天。那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北台，南方的降雨集中区呢，由之前的华南地区北台到了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强降雨呢主要是分布在了广西的北部、贵州、湖南中北部、湖北中东部、江西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上述不少地方的累计雨量是达到了100到250毫米，局地超过了400毫米。那一些地区的累计雨量较常年同期是偏多了2倍以上，在广西中北部、贵州东南部到长江中下游，降水日数呢是较常年同期偏多了1到2天，安徽中部、湖南北部等地是偏多2到4天。那另外呢，从十八号开始。

0: 该是包括像广东的台山、江西九江、贵州罗店等在内，南方共有近30个国家站的累计雨量是打破了同期最多记录。
1: 嗯，我们从这个预报图上其实可以看到，这轮降雨呢，从贵州、广西一直铺到了江苏、上海，南北跨越了1000公里。那么为什么这一轮的降雨范围影响能够如此之大？它背后究竟是哪些天气系统在共同推动呢？
0: 那常年的6月前后呢，长江沿线多地正处于梅雨季，也是一年当中当地降雨最为鼎盛的时期。那从18号开始影响我国的这轮强降雨过程呢，是由于西南暖湿气流沿着副高边缘北上，与北方冷涡后部南下的冷空气交汇，形成了狭长的梅雨峰。那由于冷暖空气势均力敌，雨水就长时间的盘踞在贵州到长江中下游这一带，导致连雨天气。其实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可以打开卫星云图哈，能看到这几天梅雨峰的云系一直从我国南方延伸到了韩国、日本一带，形成一条跨国的降雨带。那其实目前呢，也是日本、韩国等地的梅雨季。那另外呢，在我国的贵州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暖湿气流北上的过程当中呢，遇到九万大山、苗岭等山地，它会迫使气流爬升，进一步放大降雨强度，导致局地的强降雨。像是广西的柳州、河池、贵州的黔南、黔东南州等局地，这几天就出现了累计雨量超过500毫米的站点。
2: 对，不少听众也发现哈，今年这个已经是南方近期的第二轮强降雨了哈，两轮降雨的间隔非常的短，落区呢还高度重叠，这种连续叠加的降雨会给我国哪些流域带来比较突出的洪水风险吗？像珠江流域、长江中下游的支流水位会不会出现明显的上涨呢？
0: 近期南方的强降雨其实已经让一些江河出现了超警洪水，特别是珠江流域的水位是明显上涨。比如说过去2天，柳江、西江都分别出现了今年的1号洪水。那另外在广西西江干流的桂平段、贵州乌江支流的新安河、江西鄱阳湖水系鄱阳河等9条河流也发生了超警洪水。那预计呢，未来3天的时间当中，珠江流域的中西部还会有强降水过程，那流域内的柳江水位回落后可能会再次超警。那像是南盘江、北盘江、洪水河部分支流呢，也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另外在长江流域的南部，未来几天面雨量也有20到25毫米，那受到上游来水和本地持续降雨的影响，在湖南的湘江、滋水、沅江、澧水等水系也可能出现涨水过程，部分支流可能发生超警戒洪水。
1: 嗯，我们在说到这个降雨的时候，第一轮和第二轮如果说他们是接连不断的这样来临的话，我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推测或者是一个判断，就是除了这种江河洪水之外，像山洪啊、滑坡泥石流等等的次生地质灾害也容易发生。就比如说之前一轮降雨，那么现在这一轮降雨呢，让之前已经开始饱和的这个土壤它再次叠加，从而发生这种风险，次生灾害的风险。那么具体来说的话，哪些区域的这种风险会显著的提高？防范的话重点又是什么呢？
0: 就是中央气象台是继续联合了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分别发布了橙色的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那其实未来3天关注到在广西的北部、贵州东南部和西部等地，它是属于地质和山洪灾害叠加的高发区。那这片地区呢，它是属于云贵高原向两广丘陵过渡的一个山地地区，喀斯特地貌是比较广泛的，土层浅薄，岩体的裂隙也是比较多，那雨水容易下渗去软化岩土，那在强降雨和地形落差的作用下，发生地质和山洪灾害的可能性都会比较的大。那防范次生灾害的重点呢，其实我们可以分为灾前、灾中和灾后。首先在灾前呢，要及时关注我们的气象预警，避免进入到山区、河谷等灾害易发区。如果在野外呢，发现山体有异响，或者是河流突然变浑浊，都可能是灾害来临的前兆，必须果断的撤离，及时上报求助。如果刚好在户外遭遇到了山洪或者是泥石流，要迅速的向垂直于泥石流、山洪流动方向的两侧山坡高处跑。那我们跑得越快，越高， 脱离危险区域的几率就越大。那在雨情后的3到5天内呢，土体依然是处于不稳定的状态，极易发生滞后性的滑坡和崩塌，因此我们也不要急于进山或者是返回危险区域。
2: 那我们在看天气预报的时候，有的时候预警里边会提到哈短时强降水这样一个概念，就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局地小时雨量将超过90毫米啊，90毫米这个数，到底是多少？可能听众朋友对这个小时雨量90毫米，没有什么概念哈。我们举个例子，1瓶350毫升的瓶装水，就是最小瓶的那个，它的高度差不多是150毫米，那90毫米也就是多半瓶吧。感觉这个水啊并不是很多。那实际上这个强度的降雨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普通人在户外遇到这种雨，该怎么快速判断风险，做好避险呢？
0: 如果小时降雨量达到了90毫米，属于是非常极端少见的强对流天气。那我们要知道，在气象上，24小时降雨量达到50毫米就被称为暴雨，达到100毫米就属于大暴雨级别。那如果90毫米的雨水在1小时内下完，降雨效率是非常高的。那在视觉上呢，会是雨水成片成片的往下泼，白茫茫的一片，几乎会看不清白影外的建筑和树木。那这里的90毫米不能单纯的用瓶装水的高度来简单的对比，小时降雨量90毫米可以理解为，在不考虑蒸发地表径流的情况下，1平方米的地面1小时会累积90升的雨水。那如果占地面积越大，那么累积雨量就会越大。普通的排水系统其实是很难短时间内消化，就非常容易形成积水内涝，造成道路啊、房屋被淹。那当我们在户外遇到这种极端的短时强降水，要立刻就近进入稳固的建筑物内躲避，要远离河道、低洼处、陡坡、广告牌等危险区域，千万不要涉水行走。那驾车呢，遇到积水要及时的绕行，如果车辆熄火要果断的弃车撤离。那户外的施工高空作业人员要立即的停工，快速撤离到安全的室内区域。
1: 其实大家还关心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雨这么个下法的什么时候结束啊？接下来的2、3天，降雨它的落区和强度会不会出现一些演变？它是会逐渐的就开始减弱消散了，还是说会有一些新的降雨中心移动或者是出现呢？
0: 未来3天的话，副热带高压会减弱东退，那台风米克拉在台湾以东的海面北上，像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北部一带输送的水汽其实是在减少的，因此主雨带的东段会南落。那像是湖北啊、安徽、江苏、江西，降雨会明显的减少减弱，而福建、浙江的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但是由于西南季风气流还是会从孟加拉湾北上，因此主雨带的西段，也就是广西、贵州等地的强降雨还是会持续的，像是桂林、六盘水就会出现大雨或者是暴雨。那因此呢，接下来2、3天的时间当中，在广西的北部、贵州南部交界一带，依然需要重点防范强降雨和次生灾害。那预计在26日之后，随着副热带高压会再度的北台，南方的主雨带也会随之北台，再度的来到长江中下游沿江到江淮这一带。因此呢，在月底前后，像湖南北部、湖北、安徽、江苏等地可能还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后续呢，我们也会继续的保持关注。
2: 身在受降雨区域影响的听众呢，应该说这几天除了带伞以外，还应该多一些防范的一些小窍门哈。那也想请您给我们提供一些防范的建议，不管是日常通勤出行，还是我们居家避险，有哪些需要重点注意的细节，哪些容易被忽略的危险地带一定要避开呢？
0: 首先呢，是要及时关注官方渠道发布的预警预报信息以及当地推送的防灾短信。那如果当地政府组织群众转移避险，一定要积极的配合。那在强对流和强降雨来临前呢，居家的时候要提前清理阳台、楼顶的排水口，低层的住户要注意关好门窗，防止雨水倒灌，必要的时候可以断电。那雨天上班通勤呢，要避开积水路段，不要贸然的涉水过街，驾车遇到较深的积水也是要果断的绕行，不要强行的通过。那另外呢，目前高考已经结束，中考也在陆续的展开，暑假也马上开始， 那身处强降雨易发区的年轻的学生朋友们，最好要避免前往没有正规运营的山区景点、河滩、水库，更不要私自下河玩水、垂钓。同时呢，要避开涵洞、桥下等危险区域。那作为未成年人监护人的家长。

0: 朋友们也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关注气象预警，并做好积极的引导，守护孩子们的暑期出行和居家安全。
1: 嗯，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聊完了陆地上这一轮致灾风险较高的强降雨，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北太平洋。这两天第七号，也就是今年第七号台风米克拉的动态哈，同样是备受关注的。生成之后强度一路走高，一度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不过今天已经减弱为强台风级，目前正在向偏北方向移动。
3: 嗯，那接下来我们就请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来给大家详细说说米克拉它的最新情况，它的后续将会如何发展，有没有可能重新加强，另外呢就是对东南沿海到底会有多大的影响。林楠你好。
0: 嗯，两位主播好。
3: 嗯，还是想请您先给大家更新一下，就是米克拉它的一个最新的实况。截至目前，它的中心位置在哪儿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多少？整体是一个什么样的速度？正在朝哪个方向来前行呢？
0: 嗯，那根据晚上的最新定位呢，第七号台风米克拉中心位置在北纬19.5度，东经124.7度，在距离台湾俄伦比东南方向约4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强台风的级别，那中心最大风力是15级，48米每秒，中心最低气压在945百帕。那预计米克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1: 嗯，那现在大家最关心的是它的后续的路径哈、啊。按照当前中央气象台的预报，米克拉接下来的移动路径会怎么演变？会不会登陆我国台湾岛之后？有没有可能在登陆福建、广东等东南沿海的省份呢？
0: 台风米克拉它20号生成以来呢，一直是以西北行为主，从菲律宾以东洋面逐渐移动到了台湾以东洋面。那预计今天在副高的引导下，米克拉将逐渐的转为偏北方向移动，并向台湾岛东南洋面靠近。25日之后呢，会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趋向日本南部沿海。因此基本可以排除米克拉未来登陆我国台湾岛以及福建、广东、浙江等东南沿海省份的可能性。
3: 嗯，那现在说到它在生成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快速增强，还达到了超强台风级，但是马上它就变弱了啊。那这种快速减弱的原因可能是什么造成的？另外呢，就是大家很好奇哈、啊，因为有一些台风，它是走着走着就变了啊，就比如说原来可能是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强台风，甚至是热带风暴，而突然就变成了超强台风，它有没有可能在这种强弱之间来回的跳？这种台风的强度通常和哪些海洋以及大气的条件是相关的呢？
0: 其实在22日凌晨开始呢，米克拉就经历了一个快速增强的阶段。那在22日的白天到23日的早晨，已经维持着超强台风级别超过20个小时，那也是成为今年西北太平洋继森拉克之后第二个超强台风。通常来说呢，台风强度的增强取决于高海温、弱的垂直风切、充足的水汽供应以及良好的高空出流等条件。那米克拉其实在今天转向之前呢，曾经过的海表温度基本是在30度左右，垂直风切变是比较弱的。那同时米克拉的体型较小，和体型庞大的台风相比，只需要更少的水汽就足以支撑它的发展。所以以上这些因素其实都有利于它形成并维持了较长时间的超强台风的水平。不过呢，夜间它逐渐的北上后，纬度增加，海温下降，垂直风切变会变大，会削弱米克拉的强度。那在25日以后加速向东北方向前进，27日临近日本的时候海温更低，强度会继续的减弱，并且呢有冷空气注入会破坏它的暖心结构，米克拉就会转为温带气旋。
1: 嗯，米克拉逐渐向北跑了哈，要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但不知道它的影响范围到底能不能波及到我们，比如说对于台湾、福建、广东这些沿海省份，会不会也会迎来一些降雨啊，还是说现阶段主要是受台风外围的下沉气流影响，反而会出现高温的闷热天气呢？
0: 嗯，米克拉对我国的影响其实主要是海上大风。那未来两天呢，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将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在巴士海峡偏东。

0: 海域的风力还可以达到9到10级，阵风更是有11到12级。那虽然米克拉的体型比较小，它的本体呢不会对直接对我国陆地带来降雨影响，但是24到26号，随着米克拉的北上，它的外围环流会和西南季风气流形成水汽通道，配合南下的冷空气，将会给台湾、浙江南部、福建中东部、广东东部等地带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那另外呢，这几天福建、广东、海南等地呈现的高温，其实和米克拉的关系不大。这些地方的高温主要是受到副高的掌控，盛行下沉气流，因此高温发展，并且呢，这些地方的空气湿度也很大，体感是十分的闷热。
1: 嗯，那现在我们的感觉就是今年好像前期的台风生成数量是比较少的，但是六月下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超强台风级别的这样的一个台风，不知道这个从数据上来看，它是属于一个正常情况吗？就是常年六月份的台风，它一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0: 截止到今天的话，今年以来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已经是生成了8个台风，和常年同期相比其实是明显偏多的。不过目前呢尚未有台风登陆我国，因此给大家的主观感受是今年台风数量偏少。那常年六月刚刚进入到一年当中台风的高发期，而且由于暖水层还是比较薄的，海温不高，垂直风切变偏大，中层呢有干空气多等因素，会导致六月生成的台风强度普遍不会很大，并且达到超强台风级别的更是少见。那我们从统计数据来看，其实1949年到2025年期间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中，超强台风占比仅在10%左右。
1: 嗯，
0: 那从路径来看呢，六月份生成的台风以低纬度的西行或者是转向型为主，那此次的台风米克拉其实就属于近海转向的移动路径。
2: 嗯，对。最后也请您给沿海地区的听众朋友们来提个醒啊，针对米克拉接下来的走势，大家是不是还是需要做一些相关的准备工作的啊？重点需要关注哪几类官方的预警信息？另外就是强台风米克拉仍在海上兴风作浪之际，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哈又在今天形成了，它会产生一些连锁的反应吗？
0: 嗯，那虽然说米克拉不会登陆我国，但是对我国东南部的海域还是会带来大风的影响。同时像刚刚说的24到26号，东南沿海一带也会间接的受到台风影响，出现比较强的降雨。那其实昨天开始呢，中央气象台就持续发布了台风蓝色预警。那这几天在巴士海峡、台湾东南洋面、东海南部等海域航行作业的船舶需要多加注意大风的影响，必要时呢要回港避风，加固港口设施啊，防止船舶走锚。那另外沿海渔民朋友们可以同步关注当地的渔业局、海事局等关于海上禁渔、航道临时管制的通知，而且有计划前往像浙江、福建、广东、台湾等地滨海观光出游的朋友们，可以留意一下当地的景区轮渡的官方公众号对于游船啊、海上娱乐项目的一些营业调整的通知，可以提前改变出行计划，避开强降雨的时段。那另外呢，像主播刚刚说到的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它是今天上午生成，也是和米克拉一起在西北太平洋形成了双台共舞的局面。那目前来看，其实这两个台风的距离还是比较远的，因此不会产生明显的互旋作用。那其实另外我们可以从云图上来看，其实海高斯的目前云系还是比较的小结构也是比较的松散，后续的发展强度也是比较的有限。那我们预计呢，最大的强度是为强热带风暴级别。那和米克拉的路径其实比较类似哈，它都属于转向型的台风。今两天呢，海高斯会先西北行，25日起在北上转向，去向日本以东洋面。那对我国海域基本上是没有影响的。
2: 嗯，好，今天呢我们既跟进了最新的天气预报动态，也科普了很多实用的气象知识。节目最后呢也再次提醒大家，近期天气形势复杂多变，降雨区域要重点防范洪涝和地质灾害，沿海地区请关注台风的动态，一切以官方发布的预警预报为准，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我们在这儿再次感谢林楠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3: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 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11: 有趣的知识蕴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历时21天，预计7月12号前后结束。从2002年首次试验到现在，这项工程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32次调水调沙，把几十亿吨泥沙送入大海。下游河床明显被刷深，防洪能力大幅提升。
1: 这项持续了20多年的工程每年都会如期开展。黄河地上悬河的安全隐患一直牵动人心。那么具体来说，调水调沙怎样来遏制悬河发展，又会对下游生态、水库维护以及沿线农业灌溉带来哪些影响？请听对黄河水利委员会防御局方案处副处长杨慧颖的专访。
12: 杨处长你好。
13: 哎，你好。
12: 黄河长期都存在着水少沙多、水沙不匹配这样的一个痛点，那您能不能用通俗的方式来给我们讲解一下调水调沙它的核心科学原理、人工塑造洪峰还有溢重流排沙它的运行逻辑是什么呢？
13: 黄河的水沙它不同于其他河流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呢，就是这个沙的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都会听到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这个核心的问题。它主要是指在天然的状态下，黄河的水量比较小，它难以携带黄土高原冲刷下来的巨量的泥沙，把这个泥沙输送入海，所以导致泥沙不断的在黄河的下游河道和水库的库区淤积，所以河床就会逐年的抬高。随着河床的抬高，为了保证这个下游河道的堤防安全，从那个人民治黄以来吧，也是几次的对这个黄河大堤进行加高培厚，所以就是现在这个黄河大堤已经形成了这个咱们常说的二级悬河的一个状态，就是这个河高于滩，滩又高于两岸的这个平地，已经形成这样一个二级悬河的一个非常严峻的状态吧，对于加油防洪安全来说。然后对于那个调水调沙的核心科学原理呢，我们简单的来说就是利用这个众多水库群人工的塑造一场可控的洪水，把这个上游不协调的水沙关系变得更为协调一些，然后再充分利用下游河道的这个输沙能力，把这个泥沙呢尽可能多的输送入海，达到一个冲刷下游河道，另外呢减轻水库淤积的一个效果。
12: 那这个调水调沙呢，能够入选全国生态文明20项重大科技成果，还斩获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整套调度系统它有哪些原创的核心科技成果呢？
13: 这个跳跃淘沙到今年已经实施了20多年了，也是经

过了原型试验和长期的生产实践，所以它形成的技术体系还是比较系统性的。它涵盖了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理论机理，第二个方面是关键技术，第三个方面是指标体系。我们先说第一个方面，理论机理方面。我们房委也是研究分析了黄河的水沙关系不协调特征和这个高寒沙洪水它的疏移的一些规律，在这个项目里面呢也是对这个下游河道的冲淤调整的机理呢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最终建立了下游河道冲淤和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响应关系，然后又揭示了黄河下游河道的水沙疏移规律。特别是对于小浪里库区它这样一个比较特别的河道吧，它的河道是宽窄相间，有点像我们印象里边的这个葫芦形，而且盐城呢它有很多的支流的汇入，所以它的水沙疏移过程是比较复杂的。通过我们的理论探讨和实测资料的分析，集成了这个水库的数学模型还有实体模型的一些模拟的成果，然后我们解析了小浪里水库溢中流疏移还有这个浑水水库泥沙沉降的规律。第二个方面是这个指标体系方面，为了塑造黄河下游协调的水沙关系，我们构建了涵盖流量与风行、含沙量还有对接指标等关键指标在内的调控指标体系。首先说这个流量，主要是小浪里水库的下游流量，我们现在确定流量的上下两个阈值呢是这样确定的。这么多年调水调沙以来，通过实践经验吧，还有另外那个研究，现在就是确定这个小浪里的下游流量，它的下限指标呢是2600立方米每秒。为什么确定这个流量呢？就是它是一个可以达到下游河道冲刷这样一个流量，因为我们知道它流量越大的话，它的疏沙动力会越大，但是它流量过大的话，又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所以我们还会设置一个上限指标。现在这个上限指标的设置的依据呢，就是根据我们每年汛前汛后下游河道测验得出来的这个最小的过流能力。经过这么多年的调水调沙呢和洪水的冲刷，现在黄河下游的最小过流能力差不多是在5000立方米每秒左右，所以我们这个调控流量的指标呢就是设定在2600和那个最小过流能力之间，是在这样一个范围确定的。然后这个风行呢，风行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最好的冲刷效果，也是在模拟啊还有多年的实践经验基础上确定的。现在采用的是一个矩形风，矩形风呢就是说这个横轴呢是这个时间轴，纵轴呢是这个流量，然后这个风行在这个坐标轴里边表现出来就像一个矩形一样，就是一个平头风，这样的话对下游河道的这个冲刷效果是最好的，就是保持一个恒定的流量持续一定的时间。然后含沙量也是要考虑几个方面的因素吧，从水库排沙的角度来说的话，含沙量对于水库的排沙效果是越高越好的，但是呢含沙量过高它会造成一个是对下游的这个水生生物鱼类造成一个不利的影响，所以含沙量要控制。另外呢含沙量过高呢还会造成这个洪峰增值，洪峰增值呢是可能是黄河上一个特有的现象，比方说我们小浪里水库下泄3000的流量，但是呢这时候它的含沙量很高，在支流没有加水的情况下，花园口也就是它位于下游的第一个水文站，它可能实测呢会达到4000、5000这样的流量量级，就在中间没有加水的情况下流量会异常的增加，这应该是在别的河流上没有的现象。这个现象的产生呢就跟这个含沙量过高有关系。这个含沙量一旦造成这个洪峰增值的这个情况，对下游的防洪就会造成威胁，所以我们在这个调水调沙实施调度的时候，含沙量的控制啊还有这个洪峰增值的监测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第四个呢是对接水位这个指标，对接水位就是说小浪里水库跟三门峡水库，他们两个就是这个小浪里水库下泄到一定的水位，然后这时候位于它上游的三门峡水库开始下泄大流量过程来冲刷小浪里库底的泥沙，他们对接的时候这个小浪里水库本身的水位就是对接水位。这个对接水位的确定也是每年这个方案里边需要确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因为它影响到这个水库的排沙量啊排沙效果，然后它的确定呢也是根据这个每年汛前吧小浪里库区也是有一个库区的地形测量，地形测量的时候就要确定出这个一级三角洲，就是有一个它的最高顶点在哪里，比如说今年它的一级顶点在218米，所以它确定这个

0: 对，冲得干净一些。同时呢，这个人工塑造洪峰呢又不能太猛啊，就冲来太猛的话，可能会对于工程啊、对于生态啊都会造成影响。所以我们是要把这个数据尽量的精确之后，在一系列的监测系统共同运作的情况下，才把这项工作给做好。其实有很多听众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看新闻啊，经常听到三条黄河这么一个称呼。这所谓三条黄河呢，就是圆形黄河，就真正的那个黄河，还有模型黄河以及数字黄河。这种三条黄河一体化监测系统在每年的调水调沙当中又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如何来支撑这种就是刚才我们所一直在强调和追求的这样一个精准的调度呢？
1: 调水调沙呢，它是一个跨越上千公里的一个大型的岩型试验吧，因为它这个工程涉及的范围最上游在万家寨，万家寨水库位于那个山西省的偏关县，黄河是一个几字形嘛，它在那个几字湾的第二个弯道下面一点点。第二座水库呢是三门峡水库，三门峡水库是在那个河南省三门峡市，然后它大概的位置是在晋陕豫三省的交界的地方。再往下是小浪底水库，主要涉及的干流的三座工程呢，就是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然后涉及的支流工程呢，又包括支流上的这个河口村，河口村是位于沁河上，然后呢陆洪和固县是位于伊洛河上，涉及的工程也是比较多。另外呢还涉及到这个从万家寨一直到黄河入海口这么长的河道，所以说它的工作实施的范围是很长的，所以需要特别大量的支撑工作吧。近年来呢，就是这个三条黄河为这个调水调沙的决策还是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首先说一下圆形黄河吧。圆形黄河的话，近年来也是在这个我们所说的天空地水工多种监测手段全过程的跟踪调水调沙，然后实时监测调水调沙全过程的各项技术指标。首先是这个天上卫星遥感会每天的分析这个河势呀，还有水库还有河道的水面面积的变化，然后在空中呢有无人机测雨雷达来获取水势还有这个云中雨的数据。在水里面呢，我们还布设了光电测沙仪，还有搭载芯片的智能石头，这些一些比较高科技的这个监测设备来监测这个河道的沙形和险情。另外呢，我们这个科研团队也是组织了野外的工作组来查勘黄河的重点河段，收集水文泥沙等关键数据，对调水调沙方案的制定呢提供关键的技术参数。然后呢是模型黄河，模型黄河也就是我们位于郑州北郊的一个实体的模型基地，它是将黄河下游480公里的河段精准的浓缩成了800米长的物理模型。这个河段呢是从小浪底水库一直到山东阳谷县的曹城铺村，是黄河下游河道游荡摆动最大、冲淤演变最复杂、悬河形势最严峻的河段，所以必须要开展更精细的研究。今年6月份以来呢，我们的科研团队也是先后开展了小浪底至曹城铺河段洪水预演实验，小浪底水库易中流排沙效果实验，还有一个黄河河口基地的一个物理模型实验。通过这个物理模型放水实验，我们在微缩黄河中提前预演发现问题，然后根据这个演练的这个情况，然后来校参数，然后优化我们的调水调沙预案。最后呢是数字孪生黄河，数字孪生黄河也是近年来黄委一直在做的一项比较大的工程，它是集合了黄河一张图的一个数据，在这个黄河一张图上呢，雨情、水情、沙情等多元的数据可以联动，调度方案的生成能达到分钟级，黄河水量调度方案的编制系统的模拟精度能够提升近30%。总的来说呢，圆形黄河是基础，提供原始的数据，模型黄河通过物理的试验验证技术优化方案，数字孪生黄河通过动态的模拟提前预演来验证这个方案的合理性和预期的效果，三条黄河呢是数据互通，功能互补，效果互相检验的，这样呢就使我们调水调沙的决策更加的精细和科学。
0: 那从2002年到现在，已经经过了32次调水调沙，那在防洪减淤层面获得了哪些成效呢？比如说刚才我们前面提到的，它这种独特的下游悬河的这种情况，还有河道的过流能力，是不是也发生了一些根本性的改变？
1: 今年正在实

0: 的是我们第33次跳一跳沙。我现在要说一下前32次跳一跳沙在水库、河道检淤和流域的防洪方面取得的成效。第一呢，也就是跳一跳沙的主要目的，还是要冲刷下游河道，提高这个下游河道的过流能力，提高这个防洪保障能力。从这个河道冲刷上来说，2002年跳一跳沙实施以来，黄河下游河道累计冲刷泥沙21.6亿立方米，主槽平均冲刷下切了3.1米，彻底改写了黄河下游河床淤积抬高的历史，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二级悬河的不利形态。第二个方面是打开了黄河下游河道的防洪空间，减轻了滩区的应用风险。这里边我要插一句，就是这个黄河不同于其他河流的地方，一个是它的那个泥沙特性，它沙子比较多；另外一个特性呢，就是黄河呢还涉及到一个滩区的问题。我们黄河滩区有大面积滩区，而且滩区还住的有人，在没有洪水的时候，这些滩就是这些老百姓居住生存的地方。如果来了比较大的洪水，这个滩区也是要发挥这个行洪的作用，所以这个滩区是有淹没风险的。就是这个黄河跟其他河流不太一样的，就是目前呢，黄河下游这个河槽最小的过流能力是5000左右，但是在02年跳一跳沙以前，它这个过流能力只有1800。通过这个跳一跳沙吧，这个过流能力从02年的1800恢复到了现在的5000左右，这一个特别巨大的成就，因为它扭转了这个小水大灾的被动局面。正是有了这个过流能力的提升，我们才成功的利用水库调度战胜了2021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下游遭遇的最严重秋汛，避免了滩区100多万人的转移和近400万亩耕地受淹。就是如果说这个过流能力如果还是在02年以前那种状态的话，如果再遭遇像21年那么严重的秋汛，下游滩区肯定是要遭遇这个洪水淹没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跳一跳沙对防洪保障啊这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1: 那刚才提到的是在防洪减淤方面获得的一些成效啊，也是有数据来显示这些成效的。那除了像冲刷河道，还有排沙入海之外，调水调沙是不是在水库延寿，或者说流域生态保障以及沿线农业供水方面也会带来一些长效的收益？这方面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水库延寿啊，它也是属于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一个方面。因为水库延寿了，它有库容溢出来，它就可以在汛期发挥拦洪泄洪的作用，它还是提高防洪保障能力的，是这么一个关系。就是如果从水库延寿这个方面来说的话，调一调啊，对这个小浪内水库的库容保持的作用也是非常大的。因为按照原设计，小浪内水库有75.5亿的拦沙库容。这么多拦沙库容，如果按照原设计的话，预计会在2020年就会淤满。但是因为调水调沙的开展，这个到目前为止，小浪内水库只淤积到75.5亿的不到一半，现在也就是说还节省出来了一半的库容。节省出来这么多的库容，就相当于又再造了很多个大型水库，因为一个大型水库的库容是1亿嘛，按这个标准来说的话，它就相当于又再造了30多座水库。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跳一跳沙发挥的社会啊经济效益还是非常巨大明显的。然后说这个流域生态改善方面，我们利用跳一跳沙的这个大流量过程，有计划的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生态补水。从2008年开始，已经累计向黄河三角洲实施了17次生态补水，总补水量达到16.5亿立方米，新增芦苇、淡水、沼泽湿地面积9.6万亩，鸟类呢也由渐趋时的187种增加了目前的374种。跳水调沙促进了湿地面积的恢复、植被的生长和生物多样性的提升，特别是2023年。黄河保护法颁布实施以来，它里面有一条明确的规定，就是水沙调控应该尽量减少对水生生物及其栖息地的影响。因为我们在调一调沙的时候，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些高含沙的出库，会造成短时间的这个下游会含沙量比较高，对鱼类还有它的栖息地会造成一定的影响。为了尽量减少对鱼类还有它栖息的影响吧，我们近些年也是开展了很多的研究还有尝试， 比如说一个比较有效的方式呢，就是支流水库，路逢过线。

0: 谷村，这三个支流水库都是位于这个，一个是位于沁河上，另外两个是位于伊洛河上，它们都属于这个清水水库，就是它们储蓄的水都是清水，这样呢就可以在小浪底集中排沙期的时候考虑这个支流水库到入港口的船舶时间，然后精准的对接，在这个小浪底集中排沙的时候，支流水库下泄一定量的清水，一方面呢是稀释这个干流的高含沙水流，然后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在伊洛河和沁河的入港口形成清水带，然后让这个鱼类能够在入港口这个地方可以避难，形成一个庇护所的作用，这些年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说这个调水调沙对农业供水的长期效益，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增强了水源的保障能力，因为通过水库的调度维持下游河道基本来水，减少了断流和供水的波动，为农业灌溉特别是关键农时的灌溉提供了较稳定的水源。第二个呢是改善了含闸的饮水条件，通过冲刷河槽稳定主流和减少河道淤积，降低了取水口淤堵脱流的问题，所以这个含闸的饮水更加顺畅可靠了，从而提高了沿黄灌区农业供水的稳定性和效率。
1: 2026年的这次调水调沙的周期是21天，跟往年是一样的。同时呢，这次有一些不同，就是新增了洪水塑造试点。如果具体来说的话，和往年的方案相比，这次的技术方面有哪些优化？背后又有哪些新技术在支撑呢？
0: 从技术方面，就是我们今年还是持续的来迭代优化水库的调控指标，重点呢是对调控流量、对接水位，还有这个人工塑造一中流指标，这几个关键点吧，开展了多方案的比选，具体的那个调整是，一个是调控流量，之前呢，我们调水调沙最大的调控流量是4600，今年考虑到水库蓄水比较多，而且我们想，就是试验能让下游产生更好的冲刷效果，今年就是提高了200个流量，今年的最大调控流量是4800立方米每秒，然后考虑这个沿途的饮水吧，因为我们调水调沙也是支持这个沿黄用水了，所以在这个调查期间也是不限的饮水，就是考虑饮水扣除之后，历经以下大概还有4000以上的流量过程，利用这个流量过程就是把历经以下的河段的这个淤积问题也解决一下。第二个是对接水位，去年的话对接水位是217米，今年呢是为了提高水库的排沙效果，我们又往下降了2米，今年对接水位是215米。然后第三个变化的地方是三门峡的泄放流量，三门峡泄放流量去年的话是按2800最大来按2800来控制的，今年呢我们提高400个流量，是按3200立方米每秒控制，也是为了能够更大的发挥三门峡水库后续动力，因为三门峡水库它本身的蓄水量不多，怎么把这个水用到刀刃上，发挥它最大的冲刷效果？我们也是根据这个方案比选，还有模型的模拟，今年就是确定要把这个三门峡的流量再调整一下，也是为了达到小浪底水库一个更好的排沙效果。这个是从那个调控指标上有几变化。第二个是从监测方面，监测方面呢，就是我们今年首次把小浪底水库库区的这个生态监测加入了调查范围，然后从这个调查方式上，从在以往的传统人工捕捞调查的技术上，今年又加入了鱼探仪、声呐定位标签等新技术来调查分析调水调沙前中后期鱼类资源的空间分布还有资源量的变化。
1: 这一套调水调沙技术哈，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精细化的一个工作，而且是一个相对比较先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我们就想知道这项技术它是否具备可复制性，它能够为国内或者是国外的多少这种类似黄河这种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一些治水方案，就是这样的一个中国治水方案呢？
0: 黄河调水调沙技术原理还是通用的，模式是可以推广的，具有良好的可复制性和借鉴意义，可以结合不同河流的水情工情来优化运用。因为我们有这么多年的实践经验，还有非常扎实的这个理论研究基础，再加上它这么多年这个实践成效也比较显著，所以它能够适用于国内绝大多数的多泥沙河流。黄河因为它独特的水沙组合，还有它的河道形态，

0: 以及它的流域的水沙强风体系的布局，为调一调它技术的迭代优化提供了优质的试验场，也为其他多泥沙河流提供了成熟的参考。在20多年的探索与实践中，我们形成了许多可以借鉴的中国治水方案。首先呢，是治水思路的转变，作为国内大江大河洪水塑造和洪水利用的典型应用场景，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治河思路从被动治沙到主动调沙的转变，打破了传统不断加高堤防的被动治理模式。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是在河道里没有洪水且条件具备的时候，通过水库联合调度等措施塑造人工洪水，而汛期调水调沙则是利用天然的洪水，通过谷灌水库群塑造一定历史的大流量过程。这些实践历程都证明了，通过科学调度水库群，优化进入下游水沙搭配，就能够实现河道的持续冲深，遏制淤积，是更为长效低成本的治河思路。第二个方面是我们已经形成了成套的水沙调控体系，包括人工塑造易中流、调水调沙的三种基本模式，还有这个水库河道年季接续调控等成熟的技术，可适配不同的流域进行模块化的推广。第三个方面是流域水沙系统治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针对黄河流域的水沙特性，形成了独特的拦桥、排放洼、综合泥沙处理方针，全面统筹上游是拦固泥沙，中游是调控水沙，下游呢是输送泥沙，另外还有局部的放淤和清淤等多角度的泥沙处置方案，所以为多泥沙河流的治理提供了系统性、全局性治理的中国范本。
1: 好，感谢杨处长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您。
0: 谢谢听众朋友们。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

0: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从苏州一家烤鱼店发生的惊心动魄的一幕说起。近日，一名女顾客在这家烤鱼店就餐的时候呢，被异物卡喉，气到完全哽咽，同行人员和店员轮番施救都不见效，那眼看着就要错过黄金救援时间了。这个时候，正在二楼后厨的刘师傅听到了呼救，赤着上身就冲了下来，用海姆立克法连续施救两分钟，终于啊，异物咳出，顾客转危为安。这本该是一则温暖人心的凡人善举的新闻啊，可是呢，当这则视频传到了网上，画风却彻底跑偏了。一些网友完全无视生死一线的危急时刻，偏偏揪着刘师傅没穿上衣的细节大做文章，无端去质疑他故意不穿上衣，借机占女生便宜。这些恶意揣测呢，像一把冷箭，硬生生逼得救人者不得不站出来自证清白。他向大家展示了腹部大片啊，在之前工作的时候烫伤尚未愈合的热油烫伤的痕迹，说明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穿衣服，而且情急之下呢，也是想都没有想过赶紧找件衣服披上。更让人心疼的是呢，在他施救的过程当中，由于用力过猛，他原本烫伤的水泡直接破裂，事后啊，还专门去医院处理了伤口。隔着屏幕，案件伤人正在含了一颗见义勇为的心。我们必须明确一个不容置疑的底线，生命至上，这是所有救援行动的最高准则。气到梗阻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只有4到6分钟，大脑缺氧如果超过这个时限，就会造成不可逆的脑损伤，甚至直接导致死亡。在分秒必争的生死关头，要求施救者先整理好衣服，讲究个体面，这不是道德高尚啊，这是对生命的漠视啊。当救人需要先自证清白，当挺身而出可能换来恶意的重伤，最终受害的只会是每一个可能陷入危难的普通人，包括你我。保护善意就是保护我们自己，对于无端造谣恶意网暴的行为呢，必须依法严惩，对于见义勇为者，社会更应该给予无条件的支持和尊重，不要让冰冷的键盘凉了人间最珍贵的能够无条件给予彼此的温暖。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的爱车开了几年了呢？那除了日常的加油或者充电，改装啊、露营啊、跑跑赛道啊，这些跟车有关的生活您体验过吗？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发布了。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围绕爱车的那些事儿，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带来的官方解读。
1: 目前我国汽车保有量达到了3.7亿辆，汽车销量连续17年位居全球第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居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汽车流通消费呈现出新趋势、新变化。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今天，商务部联合相关部门出台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并正式公布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2: 国家层面出台专项政策，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代策举措。先行先试方面，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通过揭榜挂帅的方式，在全国范围择优确定了40个试点城市，支持地方围绕汽车后市场以及新车消费、二手车流通、报废车回收利用等环节，聚焦短点、堵点，因地制宜改革创新，先行先试，推动形成各具特色的试点成果。
1: 围绕汽车使用形成的后市场是一个万亿产业，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

0: 破10000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盛秋平指出，新政坚持问题导向，破除行业发展障碍，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水电补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既激发行业活力，又保障规范发展。
0: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3: 下一步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有效缓解了新能源汽车充电难的问题。杭州在全国率先建成了城市级停车平台系统，到目前已经接入停车场库6300个，泊位184万个，并推出了一次绑定全程通停服务，实现先离场后付费，让停车便捷无感。
0: 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5: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当前文旅体商多业态融合发展呈现蓬勃态势，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廖牧阳表示，将围绕车生活，在文化赋能、产品供给、场景营造、消费惠民等方面做好工作。
1: 下一步我们将会同有关部门，以汽车文化为切入点，进一步整合地方文旅资源，丰富消费场景，激发汽车后市场活力，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汽车消费需求。
6: 从买车用车到玩车，汽车后市场这片万亿新蓝海正加速打开。 房车上路更顺畅，改装有了标准可循，停车充电更智慧，一系列新政瞄准的就是咱们车主的真实痛点。当汽车加速变身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围绕车轮子的消费新场景呢，还将释放更多的惊喜。好，在我们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知道吗？您平时刷手机看到的广告背后竟然撑起了一个2万亿的大市场。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报告2026发布，市场监管总局召开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全国广告业务收入首次站上2万亿元大关，较上年增长了32.6%。5年来，中国广告业实现规模倍增，质效齐升。2025年，我国广告业发展呈现了哪些新的特点？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官方解读。
0: 这份报告以2025年广告业数据为基础，科学分析评估行业发展情况，并对未来行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进行了前瞻性展望。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市场稽查专员古宝中表示，过去5年间，广告业实现了规模倍增、质效提升的强劲发展势头。
8: 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广告业发展指数达到143.3点，同比增长11.6%。2025年全年广告业务收入25.021亿元，同比增长32.6%，5年实现了翻番。
0: 从区域格局来看，东部地区贡献稳固，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为代表的西部地区实现了爆发式增长。从企业结构来看，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大型企业构成了行业发展的核心力量，广大中小微企业在数字化工具赋能下保持韧性，成为吸纳就业、服务长尾市场的重要基础。古宝中表示，
8: 创新动能更加强劲，技术赋能与创意引领协同并进。报告揭示，互联网广告占比呢持续攀升，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正在深刻重塑广告业从市场洞察、内容生产到精准投放的全链路。
0: 数据显示，互联网广告收入占比从2020年的43.5%跃升至66.2%。广告业正加速向技术创意双轮驱动的智力密集型、高质量、创新型产业迭代升级，同时广告业服务大局的价值更为凸显。2025年广告业收入增速超过了 GDP 增速，广告助农、广告助企。

0: 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持续强化。中国经济信息社党委书记、董事长潘海平介绍，
1: 本年度产业实力指数高达161.1，同比增长17.2%，增速领跑四项指标。全国有26个省市区实现收入正增长，百亿级省份阵营从15个扩容至19个，形成了更加稳固的产业基本盘。技术创新打破了传统的地理疆界，数字红利正加速向内陆腹地渗透，多个中西部省份的互联网广告收入实现快速增长。
0: 在产业环境方面，产业环境指数为133.4，同比增长6.3%。从业人员素质持续提升，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70%，技术型人才队伍不断壮大。在社会效益方面，社会效益指数为139.8，同比增长8.8%。广告治理迈向智慧化、精细化，人均薪酬增长29.1%。在经济效益方面，经济效益指数138.8，同比增长13.5%。经营主体人均营收增长30.1%，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2: 2025年，广告业收入首次突破20,000亿元，十四五期间实现翻番，互联网广告占比跃升至66.2%。这些数字勾勒出中国广告业规模倍增、质效齐升的整体轮廓。那么，这样一个万亿级市场是如何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各地又有哪些值得借鉴的做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市场监管总局广告监管司一级巡视员刘辉回顾了“十四五”期间广告业的整体跨越。
3: “十四五”期间，行业规模实现翻番，年度复合增速达16.8%，市场规模稳居全球第二位，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等核心增长极，集群成国际化进程的加速，同时产业的人才画像也焕然一新。本科及以上从业人员的占比、信息技术人员占比均有明显的提升。
0: 在广告业整体跃升的背后，各地因地制宜的探索实践同样值得关注。在政策扶持方面，北京聚焦企业出海需求，精准服务指导广告企业走出去。上海发布数字广告业高质量发展政策清单2.0版，并创新推出数广贷，拓宽融资渠道。浙江则引导数字广告企业申报专精特新，落实资金扶持。古宝中也用具体案例说明了广告业对实体经济的赋能作用也在持续增强。
4: 各地广告助企、广告助农行动就是利用广告的专业能力，为优质产品解决市场开拓的根本性难题。你比如河北的三助工程带动新增销售额超过61亿元，浙江的广告助农共富行动带动农产品销售额超过25亿元。广告业成功将专业营销服务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生长动能，有效地解决了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的这个困境。
0: 在监管方面，市场监管部门始终保持整治虚假违法广告的高压态势。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前5个月，全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罚没款6929.89万元。针对广告引证内容乱象，古宝中介绍了最新的监管举措。
4: 近期呢，总局也发布了《广告引证内容执法指南》，针对大字吸睛、小字免责、萝卜坑冠军等现象，进一步细化监管规则和执法细则，指导经营主体依法合规开展广告活动。
2: 20,000亿，5年翻一番，广告这个行业啊，比咱们想象的跑得快多了。刷短视频的时候弹出的好物推荐，农产品直播间里的热情吆喝，背后都有广告业的身影。山里的农产品找到销路，街角的小店跑出了名堂，广告呢正在悄悄改变很多人的日子。当然，市场越热闹，越得守住真实和诚信的底线，跑得快更得跑得稳，这样的20,000亿才更有分量。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独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您有没有在淘宝上花十几块钱买过官方售价几百元的游戏？或者呢，你有没有收到过以银行、快递、志愿填报之名发来的看似正规的登录链接？那当你如往常一样输入你的手机号、验证码或者密码的时候呢，殊不知你的信息已经被悄无声息地偷走了。近期首都网警紧急发布预警，一种名叫 AITM 中间人攻击的钓鱼攻击正在网络空间被不法分子利用。这种攻击的危险之处在于，它不再单纯的骗取用户的密码，而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搭建起一个中转站，它能够实时转发账号、密码乃至我们一直认为非常安全的手机验证码，最终窃取登录凭证。与此同时呢，浙江桐乡警方近期破获一起特大游戏盗版案，犯罪团伙正是利用了与此同源的中间人攻击技术，截获并且篡改通信数据，伪造购买凭证，让游戏平台误以为用户已正版入库。中间人攻击技术为何能够屡屡得逞？当登录验证环节被不法分子盯上，普通用户究竟该如何防范呢？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一起去看看。
2: 浙江桐乡警方此前发现一种名为假入库的游戏服务正在网上悄然兴起，用户只要花上几块到几十块钱就能玩官方售价数百元的游戏。桐乡市公安局网络安全保卫大队网络空间安全中队政治指导员姚成阳介绍，
3: 有人来报案称他淘宝上买了个东西，感觉电脑上被中木马了，然后我们当时就看了这个情况，发现他其实是淘宝上在卖一个游戏盗版的这么一个情况。他有个专业的名词叫做假入库，比如说你要买这款游戏你要先付钱，对吧？那么假入库的意思就是他做了技术破解嘛，你可以花非常低价钱，比如说一款游戏300

0: 人工机技术姚成阳，
1: 它就是中间人工机，相当于就是它把原本跟游戏平台交互的这个数据呢劫持到了自己的服务器上。比如说我现在跟你在打电话，嫌疑人他可以把我和你的通话劫持到他的电话上，在我的感觉里我是跟他在通话，其实是我跟他通话以后他把信息传递给了你，他做了中间人工机以后，游戏平台认为我已经购买了。在游戏公司这一侧呢，这个游戏其实是你没有购买也没有入库的，但是他欺骗了这个游戏这个平台，就觉得用户这个游戏是购买了，用户可以下载可以玩，但是他一旦就是换了一台电脑，或者说过了一段时间的话，他其实这个游戏就失效了。
0: 除了利用中间人攻击制造游戏假入库，警方还担心这一技术被用于搭建仿冒的志愿填报、查分或录取查询系统。例如首都网警昨天在其官方微博发布预警，指出一条看似正规的志愿填报入口链接背后可能隐藏着中间人攻击陷阱，其手法是在用户与真实网站之间搭建一个隐蔽的中转站，将考生输入的账号、密码乃至短信验证码实时转发给真实网站，从而在用户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完成登录并窃取登录凭证，严重威胁考生的个人信息安全。网络安全技术专家黑鸟，
2: 像这种基本是钓鱼，比方说我给这些学生发一大批这种短信，说这个填报志愿需要注意事项，为了你的安全起见，请点击该链接，然后阅览安全事项，然后通过这个链接申报什么志愿更加安全，就类似伪造这种短信，就路由器这方面是被劫持的话，它是有可能会造成这种访问这种志愿网站，然后这个攻击者把这个网站跳转到他自己的一个假的一个网站上面去，然后让学生在上面填一些信息啊这些东西。
0: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网络安全技术专家表示， AITM 的核心在于偷走系统的通行证，这也使得我们默认为更安全的手机号加验证码登录方式形同虚设。
3: 现在很多 APP 或者网站，它为了登录更方便，它都支持用手机号和验证码来登录，你登录成功之后呢，它其实后面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输入密码呀、输验证码登录了，最主要是因为这个系统会在你的这个手机或者浏览器里面去放一张临时的通行证。那这个 AITM 攻击呢，最关键的地方就是攻击者他想办法骗你到一个假的登录的入口来完成登录。这个假入口呢看起来很像真的，比如说他假冒银行啊、快递啊、邮箱啊、公司的系统啊，甚至会让你正常的输入这个手机号、验证码或者是密码。那一旦攻击者拿到这张通行证呢，在它还没有生效之前，就有可能绕过密码和验证码去冒充你进入账号。所以 AITM 它并不是把这个验证码给破解了，而是骗你在这个假入口里面完成了一次真实的登录，然后偷走了登录成功之后的这个通行证。
0: 也就是说，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于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专家指出， AITM 攻击偷走的通行证相当于把账号的临时控制权直接交到了攻击者手中，攻击者不仅能冒用考生身份，还可能进一步利用获取的个人信息实施精准诈骗，比如假冒高校或教育部门以发放助学金、核实录取信息等名义对考生和家长进行二次诈骗。姚成阳介绍，这类黑产危害诸多。
1: 淘宝电商当时我们统计出来商家有120几家，相当于他对这个游戏平台上所有的游戏他都做了破解，开发这款游戏我可能需要花到成本要几个亿，但是他通过这种方式，其实游戏公司是本质是没有收入的，其实所有收入都是到了那个盗版的商家这里。从危害性来说的话，其实用户下到自己电脑上，他可以作为一款木马，可以在这个程序里面加载任何东西，他可以去读用户的一些电脑的信息，甚至可以盗号或者说是盗取电脑上的一些隐私的一些密码，都是可以做到的。
0: 面对这种能够在无形中截获信息的攻击手法，普通人该如何防范？黑鸟表示，要管好网络环境，拒绝贪图便宜下载不明链接，
2: 尤其不要连那个免费 WiFi 或者公共 WiFi， 可以使用那个手机热点去连接笔记本电脑的方式去进行填报志愿，这样是最安全的。在填报志愿过程中，然后要去看它那个浏览器的窗口有没有弹出警告信息，就是比方说他提示这个网站的证书不安全， 如果有提示这个情况的话。

0: 啊，就让他不要填报，换一个网络环境下去填报。
1: 无论是游戏假入库还是志愿填报钓鱼，本质都是一样的，都是不法分子利用中间人攻击技术，在用户和真实网站之间插了一脚，偷走了个人的登录信息。专家说得很清楚，这种攻击的危害远不止窃取一次登录信息，更可能引发连锁的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风险。从平台角度看，游戏公司、教育部门、电商平台需要加强防控，不给攻击者可乘之机。而对于普通人来说呢，不接触陌生的公共 WiFi， 不点击短信里的不明链接，不购买非正版、非官方的商品，提高自身的警惕，才是最好的防护。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毕业论文写完了，查重也过了，却卡在了 AI 率上。您呢，或者身边的朋友遇到过这样的烦恼吗？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快速普及， AI 辅

0: 多所高校在查重之外呢，新增设了一条检测 AI 生成内容的红线。这条红线在社交媒体和校园网站上引发了高校毕业生的热议。有学生吐槽，这论文明明是自己写的，却被判定为 AI 味儿太浓，修改一整晚 AI 率呢不降反升。同一个平台隔天检测发现结果截然不同，当学术规范遇上了技术误判，究竟该如何应对呢？请听总台记者吴琼、夏子雅、魏佳旭的调查，应被采访者的要求，声音进行了处理。
1: 对于应届毕业生来说，近年来论文答辩前多了一道 AI 率检测的关卡，不少高校划定了10%至50%不等的 AI 率红线。某高校毕业生小吴告诉记者，他身边不少学弟学妹都遇到了 AI 率红线带来的困扰。
2: 有学生考了20%的这个线，到论文提交最后几天，你都不知道他们用什么工具检测的，提交上去一下，发现自己写的也把成 AI 写了，然后你再在很短的有限的时间内去把这个 AI 率给降下来，还同时还要兼顾这个查重。你有时候 AI 率降下来了，好，你的查重率又升上去了。
1: 除了自己写的文字被判定为 AI 生成之外，针对查出来的疑似 AI 生成内容，检测报告中只有整段红色标注，没有解释，这让作者在修改时也同样感到困惑。某高校毕业生小孙说，
2: 调整了4次，把我标红的那些对应的是 AI 的字段，我进行一些扩写，然后我得到的结果是我改了一个晚上，它的 AI 查重率从15%升到了19%，是我第一次没有标红，并且第二次也没有修改的原文在这次标红了。
1: 在社交媒体与高校交流社群中，降 AI 率、 AI 误判等已成为毕业生讨论的高频词汇，一些灰色供需市场也应运而生。某高校毕业生小吴说，在社交媒体网络平台上售卖毕业论文降 AI 率的服务随处可见，
2: 价格从50%到500%不等，有需求就有这个市场。
1: 记者分别通过小程序和网络平台搜索降论文 AI 率，在弹出的众多链接里随机选取了一家，客服向记者介绍，他们的服务是人工降 AI 率，最迟次日早上即可完成，并承诺他们的检测平台与学校一致，论文无论多少字儿，300元包过。记者调查发现，市场上已形成了从检测查重到降 AI 的闭环服务。某高校毕业生小刘向记者透露，这类服务实际上技术门槛很低，但收费溢价颇高。
3: 一方面，查重 AI 查重，他去赚一波钱。然后大家用降 AI 去赚一波钱，对，而且它这个其实非常非常暴利，它改一次实际的成本可能5块钱都不要，但是它收你100块钱，因为这个快成为一条产业链了吧？就是论文检测平台它有 AI 率的检测，然后外部的一些平台它有降 AI 的服务，它本质上是用 AI 去降 AI 率。
1: 原创内容被误判， AI 率检测结果不稳定，看似标准化的 AI 智能检测工具为何总也测不准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吴文俊认为，学术文体高度规范化，与 AI 生成内容基因相似，加上中文文本没有空格，容易出现机器分词识别错误。此外，市场上的 AI 大模型高速迭代，而学术检测平台的 AI 模型更新滞后，造成人写判为 AI，AI 写被漏判的错位。
4: AI 的这个能力，就大模型能力，是从人类的收集到的海量的语料信息里训练出来的，如果简单的把它判定成就是 AI 生成的，就有可能造成很多的误判和错判。没有一个非常可靠的工具能100%准确的判断说这个东西到底是人写的还是机器写的。
1: 针对 AI 融入学术写作后的一系列深层困境，吴文俊教授认为，在论文审核上应建立透明可回溯的 AI 使用标注制度，而非简单的划定 AI 率红线。在判定机制上应确立以人工评议为主， AI 检测为辅的人机共判模式，而长远的破局之道在于教育理念与育人模式的系统升级。
4: 我们呢有一个大概50-60人的教学团队，每学期就是要给4400多这个本科生一年级同学上这个人工智能课，让学生深刻的理解 AI 的能与不能，后续的专业课程的学习就要把 AI 呢更好的渗透进去，所以这是一个体系化的教学的一个重塑的一个内容。
0: 一道 AI 绿红线测出了技术治理的尴尬，工具测不准，学生改不完，灰色产业链却趁虚而入， AI 检测只能当辅助，不能当唯一的判官。与其让学生

0: 和机器玩躲猫猫，不如建立更透明的 AI 使用标准制度，用人机共判来守住学术底线。更深层的问题是呢，如果研究成果动辄被怀疑是 AI 代劳，学术共同体的信任根基就会动摇，甚至可能会引发社会对人才培养质量的质疑。 AI 只是笔，握笔之人才是关键。让技术回归工具，让教育回归初心，在善用与守住底线之间找到平衡，学术诚信才能够真正立得住。
1: 昨日新闻重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2: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4: 淮北大地外于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5: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您的朋友圈、亲友群里有没有人推荐下面讲的这种投资项目？
6: 兄弟，点我这链接下载 APP， 1000元本金就能起步，每天返利1%，一半现金一半积分，积分能在商场买东西。嘿，还真每天返给我550块，这大米不错啊，虽然比超市贵10多倍，但反正是送的嘛。
2: 某一天，平台突然设置提现门槛，今天提现不可用，明天系统维护中，后天 APP 就打不开了。
6: 哎呦，完了完了。哎，您好，我要报案。
2: 这是典型的非法集资骗局，打着消费返利旗号，通过非上架 APP 聚集投资者，再用积分陷阱、限制提现等套路，一步步侵吞您的血汗钱。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高利保本是陷阱，虚假承诺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高角度、深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

0: 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四年里的第五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十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1: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迎来了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2: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洪建表示，
3: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2: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接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洪建表示，
3: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1: 在位不足2年的时间里，斯塔默从意气风发走向黯然离场，首相府不断易主，折射出英国面临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困境。接下来无论谁成为下一任首相，能否力挽狂澜都将成为终极考验，而摆脱困境注定非一日之功。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否发现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看直播带货呢慢慢变成了看现场演戏，主播对着镜头和商家激烈砍价，演得声嘶力竭，声泪俱下。所谓的产地职工，其实呢是在摄影棚里搭的布景，连出境的农民、手艺师傅们也都是按剧本走位的职业演员。大家嘴上吐槽着全是套路，会自行平衡和过滤这其中演绎的成分，但很多时候啊，还是会被精心营造的氛围打动，不知不觉呢就下了单。最近据总台央视报道，一些销售普洱茶的网络直播间已经成为营销作秀骗局的高发区，各种号称出自名山名寨、几百元一公斤的古茶树、珍藏版的饼茶，那其实都是货不对版的普通茶叶，可就是靠售卖冒牌。

0: 牌古树普洱茶，某直播间不到一个月的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2022年3.15晚会上播出的翡翠直播造假案例就已经曝光了，直播间用演员假冒翡翠货主来欺骗消费者。和4年前套路相比啊，售卖冒牌茶叶的直播间，他只是更换了道具，演员更换了身份，剧本都没换。那有的主播呢，打着三农大使的旗号，租用某村委会啊茶山来搭建实景，营造无中间商帮扶农户的骗术剧本。有的直播间里啊，27个出境的茶农，竟有20人都是花钱雇来的演员。更有甚者，通过私域直播间定向推送，以内部渠道特供古树茶源头直采为幌子，将普通的普洱茶包装成百年古树丹珠限量收藏级茶饼，伪造产地的证明和权威的品鉴报告，再以极高的价格进行销售，甚至直言私域直播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顾忌平台监管。当助农变成骗钱的幌子，当私域成了监管盲区，消费者的信任被一次次的挥霍。这些骗局为什么总是屡禁不止，不断升级？消费者在私域渠道被骗之后，这维权到底能有多难？我们又该如何补上监管的短板呢？来对话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
1: 昨日新闻重现，
2: 我们看到同样的剧本呢，从翡翠卖到茶叶，这种直播剧本化售假，为什么好像换个品类就能反复去收割消费者呢？
3: 我觉得其实现在有一个最新的现象是割韭菜的商业模式，当然这个商业模式是要打双引号的，割韭菜的这种套路现在在不断的升级。我们以前可以看到，以前主要以线下为主，很多割韭菜的方法现在都搬到了线上。以前是靠人找货，通过消费者的搜索，他通过搜索来制造相关的钩子，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不法的商家，他们用的方法是货找人的，通过一些直播间，通过一些短视频等等，通过货找人，用新的钩子，用新的手法，在持续不断的在割韭菜。
2: 以前是愿者上钩，那现在呢可能会进行一番筛选去精准的狙击啊。那我们也注意到，就是这次这个卖茶骗局最隐蔽的地方就在于它是在公寓的范围内引流，然后呢把消费者吸引到一个私域的范围之内来进行一个成交，它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它一旦进入到这个私域的直播间啊，不仅没有第三方支付的担保，直播的内容呢，你要是没有花心思去录屏截屏等等的话，它不留痕的，之后想要取证是非常困难的。在遇到这样的情况之下，如果想要进行一些消费维权或者是相关的情况的认定，最大的障碍会是什么？
3: 我必须要说明一下，就是现在他的这个方法实际上是用货找人的方法在做，就是我们以前说线上割韭菜、线上下套，很多都是用人找货。你比方说通过一些搜索引擎去暗埋一些所谓的钩子或者陷阱等等，等人来掉到陷阱里面。而现在他们更为主动，他们通过这种网络直播等等的方法，他们通过货找人，就是我在这里货，随后你感兴趣的人你刷到你就会进来，随后这种方法叫做货找人。那么通过这种货找人了以后，因为他有平台有监管，我们的监管部门也会有不定期的这么一些抽查抽检等等，所以在平台上的一种公寓的直播实际上很难去做一些违规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儿，最起码他不敢明目张胆的去做。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用了一种现在通用的这种套路，什么呢？通过直播间去埋一些钩子，随后呢引导消费者去入群或者怎么样，随后他们再通过私域的直播，私域直播这一块其实就是所谓的场外交易，他就在整个的政府监管包括平台监管之外了。那么这一块的交易往往就是让消费者深受其害的这么一块。而私域的这一块实际上现在也是不仅仅是卖翡翠卖茶叶，实际上现在大量的卖保健品或者各种声称有特殊功效的各种各样的神奇的食品等等， 他们都在用这个方法在做。而在私域的直播这一块，通过我观察，我发现实际上是往往是最容易让很多的消费者，特别是老年消费者上当受骗的。因为在这个直播间里面，他完全可以通过人或者通过机器人等等，他可以模拟有很多个各种各样的所谓的用户，创造相关的这么一种氛围，使得你在其中，你认为你是购买商品无数人当中的一份子，其实说不定就你一个人在那边买。而这种私域的直播，它的成本又是非常低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往往消费者上当受骗的概率就会非常的大。并且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就是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消费者去主动去录屏或者怎么样，可能事后消费者一点证据都没有，所以它的维权的门槛或者维权的成本都非常非常的高。
2: 所以啊，不管是什么剧本，不管是多少演员出演，所谓的有可能是茶农，有可能是果农啊，有可能是某个手艺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人等等等等，他都可能就像您说的，他是在这个直播间制造某种氛围，他是一个筛选机制，他筛选到的就是对这一切深深的沉浸深信不疑的那批人，筛选到你掏完钱的那一刻为止，他的这一套就算是成立了哈。
3: 那我还必须要说明一点，他的目的还不仅仅是让这个上当受骗消费者掏一次钱，可能他还需要你掏好多次的钱，直到把你的口袋全都掏空为止。
2: 我们看到这个总台的这个记者暗访的时候啊，涉事老板会说出那一句叫私域直播没必要顾及平台监管，这个让很多人听到以后觉得很震惊啊。那在您看来，目前私域直播的监管到底存在哪些漏洞？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去精准识别、精准打击呢？
3: 私域直播说白了就有点像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私下的聊天，其实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监管，这也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事。因为我不知道你用了这个工具，你是用在私人之间的交流还是用在这种非法的交易当中，所以对于这种情况，实际上从法律上说就很难对这种情况进行一个监管，
2: 是非常难监管。所以在这个骗局当中呢，它的伤害性也非常大，它不仅伤害到这个消费者，而且呢它这次还是打着帮扶茶农的这个旗号来行骗，可以说是处心积虑哈，他可以跑去租用一个村委会去搭建一个实景，去伪造产地的证明，然后呢这有一切看上去都非常的真实，然后再打着这个助农的旗号，因为大家现在对于助农一听到这个旗号就会天然的去放下很多的戒备之心哈，所以他不仅伤害消费者，也透支社会对于真正助农项目的信任。那对于这种滥用公众善意的这样的一个欺诈行为，我们又当如何应对呢？
3: 对于这种情况，我是觉得其实现在他们都是有非常成熟的剧本的，并且这种剧本往往可能还不是一个点，可能助农仅仅是其中一个点。而且助农这种概念，除了我们所说的公共善意之外，其实他还告诉消费者一个很重要的点，什么？你为什么能够买到这么便宜，是因为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我们直接就是从农民从茶农手上直接卖给你的，所以他才会这么便宜，所以你才能够用这么低的价钱买到这么好的产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现在的整个的剧本的打造，以及他整个的，因为他在用直播或者短视频的方法在做，所以他整个的做坏事情的成本就比以前要低的非常多。
2: 那你看像您从事这个消费维权工作这么多年哈，以您的经验来看，我们普通消费者我们怎么去识别防范这类私域直播的这种骗局，如果说不幸中招了，我们该做哪些事情来挽回？
3: 我个人的建议是一定不要去中这个招，因为我也很客观的说，你中了这个招以后，你的维权成本是非常非常的高的。为什么？因为其实我刚刚说了，其实整个私域它其实就是在监管之外的，因为它本身默认它其实是一个私人之间的交流， 那么作为一个公权力方，其实是没有法律的授权去进行一个监督监管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觉得要跟所有的消费者说，一定不要在私欲的情况下去购买东西去消费，因为在这一块上面，你的消费者权益、你的财产的安全其实是没有得到有效的保障。所以一定不要去做场外交易，一定你要消费你就在平台上面买，即便有问题你也可以追究相关商家的责任，找不到商家法律也有规定，平台会承担起这个赔偿赔付的责任。
2: 那对于这个监管方面有什么样的期待，或者说我们怎么做才能够不是总慢半拍，不能让这个东西永远是处在这样的一个监管范围之外呢？
3: 我很客观的说，其实对于私域这一块，其实现在真的是有监管难点的。对于私域直播，我是这么看的，就是私域直播的这个技术的提供方，他毫无疑问，他应该有这个责任去判断说，你这个私域直播有没有用于一些不正当的交易、推销等等这么一些场景下，如果有的，我觉得这些私域直播的技术提供方应该有主动报告的义务。如果这些私域直播技术提供方主动报告了以后，监管就可以进行一个介入，我想这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有效的方法。
2: 但他愤怒的呀，不是直播带货，而是精心算计的收割，是利用消费者对于源头直采的信任和对助农的善意，通过私域直播精准钻了监管的空子，把违法做成了低风险高回报的生意。接着嘉宾的话说点期待啊，首先呢，私域绝对不是法外之地，社交平台直播服务提供方必须承担主体责任，建立主动识别预警机制，至少要让消费者有留存必要交易证据的渠道和可能。第二呢，剧本化的欺诈必须重罚，不能把有组织的诈骗等同于普通的虚假宣传，要顶格处罚并且追究刑事责任，大幅提高违法成本。第三，监管必须打破壁垒，市场监管、网信、公安、支付机构呢，要打通数据，实现从引流到资金的全链条监管。最后，要为真助农证明，建立官方统一的助农直播认证体系，让真假能够一目了然，不让真助农为骗子背锅。期待监管精准犀利，直播带货回归本质，让助农真正成为有温度的承诺。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4号新闻时间。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珠海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6月24号至26号，每天8点至17点，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6月24号及至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北京市2026年高考评卷工作预计6月24号全部结束，预计天津、内蒙古、黑龙江等地高考成绩将开通查询。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提醒大家，您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
5: 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6月23号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奥林匹克日由国际奥委会于1948年设立，旨在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诞生，鼓励全球各地的人们参与体育运动。自1987年起，中国奥委会积极响应国际奥委会号召，数十年来开展不同形式的活动，弘扬奥林匹克精神，推广奥林匹克运动。其实，运动于我们而言，从来不只是体魄的锻炼，更是心性的涵养、礼仪的传承。回望中华文明悠久的历史，古人早已将运动融入礼乐、生活和修行之中。蹴鞠嬉戏，射礼修身，导引养生，投壶明礼，这些流传数千年的传统体育项目始终恪守着健体、上德、上礼的东方智慧，这其中又藏着怎样的东方生命美学呢？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在文物和书画中一同去探寻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感受中华传统体育精神的深刻内涵。从古至今，中国人就喜欢在动静之间感受运动之美。在我国的传统画作中，有一幅明代的古画《仕女蹴鞠图》，它描绘的不是深闺女子的娇弱惆怅，而是一群风华正茂的女孩在满园春色中欢快踢球。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原馆长何嘉林教授、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曾经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品读了这幅古画《仕女蹴鞠图》，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1: 在这幅图当中，我们见到仕女们像花式足球一样的踢法，它叫什么？
2: 杜锦这幅《仕女蹴鞠图》呢，它就是很典型的一幅表现了唐宋以后的一种白打的形式，但最早呢它不叫白打，就是一种技巧性的玩法，包括我们的汉代都有了。你像我们讲的刘邦的父亲刘太公就是喜欢踢足球，后来刘邦建立汉王朝以后呢，就把他的老家的样子模仿在京城建立个宫城，就是把他的邻居迁过去，又在那蹴鞠比赛。曹操也喜欢蹴鞠，他就把会蹴鞠的这种艺人呢带到军中跟他练习。白打呢一般是没有裁判出现的，你像我们好多的足球爱好者表演颠球，表演技巧性，一个人颠球多少个，实际上就跟过去的白打形式基本一样。
1: 除了白打之外，蹴鞠还有什么样的玩法和技法？
2: 到了魏晋以后出现了出气的球了，肯定都踢高了，踢高了就出现了两种变化，一是踢高球叫跃鞠，第二是有了球门。球门呢是在两个杆子上的上边加一个风流眼，这是唐代就开始出现了。在山东啊搞足球起源论证以后呢，我们也训练了一支古代的蹴鞠队伍。
3: 两军入场，
0: 与白打对应的蹴鞠竞技性比赛在宋代叫祝球，球门设立在场地中央，高约有3丈，彩带结网。正式比赛，双方一般会派出12人，组成左右军队垒。两军都设有球头、左杆网、右杆网、散立等角色，就如同现代足球比赛中前锋、前腰、守门员等分工。传球过程中，手不准触球，球不得落地，最后传回球头，也就是队长，由队长射门，即将球射过风流眼，称为渡球。如果球触网弹回，只要不落地，本队球员可以继续传球射门，直到球落地为一筹。最终，谁的筹码多，谁为赢家。这也是成语略胜一筹的由来。
3: 左军胜，扬左军花果一宗，称右军抹白白鞭子，对你进
1: 今天我们也有几个古代车的仿制品，还有一个现代足球，崔教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这几个球呢，实际上代表了中国古代足球到现代足球的一个演化。像这个，这是一四片的。一般是在汉代之前，它是四片这个皮革缝起来，里边呢是用毛发或者其他柔软的这个物体填充进去，所以这个球踢不高。就像现在地滚球一样。这个球呢，是六片的，主要是流行在魏晋南北朝左右。这个时候呢也是填充物的，但是它因为片数多了，比早期的四片要圆了。那这个呢，就属于八片的车了。八片车是文献记载唐代出现的，但是到了明代以后呢，就开始出现了用内胆的球了。用内胆的球呢，就可以把气冲到内胆里边，这球呢踢起来要高。
4: 这个球呢，你看这一面啊，特别像那个杜景的这部作品里面，
1: 对对对，
4: 是你出去图的造型。
2: 对对对对，
4: 完全一模一样。
2: 对，基本上是这样的。
0: 从历史的发展来看，可以说任何的运动形式都起源于早期的人类游戏。中国古代的蹴鞠和现代的足球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无论是比赛的形式上还是精神内核上都有很大的一致性。比如蹴鞠里吸收的一些中国传统文化的礼和，与奥林匹克推崇的现代竞技运动中的公平公正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我国很早以前就有一项体育运动以礼为名，它就是射礼。有的人把射礼简单理解为古代的射箭比赛，它成于晚商时期，盛行于西周时期。其实啊，射礼是一套完整的竞赛体系。下面我们就听一听《艺术里的奥林匹克》节目中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如秀英教授是怎么说的。
5: 罗老师，射礼在古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呢？
6: 射礼最早在夏商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射礼的第一种类型呢是大射，大射呢主要是举行祭神和祭祀的时候所举行的。第二种类型呢，我们把它叫做宾射。宾射呢就是指与这个诸侯来朝见的时候他们举行的这样的一个射礼比赛。第三类呢就是叫宴射，宴射呢就是在举行宴欢的时候举行的一种射箭。还有一种呢叫乡射，乡射呢是这个卿大夫在地方性组织的这样的一个射箭比赛。所以从上至下，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现代体育的观点，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体系。
0: 在河南博物院收藏了一件古老的体育奖杯，它的名字叫做坐伯簋，是坐伯赢了射箭比赛之后的冠军奖杯，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体育奖杯实物。这件圆形长口浅腹矮圈足下接喇叭形之座，器身覆盖着华丽纹饰的器物内部刻有铭文共74字，记录了一场西周时期的大射礼的盛况，为研究我国古代的射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接着就让我们去听一听首都体育学院奥林匹克研究中心主任如秀英的讲解。
4: 请彭老师来我们做这个运动的解码人。射箭在当时那个社会生活当中发展到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7: 这个射箭这个东西啊，中国在这个时候呢很有意思，全世界都拿这个来打猎来杀敌是武器。我们中国从里面分化出一个叫文射，孔夫子很喜欢这个，他教学生学射，不是教你怎么去杀人。寓教于乐，这叫礼射。春秋以后呢，礼射的活动全国非常普遍。这上面这一层呢，左边的这个区呢，表达的内容呢，实际上是古代的射礼。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在射箭，在他正前方这个竖着的叫侯，讲的通俗一点就是靶子，箭靶。那么那时候这个射箭呢，最重要的就叫三番射。三轮六个人，每次呢都是两个人上去，每一次射四支箭。旁边有一个贵族的人手上拿了一根东西，那个叫筹，这个是计分用的，哪一方射中一箭 那么他呢就放一根绸，比赛的时候两个人是互相谦让的，仪式感很强的，发而不中，反求诸己，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礼记上说色受惯德的，这个里面是有道的，做人的道理，为学的道理，通过这个设礼让我们看到中国战国时代运动跟社会生活是有关系的。
0: 在我国古代射箭被列为六艺之一，以射贤礼，以射荣教，以射育人，射箭过程中所必备的姿态、礼仪、心力、修养都能充分磨练身心，承载着竞技体育运动中勇敢向上、至善至美的精神。还有哪些我们熟悉的体育运动承载着独特的东方生命美学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1: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1: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新闻重现，
1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曾经出土了一卷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指导的导，引导的引。您知道吗？导引术是中国古老的养生运动，舒展肢体，调节气息，不求激烈对抗，只求调和身心，顺应自然，是古人滋养生命的智慧。而这幅导引图会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画中的人物或屈身，或俯仰，或行卧，或倚立，他们着装朴实，动作怡然，举手投足之际身心皆舒展。这些人在做什么？他们的动作为何会被描绘在稀有的画材之上？这幅画作又为何被称之为西汉版的广播体操？我们一起去听一听中国国家画院画家范阳、北京体育大学胡晓飞教授的分析。
13: 西汉彩绘帛画导引图，长133厘米，宽51厘米，1973年出土于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汉墓。该图共绘有44个姿势形态各不相同的运动人像，虽然原作破损较为严重，但我们依然能从复原图中看见西汉时期健身运动的面貌，现存于湖南省博物馆。
14: 这幅作品有什么特点呢？
15: 这幅画呢属于帛画，帛画是中国早期绘画的一个种类。从导引图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帛画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它的传神，它的绚烂的特点，看到汉代艺术大气磅礴的风貌，包括汉代人物的那种造型的一种比较写意的特点，另外包括它的色彩的运用，包括它的构图，都是有着汉代艺术的一种特别的风貌。另外它帛呢，做色上呢它也便利，它的颜色会比较沉着而亮丽。
14: 胡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画面上的这些人他们在做什么呢？
15: 他们做的呢是一种古代的健身术啊，叫导引。导呢就是导气令和啊，就是把我们平时的自然呼吸调整到吸引身上的腹式呼吸，使我们体内的气血调和。然后引呢就是引体令柔，模仿动物做的动作来引伸肢体，使我们的肢体呢变得柔软柔韧结实。所以导引呢我们也可以认为是调息调形和调神三者合一的一种健身方法。
16: 作为一个丝织品呢，帛是很难以长期保存的。迄今发现的帛画呢主要是战国和汉代的遗存，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了。今天呢我们看到的这幅导引图呢是现存非常珍贵的一幅汉代帛画，对于我们研究帛画的特点以及汉代艺术特征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
13: 帛画兴起于战国时期，到西汉发展至高峰，现存于世的帛画共有20多幅，其中马王堆出土的帛画就占了将近一半，且出土的帛画大多保存较为完好。但导引图因与其他帛书放置在一个漆盒中，被发现时已难以维持原貌。在经过剥离和拼复后，考古学家周世荣先生绘制了一幅彩色复原图，为世人展现了导引图的全貌。
14: 胡老师，导引这项运动是如何起源的呢？
15: 它这个最初的起源呢，就是在原始氏族社会，它是起于远古时期的大武。那个时候呢，因为我们这个中原地带呢水道不浚，地面比较潮湿，这个人们呢就容易犯那种筋骨方面的疾病，所以呢就作舞以导之。导引最初的出现呢是在庄子可以，他吹嘘呼吸，就是用呼吸吐纳的方法，雄筋鸟身，模仿动物进行攀爬悬垂啊，模仿鸟类进行飞翔的这种练习，为寿而已，就是为了确定这是延年益寿的。他这个很多的理论和方法呢都来自于我们祖先对大自然的观察和大自然这个同气相求。
16: 第一次看到这个图的时候，我觉得就像我小学里在教室里看到广播体操分解图，我们2000年前就有这么精彩的分解图，而且图上其实还是有图说的，尤其汉代是五色的运用，工笔重彩的描绘，这些就造成了它一个既很强烈，色彩又很响亮，形象又很明确，我觉得很了不起的。
13: 工笔重彩，指风格工整细腻，主要使用矿石颜料铺设重色的中国画。它所使用的呈现媒介主要有墙壁和布帛等丝织品。在中国绘画的早期，工笔重彩占有主要的地位。秦汉时期墓室的壁画、帛画都是重彩画。汉代帛画线描精细，设色绚丽，在重彩画艺术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14: 范老师，请您也结合着这张图画来讲一讲汉代艺术有哪些主要的艺术特点。
16: 汉文化本身就是建立在对各种文化的包容、吸收和融合上，所以它自然带有一种运动和生长的美。汉代的图画作品呢，大气磅礴，率真质朴，不追求细微的技巧，注重的表现人们的生气和神采。他们的画工往往呢通过夸张变形的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动态神情，而充满着勃发张扬的生命活力。从导引图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艺术特点。这个图上一共画了44个人物，每排11个人，这也是他一个构图的特色。如此众多的人物汇聚在同一幅画作上，而且每个人的动作和心态各不相同，更为重要的就是他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的五官细节，而是重要的表现他的动态，抓住了人物在练功时候的一个动作瞬间， 用非常简略的墨线，极为概括地表现出了人物的动态、姿态、姿势。你看，无论是脸啊、手啊、脚，它是大意率性的为之。造型呢，虽然执着朴素，但是它确实很传神的。现在有的出的题。

0: 面体操的书上是拍的真人照片，但是它反而不如这张导引图上的形象来的生动有张力，应该说在艺术上更加的具有魅力，更加有它的展示性吧。
1: 那导引在汉代又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和演变呢？
2: 从马王堆导引图来看呢，就是肢体运动它都囊括了，但它远远不止这些，它动作和呼吸是相配合的。然后呢，我们从这个里面看到导引在汉代已经是非常成熟的了，既受到贵族的青睐，又受到这个市民的喜爱。到了东汉的时候呢，华佗创编了五禽戏，就模仿这个虎鹿熊猿鸟来这个引致疾病的套路练习，这个呢就是把汉代导引单个的动作连贯起来，达到呢健身祛病的目的，可以说是开有氧运动之先河。
1: 导引后来的发展到今天的发展是怎么样的？
2: 宋代呢就出现了八段锦啊，它八呢可以理解成八个动作，然后锦呢又是直锦，表示连绵不断，你要很顺畅的去练下来，这又是有氧运动的特征。那这些动作呢都在我们的这个马王堆导引图里面能寻得到。到了明代呢，出现了易筋经，它是有康复功能的，你能康复，能够恢复体力，能就能承受更好的更大强度的训练啊。但总的来说它是一个强身健体的这种这个锻炼方法。十八世纪中国的导引术传入到欧洲，对瑞典的医疗体操起到很大的作用，所以呢你后世的体操跟导引图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来看导引图，就会觉得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受，它就不仅仅是一张说明图了。您得到了什么样的感受呢？
2: 艺术会给人一个这个直观的这种冲击力，给人带来美感，然后通过实践，通过亲身体验，反过来呢又更好地帮助我们去体会这个意识。
0: 导引图这幅作品呢，尽管没有其他部画那样富有故事性，也没有宏大的场面，但是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是中国早期工笔人物画的一个典型代表。
3: 导气令和，引体令柔，吐故纳新，养生守一，这是古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之道，也是今人对顺应自然的健身方式的不断探索。一幅浓墨重彩的汉帛画，引出一段强身健体的养生史，让人不禁赞叹中国古人的智慧。

0: 才您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歌曲《健康道道令》，这里面不乏今天的人们学习八段锦、咏春拳等传统文化的生活场景。其实这种生活场景在我国古代壁画中也有体现，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就呈现了古人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百戏是中国古代一种伴有乐舞的体育竞技表演形式，作为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容之一，百戏起源于原始生产劳动和其他社会实践，并伴随社会的进化而不断发展完善。其名称虽最早出现于《后汉书·孝安祭帝》，但属表演范畴的百戏艺术雏形早在春秋战国就已经陆续形成了。可以说它上承夏周乐舞文化，下启魏晋隋唐宋元明清各代音乐舞蹈杂技艺术的发展，融汇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诸多艺术特点。百戏在汉代以前被称为绝底戏，除了戏剧歌舞和体育舞蹈，包括倒立跳跃和举重翻滚都属于汉代百戏的内容。在东汉壁画《乐舞百戏图》中，都有哪些传统的技巧运动和我们今天的运动项目有着历史渊源呢？我们一起去听时任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教授的分析。
1: 这幅壁画里宴饮聚会百戏纷呈，杂技技艺高超，舞者姿态灵动，但是细看画作却笔法简单，技法朴拙，画中人正在做什么样的技艺表演？这幅壁画又为何笔触如此执着呢？
2: 乐舞百戏图，东汉晚期壁画，设色，纵80厘米，横110厘米。壁画描绘了一场热闹的宴会上，主人和宾朋正在观赏乐舞百戏表演。这幅壁画人物众多，造型生动，色彩鲜艳，是汉代壁画精品，也展现了汉代百戏发展的繁荣景象，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
3: 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请来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副馆长刘万明。刘馆长您好。
4: 你好，
3: 欢迎您。还有中国体育博物馆研究馆员崔乐全崔教授您好。
5: 你好，
3: 欢迎二位。首先问一下刘馆长，看到这幅画的时候给您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4: 这幅这个壁画呢，是这个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现的啊，它是一组，这是其中的一幅。这幅画呢，首先呢是热闹，再有呢，因为它表现的内容呢是杂技，所以说呢又感到一种惊险紧张，但是呢在惊险的这种杂技当中又有轻快的放松的，他们画是非常自由，不加思索，它这个笔蘸上颜色之后像写草书一样随心而动，就是汉代的这种绘画的这种气韵生动。
3: 那百戏具体究竟都是什么呢？跟体育运动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5: 那百戏其实是汉代出现的一个词，在汉代之前呢叫交底戏，它是一个包含宏大的一个文化体系，又有戏剧，又有歌舞，又有体育，甚至各种舞蹈的表演都有。那到了汉代呢，你包括到

0: 力、跳跃、举重，甚至翻滚，都属于汉代的百戏那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传统的技巧运动，还有现代的体操、现代的杂技，它是有着历史渊源的。在这个赫林格尔暗墓里发现这组图呢，一共64组，57个画面，有乐舞百戏这3个画面。这个呢是位于中师里边最丰富的一个画面。
1: 1972年，考古人员在内蒙古赫林格尔县发掘了一座东汉古墓，墓中100余平米的精致壁画令人目不暇接。壁画展现的是东汉末年呼乌桓校尉的仕宦生涯，也描绘了出行、牧马、牧羊、乐舞百戏等众多生产生活场景，内容十分丰富。为了更好地保护这座汉墓，专家对壁画进行了细致的临摹，之后汉墓被封闭，57幅摹写图均收藏于内蒙古博物院。
2: 我们想请刘馆长再继续的来介绍一下，它具体体现了汉代的绘画的一种怎么样的一种审美。
3: 首先我们说是非常朴素的，我们看到一些造型的釉质啊，包括一些笔墨的釉质，有一种釉质感。看这个壁画当中的这两个形象，它是一个舞者，男女对舞。如果我们拿人物的造型和对物的造型上去来评判它，似乎呢它有些欠缺，严格来说不准确。但是为什么汉代的绘画还能感染我们？五轮嘛，需要这个身体健壮，它的腹部包括它的下肢非常这个健壮有力，但是它通过什么？通过几个线条来表达出来。我们要说它表达得非常准，但是这个准，如果你拿造型去衡量，它是不准的。但是从意境上，从它的特征上来表达，它又是非常准确的。这就是汉代绘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它能够抓住特征，甚至对特征加以夸张、加以取舍。汉代绘画的生命力之强大，就在于它淋漓尽致的、非常深入的、毫无保留的把绘画当中深层的东西、意的东西、精神的东西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中国绘画当中有一个叫得意忘形，但是幼稚感当中，我们体现出它的本身的这种自信。我们看这个汉代的绘画，首先它有艺术的一个本体的东西，朴素、天真、浪漫，同时呢，它或多或少有一种神秘感。它的色彩不是我们感觉到的一点点的涂上去的，而是直接拼图上去的。说这种平图呢，透露出汉代人对绘画的笔法上和这个技法上的豁达和随意。所以说我们看汉代的绘画，这个颜色它并不是精心的这种锐染呐、描涂，硬笔很潇洒，很痛快淋漓，但是呢又不弱。这种磨骨的色彩的运用，在汉代的壁画当中可以说非常突出，也就是说绵里藏针，看起来是一块颜色，颜色当中有一种力量，也可以看到它有一种自信。所以说用线用色落落大方，不拘小节，就是自我的精神的体现非常重要。
0: 在汉代的百戏里边，弄丸、掷剑这都属于手技，还有举车轮的。你像一个大车轮，这人举起来，车轮可以转，所以举车轮也叫五轮。这个呢，就相当于现在杂技里边用几个桌子，把它叠起来，在上面举行倒立。一般是我们的常见叫安息五案。
2: 我很感兴趣，当时就这幅图里面展示的这些百戏图里面，它最难的、最惊险刺激的是哪一项？
0: 就是这一幅，这叫铜技。为什么叫铜什么？铜是大旗杆，比较粗壮的这种柱子，底下是一个人呢在仰着，仰着通过肚子，依靠这个肚子的力气啊，把这杆给顶起来。顶起来以后呢，杆的上部呢有一个人在中间杆顶部表演，但是在他下边有一个横杆，横杆上呢一边有一个儿童呢做挂钩表演。什么挂钩？就把这脚啊挂到这杆上做倒立表演。汉代张衡《西京赋》中就有让铜成才，上下偏翻，扑倒头二根挂，比熏角二复联，就是对铜技具体而生动的描述。
2: 古代的这个百戏后来的发展又是怎样的呢？
0: 一直到隋唐还延续着汉代以来的这种形态，就是内容比较广博，包括歌舞都融进去了。但是到了宋代，它基本上聚集于比较主要内容，形体技巧为主了。你像过去我们讲的那个射礼呀，有些射箭呢，都融到百戏里边，也融了一些新的元素，包括说唱艺术，包括后来我们说的魔术，也叫幻术，

0: 运动啊里边的一些技巧运动也吸收了中国传统的百戏的内容。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体育当中的技巧，体育当中的体操，甚至我们体育当中的舞蹈，都与我们的传统百戏有着密切的关系。
1: 我们看了汉代的壁画，他能把这个画面布局的这么稳定，这么有动感，这么和谐，更没有做作雕琢之气，完全是一种天真，完全是一种新的一种流露，真情的一种表达，随心而动，心地通达，不加思索，得意忘形，他的精神内力是非常强大的。也说一个艺术品，其实它是一种精神的延续，是一种精神的继承和发扬，我们能看到那时的一种精神，也增强我们本身艺术创作的一种自信。
2: 这幅乐舞百戏图不仅记录了汉代百戏的繁荣景象，也展现着汉代工匠高超的绘画技艺，寥寥几笔就生动表现出技巧的惊险，看似随意的色彩正体现了艺术自信。艺术是一扇窗，让我们看见历史，也感受到不同时代的文化气息。
3: 观体育，以文明照初心，当千年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走过书画和文物，回望古今体育文明，我们愈发清晰地看到奥林匹克精神与中华传统体育智慧从来都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共鸣。接下来我们尝试通过作者张鹤的这篇漫谈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中的节选内容，一同去感受中国传统体育文化的魅力。作为东方文明的代表，中华民族的体育传统源远流长，据学者考证，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至少有九项，分别是摔跤、射箭、骑马、登山、赛跑、划船、弹射、乐舞、游泳。这些体育活动至今仍是体育比赛的热门项目，可见早在距今3000多年前，中华大地上就已经活跃着丰富多彩的体育活动了。我国古代把踢足球称之为蹴鞠，传说是皇帝发明的，到战国时期，蹴鞠发展成为了一项广受人们喜爱的体育运动。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胜负而食，齐民无不吹竽、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遛帛、踏鞠者。踏鞠就是蹴鞠，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足球起源最早的国家，在很多出土文物上都有蹴鞠图像，蹴鞠者不仅有男子，还有女子。河南南阳出土的一些汉画像砖上栩栩如生地雕刻着侍女踢球的场景，这大概是世界上最早的女足了。再比如射箭，在甲骨文中有大量和弓箭有关的文字，甲骨卜辞记载了一位叫子的年轻人学习射箭的过程，殷墟出土了很多青铜箭足和骨制箭足，有的箭足是平头的，很可能是练习之用。到了周代，射箭成为六艺之一，是贵族教育的必修课。据《周礼》记载，当时人们在宴饮娱乐时经常开展射箭比赛，有一整套严格的规则和礼节。唐代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一个发展高峰，也是体育活动兴盛的时代，马球、蹴鞠、射箭、乐舞、拔河等非常流行，而且唐人富有创新精神，发明了新的体育活动，比如木射，非常像今天的保龄球。再比如踏歌，它不拘场地，不限人数，各种场合随时都能一起牵手踏地，随歌起舞，多的时候有成百上千人同时参与，通宵达旦，尽情欢舞， 和今天流行的广

常舞非常类似。中华民族自古就是热爱体育的民族，具有热爱生活、富有活力、勇于创新的民族性格。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创造了大量体育形式，展现了勤劳勇敢和聪明智慧，形成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体育文化。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体育运动对于培养健全人格、健康体魄和君子风度的重要性。孔子以射箭为喻，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生，下而饮，其争也君子。今天的中国，群众性体育活动蓬勃开展，竞技性体育活动实力强大。奥运健儿在赛场上摘金夺银，展现出顽强拼搏的意志，追求卓越的精神和爱国奉献的品质，也向全世界展现着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

0: 刚才您听到的歌曲是由刘惜君演唱的《我们都在这里》。现代奥林匹克以竞技为载体，传递拼搏、尊重、团结、向善的信念。中华传统体育以礼乐、养生、民俗为载体，践行健体、修德、上礼、和合的理念。一个向外突破极限，一个向内涵养本心，两种视角共同诠释着人类对健康。数千年前，古人在社里、蹴鞠、龙舟中体悟运动之美，品德之重。如今，我们在奥运赛场见证人类超越自我，友爱共生。形势在变，场景在变，但那份热爱生命、修身立德、向上向善的精神始终一脉相承。当古老东方体育美学邂逅现代奥林匹克精神，我们读懂了跨越时空的文明共鸣。昨日新闻重现，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叶嘉莹的散文作品，以传统感发生命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珂。
1: 小时候，长辈没有送我去学校，而是在家里教我读传统经典。读的第一本书是《论语》，因为我年纪小，长辈教我时并不侧重字句训诂，而着重教我做人的道理，并注重背诵。我在此后的人生中遇到困惑或苦难时，常常会有一两句《论语》中的话闪现出来。在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下，对人生我有自己的理解和验证，这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的特点。看重的乃是气质之感化，即如荀子在《劝学》中所言，君子之学也，以美其身。开蒙读《论语》之前，家人教我背唐诗，我从小听着吟诵长大。吟诵是学习中国古典诗词非常重要的入门途径。用吟诵的方法读诗，诗中心发感动的力量才能更好地释放出来。如果不会吟诵，至少要做到开口朗读。我小时候没人管，逮着什么都大声地念，积累多了，自然就能随着声调体验古人的呼吸、情感和精神。我深信，一个人如果在孩童时期就学习古诗诵读和吟唱，在今后的学习中会更富联想力，在生活中。有人问，孩子怎么能理解古人的思想感情呢？这种顾虑是不必要的。物理学家杨振宁先生曾提出渗透性学习方法，对学习内容还不太清楚，但就在这不太清楚的过程中，已经一点一滴地学到了许多东西。以体会的方法进行学习，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学习方法，我非常赞同。在偏重智性的知识学习之外，偏重感性的直觉感化的学习，往往可以对学习者的心灵和品格产生莫大的影响。教孩子吟诵古典诗词，正是这样的教育方式。随着年龄增长，对传统经典的学习会逐渐深入，名篇巨作所蕴含的古人的思想、情感、修养、意志，都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不是要死记硬背，而是将这些与自己的人生融汇在一起，这才是学习的真正目的所在。最初在国外教书时，我的英文虽然不好，可是学生非常喜欢听我的课，这正是因为他们从诗词中感受到了生命的意义和真谛。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人生一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姿。90岁那年，我看到南开大学马蹄湖的荷花，写下一首《浣溪沙》。这种相思不是小我的、私人的，而是对国家文化更博大的情谊。我虽然老了，但对理想还是有痴心。我在安静的等待，等待诗心的种子在年轻人的心里发芽、长叶、开花。

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陈国华等人演唱的歌曲《奔跑吧，奥林匹克少年》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融进站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驾驶，那么现在药足够销送了。
8: 哎，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心起新的一天。
1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1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一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3: 一秦娥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跑出排练场的。
0: 他觉得名声这下是让刘洪兵给拜葬完了。他也想到过刘洪兵是会给自己惹乱子的，但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这么快就把乱子惹下了。他也知道只要他上鬼院，迟早都是要惹祸的，可不上又不行。单团长和风岛在这件事情上是不依不饶的，他们都保证过说会确保他安全的，还说这是端公家饭碗的单位，还能没了王法。他也想事情还能坏到什么程度呢，总不至于把他一群鹅的脖子生生扭下来吧。什么样的打击羞辱他没经历过呢？说心里话，他真的不想趟着浑水，毕竟自己才来还不知道水的深浅呢，站不站台中是无所谓的事。可单团长和风岛一再讲参加全国调研的重要性，甚至提到秦腔能不能振兴，团上能不能打翻身仗，包括大家能不能住上新房的高度了。他一群鹅还能说啥呢？他也知道事情不会那么简单，那个皮亮本来就长了一脸疙里疙瘩的肉，尤其是两个腮帮子鼓囊囊的，里面迟早像是含着两颗糖似的肌肉突出。他的脚踏在地上，感觉地板都承受不住，要变形了。真要一拳砸过来，他一群鹅的哪一块地方都是要受不小的损害的。可就在他横冲直撞的进来后，一群鹅却并没有动，还在走他的戏。他想也许让皮亮砸一拳，事情就会有个了结，但愿别砸了他的鼻梁，这是他脸上最重要的部分，这部分一旦砸塌或毁了扮相，也许一辈子就唱不成戏了。他想尽量让他砸腿砸背砸屁股，他就努力把动作向突出屁股的方向调整，让皮亮讨厌着他高高翘起的臀部，也许那一拳就有了不至于受到大损害的着力点。可皮亮一横一斜的进来，却没有冲着他一群鹅，而是端直奔风岛去了。有人已经在用眼色暗示他，让他快跑，但一群鹅没有动。他觉得他不能在这个时候离开，让风岛替他去挨拳脚。都说皮亮这家伙这几年卖音响挣了几个钱，把一团人都没放在眼里，平常敢跟风岛顶嘴对抗的人还不多，但皮亮是一个。据说几次演出为音响不平衡乱出啸叫音，风岛批评了他，可他敢当着全团人的面要风岛把嘴夹紧些。叶青娥正想着怎么为风岛解围，却没料到皮亮朝桌子上一跳，竟然把道具桌子坐垮他了。他想皮亮起来一定是要弄出大动作来替自己挽回失掉的面子，可就在皮亮将一个痰盂踢到自己身上时，该死的刘洪兵竟然急急火火扑了进来，并且手里还提着那根让一群鹅十分讨厌的警棍。事情一下子就被刘洪兵彻底搅乱黄了。刘洪兵被团上保卫科的人三下五除二地弄出排练场后，皮亮身边也站定了一群能制服他的小伙子。一群鹅也在这时冲出了排练场，他觉得自己再也没脸在里边待下去了，他真是恨死刘洪兵了。他大概还以为这是他爸当副专员的地盘上，随便提了警棍谁都能收拾呢。没想到他被团上保卫科的人弄出来，朝一棵柿子树下一摁，让他双手抬起来抱住后脑勺，他还拧刺着不配合，那人就飞起一脚踢在他的腿弯处，把他生生地踢跪下去了。他一反抗，人家还用他的警棍美美地戳了他几棍，才见他安宁下来。这时候派出所的人开着警车闪着那道让一群鹅

0: 不喜欢看的光，一片哇哇声乱叫着进了院子。他们几乎二话没说，就把刘洪兵和皮亮一回都铐走了。叶行娥看到这一幕，心都快要蹦出来了，可他又毫无办法。他本来不想去管刘洪兵的事儿，可回到房里又咋都安生不下来。刘洪兵毕竟是为了自己才使出这一招的，人家现在被派出所铐了，自己又怎能不管不顾呢？他脱掉被谭元污秽了的练功服，用毛巾胡乱擦了擦身子，就急忙去了派出所。到了派出所，他见单团长早已在里面跛来跛去了。他一进去，单团长就说：你看你这个朋友，本来是内部的事嘛，硬是染扯到派出所来了。叶晴娥也不好说啥，就问：人呢？
1: 在二楼呢。
0: 这时团上保卫科的人从二楼下来，说：
1: 单团，我给所长说了，说你来了，他们同意你上去。
0: 单团长说：
1: 那让晴娥一起上去吧。
0: 叶晴娥就跟着单团长一块上了二楼。单团长上楼不方便，到了楼梯拐角处，保卫科的人还把他的屁股朝上兜了一下，说：
1: 哎，看这些货，把你老人家给害的。
0: 单团长一边爬楼一边气呼呼地说：
1: 活该都给他们关了。
0: 到了二楼，保卫科的人端直把单团长领到了派出所长的房里。所长正在低头刷皮鞋，叶晴娥也跟了进去。保卫科的人说：
1: 啊，乔所长，我们单团长来了。
0: 乔所长头也没抬的继续刷着他的皮鞋说：
1: 哎呀，你这个团上咋管的嘛？啊，咋连警棍都玩上了？这警棍是好玩的吗？啊，警棍是谁都能玩的吗？
0: 单团长急忙说：
1: 哎呀，所长，这个拿警棍的不是我的人。
0: 说完他又有些抱歉地看了看叶晴娥。
1: 不是你的人，那是谁的人啊？
0: 所长终于抬了抬头，把单团长看了一眼，又把叶晴娥看了一眼，他的眼前就突然一亮，问：
1: 这是谁？
0: 保卫科的人急忙说：
1: 啊，我们团新调来的演员，是主演，专门调来唱李慧娘的。
0: 李慧娘？
1: 谁呀？是李铁梅他妹子吗？
0: 也不知道所长是幽默还是真的不知道，他一句话弄得大家都不好开口了。
1: 单团长只好说：啊，所长，这个李慧娘是一个古典戏里的主角，这个戏啊名字叫游西湖。
0: 乔所长好像终于明白了似的，点点头：
1: 哦，西湖，我知道。那个西湖上不是演的白娘子吗？咋又叫个李慧娘嘞？
0: 单团长无奈地解释说：
1: 啊，这个故事啊都是跟西湖有关，可这是两个故事里的两个人物。
0: 乔所长说：咱西京就没故事啦？啊，就没人物了？啊，咱老要演人家那么老远的西湖上的事吗？啊，
1: 我这个派出所一个户籍警也是女的啊，几十年搞户籍工作没有出过一次差错，咋就不能编个戏呢？啊，我不懂了啊，我是胡说了啊。哎，能编能编能编，将来我们找人编。我看让这个女子演就不错嘛。哎呀，人长得怪心疼的，人见人爱，是不是？我们那个女户籍警啊就长得很心疼嘛，不过比你这个女演员是差了些啊。好好好啊，所长，戏编出来了一定让叶晴娥演。
0: 你说什么？这个女子叫什么来着？
1: 叶晴娥，这几个字是咋写的？

回忆的忆啊，咱秦腔的秦，这个女字旁边加一个我的那个我，回忆的忆，有这个姓吗？有这个怪姓吗？啊啊，所长，这个是艺名啊，我们这行啊就讲究用个艺名。哎呀，那要犯罪嘞，可就给我们这行把麻的给寻下了啊，是不是？易秦娥，乔所长明显是想跟易秦娥搭话的样子。易秦娥被说得害羞了，用手背把嘴给捂住了。乔所长问：“哪个是这个易秦娥的男朋友啊？啊，就是那个非法持警棍的，啊？”非法用警棍戳人的人，我看就不配这个女子嘛，啊，好好关几天，下下火，啊。

0: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1: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0: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2: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0: 有路，有车，有声。

书香画店文心读书，听有温度的声音，了解本土文化，讲述我们身边的故事。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挥发和周末原创优秀作品张景云的《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画店的山很多，多得数不过来。画店的山很美，美得无以言表。无论你在哪个季节来画店，画店都会呈现给你一幅不同的画卷。如果你来，就在初秋来吧，带着你好奇的眼，寻美的心，去欣赏南楼山。

南楼山是桦甸第二高峰，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旅游胜地。我爱南楼山，因为我的家在山脚下，俯首仰止看到的都是山的美景。我们沐浴着山风渐渐长大，习惯了调皮地去山里攀爬，习惯了去山脚下的荷塘里寻鱼摸虾，习惯了初秋里眺望满山发紫发红的七彩云霞。初秋的南楼山换上了五颜六色的秋装，浅绿、墨绿、鹅黄、金黄、淡红、深红、红黄相间，红色是南楼山的主角。那红彤彤明艳艳的是枫树、漆树扬起的红丝巾，丝巾那么大，大得遮了整个大山，丝巾那么艳，艳得如血染的墨彩。黄色是大山的配角，浅黄、深黄相融相濡，为南楼山平添了柔和温婉。绿色是大山的点缀，初秋浅绿、深绿、墨绿不忍退场，依然执着地为大山渲染调配。这各种各样的颜色混在一起，仿佛打翻了画家的画盘，倾泻了一山的水彩。初秋的南楼山，就连山风都是温和柔润的，全然不像外面的冷风刺骨，吹面不寒杨柳风，也就是如此的温润罢了。初秋的南楼山，阳光是稀薄的，它们吝啬地穿过稀疏的叶片，斑斑驳驳洒落在地上、石上、桥上、游人的身上，只那么一点点，闪闪烁烁，金贵地散着金光，一切那么清淡，那么明朗，只这便是正好，增之一分则重，减之一分则轻。山中的一切透着灵性，倾诉渲染着爱的主题。你看，青苔与白石缠绵成爱的诗篇，白桦与青松相依相偎，交融成爱的真谛。最缠绵的要数风与叶儿的爱恋。看风儿卷着叶儿在空中打着旋儿，翩然翻飞，起舞弄影。叶儿快乐地依附着风儿歌唱着，歌唱秋的厚重与深意，歌唱着完成了自己伟大一生的使命，将重新投入到另一种奉献的宿命中去。风儿轻轻地将叶儿放下，生怕放重了摔疼它。叶儿安静悠闲地飘落在地上、石上、水上，含笑着深情地目送风儿离去。山谷里回荡着风儿与叶儿的呢喃絮语，展现着彼此的深情、爱意、温柔、伟大。你要静静地听，去感受他们的爱意，你要慢慢地行，千万别踩疼了叶儿，毕竟他们柔弱的身躯经不起外物的碾踏，美丽的心灵容不得杂陈的玷污。细细的品吧，当心与万物生灵融为一体，无一丝尘埃与杂念，那么你的心会变得无比空灵与豁然，就像一只快乐的小鸟自由地飞翔在山的怀抱。山顶是吊水湖，不能称其为湖，只是个山泉而已。如果年头雨水丰盈，瀑布会倾泻而下，水流很大；如果赶上年头干旱，水流就会特别小。泉水从立陡的石崖飞奔而下，被嶙峋的怪石撕扯得七零八落，仿佛细密的珠帘垂天而降，又被溅得四处飞花，如雨如雾如尘。伸出手接它时，它只调皮地从指缝欢快地溜走，水珠直溅得满脸满身，那感觉细细的、凉凉的、润润的，疏忽间又不见了踪影。掬一捧清泉饮之，
味甘而清凉，直沁人心，沁人脾。水流落入铺满金黄、鲜红、翠绿叶片的水底时，弹奏出轻盈悦耳的天籁之音，像一首歌，唱着秋的绚丽与辉煌。慢慢走，慢慢行，你会收获不同的美景与感受。有言，行路不看景，看景不行路。欣赏南楼山一定要遵循这一点，因为南楼山的景致细腻柔润，需要你用心去体会。南楼山啊，南楼山，童年里你是稚嫩的、调皮的、活泼的，那时老师带着我们去游玩、去寻宝，你如我们一样贪玩。如今越发感觉你是如此温文尔雅、成熟、厚重、深远。也许是经年累月的岁月洗礼、时光冲刷，让你的爱凝练与温厚，让你的心胸宽容与豁达。蓦然想起高深赋之深意，若能揽景会心，便得真趣了。初秋，请你来看南楼山。

0: 晨的第一缕阳光，给你最真的渴望。电波在城市上空飞扬，让你听到我们用声音传递的微笑。FM 八九幺，唤醒沉睡中的城市。
1: 有人说，所谓幸福，或许就是我望向你的一瞬间，发现你的眼中也映着我的影子。有人说，幸福就是在指尖碰触的时候偷偷传递的热量，让心变得温暖安逸。幸福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只要我们在一起。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89.1。
2: 把握时代脉搏，关注社会热点，聆听全新资讯，欢迎走进话点新闻。
3: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九。欢迎收看话点新闻。
4: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我市举办奋斗在江城抗联故事讲堂宣讲活动；
4: 我市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会。
3: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4: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6月16号至22号，我市举办为期4天的奋斗在江城抗联故事讲堂主题宣讲活动，传承红色血脉，更续革命精神，厚植全市青少年爱国情怀，以红色思政教育引领青少年健康成长。本次活动由市委宣传部主办，市教育局、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委党校、市文广旅局、市关工委多部门联动，深入全市10所中小学校广泛开展红色宣讲，2000余名学生参加活动，将东北抗联精神融入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全过程。宣讲活动立足本土红色底蕴，明确宣讲核心内容，摒弃刻板说教模式，采用贴合青少年认知特点的通俗语言，生动解读东北抗联精神的丰富内涵和重要历史地位，深情讲述抗联将士浴血奋战、舍身救国的英雄事迹，引导青少年读懂家乡红色历史，感悟革命先辈不畏艰险、忠诚报国的崇高品格，深刻体会今日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在心中树立崇尚英雄、致敬先烈的价值导向，让红色血脉代代相传。
5: 听完老师的宣讲后，我内心深受震撼。曾老师讲述了我们抗联英雄在白山黑水间忍饥耐寒、浴血杀敌的事迹，昔日英雄以血肉守护家乡，才有我们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今后我会铭记抗联精神，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争做好好学习、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少年。
6: 本次抗联故事宣讲让我深受教育，备受鼓舞。东北抗联战士浴血奋战、舍身救国的事迹令人动容，坚韧不屈、甘于奉献的抗联精神深深打动了我。我们如今的安稳生活是无数先烈用热血和生命换来的。 作为新时代中学生，我会传承红色血脉，以英雄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刻苦钻研知识，主动担当时代责任，努力成为强国复兴的栋梁之才。
7: 听完刘老师的宣讲，我的内心深受震撼。在零下40度的白山黑水间，杨靖宇、魏拯民等英雄们忍饥受冻，以草根棉絮充饥，孤军坚守14载，用生命抗击侵略者。他们凭借坚韧的意志与生存智慧，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对比革命先辈，我们遇到的困难微不足道。作为新时代的学生，我会铭记这段历史，传承不畏艰难、坚守初心的抗联精神，以英雄为榜样，刻苦学习，奋勇向前，不负先辈用热血换来的美好生活。
3: 近日，我市举办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培训会，全市离退休干部党支部书记共计40人参加培训。培训聚焦老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精准赋能银发支部领头雁队伍建设。
4: 本次培训兼顾理论赋能与警示教育，通过集中观影、配发学习资料、专题部署工作等形式，夯实党务工作基础，拧紧纪律思想防线，进一步提升支部书记履职能力，推动新时代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提质增效。同时，培训还对全市离退休干部党建工作亮点成效进行总结，围绕思想铸魂、规范建设、银发赋能、作风建设4项重点内容，明确下阶段党建工作任务，筑牢廉洁自律思想防线，有效提升支部党务工作规范化水平，引导广大离退休干部发挥余热，助力化电高质量发展。本台消息。为平安度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连日来夹皮沟镇坚持预防为主，扎实推进各项防汛工作。工作人员实地查看辖区低洼易涝路段、地质灾害点、水利设施等关键点位，细致查看地面沉降、路面开裂及积水内涝等风险变化，做到全方位无死角排查，及时防范化解各类汛期安全隐患。同时严格落实防汛物资储备要求，对储备仓库内的编织袋、救生衣、铁锹、应急照明灯等防汛物资逐一核验盘点、核查保养，补齐短缺物资，确保各类应急物资数量充足、状态完好、随时可用。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绷紧防汛安全弦，常态化开展隐患巡查整治，紧盯重点区域，守牢关键环节，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抓实汛期防汛工作，全力守护辖区内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全镇防汛形势稳定。
3: 本台消息，日前牡丹岭魏拯民烈士殉国地完成多处遗址标。

0: 驶标牌更新增设工作，通过细化导览指引，进一步优化红色研学参观体验，传承东北抗联红色血脉。此次新增的标识标牌分别对应古树、水井、未整民烈士墓园址及一号呛子、二号呛子等核心历史遗迹。新增标牌规范标注遗址信息、历史背景与史料简介，清晰还原东北抗联将士在此驻守、生活、战斗的革命场景。同时，四方哨、八棵松等点位原有标识设施保存完好，将继续投入使用。新旧标识点位有机串联，形成完整的红色遗址研学路线，让散落的抗联遗迹系统化、可视化。此次标识升级，让牡丹岭红色资源更加可看、可感、可学，将持续擦亮本地红色文旅名片，为常态化开展红色教育、传承红色基因筑牢基础。
1: 夏季高温高湿，食源性疾病进入高发期，广大市民要增强食品安全防范意识，把好夏日饮食安全关。
0: 一、规范烹饪操作，坚持生熟分开。处理食材前要用流动水将手清洁干净，加工食物时切生肉、海鲜与切熟食凉菜的刀具、砧板和容器要严格区分，避免交叉污染。肉类、水产品及四季豆等食材要彻底烧熟煮透，以免引发食物中毒。二、警惕冰箱误区，科学储存食材。冰箱并非保险箱，低温只能减缓细菌繁殖，不能杀灭病菌。现切水果、奶油蛋糕等即食食品富含水分，极易滋生细菌，应密封冷藏并尽快食用。木耳、银耳等菌菇类泡发时间不宜过长，以免产生致命毒素。冷冻肉类要按单次食用量分装，避免反复冻容，增加变质风险。三、科学应对不适，切勿盲目用药。进食后若出现恶心、呕吐、腹痛或腹泻等症状，应立即停止食用可疑食物，并妥善留存剩余食物、呕吐物及消费凭证。不要在未明确病因的情况下盲目自行服用抗生素或止泻药，应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就诊，以免延误病情。今天新闻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收看更多话点资讯，请您关注话点融媒 APP 和话点发布微信公众号。
1: 下面请您收看天气预报。
2: 观众朋友晚上好，下面播送话点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再播送一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4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晴转小雨。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0: 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如此靠近靠近。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听 FM 89.1，活力调频，一路相伴。
1: 华电人民广播电台 FM 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2: 一提起秦始皇，很多人都知道，这始皇是他的号，帝号啊。他是秦国人，叫嬴政。嬴是他的姓，政是他的名。这秦国战国时代，这嬴政是最后一位有继位权的世子。嬴是秦的祖姓，那么这嬴政

动了异人的父亲，当时还是太子的那位安国君跟华阳夫人，对这异人都有了好感呢。赶着吕不韦从的咸阳回到邯郸，异人简直是两眼望穿了，怎么样啊，一切顺利啊，就等着有朝一日你可以回国看你的父母了，现在就走那哪是随便就走得了呀，公子以待时机呀、啊、你父亲说了要见你爷爷去求情。那位太子安国君去了吗？真去找秦昭襄王了？我告诉我的儿子在那待时间够长的了，差不离回来吧。秦昭襄王正跟这赵国生气呢，几次打仗都没尝了甜头，尤其最近一次赵国跟魏国联起手来把我已经到了邯郸城下的大军给打退了。哼，正好让我孙子回来吧。好嘛，这不是天赐良机吗？昭襄王有了这个意愿了，这边吕不韦已经开始帮着异人谋划逃跑了。得逃跑那当然，人质那实际在那被软禁着呢，要不赵国的那位公孙乾干嘛老跟着他呀？一个是陪伴，二一个是监督，哪儿你也去不了。吕不韦不着急，总有机会，现在不是发话可以回去了吗？咱们得找啊。天不天请这公子一人吃饭喝酒，把这位公孙乾先生也请来一块吃一块喝，那毕竟三个人都是好朋友，同吃同住同醉啊，一喝都喝得没得刀枪的。实际人家吕不韦是假醉，不过公子一人跟这公孙乾可是真喝多了，一个是高兴，一个是蹭吃蹭喝，什么人都有啊。这一天吕不韦又把二位请到家中了。吕不韦在邯郸有家呀，嗨，挣那么些钱哪不能置几所房产，哪不能买个别墅啊，安了家那就是家，安了家没女人那家不完整啊。有啊，吕不韦早就在邯郸娶了一个美女，邯郸不是赵国的都城吗？这个美女就称为赵姬呀、啊。这个赵国的美人可了不得，能歌善舞，聪颖异常，深受吕不韦的喜爱。没多久这赵姬怀孕了，怀孕一个多月的时候，吕不韦这天自个儿正在这琢磨呢，怎么才能让这个奇货更为奇有啊。哎，他心生一计，心中暗想，过不了多久王孙一人就要离赵归秦，将来一旦回去就有继立的可能啊，很可能被立为世子，将来就是秦国的君王，我干嘛不把这赵姬献给他呀？但是怎么献这得有方法。要说这吕不韦在那个年代敢有这种设想，那简直是匪夷所思了。他想让自己的儿子代替秦王的嫡传到糊弄那异人，那异人呢，异是差异之异，这不同于一般人，真是胡了八通啊。就是吕不韦请客，他跟公孙乾又来了，呵，盛排酒宴，找歌舞在那跳唱，左一巡酒右一巡酒三一巡酒，一而再再而三，公孙乾真的就往前摘楞，喝多了。一人倒是没有喝得上头，可是这会儿俩眼看东西也觉得有一些金星银星乱晃了，这都够劲了。就在这么个时候，吕不韦把酒杯往前倾，就那么一推，二位公子，鄙人新进纳了一个小妾呀，这酒过三巡之际干嘛不让这个小妾为大伙助助兴啊？这小妾可不同以往啊，你看以前买的那些歌姬舞姬都只是专擅不能进忧啊，而唯独这个小姬是能歌能舞，能琴能画，能诗能书，这也了不得了。他会听好吗？长得怎么样吧，一人最关心是长相，貌若天仙。哦，平时这公子一人

0: 落魄的时候挺垂头耷拉脑袋的，其实这不酒给闹的吗？酒壮什么胆，英雄胆吧。啊，那他能否请出来让我们看看呢？那怎么不行啊？吕不韦啪啪啪三击掌，就听着环佩叮当稀当哗当唰啦，门帘这么一挑，大外边走进来赵姬，一人就醉了吐了。不是，这香风给熏的，哎呀太香了。就见两个丫鬟搀扶着一个绝色的美人款款而出，再瞅那吕不韦，呵，这谱大了，刚才还满面堆笑呢，这会儿一脸严肃啊，还没有拜见两位客人吗？是。这赵美人轻移莲步走到二位的桌前，屈身跪倒磕了两个头，一人俩眼都直了。这会儿也怪了，什么叫金星，怎么叫银星，都找不着了，就剩一美人了。公孙乾简直趴那汤碗里差不离，脑袋好像扎里边。哎呦，这还觉得俩眼看不真呢，太漂亮了。吕不韦告诉这赵姬，给两位贵客斟一杯酒，向前祝寿吧。尊主人命。
1: 嘿，一人一听这个声音怎么也这么好听啊，
0: 这走近给他一倒酒，这才发现，就见这位美人云鬓轻挑婵翠，峨眉淡扫春山，朱唇点一颗樱桃，皓齿排两行白玉，微开笑靥似褒姒玉媚幽王，缓动金莲好像西施迷吴王，万种娇容看不尽，一团妖艳画工难。那画画多大本事，你画不出这么活生生一个美人。当年宠褒姒那位周幽王，那是没见着他呀，见着他能把褒姒扔喽。当年那位吴王夫差宠西施，那是没跟这赵美人比，要比的话，那夫差还不定迷谁呢。反正这会儿一人真是迷上了。斟完酒，你给大伙儿轻歌一曲，跳个舞吧。可这赵姬马上站起身来，就往这空场中间这么一站，思贤管乐早准备好了，那平时老看着这美人给吕先生跳舞，跳什么舞，什么曲儿，什么节奏，长袖慢舞，这就跳开了。就见他体弱蛟龙，变换身形，流波传媚，宛若天仙，那份轻盈就好像空中的晨雾一样飘飘荡荡。公孙乾已经俩手扶着桌子，勉强拿着肩膀扛着这脑袋了，这手要再没劲儿，那真就坐不住了。公子一人呢，一人是意乱心迷，神魂颠倒。好啊，美哉，好啊，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就这两句来回轱辘。赵姬跳完舞，吕不韦命赶快换大杯吧，酒要尽兴啊，您就拿那小觞小觞小酒杯你去倒酒，这二位就够劲了，还换那大觞啊。好嘛，觥筮交错，不大会儿的功夫，赵姬先喝了三杯下去，那我一人的不能说不喝了，每人都喝了，一人也喝。再看那公孙乾喝了一杯半，已经躺席子上打呼噜了。一人还行，喝完之后坐着感觉费劲，这回脑袋可大了。不过他有一种信念，美人面前我可不能失态。想是这么想，话可不听他的。就见他面冲着吕不韦一抱腕呢，哎，先生，能不能念某人孤身置于此地，客管寂寥，我打算向先生求得此女为妻，一足平生之所愿矣，为之身家几何呀。他打算给这赵姬赎身，说着说着话的眼圈都红了。哎呀，吕不韦心想啊，秦王孙呐，秦王孙，看出来你在这赵国待着是够素的。

吕不韦突然这么一变脸，这是什么话呀？我好意相请，出妻献妾，是为了表达敬意。那过去那得多好的朋友，说我们这穿房过屋的交情，那封建年月能穿房过屋可了不得，能看见嫂子瞅见弟妹那都是一家人。所以吕不韦说我出妻献妾是表达敬意，殿下怎么会有夺吾所爱之念？这是何理也？你不知道君子不夺人之美吗？说的这个艺人这尴尬呀，晃晃悠悠站起身，扑通给吕不韦跪下了。艺人失言了，某以客中孤苦妄想要夺先生之爱，实乃最后狂言，先生千万不要见怪于我呀。艺人这么一下跪，吕不韦心中暗想行了，他连忙冲那赵姬一使眼色，退下。那赵姬乖乖走呢。吕不韦跟那赵姬说完了吗？那还用交代吗？早就做完详细的思想工作了。怎么，你将来要打算富贵一生，荫及亲属，你就得跟着我这道往下走。那赵姬答应了，所以现在配合的特别默契，让走就下去吧。这会儿公孙乾那打呼噜，吕不韦拉过艺人的手，哎，好像很不情愿，叹了口气呀，吾为殿下谋归呀，为了你回家我可花了钱费了心思了，千金家产早已荡尽，全无吝惜，千金都算不得什么，又何惜一女子啊，只是吾曾经过为喜爱，但此女年幼害羞，恐其不从，我得问问她，也不能委屈人家，毕竟此女年方28呀，嘿，刚16，好嘛，我得问问人家，倘若愿意，不为绝无吝啬之情，我就送给你。那还用出去嘱咐吗？早说完了。吕不韦出去故意的待了这么一会儿，跟那赵姬谈话，不是喝醒酒汤去了，心想今儿可没少喝呀，好像谈得很紧张，一会儿回来告诉艺人成了，车都给你预备好了，走吧。两辆车，呵，这艺人就觉得酒醒了一大半，多谢先生。那他一指打呼噜的公孙乾，他怎么办呢？还有车呢，有的是车，就这么两辆车送两拨，公子艺人带着美人赵姬连夜就回了自己的馆驿了。您可别忘了，赵姬是带着2个月的身孕跟艺人同居了。好家伙，当天晚上极尽欢爱之情，艺人简直就离不开这赵姬了，应该说这叫如鱼得水，爱眷非常。过了快1个月，赵姬这天突然满面羞红找公子艺人来了，妾祸事于殿下，我有机会能侍奉您真是万幸啊，苍天有眼，殿下妾已身怀陆家，我已有孕了啊。艺人一听俩眼放出2道寒光，有孩子了，全当是自己的呢，哎呦狂喜万分，当晚又喝多了，他哪知道这孩子已经3月了。那么一般来说瓜熟蒂落是10月怀胎呀，这3个月了，那再有7、8个月这孩子怎么也得生产了不是吗？偏偏这是一个奇胎。怎么奇胎呢？这赵姬怀着这孩子12个月，这可了不得，这等于是预产期延伸了。你看一算日子，一人觉得正好，那没错，这就是我的血脉。这孩子降生这一天据说有祥瑞相伴，祥瑞相伴跟一般的孩子出生不一样，眼看临盆分娩的时候，就在这产室里边是红光满屋，也不怎么这么亮堂，红扑扑那么好看，屋外边百鸟飞翔，大有百鸟朝凤之意，抓啦这么一声，这孩子生下来看

0: 这婴儿，哎呦，这貌相与众不同啊！一般的孩子刚生下来，眼还睁不开呢，五官都跟那包子褶一样坐一块儿。你看这孩子，准头方正，嗯，四方脑门，扒个眼皮都一看，怎么俩眼仁啊？目生瞳瞳，而且刚生下来，嘴里边就好像隐隐约约看见有几个小牙往外拱着，这多瘆得慌！生下来有牙。
1: 尤其是背后，据说有一块龙鳞，这哭起来声音巨大，这条街都能听见。
0: 这是史书记载吗？这小说上这么写。这位可不是一般人，这就是后来一统中华的那位始皇帝秦始皇，秦嬴政啊。他这么一生，可把一人高兴坏了。这是哪一年呢？这是秦昭襄王48年正月朔旦之日，一人高兴啊，我有儿子了。你看，一有儿子跟得了宝贝一样。您别忘了，他是王室贵族啊，有了儿子就有了继承的希望。因为赵姬姓赵，他不赵国人吗？那么一人给他儿子起名为郑，暂且就用他母亲的姓吧，称之为赵征，反正后来继位认祖归宗才姓了嬴，叫嬴政了。赶到秦昭襄王50年的时候，这位小赵政已经3岁多了。在这几年里，秦国跟各国打了个不义开交啊，打那赵国打得很急了，这都快3年了还不让走，一人都有点着急了。他马上把吕不韦找来了，什么时候我能回家呀？你现在就可以走啊。我怎么走啊？你呀，可以将他们母子藏于赵姬的娘家，带着他可不方便。您化妆成仆人，有朝一日我出门经商，把您偷偷运出去。至于打算说要想名正言顺辞别赵王，公子休想。一人一听啊，跟美人跟儿子分手，有点舍不得。您放心，我吕不韦用人头担保，日后定将母子送到您的面前。现在是您得先走。哎呦，这一等可就3年，我回去，我父亲我娘对我能喜爱吗？你看，您老担心这个。吕不韦捋了捋须髯，我早替你想好了。你必须如此这般才能讨得华阳夫人的喜爱。怎么还得出主意啊？人吕不韦说的对，华阳夫人毕竟只是在名分上是这公子异人的母亲，那么真正跟公子异人接触过时间长吗？没多长时间。所以这人跟人之间往往有一种很奇怪的现象，彼此慕名已久，敢一见面感觉满不是那么意思。一人担心就在这儿，你说万一我要回去，我爹那没得说，怎么我是他的儿子，我这后妈要是瞅我别扭呢？吕不韦一笑，我不早告诉您了吗？我有妙计，可以让华阳夫人一见到您就万分喜爱。哎呀，一人一听，简直就快把这吕不韦抱怀里来了，离不开您了。您快告诉我这什么好主意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好一个吕不韦啊，万事都想到前面。说了这几句话，高兴的这一人是手舞足蹈，当务之急就是离开赵国呀，先把那母子俩安顿好。吕不韦把那账单拿出来了，怎么呢？您看看吧，这多少钱了？一笔一笔的开销，我是千万家私，全都散尽，都为了公子您。将来公子有朝一日飞黄腾达，莫忘了我这患难中的贫贱之交。哎，一人一听，哎呀，我说吕兄，好嘛，改兄了。吕兄，我说过，若得天下，你我共担之，算咱俩的不完了吗？好吧，吕不韦还有钱，你看，没告诉你挣钱都挣烦了吗？想从政，家里钱花不完的花。上上下下一顿打点，一部分交给公子异人，一部分自个儿亲自指挥。 公子一人拿那部分干嘛呀？结交赵国的权贵呀，得在那赵王面前去煽风点火，一人不错，这那的，得说这个。吕不韦拿这钱呢，去贿赂各个城门的守城的官兵，尤其那当官的得给钱。出城的时候，你们看见要装没看见，瞅明白要装没瞅明白，一把火焰我们就出去了。剩下一部分钱交给赵姬的家里边，这是母子赡养生活费，你随便花，要说把这母子照顾好喽，别心疼钱，有的是，随时给您送来。吕不韦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四面八方全都打点齐了，收拾行囊，那赵国那别墅呢留给赵姬了，回来你们家把它卖了，钱都归你，算你们家俩生活费吧，我们得走了。给这公子一人乔装打扮，作为自己经商的仆人，这就离开了咸阳。你还别说，真顺利，有钱能使鬼推磨吗？离开了邯郸，够奔咸阳，述说简短，顺利到达。吕不韦早交代好了，进门你要用楚国人的礼节问候你的母亲呐。你这装束瞅瞅没，就这行头我都给你置办齐了，按楚人的打扮，为了勾起华阳夫人思乡的故情。就这样，这位长得不难看的艺人在情感上打动华阳夫人，一身楚人的扮相惹得华阳夫人泪流雨下。我的儿，我一定让你继承王位。
2: 电子屏幕对儿童有严重负面影响，请尽量减少电子产品使用时间，用眼时间不要太长，强度不要太大，增加在自然光线下的户外运动，定期检查眼睛，警惕视网膜病变，读书时坐姿要端正，用眼后应到户外活动或远眺，减少手机使用频率，不在环境不好的地方用眼，保护视力，合理用眼。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3: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山峰碧水，化电金城，生态化电，形胜神朗，遍访南北西东，历经春秋冬夏，何处安居最佳，何地创业亨通，是我山水画店，尊我生态金城，钟灵毓秀，三峰地，人杰地灵，白化城。白化城。
5: 化电人民广播电台89.1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
0: 流亡多年的秦王孙异人，终于由打赵国回到了秦都咸阳。按照吕不韦的交代，他扮成楚人的装束啊，短衣短裤，足蹬暴靴，那帽子最具特点，是典型的南官，南方人戴的帽子。特意还想学点南方话，反正是似像似不像，有点味儿就行啊。现练啊，有必要的投资啊。这走道的步态都像南方人着衣的习惯呢。他凄然而入，华阳夫人大吃一惊啊！我儿在邯郸， 安得孝楚人庄。

你不是在赵国吗？典型的北方国家，你怎么学南方的打扮呢？不孝男日夜思念慈母啊，故特制楚服以表纪念。为了您我特制的衣裳，可把华阳夫人高兴坏了，眼泪都快下来了。没儿子的中年女人，到这会儿才知道有儿子的幸福，且楚人也，我就是南方人呢，我当以你为子啊，过节对了啊。对了，从今日起吾儿可改名曰子楚，打这起一人就叫子楚了。事后安国君就问这子楚，问这一人，你怎么能逃回来呀？子楚就把原先赵王多少次想把他杀了又没敢杀的事说了一遍，尤其强调吕不韦人家尽散家财帮着我上下打点贿赂，我这才化妆成仆人逃回咸阳面见父王啊。这么一说，安国君也很感谢这位吕不韦，亲自召见，要没有不韦先生显示我贤孝之儿啊，我好悬就见不着老大了。厚厚封赏吧。这吕不韦什么叫豪宅，怎么叫黄金，什么叫俸禄，得了一大堆。你看吕不韦心里早有根呢，有投资就得有回报，这不就回报了吗？不过这算的什么呀，吕不韦心想，这点东西不值当我如此的付出，那得钓大鱼啊，大鱼在后头呢。打这儿起，公子子楚就住在了华阳夫人宫中，跟母亲住在一块儿了。这就是吕不韦奇货可居取得的第一步的成功。就在这段时间里，秦昭襄王没断了征伐六国，尤其是攻打赵国、魏国跟韩国。赵国跟这秦王打着个不亦乐乎啊，后来不是赵国、魏国联兵，平原君赵胜写信约信陵君魏无忌，魏无忌盗符救赵，偷那虎符，不是把秦国给打败了吗？这一来秦赵的关系更僵了。不过毕竟赵国、魏国取了胜利了，人家那位魏无忌信陵君就住在赵国不回来了。当时楚国的春申君就是毛遂自荐逼得楚国出师，那回春申君不是带着80,000人也来了吗？一直处于观望状态，是无功无过。天下扬名的是人家魏无忌信陵君敢于跟强秦对抗，名扬四海呀。春申君带着人马一回楚国，楚王一看有点冷淡的对待春申，那什么，眼睁睁的立功获奖名扬天下的是人家魏无忌信陵君，你白去一趟啊。看来赵国最早提的合纵之谋不是虚言妄谈，早知我就应该当这个纵约长。春申君一看这君王要是对自己感觉到失望，那日子没法过了，连忙献策，我王向者合纵之意，共以大王为长啊，早就说让您当头，那么现在正是时机啊。秦兵新挫，刚刚打败，士气低落，我家大王可以发出各路使者约会列国，并立攻秦，而且咱们还得去游说周王，让周王为主，这叫挟天子以声讨伐。五霸之功不足道哉，有天子做咱们的后盾，名正言顺呐。楚王也是贪功心切，一想不能让赵国那赵王拔了头筹啊，我得当头啊。对，马上先派使者到周天子那儿去做个汇报。周天子是谁呀？就是那周赧王啊。周赧王够难的，最近这日子过得别提多惨了。赶到这周赧王的时候，这东周天下已经微弱的不能再微弱了。名义上周赧王是天子，实际那是地地道道纯纯粹粹的光杆司令，不能发号令，谁听他的呀？先有韩赵争雄

韩国跟赵国打仗，把周国分为两半了。洛邑之河南这个王城成为西周，其余的呢相对成为东周啊。那么有东周公有西周公，两个周公共同治理。南王自打成周迁于王城，他在西周跟着西周公在一块儿，东周公呢也在勉为其难的治理的东周那几座城池。你想这周王室都被一分为二了，那日子过得够多么可怜。最恨的就是这秦国，你把这些列国都打神经了啊，他欺负我们干嘛呀，弱肉强食，这周王找谁说理去吧。就在这么个时候，偏偏楚王派人前来进行游说，咱们应该合列国之兵以伐强秦呢。周纳王一听，好啊，那我也参与，找那西周公。西周公他不住人这儿吗？英明他是皇上，你赶快去找吧，招募兵马。费了半天劲招了6000来人，好嘛，军饷还凑不上。西周公问这周天子周南王怎么办呢？南王想了想，要不这样，老爱卿，咱们借贷吧。这国家够惨的，为了打仗先借了一屁股债，又聚齐了一定的资金，跟那东周公合兵一处，两边都借了钱了。英明是谁借的？周天子的呀。周南王是那债主的。各国的兵马都到了，浩浩荡荡，号称五国之兵吧。可是谁也不乐意出马，都在那观望，合着周南王这气就我这6000来人冲在最前线，那没法打呀。秦王叫那位昭襄王早就瞅这周王是别扭，心的话，我早把你灭了，那九鼎就是我的了。一触即溃呀，打的多国部队是望风而逃，周南王那6000多人剩了2400就回来了。进得王城之中，他这哭也没有泪，不哭简直都不想活了。再看那些借债的债主的吧，天天就在这周王的王宫外边嚷嚷嚷嗡嗡嗡，又喊又叫。周南王实在没辙了，王宫待不住了，赶快搞人我挪挪吧。有人把他偷偷的挪到了外边一行宫高台之上。高台台咱们提过是春秋战国时期主要的建筑，大土夯夯成了十字台基，上面建房子。周南王就躲那房子里边，所谓别宫吧。好嘛，后世留下一句话叫债台高筑啊，这就是周南王的避债台。和债台高筑这词儿是打周朝的天子这儿传下来的，天天躲在上面，眼不见心不烦，听不见就不害怕，就这把债台勉强躲过去。秦昭襄王不算完，出兵分别占领了几座重要的周王室的城池，反正王宫已经腾出来了，那不在避债台上躲着呢吗？王宫里那九鼎我得看看。秦昭襄王看见这九鼎别提多高兴了，命人把这九鼎牵走，牵回咸阳，然后再逮这周乃王啊。周天子在哪儿啊？周天子心想，我怎么办呢？这避债台避债行，躲秦人可躲不掉啊。有人出主意，要不您奔三晋吧。三晋韩赵魏啊，您看哪家好。还有的说您可不能去，咱这大周朝这点王城的地方被分为两半，就是赵国韩国二晋的功劳，您找他有什么用啊？回来他再投降给秦王，您得两次受辱，与其两次受辱，不如您一次到位得了，您干脆投降秦王得了。周南王一想，对呀，投靠秦王我还能有一点封地，我够吃就得。就这样身穿醉衣醉裙，哭拜于迎接秦军的大道之上。秦国的大将受降了，秦王封周南王一块地盘，哪儿啊？就那梁城啊，降为周公，由王降公。这还不如那一般的诸侯听着好听。原先的西周公东周公呢，那就两个家将呗，变成正副管家了。没过几个月，年老多病休闷满心的周南王

是一病而死啊。秦王连那粮城都给收回来了，打这儿起拆毁了周王朝的宗庙，把他所有的祭器，重点就那九鼎，要运往咸阳。结果派人运九鼎的时候出了一件大事，路过泗水，这鼎拿船载着在水上行走，突然间有人看见有一只大鼎腾空而起，九只鼎吗，这鼎没人动它，谁有那大劲儿啊，这鼎晃悠晃悠起到半空，噗，掉水里边了，跟着就见水面浮起了这么一条苍龙。这苍龙怒目而视，是虚爪接炸呀、啊！郝玄就把这船咔哧一口给咬喽，摇头摆尾围着这大船转了这么几圈，沉于水底，再也看不着了。可把运鼎这大将吓坏了，这回来运的是九鼎，面见秦王送八个，那个呢哭败于秦王的脚下，赶到了咸阳，这八鼎我交给您，那个变成龙走了。秦昭襄王可得信他，没听说过那铜鼎怎么能变成龙呢，大伙都给作证，我们都看见了。秦王心想，别是运到半道把这鼎给丢了，大伙一块骗我吧，派人到泗水去捞吧。找了好些游泳健将，把那泗水都快游遍了，也没找着鼎的踪迹。就这样剩了八个鼎了。运鼎的那位大将也许是紧张的，也许是连惊带怕吧。有一次他梦见那只苍龙了，苍龙感情是周文王转世，文王责备于他呀，你为何毁我宗庙啊，你活不了了。没多久这大将病死了，秦昭襄王也就不敢再追问这事儿了，通令列国，要想不挨打，你们都到咸阳来拜拜这鼎吧。哪是拜鼎啊，是拜自己来啊。头一个韩国就到了，没多大会儿功夫魏国的使者也来了，各国争相拍马屁。秦昭襄王心想，用不了多久我把你们一一吞并。这个时候秦国的那位丞相就那范睢，范先生怎么样啊，范先生正闹心呢，自己上了年岁这是一方面，二一个他发现最近秦昭襄王对自己不满意，自打自己上了年岁之后，很多事情秦昭襄王找一个借口让英侯多多休养吧，不跟他商量。范睢觉得，看来呀、啊，我对现在的这位秦王没什么可用价值啊。不过他不甘心，要没有我提出远交近攻之策，何以六国听命于秦呢？这我给你帮的忙啊。范睢自个儿别扭。这天，突然有门人向他禀报：“哎，相国，咱们秦国咸阳城里有一个奇人。”奇人，奇怪之奇呀、啊！奇的何处啊？此人从燕国来，姓蔡，叫蔡泽。他博学善辩，自负清高，曾经坐着车游说诸侯。别看没人重用他，但是他狂着呢。范睢一听，不知道这蔡泽怎么狂啊？听他说，小人听了个满耳朵，说凭三寸不烂之舌，可以让英侯退归临下，见他为相，相印可立悬于蔡泽之腰下。这他自个儿说的。哦，范睢一听心里边不服气，心想要凭三寸不烂之舌游说我呀，嘿，我范睢当年就是游说的能手，我用远交近攻之说打动了秦王，谁还能说过我，我没遇见过。请来吧，大大方方把这位找来了。就见这蔡泽不到四十的年纪，温文儒雅，落落大方，虽然穿得很简朴，一副布衣打扮，但是气宇不凡，有礼有节。范睢看见了这蔡泽也没站

0: 太子坐下，不站着鞠了一躬吗？按说得下跪啊，没鞠躬你就站着吧。范睢打量打量太子，听说先生善言呐、啊，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说，我都知道。众口之辩，欲我而屈啊，那么些能说的，一见我全傻眼了。比蔡泽者，就是你呀，怎能说秦王而夺无相印乎？你就能游说的秦王罢了我的丞相吗？蔡泽微微一笑，正是啊。嘿，范睢一看，他真敢承认。那好，蔡先生有何辞说，可夺我爵位？你现在先跟我讲讲吧。唉，蔡泽叹了口气呀、啊，我真没想到，殷侯范睢先生为何见识如此之短呢、啊？您难道不知道四时轮回是有顺序的吗？春夏而秋冬啊，古来成功者退，将来者进，功成就得名就，名就之后就得退身了。您不能老在这待着，就你今日为何不退呀、啊？
1: 哼！范睢撇了撇嘴，吾不自退，谁能退之？
0: 退不退在我，你管了吗？
1: 嗯，英侯，人生白体坚强，手足便利，聪明圣智，行道师德于天下，岂非世所敬慕为贤好者吗？
0: 身体好，人又聪明，有品德，天下人都得敬佩，对不对吧？范睢一听说这话没错啊，对呀。那么既然这样的人已经得志于天下，为什么不安享晚年，终其天年，以待世代簪缨传于子孙，跟天地相始终，富贵相伴随，这多好啊。
1: 对呀、啊、你说的不错。
0: 想当年蔡泽一抬手，秦有商君，楚有吴起，商鞅吴起不都是帮着秦楚变法吗？越有大夫文种，他们功成而身死，你也愿意像他们那样吗？商鞅变法成功了，最后吴马分尸，五牛分尸，那吴起呢乱箭射死，文种被逼迫自杀，你跟他们比，你也愿意那么个结果吗？范睢心想，这位够能说的，我要说不愿意就中了套了，哼，有何不可。范睢装成一个大义凛然，尽忠尽义，为了国家大事万死不辞这么一劲头。想当年公孙鞅是孝公，进公无私啊，吴起是楚王，是以贵气而养战士，他把那贵族特权都给了平民百姓普通战士了。大夫文种是越王勾践，使得越国转弱为强，并吞晋吴啊。我范睢听说大丈夫杀身成仁，视死如归，虽死岂有恨乎？这范睢越说越来劲儿，我不怕死。话这么说，他可下意识就站起来了，这有些激动，站起来听人蔡泽说话呀。蔡泽点点头，心想，你站起来我就能让你挪步啊，你只要一挪动步子，这相位那就是我的了。英侯，昔日商有比干，比干剖心而亡，而微子却因为商纣无道离商而去，前者齐桓称霸时有少乎自尽而管仲偷生，我想微子管仲之名要比起比干少乎之来一定要高出一筹啊，看来死未见得是最好的结局啊。比干把心抛出来，不也没救了商纣吗？倒是人家微子存了商纣一脉呀、啊，当年跟管仲一块儿被抓到鲁国那少乎自杀了，管仲逃回来，这不就成为了辅助齐桓公的千古名相了吗？您应该多学学管仲与微子啊。说的这位英侯范睢是面红耳赤，他真是不想就死在这相国的大位上。蔡泽进一步又打动了英侯范睢的心肠，想当年周公辅成王而成名天下，君何不做周公，为何

0: 偏要笑伤君奴起文种之死乎？你跟那帮死人学什么学？为什么不能保住性命啊？范睢只剩下点头了，心想这蔡泽说的正是我心中的痛楚。应侯卿讲，苏秦智伯之志非不足以自毙，而竟以死者，或于贪利不止也。苏秦要是早辞相国，何必被人杀了呀？智伯要是不那么张狂，何至于被韩赵魏三家灭了呀？是他们不聪明吗？是他们太贪婪了。应侯不应笑也，你不应该再学他们呀。日中必疑，月满必亏，什么事都别过，过犹不及。几句话说的这范睢往前紧走两步，拉住这蔡泽的手，先生说的对呀，最担心的事儿被人挑明了。蔡泽微微一笑，如果现在应侯躬身而退，那么您的子子孙孙常为应侯，世代享用富贵荣华，何乐而不为也？哎呀，蔡先生请上座。说的这位应侯范睢范先生刚才那傲慢劲儿都没了，马上命人设酒宴款待蔡泽。没多久，他亲自在秦昭襄王面前保荐蔡泽呀，自己呢以身体有病为由请辞丞相。秦王不答应啊，不答应实际就是一个客情，没听说我退了，好慢走，这也太没人情了。哎，有这么三两次的推让，范睢称病不起，再也不来了。秦王就马上拜这蔡泽为新的相国，取代了应侯范睢之位。范睢功成身退，不失为智者的选择。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5: 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最快捷的资讯，最贴心的服务，最轻松的笑料，最极致的用心，精准检索你的需求，声音启动飞翔，开始在空中俯冲转折，闪避开凌厉的高楼，贴地滑行，追踪到你的声音。打开收音机
7: Turn on the radio，
1: 让你的声音和我连通，活力蓄势待发。FM 八九幺，跨境人民广播电台，全新出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1: 越长大越怀念起初看待世界的样子。
2: 用心生活真的很动听。
5: 小平，
3: 八卦趣事让您在茶余饭后了解娱乐圈的动态。
1: 好节目从未缺席。
4: 带好 IQ 卡，一起进入成语二加一。
5: 快乐
6: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拼图。
1: 用心，用声音守护这一座城市。FM 八九幺。
6: 嚣，活力调频，就在此刻发生。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2: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2: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0: 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2个务必的重要思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庚戌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2: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4: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2: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7届2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5: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2: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

0: 乡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3: 智慧农人一开业，我就来了，赶过来了。冬粮下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给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4: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民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杜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民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民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 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

0: 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元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两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

0: 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疆，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继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白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个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

0: 过渡性处置五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固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3: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5: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0: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级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5: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0: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5: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令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1: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开展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如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1: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该计划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000名海员。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佩泽西奇扬称，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伊朗方面的防御能力。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特朗普当天还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50票赞成、48票反对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利决议，这是相关决议首次获得国会两院通过。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不过，由于该决议属于国会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因此主要具有象征意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昨晚11:29，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震中位于北纬37.86度，东经95.54度。距离最近的乡镇大柴坦镇约15公里。记者从大柴坦相关部门了解到，当地震感明显，截至发稿尚未接到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报告。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 C 罗在这场比赛中梅开二度。北京时间今天凌晨4点开始的一场 L 组的比赛中，英格兰队被加纳队0-0逼平。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伊朗队将被允许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埃及队是伊朗队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基于德国方面消息，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3: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

0: 前相关的工作进展顺利。
1: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了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了与中东地区国家的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基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0: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和巴林。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卢比奥将在海湾地区访问期间讨论有关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以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在巴林，卢比奥将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会议。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指出，在接下来的美伊谈判中，许多细节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2: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0: 美伊谈判带来的地区连锁也还在持续，离异局势有了新的动向。据以色列驻美大使馆23号披露，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已在美国华盛顿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此前表示，会谈将首先举行军事与政治联合会议，随后进行军事层面的会议，最后以政治层面的会议结束。这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坎塞洛，点速，
4: 快了 ！C 罗
5: ，C 罗进球了，
4: 进球了。
6: 关键这个球，坎塞洛在边线啊，他这个传球，我觉得质量非常高。
3: 嗯。关键时刻就是。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二轮小组赛结束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 K 组比赛当中，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六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而在刚刚结束不久的 L 组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比赛结束前，英格兰队的凯恩错失了绝杀的机会，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
0: 嗯，目前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最新的赛况我们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好，请我们的导播再次接通张文的电话。
7: 唐石匠自然鲜香，口子匠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好，我们继续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你好，张文。喂，张文，听得见吗？张文，
10: 没问题。主持人你好。
0: 好，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正在进行的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
10: 好的，克罗地亚和巴拿马的这场比赛呢正在进行当中，现在双方的比分应该是0-0。我想可能呢大家更关心的是克罗地亚队的首发阵容，因为确实这支球队曾经给我们留下过非常多美好的回忆。他们的门将的今天上的依然是伊瓦科维奇，后卫线上从左至右分别是格瓦迪奥尔、彭格拉西奇、苏塔洛和萨尼西奇，那么两个双后腰还是老将摩德里奇和科瓦西奇。前卫线上居中的会是年轻的新秀巴图里纳，左边是大家熟悉的佩刀特里基奇，右边呢是24号哈沙利奇，顶在最前面的单前锋呢还是穆夏。首场比赛克罗地亚当时是2-4输给了英格兰队，球队有一些精彩的配合，进球也非常的美丽，但是大家比较担心的是摩德里奇和格瓦迪奥尔，这是两个对于克罗地亚队最重要的球员，反而状态不是特别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一上来两边的状态我觉得都没有马上提到最高，双方节奏不快，而且都在试探，没有打所谓的高位逼抢，还是在低位先守住自己的城门。那第8分钟的时候呢，科瓦契奇在禁区前沿犯规给了巴拿马，获得了一个位置非常好的运球，但是没有形成真正有威胁的射门机会。目前这场比赛的比分还是0-0，在平淡当中我们等待会不会突然有那一下的灵光闪现。主持人，
0: 那再来给我们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这两场比赛。
10: 嗯，凌晨结束这两场比赛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41岁的 C 罗呢，凭借2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纪录。具体来看呢，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是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入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 sub。进步动作也好像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两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那么第39分钟的 C 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那在此之前的门将门德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

0: 在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的又扩大，八十七分钟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拿大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80%，但是零射正，加拿大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用了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主持人，
1: 嗯，好的，张文。
2: 在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巴拿马队对阵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目前上半场比分暂时为0-0。10点将进行哥伦比亚队与刚果金队的比赛。
1: 从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开始呢，将进入本届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确保公平竞赛，同组的两场比赛将同时开场。明天凌晨3点将进行 B 组瑞士队与加拿大队、波黑队与卡塔尔队的比赛。
2: 明早6点将进行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摩洛哥队与海地队的比赛。明天上午9点进行的是 A 组捷克队与墨西哥队、南非队与韩国队的较量。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公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以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2: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当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的体验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5: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4: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5: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大众的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4: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 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6: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4: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7: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4: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8: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I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I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听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1: 如今，汽车正从单一的交通工具向智能移动生活空间加速拓展。围绕汽车使用所催生的汽车后市场，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随着本轮政策的出台，一定也会更好地满足广大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2: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昨天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实现了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效率的提升将惠及更广泛的车企和消费者，让汽车消费体验进一步升级。
3: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2: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9: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 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

0: 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1: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0: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1: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0: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
2: 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都该习惯那一段时光，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顺身而行，不沉迷过去，不狂热地期待未来。不管正在经历着怎样的挣扎与挑战，虽然辛苦，却依然要快乐，并且相信未来。慢下来，更幸福。
3: FM 八九幺，活力调频，一路相伴，动听、悦耳、生活、城市，让电波跃动你的生活，用音符装点一座城市。
4: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3: FM 八十九点一兆赫，化电人民广播电台。
5: FM 89.1 MHz， 化电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2: 有路，有车，有声，有爱。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7: 全程最全程八九一声八点，化电活力调频。
8: 音乐使你无限激昂，当你飞驰过后，悠然地开着车，想象自己再进行一次漫游。不知道是车下的路随着音乐起伏，还是音乐跟着车下的路波动，但是这都不重要，要的就是此刻的悠然心醉。每天 FM 八九幺，在这里等你。
2: 正在听广播的亲爱的你，在我们生活的这座小城市里，你奔波忙碌，披星戴月，你平凡倔强，开心时渴望分享，无助时渴望陪伴。你烦恼，你幸福，无数个琐碎的日子构成独一无二的美丽人生。 FM 八九幺，化电人民广播电台，我们愿做您渴望听。

0: 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那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的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的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像是上海的考生，昨天下午6点就可以查询高考成绩了。预计今天呢，黑龙江、广东、新疆、辽宁等地也将陆续放榜。
0: 考生们即将进入到高考志愿的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呢，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这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提前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3: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2: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1: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0: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4: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

0: 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1: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0: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2: 志愿填报该从哪里入手？怎样依托官方数据搭建合理的志愿梯度？有什么误区需要格外注意？对此，记者采访了招生专家，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答疑支招。
0: 专家建议，高考分数公布后，考生一定要结合分数找准自己在全省的位次排名，只盯分数忽视位次是填报志愿的第一误区。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1: 每年高考试卷难度不一样，考生整体分数可能是浮动的，但是呢，全省位次是相对固定的，位次才是志愿填报的核心依据。大家出分后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要对照本省的一分一段表啊，锁定自己的位次，再用之前年份院校专业的录取等校位次做匹配，参考近三年的录取情况，而不是单纯的对比往年的录取分数线。有的省份呢，去年才落地新高考，一年的录取分数也能说明问题。
0: 精准锁定位次后，考生和家长需要结合自身兴趣特长、职业规划，按照冲文保的原则筛选院校和专业，合理设置志愿梯度。在筛查阶段，考生务必要看清楚相关专业和院校的选科限制、外语语种和身体条件要求，比如化工、医学等专业对色盲、色弱有硬性要求，这类受限专业要一律剔除，否则投档后会有退档风险。同时要摒弃一分也不想浪费，追求分数最大化的思维。部分考生容易追求不浪费分数，而忽略自身适配度，陷入选择误区。教育部教育考试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陈志文提示，
3: 这个分数可报的上下空间实际是很大的，这里边就会出现很多误导，比如说这个分数最大化，实际忘记了前行的方向，说这个分数报不它可惜了，有点吃亏，但实际这个专业我不想上，或者说这个学校其实我并不喜欢，要犹豫把它填进去，大概率就进去。最不想要什么一定要排除清楚，最想要什么你的选择就非常简单。
0: 此外，填报收尾阶段的细节核对同样至关重要。每年都有考生因填错院校或专业代码、颠倒志愿顺序、未及时保存提交志愿等操作失误，错失心仪院校。招生老师建议，复核是志愿填报的最后关键防线，考生应对照官方招生计划手册逐项核对填报信息，避开系统拥堵高峰时段提交，保证志愿信息准确完整。
4: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地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的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2: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6: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

0: 遭到客服拒绝。
1: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0: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1: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0: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被，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0: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3: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3: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0: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3: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4: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的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0: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4: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3: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4: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3: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4: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这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3: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4: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3: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4: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做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0: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 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将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2轮比赛继续进行，目前巴拿马队与克罗地亚队的比赛正在进行，10点哥伦比亚队将对阵刚果金队。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国际方面，根据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的说法，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新一轮会谈继续在华盛顿举行。谈判开始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经和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通话，重申美国对黎巴嫩政府的支持，并强调必须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此次会谈预计将持续到25号。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

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

0: 之声新闻纵横。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加二零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国家森林公园苍茫林海，沃野王山夏登野生苍鹭岛，百鸟争鸣竞妖娆，秋上山霜染白发，成林尽染乱山花，赵大西山威民谣，新城画卷第一峰，隆冬雾凇绝蛮劲，银松雪柳各不同，冰雪雾凇似白玉，寒江雪柳如琼宫，乾隆东巡走失散，天境原来黑梦幻，随风飘荡在人间，徒子威名万里传，京城人民齐努力，打造生态旅游城，欢迎大家来做客，山水画卷五彩京城。
1: 如果来不及认真的享受旅程，待明白过来，唯有选择认真的聆听幸福的声音，八九幺一路陪伴。
2: FM 八九幺提示您，发现燃气泄漏怎么办？切断气源，在确保人身安全的前提下，设法关闭燃气阀门，切断气源。如有明火，应立即用灭火器、湿布覆盖等方法灭掉明火。泄漏点泄漏量较大的，用湿土或软肥皂等临时堵漏，及时报修。杜绝火种，严禁在室内外开启电器设备，如灯开关、打电话等，避免产生火花，从而引起爆炸性气体引起爆炸。通风换气，应该及时打开窗户，以免引燃室内混合气体造成爆炸。如发现邻居家有燃气泄漏，不允许按门铃，应敲门告知。到室外拨打报警电话110，火警电话119。
3: 沙漏颠倒一次，需要10分钟的时间。班车往返一次，需要1小时。昼夜交替，需要1整天。我和你相遇，只有一个转身的瞬间。聆听 FM 891，声音让我们如此靠近，靠近。
4: 我想要一辆大房车，未必就是一辆房车，只要好用，能走，小一点也行，旧一点，油漆斑驳了也好。但是一定要有明亮的窗，对，要干净的玻璃。我只是喜欢从窗。